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要领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的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每個鐘頭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跟現在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海关在机场侦破2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和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885万，拉了两个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62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寄仓行李内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拉了这个旅客。他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法国巴黎飞抵本港的58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685万，亦都将这个旅客拘捕。海关话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要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和稳定付出一切努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7点，升1,2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69美元，卖出4,521.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荃湾嘅杨屋道咧，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啦。咁来回方向啦，近住横龙街嘅封路重开啊。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咁另外码头围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都系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陵道噶。所有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陵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嘅香港仔入口咧都系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丰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在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龙尾就在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8: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在今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有很多新的队伍、新的看点，而我最留意就是新星的耶马这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在巴塞隆拿踢得咁好的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在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9: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27日，规管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北都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落户古洞北办公大楼，期望2029年底完工。8间派龄班小学合并获教育局原则上批准。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时间来到8点10分，在5月27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外面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在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是昨日在立法会的发展事务委员会都讨论到相关这个事宜，就是为了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发

0: 展。政府就計劃在古洞北新發展區第29區興建兩座嘅，一個就叫聯用綜合大樓，一個就叫聯用辦公大樓啊。其中聯用綜合大樓咧入面咧就會有一間體育館，咁啊館入邊咧係會有即係用作咧劍擊訓練同埋比賽嘅多用途主場館等等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即係建築啦，咁啊涉及到頭先講到話綜合大樓同埋一個聯用辦公大樓嘅咁，喺成個項目嗰個嘅總淨作業樓面面積咧就係話大約係8.6万平方米啊，咁造价咧就预计系99.6亿元嘅。详细嘅情况或者个用途啊，场馆系究竟系用嚟做咩嘅咧？咁一啲设施系点咧？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咧就有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括弧规划及地政）何佩玲，早晨。
1: 早晨，萧乐文。
0: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有喺呢个古洞北新发展区第29区咧，有一个联用综合大楼同埋联用办公大楼谂住系计划起嘅。其实呢个项目具体个内容系点？点样按照一个一地多用嘅发展模式去做？入边有啲咩设施嘅咧？
1: 好，未讲嗰个项目嗰个内容咧，或者讲讲即系古洞北呢个新发展区先啦，都等大家听众熟悉一下。嗱，呢个古洞北嘅新发展区咧，就系我哋北都咧行得最前嘅一个新发展区嚟嘅，佢系最早发展嘅。咁如果大家有听我哋寻日讨论或者睇过之前一啲报道咧，佢哋而家咧已经喺嗰度咧有好多住宅咧已经起紧，甚至已经去到平顶噶啦。因為咧，我哋就將依一個古洞北咧，就定位為咧一個即係以住宅為主嘅一個新發展區咁樣嚇。咁譬如有啲公營房屋咧，今年咧稍後都會入伙噶啦。咁頭先講啦，佢住宅為主啦，我哋都想去多啲人氣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優化成個即係地方嗰個規劃啦，咁就希望咧透過你頭先講嗰個項目啦，就係將一啲政府部門搬入去，與此同時都起一啲公共設施，就可以咧，希望咧係帶動到咧依個新發展區嗰個發展咁樣嘅。咁你頭先都有講啦，我哋咧依個項目咧有兩支樓嘅，一個咧就係一個辦公大樓，咁依個辦公大樓咧就有25层係愛嚟辦公。但依25层咧就坐咗喺另外7层下面咧，7层有喺下面咧就是、一啲公共設施嚟嘅。咁另外一支樓咧就係、是、你頭先講聯用嘅綜合大樓啦。咁佢係8层高嘅。咁依8层高依個綜合大樓咧就有你頭先講譬如有個體育館，當中咧會係有一個主場館就愛嚟做建擊館嘅。另外咧就有兩個副場館啦，可以多用途嘅，打咩足球啊、籃球啊、羽毛球咧係都得嘅。另外依個聯用綜合大樓其他設施咧，譬如仲有個社區會堂啊，同埋一個即係普通科門診咁樣。你頭先講啦，成個項目咧就即係嗰個淨作業樓面面積係86000平方米啦。咩叫淨作業樓面面積咧？嗱，我就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實用面積啦。總言之，依86000平方米咧就可以愛嚟譬如辦公啊，擺嗰啲公共設施咁樣嘅。佢嘅規模等同於咩咧？佢規模相當之大，等同於咧我哋而家咧喺添馬，我哋而家政府總部加埋咧嗰個即係立法會綜合大樓嗰個規模嘅。
0: 而一個時間表係點樣㗎？成個工程諗住？
1: 我哋咧都係不都大家都知道我哋要提速啦咁樣，我哋都會加快嘅。頭先講咧嗰個即係有成30几层高嗰個辦公大樓咧，我哋咧就希望咧係用3年半去做嗰個建造，咁就希望咧喺2029年嘅年底咁咧就可以完工嘅咁樣。咁至於另外就係喺嗰8层高有劍擊館嗰、那個聯用綜合大樓咧，我哋就希望咧就係喺2030年年底咧就可以落成啦。
0: 到時喺古洞北呢一個嘅聯用辦公大樓，會有邊一啲嘅即係部門會係進駐或喺入邊辦公嘅日後嘅？
1: 我哋咧就而家咧就有9个部門咧都會進駐嗰、那個辦公大樓嘅。咁我可以講其中譬如有2个咧就會連個總部咧都搬入去，包括咗呢、這個建築處啊同埋食環處。咁其他搬入去嘅部門

0: 門咧就有社署啊、民政署啊、環保署啊、呢、這個勞工署等等咁樣。
1: 嗯哼哼。至於聯用綜合大樓咧，頭先都提到有體育館啦。咁體育館入邊咧都有譬如劍擊嘅即係訓練場館啊、比賽場館啊等等咁。尋日有議員就關注究竟嗰個劍擊館個定位究竟係點啦，規模係點嘅咧？而家係咪有一啲嘅即係構思喺當中啦已經？
0: 係其實咧，我哋個構思咧就係、是、嗰個劍擊館咧，都係可以愛嚟做一啲國際同埋本地嘅一啲賽事啦。與此同時，冇依啲咁嘅賽事，其他時間咧就可以愛嚟做訓練啦。咁啊，推動我哋嗰、那個即係劍擊運動嗰、那個發展啦。咁依、這個劍擊館咧就係即係佢係有嗰、那個座位咧，嗰、那個數目咧就係1000嘅。尋日我哋都聽到啦，有好幾位議員咧都對依個劍擊館嗰個定位啊，同埋佢啲設施第時係咪真係配合到可以賽事嗰個舉行啊？等等啊，會唔會有其他嘅配套啊？咁樣係表達關注嘅。咁、我哋我哋發展局咧都協調緊其他部門啦，包括咗康文署啊、建築署咁，我哋咧都會盡快咧想同呢幾位議員咧坐低再傾一傾咧依個同埋加埋咧就建總，因為建總我諗佢更加可以喺個設計方面咧俾到一啲專業嘅意見俾我哋啦。我哋想咧喺我哋下一次再去翻立法會，即係我哋去公務小組之前咧，盡早咧就同呢幾位議員咧再傾一傾嘅。
1: 嗯，因為本身我見你哋即係交俾立法會嘅文件都有提到啦，話劍擊訓練同埋比賽場地係喺即係呢個場館入邊嗰啲場地啦，可以舉辦到唔同級別嘅比賽嘅。其實所謂唔同級別本身係預咗可能係去到嘅規模有幾大，可以睇嘅觀眾又有幾多。因為呢個就涉及到頭先講嗰個座位啊嘛。我見你哋就話有1000個座位，當然你話再傾啦，同議員會再傾啦咁。咁但係本身係諗住一個幾大規模嘅比賽可以喺度舉行嘅。
0: 昨日康文署同事都有解釋啦，即係我相信咧就係即係關於劍擊嘅比賽咧都有唔同嗰、那個即係級別啦，唔同嗰、那個即係級數咁樣啦。咁而康文署嘅同事就將我哋而家依個劍擊館咧嗰個定位咧就話佢係可以舉行到咧世界盃一啲即係分站賽咁樣嚇。
1: 點回應議員？即係雖然你話會再傾啦，但係點回應佢哋有啲即係我引述到有啲議員講啦，佢話譬如以即係今年七月劍擊比賽嘅世錦賽為例，喺比賽場地亞博館，其實講緊有成7000個座位，有成3000多個運動員嚟到香港啦。咁亦都有另一位議員都提到外國一啲嘅大型劍擊賽事，即係講緊容納到成6000個以至更多嘅一啲，無論本地或者海外嘅觀眾咁，1000個其實係咪即係點睇都可能喺個規模上都同佢哋嘅期望係有一啲差距，又或者同所謂國際比賽嘅標準有啲差距咧？
0: 我相信咧就同即系陈物议员举嗰啲例子咧，可能就我哋而家呢个劍擊館咧，未必系做到嗰个规模啦。但系即系好似我哋解释啦，我哋咧都相信咧，即系有1000个座位咧，系可以咧做到咧部分咧一啲即系国际嘅赛事嘅。咁陈物即系康文署嘅同事具体举嘅例子就系一个世界杯嘅分站赛啦。我想讲嗰个座位嘅数目嘅。咁而家我哋就即系讲话系1000。咁而呢个1000咧就係讲緊一啲即係緊嘅座位嘅，咁可能會唔會我哋喺設計方面，我哋再去諗一諗，會唔會都可以加到一啲臨時嘅座位，係多過即係1000呢？依個我哋都願意諗嘅。而且另一個方向，我哋可以再睇一睇嘅咧，就係好似頭先咁樣講啦，即係我哋除咗依一個即係主場館係愛嚟做劍擊之外咧，我哋仲有兩個咧副場館嘅。咁依兩個副場館都係愛嚟即係可以係多用途嘅，咁大家喺設計方面可唔可以有一啲協同效應，令到我哋譬如去舉行呢啲劍擊嘅國際賽事嗰時，嗰個座位嘅數目可以更加多咧？我哋都係想即係同議員坐低再去傾一傾咁樣咯。
1: 即係所以日後有機會喺個主場館，除咗嗰1000個係即我叫梗位啦，形容為可以有位置係加裝一啲臨時加嘅座位，或者啲可移動嘅座位，係可以有咁嘅空間嘅。
0: 冇錯，冇錯。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由1000去到成幾千，即係依個就可能真係冇乜可能啦。但係1000以外，我哋可唔可以即係盡量去做好嗰個設計，加翻

0: 仍提供一個空間可以加一些臨時座位，我們是有的。
1: 另外都除了話座位嘅數目啦、規模之外啦，咁有議員都關注到嗰啲資料係咪唔係咁夠咧？包括就係話究竟嗰、那個即係場館個具體位置係點啊？面積有幾大啊？內部外貌嘅設計究竟係點啊？入邊仲有啲咩設施啊？咁佢哋都覺得係唔夠資料嘅。咁點回應呢個說法咧？
0: 因為呢其實我都好想提供多啲資料俾議員嘅。100億確實係一個即係唔少嘅數目嘅一個項目嚟嘅，我覺得係應該嘅。但係呢就是、因為我哋而家係做緊一個評標嗰、那個即係階段啦。咁所以呢最好呢就係、是、我哋評完標之後，咁呢我哋呢就將贏咗標嗰、那個即係承建商嗰、那個設計拎出嚟同大家傾呢，呢個係最好嘅。咁但係好似頭先講啦，我哋而家仲做緊停標啦，我哋不嬲呢嗰個計劃呢都係呢想呢喺下一次我哋去公務小組嘅時候呢，我哋嗰份文件呢會更加詳細，內容會更加豐富，包括咗啲乜嘢呀，你譬如你頭先講啦嗰個外觀嗰個設計啦，譬如我亦都知道議員好關注嗱，我哋咁多設施啦，你又有體育嘅設施，又有圖書館啦，又有幼稚園啦，又有個幼兒中心，有個青少年中心，有一個即係診所啦，你哋呢啲咁嘅設施，尤其是即係市民用嘅，你哋係會點樣去擺㗎？係咪方便啊？係咪做到嗰、那個即係佈局係一個合理嘅佈局啊？呢啲我哋到時評完標之後有咗個設計就可以拎出嚟咯。咁而且尋日都有講嗰、那個價錢嗰個造價嗰個問題啦，咁樣咁我都想借呢個機會講講咧，就係尋日咧就係講咧就係講嗰個86000平方米，咁其實呢個好似我頭先講就係一個實用面積嚟嘅。但你起樓，你唔係淨係起實用面積噶嘛，你仲要起走廊啊，起譬如嗰啲防火層啊，譬如嗰啲車位啊、機房啊咁樣。其實我哋做比較嗰時咧，做項目同項目之間嘅比較咧，我哋就會去翻一個叫做建築面積啊。咁而呢個實用面積咧，同嗰個建築面積咧，喺我哋呢一類型啊，又有辦公室啊，又有公共設施嘅方面咧，可能咧係要乘二嘅，即係你將個實用面積要乘二，至會等同於嗰個建築面積嘅。咁所以我尋日都講啊，純粹將我哋而家話嗰個造價99億除翻86000咧，其實就唔係咁準確嘅。所以我都請議員啦，就係我哋會做好而家盡快做好嗰個評標工作啦。我亦都承諾咗咧，就係喺我哋下一次咧去公務小組之前咧，我哋除咗會同嗰幾位對劍擊館好關注嗰幾位議員傾之外咧，其他我哋都議員，我哋都會想揾佢哋再傾多一次，俾嗰個設計俾佢睇，睇下佢哋仲有啲咩意見啊咁樣。咁我哋盡量咧就去吸納咯。
1: 頭先你提到啦，嗰個叫做86000平方米就叫做總淨作業樓面面積啦。咁頭先你所謂嘅誠意就係嗰個總建築面積嘅評估嘛，誠意即係講緊170000。左右平方米係咪？
0: 係啊，接近成180000噶啦，其實。咁如果你要去做比較咧，你其實係應該將99億咧除嗰180000咯，就唔係將99億去除嗰86000咯。但係呢啲咁嘅分析咧，其實以往咧我哋都係喺公務小組嗰個文件。我明白議員可能見到100億嘅項目就覺得要睇緊啲咁樣，但係我都想講，即係喺而家呢個階段冇一個具體嘅數據咧，去大家去講呢、這個即係造價係高定低咧，其實就即係太早下一個定論咯。
1: 但係170000平方米，尋日有冇喺會上面大家都討論到話得到呢個資訊去比較，究竟係咪叫貴咁樣嘅？
0: 尋日就冇嘅，因為係啦，所以因為我哋都唔係好想即係、大家喺一個冇一個詳細嘅資料嘅情況之下咧，就去進行一個討論。因為呢啲咁嘅數據咧，我哋通常都係會喺嗰、那個公務小組嘅文件嗰度嘅咁樣。
1: 今次可能大家都有議員啦，就可能係頭先都講到啦，喺個資訊上面，究竟嗰、那個即係總建築面積係點咧？咁未知啦。咁但係就咁睇86000平方米嗰個淨作業樓面面積。同埋嗰個造價接近100億啦，大家都會啊，會唔會太貴啊？咁提出呢一樣嘢嘅咁，其實仲有冇一個即係初步咁睇啦？有冇喺嗰個工程嘅成本上面有一啲嘅壓縮空間咧？因為我見其實項目咧就係採用咗呢個組裝合成建築法嘅，亦都話有標準。

0: 化、簡單化嘅設計嘅，咁呢啲應該係可以減到個成本嘅嘛。其實100億仲有冇減嘅空間，定係已經做咗呢啲方法之下減咗都要係接近100億嘅，係邊一樣嘅啫？
1: 其實我哋喺設計嗰個項目嗰陣時咧，都建築署嘅同事咧，盡量去諗點樣去慳錢嘅啦。譬如你頭先講嗰個係其中一個啦，即係我哋用一啲組裝合成啦，尤其是即係我哋用組裝合成，因為佢係標準化嘛，所以佢唔係所有嘅即係設施都可以用，佢最適合咧就用喺譬如喺嗰啲辦公室嗰度咁樣。咁所以我哋辦公嘅地方咧，已經話唔會少過一半咧係會用組裝合成。咁用組裝合成咧就可以節省嘅時間啦，時間就係金錢啦。咁所以依個已經係一個慳錢嘅一個措施啦。另一個措施咧就係我哋唔掘地牢啦。今次因為以往都會掘地牢，譬如喺呢個停車場嘅，我哋今次唔掘地牢啦，希望咧都慳翻嗰個建造成本啦，同埋慳時間方面咧，我哋相信咧都係慳得到嘅咁樣。咁所以考慮咗依啲咁嘅因素咧，就我哋就定咧就係嗰個即係99億嗰個即係造價嗰個即係估算嘅。咁你問啊，依個99億？考慮咗頭先個措施之後，仲有冇其他措施？其實我哋都係邀請咧，就係投標人咧，就俾一啲咧，就係即係慳錢嘅一啲即係建議俾我哋嘅。咁我哋如果係即係好似頭先講啦，我哋評完標之後有咗一個即係最終我哋會採納嗰、那個即係標書嘅話咧，我哋亦都可以同大家講，我哋會唔會再有進一步咧係可以慳錢嘅地方咯？
0: 今次亦都尋日聽你會上都提啦，用一個叫設計及建造嘅模式，咁又可以即係希望可以縮短個工期啦。咁因為如果話就係先設計再揾一啲承建商做，可能嗰個工期會更長，係咪啊？
1: 是啊，冇錯啊，因為依個都係即係建造設計及建造咧依個合約模式咧個好處，因為咧嗰個承建商咧可能就會揾埋咧一個即係設計師咁樣一條龍咁樣服務咁樣，咁當佢去設計嗰時，亦都可以同嗰個承建商有一個協調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用依個模式咧就即係好符合咧就係不都咧話要提速嗰個目標嘅，反而就好似即係尋日都有建議就話啊，會唔會你先找一個建築師去做了個設計，然後再招標去找一個承建商入嚟起咧，我哋覺得咧依個咁嘅模式咧，就會將嗰個項目嗰個年期咧會拉長咗嘅。
0: 最後都想問咧，因為過往有啲意見提到話，古洞北有個劍擊館嘅選址，會唔會都距離體院太遠呢？又或者新呢個區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硬件配套，可以應付到其他運動員嘅需求啊？譬如一啲運動醫學啊、康復治療啊等等咁，有冇即係譬如發展局方面都有聽到業界啲咁嘅意見，其實喺嗰、那個即係項目嘅設計方面又係即係可以涵蓋到頭先呢一啲嘅元素或者服務嘅咧？
1: 古洞北係即係。不都嘅一部分啦，佢都係即係我哋未來嗰、那個即係發展個新引擎啦。而且即係古洞北咧，我哋嗰個地盤咧，離開第時咧嗰、那個港鐵嘅古洞站咧好近，5分鐘嘅路程咧已經到，所以咧公共交通係相當之方便。而喺我哋嘅地盤北邊啦，都有一啲私人嘅住宅啦，當中咧都有嗰、那個公共運輸交匯處，第時又有好多商場啦，都會有好多即係生活嘅一啲即係配套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不都呢一刻好似即係仍然俾你嘅感覺就係即係遠啲啊，或者即係個配套不足。但係我諗係一路行落去咧，嗰、那個社區咧會越嚟越發展得好啦，同埋成熟啦。咁應該就唔係一個即係大嘅問題嘅。
0: 好啊，唔該曬何佩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佩玲係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佢規劃及地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

0: 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给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划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2点，升88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8.89美元，卖出4,5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车龙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咧，近住南昌站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在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星工厂大厦一段至到有线电视大厦都是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桥面都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

0: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2: 以夾公仔機的場為例，將來應該是場主還是台主去申請有獎而來遊戲牌照呢？
3: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如果有一個人他是租了一個處所，他是擺了十部的夾公仔機，這個所謂的場主他就應該是要為這十部機一起申請一個牌，這十部機就是他負責任的了。如果他是違反了我們的牌照條款，就是這個人去負責任。
4: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問責。
5: 2026年5月27日，规管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北都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落户古洞北，办公大楼期望2029年底完工。8间派龄班小学合并获教育局原则上批准。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时间嚟到8点37分啦。咁头先又讲到有关于咧喺古洞北啊，咁啊政府就计划啦，就系会兴建一个叫联用综合大楼同埋联用办公大楼嘅。其中联用综合大楼咧就会有体育馆啦，咁而体育馆入边咧都会有专系俾剑击做训练同埋比赛嘅主场馆，咁啊可以话系办一啲嘅国际同埋本地剑击比赛嘅。咁另外亦都有两个嘅多用途副场馆啦，可以提供到唔同一啲室内嘅多用途球场等等咁，喺嗰个时间表方面谂住系点咧？政府预计工程喺2026年第3季展开，成个项目咧就可以分阶段落成嘅。咁啊，大约3年半内咧先完成办公大楼啦，同埋附属泊车位嘅一啲建造工程。4年半内就完成埋联用大楼嘅建造工程。咁啊，成个项目嘅建造费用总额咧就大约系99亿6000万啦。咁寻日喺立法会嘅即係發展事務委員會都傾到相關呢件事嘅，咁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因為唔同議員都有尋日喺會上面都有關注嘅，有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霍啟剛，早晨。
8: 早晨，樂文。
7: 你好，你好，
8: 大家好，早晨，係啊，你好，
7: 你好。有關於喺古洞北新發展區有兩棟嘅大樓啦，即係聯用綜合大樓同埋呢個辦公大樓啦，整體嗰個大方向，你同唔同意話當中入邊一啲嘅涵蓋嘅一啲設備啊，對於體育運動嗰個發展啊咁等等嗰、那個大方向，你自己有冇啲乜嘢睇法先？
8: 嗱，我諗大方向我係支持嘅，琴日會上都講咗啦，因為北部都會區發展咧係非常之趕急嘅，咁政府就先行啦，即係將佢哋嘅辦公好多嘅辦公功能咧，都會搬到去北都，就以身作則咧，這個大方向我係非常之支持，亦都係希望可以加快北都嘅發展啦。咁但係當然我作為體育界嘅代表咧，我係非常關心裏面所講嘅劍館同埋嗰個體育嗰個設施裏面，咁我琴日發現咧都係講到呢個關心點嘅，所以我諗喺而家階段咧個大方向明嘅，而家係大方向喺會上咧，政府都話啊，暫時未有太多嘅資料，但係咧其實確實呈交上嚟嘅文件咧，資料上同埋細節上咧係非常之缺乏，所以呢方面咧我係會繼續關注咯。
7: 嗱，講講你睇到話劍館暫時提供嘅資料，你有啲咩關注？所謂資料缺乏，你覺得要再提供啲乜嘢？要解釋多啲乜嘢咧？
8: 嗱，我諗少少落埋會回帶先。嗱，我詳細去睇咗個文件嘅，去到文件16段咧，其實佢講到一個係北都發展同埋嗰個所謂嗰個體育設施嘅需求。嗱，佢提到一樣嘢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其實香港所有好多體育嘅設施咧，都按照呢個規劃標準準則去定立嘅，即係個數目同人口嘅掛鈎。嗱，呢個我第一樣會諗到一樣嘢係咩咧？嗱，我哋做呢個劍館或者呢個設施北都。第一，可唔可以先行先試，或者有一個破格思維先？因為而家北都其實暫時嗰個人口各方面咧，可能未係上到去。咁係咪咁樣去做一個掛鈎咧？呢個第一。 因為大家睇到個文件裏面咧，其實佢更多個政策目標啊，即係起呢個建館，佢背後個政策邏輯可能都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個社區配套設施嘅定位，係咪？咁但係我哋北都而家講嘅係咩？要產業發展喎。我哋特首亦都係將體育變咗產業化要做，咁所以呢個第一個核心問題，唔好講細節先，我哋個 KPI 係乜？我哋係咪通過呢個館，淨係滿足當地北區嘅體育嘅需求啊？定係希望用呢個館嚟做一啲真係高階吸引觀眾嘅大型嘅指標性嘅劍擊賽事？嗱，呢個完全兩回事嚟嘅。咁所以我呢個政策個指標，我希望政府可以好清楚講清楚。
7: 就住呢點先，我想先簡單先。頭先簡單嚟講就係佢個定位嘛，究竟係一個本地嘅即係話當區嘅一個社區設施，定係一個係全港甚至係一個叫做即係國際級啲嘅一啲場地？尋日喺會上面有冇都解釋清楚個定位係點？
8: 係咪好解釋清楚？我覺得係我自己而言咧係冇嘅，因為議員連問連答三分鐘咧，真係跟進唔到時間，
7: okay, okay.
8: 所以我已經會約咗商局去傾噶啦。咁但我呢度借呢個機會想講講啦。大家睇一睇細睇個文件咧，我自己而言啊，羅文，我覺得咧有少少咧可以用係話語言藝術去講呢樣嘢。頭先你去講咧，都話你自己頭先，我嘅認為同你係一樣嘅，係專門為劍擊而設嘅館啊嘛，即係劍擊館啊嘛。咁我嘅定義劍擊館就應該設計上用途上係。是俾劍擊，亦都係度身訂造俾劍擊，亦都係大部分時間用於劍擊運動嘅。咁但係你睇翻個文件咧，好得意喎，佢寫住係咩咧？會興建一個可用於劍擊訓練及比賽的多用途主場館。但係呢個問題嚟啦，咁係多用途主場館咧，定係劍擊館咧？其實而家所有嘅場館都可用於劍擊比賽同訓練㗎，甚至。屈就啲商場都可用於劍擊訓練同比賽嘅，咁所以呢個定位又一樣啦。如果我嘅體育界嘅理解，2024嘅特首施政報告係講要起劍擊館啊嘛，而家係講緊多用途體育館，但係可以打劍喎。咁其實呢個係關鍵嘅。我知而家市民或者傳媒都關心個座位數，我反而個座位數擺開先。我諗嗰個政策目標同埋個定位要搞清楚，因為而家我哋個痛點咧。就是劍擊運動都好特別嘅，其實係真可以好多地方都打到劍擊，但係而家個總會每次比賽訓練啲設施都要搬嚟搬去，拎來拎去，又要搭建啲新嘅場館，觀眾席咧，其實搞比賽同訓練嗰個成本係非常之高。我哋渴望可以有一個場咧，啲嘢可以長期擺度。我哋好多嘅比賽嘅設施咧係需要完善啦，唔好淨係講嗰個嗰個座位數啦，而家可能比較矚目，大家講嘅1000啊，定係幾多千咁樣。咁但係1000嗱，唔好講1000先。我哋除咗個座位數咧，其實我哋劍總俾到嘅資料咧，其實仲要需要好多唔同嘅嘢嘅喎。例如咩咧？其實嗰啲空間咧，而家係兩個副館，咁其實搞比大型比賽咧，其實三個副館係比較適合嘅。係咪有運動員熱身區咧？大型 LED 顯示啦，資訊系統啦。多功能房啦，甚至電視直播啦、轉播功能啦、電到唔到、夠唔夠電壓啦，等等呢啲全部都係設計上要做嘅。咁所以呢啲資料咧係完全未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值得去諗。嗱，最後一個去到個座位數嗰度，嗱，我就對1000咧其實係非常之有保留。當然建總係提過6000呢個字啦，但我唔去執着講幾多千先。但係大家睇翻搞比賽其實好依靠係咩咧？係好依靠申請政府嘅 M Mark M Mark 裏面嗰個準則同申請咧，其中有兩項咧，一個就係比賽本身嗰個所謂可持續性，咁當然係收入同支出啦。咁收入咪好大，就係賣飛喎，係咪？賣票喎，你賣到幾多張飛出街喎？第二咧就係個賽事本身嗰個氣氛啦、知名度啦、受歡迎程度啦，呢個都係點睇啊？入場人數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座位局限咗咧，我冇得多，最多1000噶啦。咁我係咪？會唔會 M Mark 申請嗰陣時嗰、那個就攞唔到個分數，而申請 M Mark 嗰個過程就冇咁順暢呢？所以呢啲都係一環扣一環，所以呢一方面呢，我昨日喺文件上呢恐怕未見到。咁所以呢，我知道而家政府希望係6月中上公務小組，7月就上財會委會，咁時間好短，希望都係盡快去同我哋業界去接洽同埋商談，其實個定位同埋個設計係點啊？
7: 講到頭先最尾個點講先啦，因為你提到話嗰1000個即係座位嗰個部分啦，咁其實佢喺文件度都有提到嘅，就話可以舉辦到唔同級別嘅

0: 比賽，包括國際及本地劍擊比賽。而昨晚喺會上面咧，康文署嘅代表亦都提到就話，即係而家個主場館啦，連埋嗰個兩個副場館咧，係足以舉辦國際賽事，包括好似一啲世界盃分站賽嘅咁。點睇呢個回應咧？又係咪你哋心目中講嘅國際賽呢啲啊？
1: 嗱，我講得細啲咧，我都問過劍總一啲具體嘅意見嘅。嗱，呢啲就係現實嘅講法。但第一確實嚇，國際劍總咧，劍聯咧，佢冇就幾多個座位咧係定入一個好黑字白字嘅指標嘅。呢個就係按照嗰個情況嘅。咁呢個係確實係嗰個條文嗰度先。咁但係大家明白咧，即係要搞好一個成功嘅賽事，好多元素啦，我哋唔多講。咁但係基本上咧，按照而家文件所講嘅一啲設施咧，當然本地賽就可以啦，係咪？本地嘅排名賽啊、校際比賽啊、而家青少年訓練呢啲做到嘅。區域性嘅賽事都一定得，應該冇問題嘅，就係具一定規模嘅亞洲或者地區嘅賽事，勉強都可以嘅。國際上咧，你講啲大型賽事咧，可能就係做到一啲亞洲嘅U23 啦，啲青少年嘅巡迴賽啦，大概咁樣啦，咁就係，所以呢啲而家按照而家咧，我上述講嘅咧，應該就冇問題。咁但係如果真係要搞高階別嘅世界分站賽啊、大獎賽啊，咁就係取決於頭先我所講啦，唔係淨係嗰個一千或者2000或者5000、6000，係講我頭先嗰啲啦，運動員熱身啊、LED 屏幕啊、呢個電視直播嘅功能啊等等等等，所以佢係一籃子去睇嘅。所以我想講，如果我哋嘅政策目標係真係可以搶到呢啲世界分站賽同大獎賽咧，我哋要成盤去睇嘅。嗱，國際組織嚟揀賽站嗰陣時咧，佢都唔係話淨係話哦，你搣咗我就俾你。佢可能有三個地方、四個地方去爭辦呢啲賽事，邊個條件越好，咁咪更加有優勢咯。咁我哋希望體育界而家做到嘅係，我哋將香港呢個地方將啲優勢提高。令到我哋喺國際上更容易、更好咁搶到賽事翻嚟啫嘛。
0: 所以就咁睇，你覺得譬如一個主場館再連同兩個副場館，你係覺得就咁睇，暫時呢啲資訊係唔夠，或者所謂爭呢啲舉辦比賽嗰個競爭力係唔夠嘅。
1: 我唔會咁即係斬釘截鐵，就係話而家就一定唔夠嘅。咁但係我係好希望咧，真係同劍總坐低去真係商討，去一個好好嘅接觸，因為我知道嗱。政府確實即係公平啲講，佢有接觸劍總嘅，佢唔係話自己去諗嘅。但我了解到而家係劍總俾咗一啲專業意見，俾咗相關部門嗰、那個所謂交流就交通即係個溝通就停咗啦。咁係咪最好嘅方案呢？或者我明白嘅，實有好多唔同掣肘，因為係一個聯合大樓嘛，佢唔係話揾一塊地專門就係起你中意起幾大幾大，唔係佢有局限性，我明嘅。咁第一設施上可唔可以有更多嘅溝通呢？係令到我哋嗰政策目標係真係達到呢？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需要繼續去溝通同埋交流。如果唔係呢，我唔想起咗之後之後呢就總會或者各方面，喂唔係喎，我要三個副管先得喎，兩個搞唔掂喎，咁就冇得救啦到時。咁所以呢個大家都唔想見到。
0: 另外頭先你開頭講嗰個就提到文件入面講嘅，體育館呢將會提供一個可用作劍擊訓練及比賽嘅多用途主場館。咁如果日後呢個多用途主場館其實淨係俾曬劍擊去做比賽同訓練，咁其實係咪已經滿足到呢？即係佢只係而家咁寫啫，即係日後嗰個安排上其實可以達至淨係俾劍擊嘅運動去用噶嘛？係咪咧？
1: 嗱，我諗劍擊運動，我諗主要我哋嘅理解當然係啦，你劍擊館咁希望係主要嘅時間啦，我唔可以話100%嘅時間啦，即係主要嘅時間起碼劍擊。但係而家你都留意到康文署啊嗰啲場地咧，好有其實呢個局限性係咩呢？你有時連上一啲設備啊、一啲設施啊，或者一啲輔助儀器咧，擺喺場館都唔得噶。因為如果佢唔係指定俾你咧，你啲嘢就要搬嚟搬去啦。咁 at least 我諗最低限度嘅係咪劍總嘅一啲設施啊、劍道啊啲嗰啲所有嘢都可以為呢個場館為佢個家咧。咁即係呢啲嘢係值得要去探討咯。我喺呢一刻我唔敢講係咩？但我淨係純粹喺文字度見解咧，我有少少疑惑嘅。咁佢一個多用途定一個劍館？咁呢啲嘢我希望局方都可以澄清，同埋同我哋講清楚，唔好大家係往兩個方向去諗，但係最後原來合唔埋嘅。大家原來都唔係同一個維度去傾嘅。咁我覺得呢件事就唔係咁好咯。
0: Okay. 發展局啦都有話會即係回應劍擊館嗰個詳細設計嗰陣都有提到，就係會喺公務小組嘅文件有啲詳細交代嘅咁。呢個點睇咧？
1: 我咪一定要噶啦，即係公務小組係真係名正言順講公務嘛，咁我到時一定會係即係問得比較細緻啲嘅。咁但係咧， 往往去到公務上。

0: 激運動要發展，咁呢個大前提我哋好開心，都睇到我哋而家好多嘅運動員啦，即係加朗攞咗奧運冠軍之後咧，我哋喺參與劍擊嘅青少年係倍增嘅。大家睇到咧啲學界比賽咧，有時打到半夜十一點、十二點都打唔曬，因為人太多。咁從中轉化到成績嘅喎，係咪？而家蔡俊賢啊，或者我哋年輕一代鄭鐵男啊、林浩朗啊。女士亦都有佘善欣啊，等等呢啲名都大家都好熟悉。咁所以喺呢個關鍵時刻，點可以繼續培養我哋青少年喺劍擊咧？呢個館咧就會起到好大嘅作用。
1: 好啊，唔該曬霍啟剛。霍啟剛咧就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啦，都同我哋回應到啦。頭先講到喺呢個古洞北新發展區嘅聯用綜合大樓入邊呢個體育館入邊嘅劍擊訓練同埋比賽嘅一啲設施同場地嘅咁佢嘅一啲睇法啦。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體院副主席，同時都係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鄭永信。早晨。
2: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多位，
1: 你好。整体点睇呢个古洞北新发展区嘅呢两座嘅大楼嘅设施，或者而家涵盖到公布咗嘅内容，你自己点睇啊？
2: 嗱，琴日咧就喺发展事务委员会，大家都讨论嗰个联用综合大楼嘅办公大楼啦。咁我谂整体大家都希望个期望咧系会多一啲嘅，即系对于嗰个细节嘅了解会更加多嘅，因为讲紧个数目咧系差唔多接近100亿，系一个好大规模嘅数目嚟。咁當中亦都牽涉咗好多唔同嘅部門啦，儲倉啊，或者好多唔同嘅辦公大樓啊咁樣。究竟個佈局以至到整體個發揮，我相信大家都關注啦，同埋個造價亦都係啦，即係究竟個造價究竟係咪即係一個合宜嘅造價咧？係咪一個即係合理嘅造價咧？咁樣。咁當然即係其中有我自己特別都會關注嗰個係都係到劍擊館嗰個部分啦，因為劍擊館咧當年咧就係喺施政報告裏面提出咧係一個即係香港其中一個最重即係一個重要嘅體育發展嘅一個為著劍擊嘅未來係一個重要嘅基建嚟嘅。咁我哋環顧翻過去咁多年咧，即係不論係單車館啊，或者係啟德體育園啊，以至到可能係網球圍園網球場啊，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基建咧，對於成個佈局都係好重要。咁但係喺個文件裏面咧，個交代嘅資料咧就好少咯。因為頭先我都聽到霍議員講啦，即係其實咧，對於即係其實劍擊咧都係一個好專業嘅運動嚟嘅。咁究竟呢個專業嘅運動咧，就短短幾行字去交代咗，咁係咪就係令到大家會理解咧？因為始終你而家講緊係成個長遠嘅劍擊嘅發展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佢係政府有更加多嘅資料啦。因為始終頭先雖然我哋都聽到上面都有講到話啊，因為佢哋用一個招標嘅形式要等個標書翻嚟再睇咁樣，咁但係我哋喺個委員會其實都係講下個政策嗰個原意嘅。即係究竟係整呢個劍擊館或者呢個聯用大樓嗰個最終嗰個目標或者嗰個所謂 KPI 係啲乜嘢咧？因為即係嗱，而家因為裏邊咧數字都冇嘅，即係佢劍擊館裏邊喺呢100億裏邊咧，係究竟有幾多億係使落個劍擊館裏邊咧？個劍擊館裏邊包含咗啲乜嘢咧？係咪真係可以搞到一啲嘅大型賽事咧？定係根本就其實整完之後係冇咧？即係我諗市民都會關心咧，那個公帑係咪用得其所嘅？咁我諗呢一方面咧，就要等即係發展局係再多啲嘅資料。
1: 暫時公布嘅資料，你頭先都形容係唔夠啦。咁可能要再多一啲咩公布咧？譬如喺設施上面要講到幾仔細，或者你哋想知啲咩咧？其實
2: 嗱，其實好簡單嘅啫。嗱，其實咧就喺呢一個嘅討論之後咧，我哋就係講緊嗰個香港仔避風塘。其實佢都有一個好詳細嘅講啊，點解要做個避風塘啦？即係各樣嗰、那個要整幾大啦，整幾闊啦，點解要滿足邊一樣嘢啦？
1: 啊，補充少少，因為呢個係尋日個會上面嘅另一個
2: 係尋日個會係另一個項目啦。咁所以劍擊館其實某程度上都一樣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個政策嘅原意就係、是、第一我哋當然係回應即係施政報告裏邊話嗰個希望起一個專業嘅劍擊館係用途啦。咁、那個定位係擺喺乜嘢咧？哦，究竟啊，導演都講喂，究竟我哋係搞大型嘅比賽定點樣咧？因為嚟緊七月咧就有個世錦賽，其實我因為睇都睇到 M Mark 啊嘛。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咧劍總係使咗好多錢咧，去搞相關嘅配套嘅。即係如果我哋冇一個場地係足夠，係令到佢係可以搞得到，人哋都有啲要求嘅。咁如果滿足唔到，根本就做唔到嘅。咁其實就即係如果係為咗搞一個比賽，或者搞嚟緊搞國際賽喺古洞嗰度咧，咁如果以呢個咁樣嘅配套咧，我哋就會有個擔心啦。哦，咁你話啊個定位，我哋唔係搞國際賽嘅，唔係乜嘢嘅，係做專業運動員嘅培訓嘅。咁我而家我哋體院已經有健，即係有一個好專業嘅場館，有健身室，有運動醫學科學咁樣。咁當然我哋唔介意話多啲地方啦，但係我哋究竟搬咗過去，咁又係有啲乜嘢相關嘅配套咧？嗰邊會唔會都有啲訓練嘅場地係更加適合啊？或者係嗰啲健身室啊，或者醫學啊，咁有冇咧？咁呢啲我哋全部都係冇一個問號嚟嘅。
3: 咁所以即係究竟嗰個定位最後，即係而家我睇到嘅文件咧，就係好似一個我幻想到嘅咧，就係咧

0: 會有一大樓，佢咧嗰個好似我哋喺深水埗嗰啲康文署咁樣，地下都係排球線啦、籃球線啦、羽毛球線就擺曬喺度啦。咁跟住咧就即係你中意打劍又得，你中意打羽毛球又得。咁如果你話俾我聽，喂、那個政策個原意係做呢個嘅，我哋多用途得嘅。咁我哋明白。咁你要解釋，即係我哋喺嗰個委員會嗰度，我哋期望最基本要知道呢啲相關嘅資料，我哋先可以去思考究竟值唔值得喺公務或者財委會去支持你去做呢件事咯。
1: 昨日康文署助理署長都有講到話、其實可以舉辦到一啲國際賽事嘅，即係呢一個場地，咁好似一啲世界盃分站賽啦咁。點解會同你哋嘅理解有啲唔同？即係譬如你哋話、如果要搞啲國際賽事，可能要講到幾千個觀眾席嘅。咁但係佢又提到而家呢個規模就已經可以搞到國際賽，係點解咧？即係大家對於國際賽嗰、那個範圍係咪都好大，或者大家嘅理解有啲唔同咧？
0: 喂，唔好意思，小羅文，因為咧喺嗰個文件裏邊咧就得七行字咧係講劍擊館嘅啫，咁佢淨係講話哦，你緊密合作提升北部都會嘅體育設施嘅策略部署，咁係咁多啦，咁我好難去講就係同佢嗰幾行字究竟係咪就有係咪真係足夠嘅配套係可以搞到世界盃咧？因為你可能你究竟有幾多條嘅劍道喺度啊？咁運動員嚟到嘅時候，佢嗰、那個訓練空間喺邊度啊？個副場館喺邊度啊？咁佢個相關嘅配套設施喺邊度？即係唔係淨係個 standard 嘅？即係而家全世界都喺度競爭緊呢啲世界賽，即係佢哋嚟到揀呢個地方係咪合適呢？都要睇好多相關嘅資料嘅。咁而家呢啲所謂嘅資料咧，就相對輕
1: 鬆咯。頭先同常秘傾啦，咁佢都有提到話，除咗嗰一千個梗位，其實可以有啲移動或者臨時加裝嗰啲位嘅。咁你自己睇到咧，如果加咗之後，係咪都可以滿足到搞一啲國際賽咧？又
0: 即係咧，我亦都覺得咧，即係唔係淨係監緊嗰個座位嘅問題，即係座位你可以再加落去，但係係成個配套啊。嗱，我哋要諗下，我哋究竟有咩原因？你而家去睇一個比賽，你去網球賽，咁你係咪點解會去維園肯去維園睇咧？點解你會肯去亞博館去睇一個比賽咧？點解你會肯去睇得體育館睇咧？即係唔係淨係單單係座位嘅？即係你所謂嘅交通啊，成個場館嘅體驗啊，各方面。咁你劍擊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比賽嚟嘅。咁會唔會都可能有一啲嘅可能啲比較靚啲嘅地方個餐飲係咪做得到啊？係咪可能有個 box 俾人哋入去睇啊？諸如此類，即係呢啲係先係搞嗰個劍擊嗰、那個即係嗰個裏邊嗰個初衷咯。即係如果你單係就話啊嗰、那個座位數，咁你加落去啦，咁我就覺得即係隨滿即係滿足咗嗰、那個即係好基本嘅需要。
1: 昨日發展局都話會喺公務小組會再詳細交代啦，而項目嗰個嘅建造佈局啊，都會視乎承建商嘅設計，咁當局做緊一啲嘅評標，需要即係等完成評標之後，先可以進一步交代嘅設計啦。咁進一步交代設計嘅時候，你覺得即係最後一分鐘到啦，有啲乜嘢你覺得一定要係再搞清楚，或者嗰個設計上面有啲乜嘢要知嘅咧？
0: 我諗都係嗰個政策嘅本身嘅原意啦，即係嗱，我哋大家可能體育界好多好大個期望都係關於個劍擊館個定位係真係以劍擊作為主導嘅 focus 嘅，咁嗰個劍擊嘅發展，日後而家從業務化，我哋普及化、產業化，係咪可以做到產業化，做唔做到專業化？咁呢啲我哋個目標希望係咁樣嘅。咁但係你話，計完一輪數啦，我哋唔係嘅，我哋就係純粹係想滿足個區裏邊嘅居民嘅需要嘅，咁就要講得清楚啦，即係唔可以就咁話俾我哋聽話啊，我哋有個劍擊館，其實就唔係根本就唔係劍擊館嚟嘅，咁可能。個地區有需要嘅，咁我哋咪做翻其他相關嘅配套咯。咁但係就希望係真係真真正正，如果真係做個劍擊館，就係一個真正嘅劍擊館。
1: OK，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咧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體院副主席啊。九點鐘之後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同埋小朋友特别多嘅地方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同埋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颁发世界

0: 是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全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话：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嘅肯定，并非只系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系咪有创新同具针对性嘅措施同成效。佢话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9.1%降到旧年8.5%，加上自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系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较为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是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令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8点，啱啱跳咗65,908点，升912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79美元，卖出4,518.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睇明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的牌照数目限于10,000个。局方估计发牌制度生效之后，网约车司机是会增加营运时间，假设每人日均营运6个小时，日载12转，10,000架网约车每日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能够符合市民需求。文件亦都交代各类牌照的费用，网约车平台每年的牌照费用是120万，局方说相信是属于合适水平。至于网约车牌一年的车证费用是1,560元，司机证就有效期5年。新规管安排明年8月22日正式生效实施。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继港德日前宣布上调燃料调整费，中电昨日亦都喺网页公布6月嘅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2.6港仙，较5月嘅费用加幅大约5.4%，系自4月开始连续3次上调以嚟升幅最大嘅一次。由于燃料调整费喺燃料价格大幅波动嗰阵会有递延效应，两电都预计未来几个月嘅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15所被派零班的小学，教育局说当中有8间选择和其他学校合并，而2间学校就开办私营小一，4间是停办，1间是获得豁免。 合并的学校最多是可以获发100万元的一次性额外津贴，用作支付衍生的各项额外开支。如果在合并之后的学年出现超额教师，可以获准保留在合并前一个学年两所学校和合并班级相关的核准教学人员。

0: 制内的现任教师为期三年。局方亦都系会就个别合并建议同办学团体商讨，在可行情况下尽量提供便利。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校长在新加坡游学团辱骂保安的事件，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新加坡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涉事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昨日被校方以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为由，被即时停职。校方发表声明致歉，强调会严肃处理。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昨日开会跟进事件，该校独立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在会后话，校董会已经完成对涉事教职员查询和调查，校方将会尽快向教育局提交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且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教师除了是启迪学生的思维，更加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他又强调，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的使命，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国际机场第二客运大楼今日启用。记者昨日在现场观察，周边公路在二号大楼启用前夕已经增设指示牌，连接二号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亦都在今日零时起开放。有旅客提早到场参观，赞指示清晰，认为近期旅客量大增，期望二号大楼启用之后有更多直飞航线。大公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话，政府计划将网约车的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社论系认为，政府的方案兼顾市民需求、的士行业稳定和道路的承载力，方向务实，步伐审慎，值得社会支持。10,000个牌照是审慎起步，动态调整灵活应变，既守护出行安全，亦都平衡行业利益，更加是为市民带来长远稳定的多元出行选择。星岛日报社论。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特区政府决定暂时发放10,000个牌照是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当然总量管控并非一成不变的数字，而是动态平衡。网约车规管牵涉多方利益，复杂性超乎想象，特区政府迎难而上，以改革推动破局，切实回应了社会各界对高效多元安全出行的期盼。是大公报的社评。
0: 信報的社評說，政府初步計劃是發出10,000個網約車牌照，顯而易見是兩極對壘的情況之下嘗試中間落墨的做法。政府為網約車合法化提出發牌數量方案，始終是踏出關鍵第一步的務實做法，只要並非絕對不准修改，可以因應實際情況而靈活調整，現時的方案不失為化解兩極矛盾的中庸之道。信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講到，10,000個牌只是起點，在穩健起步之後，當局需要有一套透明檢討機制，根據客觀數據靈活調整發牌量，切合市民和旅客出行需要。如果當局在年底前發牌，意味當司機獲網約車平台受雇之後就接單做生意，有望趕上聖誕、新年和農曆新年旅客來港的旺季。當局應該掌握網約車接單的實時數據，決定是否額外發牌作出動態調整，並在五一黃金週前落實。經濟日報社評。
0: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北拱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咧去到奥海城，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 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走廊，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

0: 现时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太古城，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2026年5月27日，规管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北都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落户古洞北办公大楼，期望2029年底完工。八间派龄班小学合并获教育局原则上批准。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时间嚟到9:14，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讲下有关于强积金啊，喺强积金嘅法律规定之下咧，而家如果一啲计划成员嘅强积金咧，喺某一啲特定情况之下咧，可以喺65岁之前咧提早咧系即系拎嘅。咁啊，包括就系佢系提早退休啦。咁佢个计划成员必须系年满60岁，并且已经终止所有受雇同埋自雇嘅工作。等等啦，並且係作出法定聲明，無意再次受雇或者自雇。咁另外一個就係話永久地即係離開香港啦。仲有一啲嘅理由嘅，咁就係包括就係話完全喪失呢一個嘅行為能力啦，同埋係患呢個末期疾病嘅咁。頭先講到話完全喪失行為能力同埋患末期疾病咧，都係要提供一啲註冊醫生啦或者中醫咧發出嘅醫學證明書嘅咁。嗱，早前咧積金局主席咧就喺網誌入邊提到話積金二嘅團隊咧。在日常的審批過程中發現就有人以這個患末期病疾病和完全喪失這個行為能力為理由提早是拿這個強積金的申索個案，而提交那些醫生證明書就有一些可疑的情況。積金二的團隊就立刻是主動和證明書上面的註冊醫生是核實一些資料，發現那些證明書是懷疑屬於偽造，已經是交到去執法機關那裡跟進，亦都已經是拒絕有關的申索嘅。咁啊，積金局咧就話係未有披露啦，相關涉及嘅偽造證明書究竟有幾多？咁但係就之前已經講到，就話由目前起啊，就每張證明書嘅申請都會向註冊醫生咧係查證個真偽啊咁。嗱，究竟成個過程之中係咪都有啲嘢再可以再做好啲，避免有一啲叫做一啲叫偽造嘅即係醫生證明書嘅出現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有積金局非執行董事，亦都係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10: 早晨，早晨，主持人，
9: 你好，你好，
10: 观众大家早晨。
9: 头先我就讲咗一啲即系点样解可以即系提早拎强积金嗰啲嘅原因或理由啦，但系成个过程咧，你有冇都了解过当中有啲乜嘢嘅做法？

0: 或者有啲咩要檢視咧？喺申請提早拎強積金嘅過程都同大家解釋一下先啦，不如。
1: 好啊，其實咧就即係強積金，大家都明白啦，就係要有一種退休保障嘅強制嘅儲蓄嚟嘅。咁正常嚟講咧，佢係要去到65歲退咗休之後咧，先至可以領取嘅。
0: 嗯哼。
1: 但剛才主持人都介紹過啦，有幾種嘅情況呢係可以合法地喺65歲之前就去提早即係去提取強積金啦。咁當然啦，佢當中係需要一啲嘅手續嘅，係一般嚟講呢需要提供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啦，證明你係真正係嗰個強積金計劃嘅成員啦。第二個呢就係你要提供嗰幾種理由，即係其中一個理由嘅一啲證明書啦。譬如話你要以一個即係永久性嚟講咁樣嘅理由去申請嘅，咁你可能要提供你嘅或者移民嘅證明啦，或者第二個地方俾你長期居住嘅證明啦。即係你要有呢啲證明，同時咧你要有一個即係自己做一個法定嘅聲明。
0: 嗯，
1: 即係呢啲咧其實都有法律效力嘅。如果你係作出一啲虛假嘅聲明或者提供一啲虛假嘅文件咧，係要有即係有好嚴重嘅後果嘅，係會互上一啲刑事嘅責任，會需要可能要罰款啊、坐監嘅。咁當然提供埋呢啲咁樣嘅證明文件俾以前冇即係金易平台嘅時候咧，就提供俾各自嘅受託人啦。咁如果依家咧就集中喺即係金易平台嗰度處理啲申請嘅，咁其實係便利咗嘅。咁你直接將啲文件就俾即金易平台，咁咧佢嗰度就會進行一啲審核。咁審核過之後，一般嚟講一個月到啦，就會將即係合資格嘅係可以發放嘅，佢就有發放嗰、那個強積金提早俾佢提取走個強積金噶啦。呢、這個其實就係一個法例規定之外一啲特殊嘅情況嘅一啲特別嘅安排係可以嘅。
0: Okay. 以今次嘅情況為例咧，佢就話有喺個日常嘅審批嘅過程就發現呢一啲即係可疑嘅情況啦。咁經過核實之後，就真係懷疑嗰啲醫生嘅證明書咧係即係可能係偽造嘅咁。以你了解，其實係咪每一個申請，譬如頭先講話喪失行為能力、完全喪失行為能力，同埋患一個末期病患嗰啲醫生證明書，係每一個申請當中都會有，譬如積金易平台或者積金易嘅團隊，係每一個申請都會去核实嘅咧，系咪咁嘅？以你所知，
1: 冇错，依家系咁嘅，因为咧就喺旧年嘅时候就发生咗一个集团式嘅欺诈嘅个案啦，就系、是、有一个集团咧就扮系中介人，咁亦都帮手去搞咗一啲嘅虚假嘅医学证明，咁警方啊拉咗十几个人嘅，咁之后咧，日积金二平台呢边咧就会对每一个个案系每一个申請個案都會去核實嗰個醫生證明書嘅真假，當然呢個係涉及到唔少嘅行政工作啦，都積金二嘅同事都係辛苦啦。但係咧，我相信呢一個係非常之有效嘅，所以呢一次最近啱啱發生呢件事咧，其實喺咁樣嘅機制下邊咧，佢係冇辦法可以成功，因為嗰個簽名根本唔係嗰個醫生作出嘅，其實就呢個喺把關呢度咧，其實係做得好嘅。依家問題就係話呢種咁樣嘅把關咧，其實係咪可以完全杜絕咧？我覺得就仲需要去可以完善嘅。係咩咧？如果啊，我哋假設啊，某一個醫生佢由醫德上邊有缺失啦，佢係同嗰個僱員或者同啲集團係啲詐騙集團咧係有勾結嘅。嗰、那個醫生證明書根本就係佢寫嘅，但係嗰個病人可能即係個病情就虛構噶啦。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就在即金易平台这一关之道呢，就未必可以好100%可以拦截得到啦。因为我打去医生核实的时候，他告诉你是告诉你没问题。那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就即是现在集中在即金易平台那里处理这些个案呢，都有好处的。其实可以透过一些关联性啊，透过一些的即是一些蛛丝马迹啦，
0: 所谓关联性可能会点咩咧？点样？
1: 即系可能咧，我哋睇到同一时间收到有十几单个案，系同一个医生做嘅，或者一个病情嘅描述咧，都差唔多。即系其实如果你单有个案，假设以前啊，你十几个个案分布喺唔同嘅受托人嗰度去审查嘅话咧，佢可能未必可以發現到呢一個咁樣嘅玄機啊嘛，但如果集中喺積金易平台度睇咧，個證人睇到或者電腦分析睇到，十幾個個案都係同一個醫生喎，咁呢個係唔係話一定唔得？但係咧，可能就要即係有機會咧，要去再進一

0: 去查一查啦。啊，究竟是咩情况呢？咁、
1: okay.
0: 其实佢係比较有便利于去发现呢啲问题嘅。
1: 嗯，其实仲有啲乜嘢可以即係更加警觉到係有啲可疑嘅地方呢？即係举个例，譬如佢入面嗰啲病情讲得够唔够详细，会唔会都係其中一个审视嘅位呢？
0: 我想都是的，即是当然啦，他这个其实个前提就是医生要串谋啦，医生串谋我们就难发现的，这个肯定是的，只能够去到呢他个案之间那种联系，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发现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进一步调查、okay. 你才可以调查得到的。
1: 嗯，但今次那个个案呢都即係相信啦，可能都未必同嗰個真嘅醫生有關係，因為話個簽名又唔同，話嗰個印又唔同咁。咁呢一類嘅即係懷疑偽造嘅證明書啦，咁其實係咪即係更加易去識破咧？即係呢一類嘅。
0: 我諗依家喺積金局嘅呢一個安排下邊咧，佢對每一單個案佢都會打去個醫生嗰度查證。
1: 嗯。
0: 咁一般嚟講咧，個醫生唔係佢簽嘅，佢一定會有。會有佢簽呢啲證明書，會有留底，會有資料可以對到嘛。
1: 嗯。
0: 啊，當然就多咗啲行政功夫嘅。不過我相信經過一輪嘅嚴格審查之後咧，呢一類直接假冒嘅簽名嘅情況咧，我諗應該行唔通嘅。佢就唔能夠得逞嘅時候咧，我相信個案就會逐步減少嘅。
1: 嗯，喺今次呢一輪啦，雖然有即係話懷疑有一啲嘅偽造嘅醫生證明書啦，咁但係就冇講到個數目究竟係涉及幾多嘅咁。以譬如香港嚟講啦，上年就有6000多宗一啲嘅申請涉及到就係話患末期疾病啦，或者係完全喪失行為能力而申請係提早拎強積金嘅。你自己估計其實可能佔個比例係幾多咧？即係有呢啲偽造證明書嘅情況，你自己覺得可能？呢、這個情況有幾嚴重？頭先你都講到，其實已經有好多把關喺當中噶啦。仲有冇機會仍然係出現一啲漏網之魚？點樣可以即係補埋呢啲漏洞咧？你又覺得有？
0: 我諗即係依家每年其實就2025年嘅時候睇到數字咧，2025年嘅時候特別多啦。我相信即係如果睇到啲數字特別多，尤其是某一類同類嘅數字特別多嘅時候咧，即係行政當局啊，即係積金易平台嗰邊咧係會睇真啲嘅。即係會落多啲功夫去睇嘅，但係你話依家6000多宗入邊，究竟入邊有冇一個騙案喺入邊咧？其實我就真係唔敢講嘅，因為畢竟啲6000多宗已經係成功提取咗嘅，咁我哋應該都相信我哋嘅審批嘅行政機關，即係積金局、積金易平台嗰個審批嘅工作啦。咁當然，我覺得咧就以後成個過程啦，包括。是雇员本身啦，或者是审批当局啦，都需要去加强嗰个监察啦，将个工作做得好啲，去杜绝呢一啲嘅堵塞，呢一啲嘅流动，杜绝呢一啲诈骗嘅情况出现咯。
1: 嗯，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周小松。周小松咧就系积金局非执行董事，亦都系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啊。咁啊，都讲到关于咧积金局主席咧，早前喺网志嗰度咧就提到啊，系强积金嘅行政工作啦，由积金二去统一去处理嘅。咁啊，积金二嘅团队早前喺日常嘅审批过程入边咧，就发现一啲咧。提早领取强积金嘅申索个案，咁啊以呢个患末期病患啦，或者系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嘅咁，咁佢哋交嘅呢一啲医生证明书入边咧，有一啲有出现可疑嘅情况啊，咁而积金二嘅团队亦都随即咧系主动同证明书上面嘅注册医生咧系有核实到啲资料嘅，咁就发现咧嗰啲嘅证明书咧系怀疑属于伪造，咁啊已经系交到去执法机关嗰度咧系跟进，亦都系已经拒绝咗。有关嘅申索啦，咁啊都当中都提到啦，有一啲过往比较难发现嘅可疑个案啦，喺积金二集中处理过程入边咧，会更加早同埋系有效咁去察觉啦，同埋系跟进嘅咁。而喺即系团队嗰度咧，都话会主动改善一啲嘅源头防范嘅工作啦，检视提早拎强积金嘅即系申索嗰个嘅审核机制，会制定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咧就加强审查日常嘅个案，留意唔同申索个案之间嘅一啲可疑情況同埋關聯性，再向有關嘅註冊醫生咧，係查證每一張嘅證明書嘅真偽嘅咁。傾到呢一度先啊，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哦，傾下一個題目啊，就關於同發展項目有關係嘅都係。
2: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3: 有冇一啲令到愛情保温保鮮嘅方法咧嚇
4: ？Fanny 一定有嘅 Fanny，
5: 今日一定要整個粟米肉粒飯先啦。
4: 咁樣噶
5: ？Show me your love。
4: 全部都係揾
3: 邊個煮先？邊個煮啊？
5: 今日我應該有識嘅，
4: 應該樓下個廚師。

0: 知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昨天在發展事務委員會其中一個傾到的議題就是涉及到在港島東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在過往的時候大暴雨或者是颱風的情況，在港島東譬如柴灣、萬翠村對出的迴旋處等等都可以說是有水浸比較嚴重的情況出現過。昨天在會上面就官員交代就會在港島東建造一個新的雨水排放系統，就是原因就涉及到就是氣候變化所引致的一些特大暴雨雨和超强台风，以及是持续的土地发展导致到地面的径流增加，令到筲箕湾和柴湾的水浸风险有所上升。这一个的一组应该叫做雨水排放隧道，其实就涉及到是筲箕湾去到柴湾至到白沙湾长约 3.6 公里，直径是5米的一组隧道来的。现在说估计那个擬議工程的费用就是大约是29.5亿元，预计大约5年内是完成的。那详细情况请来嘉宾一起谈。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小露，主持人。
7: 早晨，小林。
6: 点看这一组的叫做即雨水排放的隧道，或者昨天会上面大家的关注是怎样呢？
7: 其实我们过往差不多成20多年呢，香港就不断是做緊一啲即係雨水排放系統嘅改善工程，咁即係唔同嘅區啦、唔同嘅地點啦，一路都有呢啲工程，即係繼續持續咁進行中嘅咁樣。咁當然咧，即係依類嘅工程咧，依家牽涉到嘅實際成個系統管理嘅概念咧，同10多年、20年前好唔同嘅，即係依家就多咗好多。在設計上面，即是個大系統度嗰個設計上面，強調嗰個適應性啊，強調管理啊依啲嘢。咁但係個工程自己本身嚟講咧，今次嘅工程咧，嗰3.6公里咧，主要都係針對上游嘅即係節水啦，所謂。咁就減少下游嘅即係一啲徑流啊，咁就同以前嘅工程，雖然以前都會有一啲工程牽涉呢啲嘅工作，咁但係咧同以前嘅工程最大嘅分別，呢個就是主要上游嘅工程。咁就如果你話上溯到之前可以類比嘅，可能都係荃灣都要10多年前
6: 啦。詳細情況因為時間好快到啦，我哋轉頭翻嚟再詳細傾啦。因為究竟呢個工程都當中一啲嘅細節係可以點咧？譬如涉及到嗰啲嘅進水口啊，或者個效果啊，係可以抵禦到幾大規模嘅暴雨咧？成日都講緊極端天氣啦。咁如果隨住越嚟越嚴重嘅時候，而家嗰個工程設計係咪應付到咧？我哋轉頭翻嚟繼續有林小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无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

0: 和哈薩克癌症研究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目標將為當地開設金屬 3D 打印工廠。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话，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说，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他说，当务之急就是推动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意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确保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前行，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作出努力。扎耶尼说，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以来，中方秉持公平正义，与海湾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为停火止战作出积极努力，巴方对此表示赞赏，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2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63点，升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蚊，升4.6；腾讯控股439蚊，冇起跌；华虹半导体154.5，升10.5；宁德时代693.5，升35.5；联想集团18.8，升6.1；中升控股6.45，跌2仙；小米集团30.14，升3.8；盈富基金25.8，跌2仙；阿里巴巴126.4，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15点，升898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4.93美元，卖出4,5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就依家去到大涌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会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利道，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 会堂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

0: 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仲有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啦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3: 究竟万历时仍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在二十多年之间就彻底崩溃呢？这个问题自清初以来，中西史学界已经给出各有侧重的解答方案，包括明廷财政缺乏审计、宦官和士人的对立，以及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等等。其实传统王朝不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灭亡，过去纷纭的说法只是描述致命伤的不同，可以说是各有道理的。这样这一本大众史学家唐元鹏所著的另一部明朝灭亡史，又提供了怎样的新知和灼见呢？
4: 本书吸引之处是抽丝剥茧的查案语调，带领我哋仔细察看崇祯皇帝梅山殉国前嘅三日，明朝君臣嘅所作所为究竟如何导致北京城陷，而同时皇帝同太子皆成瓮中之鳖嘅困境。据说崇祯死之前痛骂大臣都系亡国之臣，喺本书嘅论述下系绝对成立，因为东林党人对崇祯彻底失望，只肯拯救太子。同时非东林党人则担心救出崇祯仍然会在成功之后被这位反复无常的君主用作京师失守的代罪羔羊。以上明亡的描述早见于老一辈的史家，唐元鹏的贡献是指出以宦官曹化淳为首的内臣和武官其实是有计划地引导李自成入京而谋害崇祯，包括在闯王于山西游儿是否进军北京时主动献降，引导闯军抄避道纽扣绕过重兵驻守的居庸关，以及在北京被围时未经战斗而集体打开城门。
3: 这本书对以上总结说，甲申之变时的北京中枢竟然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文武、有分贵、有太监参加的，甚至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参与其中的买主计划。阴谋论是否成立，仍待更多的证据支持。但崇祯如何在力挽狂澜的时候走上众叛亲离之路，似乎是明亡史事中最值得深思之处。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崇祯七十二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作者唐元鹏，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2026年5月27日，规管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北都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乐户古洞北办公大楼期望2029年底完工。八间派龄班小学合并获教育局原则上批准。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9:41，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都講到有關於咧，就係呢個港島東嘅雨水排放系統嘅改善工程啦，咁。

0: 政府在文件入面都提到话，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呢啲特大暴雨啊、超强台风啊，以及持续嘅土地发展，引致一啲嘅地面径流增加，喺筲箕湾啦、柴湾嘅水浸风险咧都有所上升。咁啊，东区而家嘅雨水排放系统咧已经系建造多时，有需要加强佢嘅排洪能力啦。亦都话咧，根据记录咧，部分啲地区系曾经发生水浸啦，影响到附近一啲交通同埋市民嘅咁。咁所以就话有个打算即系谂住做嘅工程啦，就系、是、包括咧喺筲箕湾咧同埋柴湾咧建造一组雨水排放隧道、进水口同埋系连接隧道啊。咁喺暴雨期间咧，呢、這个打算起嘅雨水排放系统咧就会将上游嘅一啲雨水咧系截流，去到咧打算起嘅呢一个雨水排放隧道啦，再直接系排放到去白沙湾近鲤鱼门水域嘅咁。咁就上游收集到啲雨水咧，就唔需要经过下游嘅雨水排放系统咧作一个排放，从而可以减轻到咧系下游雨水排放系统嘅排洪压力啊，咁啊，藉此咧系即系藉以系减低下游地区嘅一啲水浸风险啦。咁亦都话呢个雨水排放隧道咧可以抵御到200年一遇重现期嘅暴雨。咁啊，有关于呢一个嘅即系系统嘅情况，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啊，头先讲咗一半嘅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小露，早晨。
1: 早晨，孫學文。
0: 點睇？其實頭先我講到呢一個嘅雨水排放工程咧，都涉及到嗰、個排放隧道啊，3.6公里左右啦。咁啊，另外都話建造7個嘅進水口咁。整體你覺得呢一個嘅項目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東區，包括頭先話柴灣提到嘅一啲即係過往出現嘅水浸問題咧？
1: 我諗講到東區有幾個黑點咧，即係講緊柴灣、筲箕灣，甚至光連鎮角嗰邊都會有咁嘅情況。咁但係咧就嗱，除咗水浸黑點咧，即係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擔心咧，即係以今天嘅極端天氣、暴雨嘅情況咧，對對於山坡個穩定啊，依啲咁嘅問題嘅。咁啊，所以即係嗱，今次喺港島嘅即係東去做依、這個即係比較浩大嘅隧道工程咧，其實就即係針對依一系列嘅問題咧，亦都係港島區即係以往如果冇記錯。兩年幾時我哋針對即係西邊同埋即係中間即係中環一帶咧，都有類同嘅工程一路係進行緊嘅。咁今次就即係就住呢啲黑點咧，我自己一路跟又唔係淨係依個點咧，即係做完依類工程咧，對於一啲嘅極端天氣出現嘅即係水災情況咧，就一定有幫助嘅。咁但係我哋就唔好忘記，我哋講緊極端天氣個極端嗰兩個字。咁好多時真係要靠一啲即係應變同埋即係日常嘅管理工作要做到位先得。如果單靠工程自己本身咧，不可能咧，即係完全去即係杜絕到啊，即係或者完全避免得到一啲真係超極端嘅情況出現嚇。
0: 當然後續嗰啲即係管理啊、安排嗰啲要做得好啦。咁但係就咁睇而家起嘅呢、這個設計嘅硬件，你覺得係咪足夠處理到，或者處理到幾耐？因為有可能極端天氣係唔係而家呢個程度噶嘛，日後可能再嚴重啲噶嘛。其實可以處理到幾耐一啲即係極端天氣之下帶嚟嘅一啲水浸啊嘅情況咧？
1: 嗱，講講啦，即係因為依家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個設計嗰啲渠管啦，究竟足以即係應對一啲乜嘢極端情況咧？咁樣，咁啊，尋日喺個即係會裡面咧，大家都好關注。上年如果去到可能係嗰、那個即係每日最高量咧曾經去到158喎咁樣。咁今次嗰個5米嘅管道咧，就根據政府嘅介紹咧，就可以去容納到172毫米嘅咁、那個極端天氣，咁即係預咗少少緩衝喺度啦咁樣。咁依個咧就係、是、我哋所謂200年一遇嘅即係標準嗱。咁依點咧，我又想特別講講咩叫200年一遇咧？佢唔係定咗隔喺2026年即係5月底某一天然後第200年嘅，佢係浮動嘅。浮動咩意思呢？其實根據啲數據不斷累積呢，個200年一遇嗰個數據可能越嚟越嚴重嘅，咁所以佢有個推算喺度。咁變咗呢，就即係我哋用緊呢個200年一遇嘅，即係我哋講緊呢一類嘅主幹嘅排水管呢，就其實已經係真係好高標準㗎啦。
0: 頭先講到嗰個158毫米雨量嗰個咧，就係講緊2023年嗰次嘅暴雨啦。咁當時天文台就試過一個小時之內錄得158毫米嘅雨量。咁頭先你都講到一個情況，其實講緊 200年一遇。

0: 如果標準可能日後是越來越嚴重的。那現在你講話啊，而家呢一個港島東的排水隧道直徑5米，可以應付到每小時172毫米。雖然距離之前嗰、那個暴雨158毫米都仲有少少緩衝啊，咁但係應付到幾耐咧？即係會唔會可能過多20年或者30年就已經唔夠？因為你講緊起一個工程，其實你唔係咁短時間，可能應付比較長時間嘅需要噶嘛？會唔會可能？20-30年就已經是不足以應付的呢，會不會是這樣呢？即是不是應該再在設計量那裡再予多些緩衝呢？有沒有需要這樣
1: 呢？這個其實昨天的會都有討論的，其實最重要就是怎樣去做那個判斷。因為如果我們講緊話，大家估下20年之後那個雨量是怎樣，跟我們即是估下20年之後会不会有一次极端天气，不是落紧158咯，落紧200-300咁。如果你用大帽山的数据，可以去到600添咁样。嗱，咁我自己觉得都要即系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去睇呢样嘢。咁而家即系全球的数据咧，即系极端天气呢样嘢会几揸成咁，大家冇一个好即系确切嘅睇法，但係睇得到嗰個趨勢，就算我哋自己睇翻香港天文台嘅雨量記錄都好啦，睇到個趨勢咧係一路升緊。咁但係升緊嘅趨勢同極端天氣仍然都係兩件事嚟嘅。咁如果你話喂，我哋要投放到一樣嘢咧，係無所不包嘅，即係我長噏，咁你咪條管可唔可以作大到10米、20米咧？咁咪包穩陣啦，幾十年都啦。咁但係值唔值得咁樣投放咧？咁樣？咁呢個就反為就係、是 okay. 即係大家要判斷啦。咁我自己覺得最緊要係有一個合理判斷。
0: Okay. 昨日強務署的官員在會上面都提到一點嘅，都可以討論一下。就話今次港島東區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咧，抵禦到200年一遇的暴雨啦，亦都預計可以緩解到去到本世紀中的水浸風險。去到本世紀中啊，即係佢都其實有個預計嘅喎。呢個係咪有足夠呢？其實
1: 嗱，這個就係即係。昨天佢根據即係講法，就係昨天嘅根據咧，係即係以往嘅一啲嘅數據去推算啦咁樣。咁啊，但係你再遠咧，真係推唔到噶啦。咁呢個所謂本世紀中咁，我哋講緊可能就係2050啊呢啲時間咧。咁但係講真咧，任何工程佢冇千秋萬世嘅，即係就算佢設計到超高標準都好咧，佢本身嗰、那個建造。都有一個壽命噶嘛，有個壽命周期嘅，咁所以喺依度嚟講咧，我哋自己覺得喺即係起碼我哋自己睇緊，無論係排水管又好，污水管又好咧，嗰、那個設計壽命嚟講咧，即係捱20-30年咧，應該冇問題嘅。咁但係嗰、那個即係持續嘅維修保養亦都係重要啦。同埋好多時咧，即係點解要講翻管理咧？你如果你太多淤塞啊，種種嘅問題，亦都可能會破壞咗某啲嘅部件嘅。咁依啲咧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係做得好嘅話咧，其實我自己相信咧，絕大部分嘅即係情況都係可以處理得到。咁但係反為喺啲水浸黑點嗰度咧，唔好假設咗，即係我倒置到上游嘅絕大部分情況咧，下游咧啲水浸黑點就完全可以解決得到。即係頭先講好多淤塞嘅問題咧，係引致下游咧出現水浸。咁依啲咧，反為我哋要一路係監督住政府咧，要做好嗰方面工作。
0: OK， 好啊，唔該曬林小露，同你傾到呢一部分先。林小露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都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啊。講到關於港島東區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我哋休息一陣。
2: 喂，聽唔明仲可以問，聽唔到就冇得補救啦。喺高噪音環境工作，冇做好聽覺保護措施，好容易造成職業性失聰。僱主僱員都要齊心預防聽覺受損。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

0: 险等等咧？咁喺立法会早前咧就成立咗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咁委员会咧未来其中一个讨论嘅议程，亦都包括咧系人工智能同埋机械人应用相关嘅治理框架同埋一啲法律法规嘅咁。保险方面啊，今日就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先。国际专业保险咨询协会会长罗少雄，早晨。
1: 早晨啊，薛立文，
0: 你好，你好。
1: 而
0: 家其實保險業界有冇一啲保險係俾人買嚟係俾呢個即係機械人嘅咧？或者有冇所謂叫為機械人買一啲叫第三者責任保險嘅產品嘅咧？
1: 嗱，有嘅。其實咧，而家咧，我諗相信咧，國內咧就已經真係出咗有關於機械人嘅保險單，亦都做過索償嘅記錄嚇，同埋保障嘅範圍。同埋保障嗰、那個索償之後要點樣去處理啊？等等，都已經有好多嘅個案啊，同埋例子出咗嚟㗎啦，已經嚇。咁、但係調翻轉喺香港嚟講咧，正正就係咧，香港就唔同汽車保險係強制性啦，嚇、勞工保險係強制性啦，甚至船隻都有個第三者嘅保障等等啦，嚇、甚至大廈都有個第三者嘅責任保險，呢啲全部都叫強制性。但係機械人嚟講咧嘅保險咧，又到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都依然唔係強制性嘅。但係坊間已經係有人去購買嘅。點解咧？因為大家常常喺一啲嘅商場啦，有啲喺甚至喺做最常見的工廠啦，啲機械人啊，咁樣大家都見到啦，喺個整個操作入邊啦，嚇喺坊間地方啊，甚至有啲做下工作嘅，或者有啲玩嘅地方啦，你都會見到有機械人嘅出現，特別喺餐廳你都見到嘅，大家都見到。咁會出現咗啲咩情況咧？就係、是、你正正你大家都好擔心嘅，萬一個機械人嚇同、其實同一部車同一個人一樣，都會有機會。導致到第三者嘅人命傷亡或者財物上嘅損失你唔覺意個機械人整緊做緊嘢嘅時候撞到你或者突然間嘅失靈碰撞到一啲財物上嘅損失等等啦咁究竟點咧？咁一般咧喺保險入邊嚟講咧，我哋係會用咧就係呢個叫做公眾責任保險。即係可以購買呢一樣嘢嘅，係啦，就係正正就保障咗咧。
0: 呢個同第三者責任保險有冇唔同
1: 嘅？即係
0: 同一樣嘢嚟嘅，
1: 同第三者責任保險嘅如同嘅，係啦。呢個就係公共責任咧，就係公共地方嘅，譬如你喺酒樓會常常見到啦，或者喺商場你常常會見到啲機械喺度操作緊啦。你唔覺意整親人哋啲喺啲所謂俗稱嘅公共嘅地方整親人、整親物件、破壞咗一啲嘢嘅時候咧。咁正正係一個保障，咁當然個保障額咧，就視乎你自己投保幾大嘅，係啦。咁你可以同保險公司去協商，咁你話有啲出面嘅活動，佢話我買，因為而家冇法律規定最少買幾多啊，即係唔同汽車啊、勞工啊，或者係啲大廈嘅第三者，佢有個最低嘅投保額，佢呢個冇嘅。咁一般你覺得？你個地方因應你自己嘅地方去決定啦，因為會涉及到個保費噶嘛嚇，咁你可能買一千萬、五千萬，甚至買一億都得嘅，即係呢個第三者個責任嚟講，
0: 係啦。即係所以其實而家係可以喺香港嘅市場係買到相關呢啲、
1: 可以買到嘅。
0: 咁會唔會因為即係唔係強制買啦？咁所以可能都少人買啦。會唔會嗰個保費好貴嘅咧？其實又
1: 其實咧個保費貴與平咧，基於三個主要原因嘅、第一。就係、是、你個投保額有幾大啦，你買一千萬、五千萬甚至一億，可能個 cover 唔同。第二咧就睇下你嗰個用途你譬如喺商場嘅個風險會可能會高高啲你簡單啲喺工廠嗰啲機械人咧，佢日天係做嗰啲嘢咧，係即係接觸人係會少啲，或者碰撞到嘅嘢亦都會比較微啲。咁、
0: okay.
1: 個保費自然會輕啲啦。最重要就係而家啲人工智能嗰啲啦即係直情可以操作嘅咁嗰個風險咧，即係機械人有啲直情好似打關鬥做好多動作反正喺公眾地方又可以同你做啲互動嘅嘢咧，那個風險可能會更加高咁嗰啲嘅保費亦都可能會貴啲咯
0: OK， 其實頭先你都提到啦，機械人有啲係可能背後有人操作嘅遙控住嘅，咁有一啲咧就真係可能越嚟越叻啦，佢哋越嚟越聰明啦，可能自己嘅人工智能識得控制啦，識得喐啦，識得去

0: 去決定做一啲行為啦。咁你哋要衡量佢哋嗰個風險嘅時候，係咪都衡量埋佢有幾大自主性咧？咁同埋佢嗰個嘅功能啊、大細啊、即係規模啊，呢啲會唔會都係即係唔同格式、唔同類型嘅機械人？你哋喺評佢哋嗰個風險嘅時候，係咪都有即係要決定到嗰個嘅保費會有唔同啦？同埋你哋要評嘅時候咧，係咪都有啲難度咧？即係未必每一個機械人你都認識噶嘛？咁點處理啊？呢個係
1: 哦，其實難度同個風險同埋佢嗰個操作。個場景咧，我哋簡單啲嚇，都係我哋評估嘅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嚇。第一就最簡單咧，就係話佢本身每一件嘢佢都有個價值喺度噶嘛，係咪嚇？你譬如
0: 但譬如有啲機械人咧，又出個新嘢，咁你點知佢有啲咩？
1: 我哋係好似汽車咁啫嘛，佢不斷有新款嘅汽車噶嘛嚇。我哋每一架車，我哋都同每一個機械人出廠嘅時候咧，都有一定個價值。第二就係佢個功能。可以做到啲咩嘢？咁我哋就根據嗰個風險實質嘅情況，咁有啲係功能係可能係好大嘅，同埋可能有啲咧就係好簡單嘅日常一啲好簡單嘅操作嘅。
0: OK，
1: 咁佢嗰個係直接係影響到個我哋俗稱嘅保費，多與少就係睇下佢實質上佢個運作運能可以去做到幾大咯，最我哋其實已經有低、中、高風險，已經係基本上有嗰啲評分已經係定咗喺度。咁視乎就係嗰件產品啦，究竟嗱，你好簡單嘅就係而家啲機械人有啲一睇佢好簡單嘅工業用途嗰啲，可能講緊係由幾萬蚊去到十零廿萬咁樣嚇。咁有啲咧，譬如商場用嗰啲，有啲可能會高啲嘅，因為佢個做嘅功能啊，同埋。運作嘅範圍亦都可能會闊啲嘅，同埋嗰個機本身個價值都可能高啲嘅，可能由幾廿萬去到過百萬都有嘅，甚至如果再貴啲嗰啲，成千萬一件嘢都有機會出現嘅，咁要視乎就係話佢哋嗰個功能同埋作用，同埋我哋都會評估嘅風險，同埋睇下佢哋嗰啲成個運作操作，因為每一件產品咧都有個產品說明嘅。即系等同我哋而家买保险入边都有叫做产品嘅
0: 保
1: 一样嘅啫，系啦。
0: OK， 好啊，唔该晒罗少雄，因为时间差唔多，都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于机械人嗰啲嘅，即系咪日后都要买保险咧？咁讨论到呢方面，罗少雄系国际专业保险咨询协会会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在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

0: 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外长苏吉若诺。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范，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若诺说，印尼将会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包容性发展。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昨日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报道说，今次试验分析和评估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以及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主导航系统的可靠性等。金正恩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他又说，以强大的战争压制力保卫主权安全，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是朝鲜武装力量和国防科学部门的基本任务。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7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5点，升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2升个八，盈富基金25.8跌2仙，腾讯控股438.6跌4毫，华虹半导体149.3升5.6，小米集团30.16升4毫，联想集团19.6升1.41，小米集团30.14升3.8，南方恒生科技4.87升3.8，宁德时代697.5升39.5，阿里巴巴125.7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1，瑞士法郎9.98，澳元5.61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8，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8点，升642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16美元，卖出4,5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d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啊。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

咁另外一边嘅龙尾咧就系观塘绕道上翻去将军澳道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得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啦就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连翔道去翻西九龙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喺新界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維園道行人橋底去荃灣，同埋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多。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嘅就系窄幅上落嘅，咁啊升过下跌过下嘅，咁啊跌咧系大概跌近100，升咧大概系升40，最高25638，最低就25493，而家25572，跌24，跌幅近0.1%。其他市場內地又是玩個別的，三大指數暫時上升跌0.18%，其餘兩個都升，升最多的深證升0.76%，日韓台全線上升，亦都是新高嚟，升幅介乎1.2%-4.1%，最勁又是韓國股市。去歐美睇睇先，歐洲三大指數幾個別嘅，英國係升0.2%，不過星期一升嗰兩個咧，德國同埋法國就回翻，最多嘅回得最多嘅係法國跌1%。喺美股方面都系玩个别嘅，道指跌0.2%，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嘅纳指升1.18%。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呢一升十零，去到25540，低水22，成交张数2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19，报8557。大市成交点咧，开市去到呢刻咧853亿几，冇琴日咁癫啦。琴日呢刻咧1000亿噶。好，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0.16%，科指升1%，做紧4997点，升50点，30只成分股15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咧，今朝有27只升，暂时最强嗰3只咧，宁德时代、联想加比亚迪电子升5.3%-7.3%，最强系比亚迪电子。至于最差嗰3只咧，华润置地、新东方加中海油。跌2.7%-3.19%，暂时跌最多是中海油。好啊，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又是中心国际，升紧3.25%，去到87.7。盈富基金排第二，跌咗2仙，报25。

0: 5.8，腾讯跌两跌四，不停咁喐啊，跌两毫报438.8，跟住华虹半导体升8.6，去到152.1，都半成嘅升幅嘅。联想今朝由新高，最高去到19.64，而家19.37，升1.18，6%嘅升幅。跟住又系癫咗嘅南方海力士嗰只两倍嗰只咧，今朝最高134.3。而家134升25.5，即系几多啊？24%嘅升幅咯。小米派行成啲表咧，今朝都升咗8仙，报29.84。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升4仙，报4.88仙。宁德时代就升37.5，去到695.5，都半成嘅升幅。排第十系阿里巴巴，今朝回咗个七，报125.9。虽然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都好多股票卖咗高位嘅，都系我啲啦，都大家你。估到我啲啦吓，咁其中包括建滔积尘版58.85，最高暂时升3%。南方东英嘅三星181.2，最高而家呢一刻升14%。兆易创新917.5，都升半成，跟住到东岳集团啦，最高冲到上17.16，跟住回咗近3%。另外就有盛云科技469.6，最高呢一刻升4%。跟住就是五一世界127.8最高，跟住回咗8%。另外汇控都有份，146.8最高，呢刻升近1%。咁另外联想有联想集团亦都有联想控股嘅，扯埋佢上嚟，今日最高13.87，呢刻暂时升半成。仲有只建滔集团同建滔玩法一样咯，建滔即寻晚新高，扯埋只建滔上嚟咯。建滔今朝63.9最高，跟住回咗近0.2%。大波动股票好多下噶，其中包括咧个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咧24%升幅，跟住英啊呢只叫南方东英就3升13%嘅升幅，跟住呢只英乐赛科14%嘅升幅，天岳先进近20%嘅升幅，咁另外金辉控股44%嘅升幅，跟住哇呢只要讲下，今日有三只新股上，暂时喺五十大榜得翻一只啫，其余两只落咗去，因为成交唔够多，呢只叫深演智能。IPO 赋税都几夸下嘅 ，IPO 价55.5，而家最高今朝系今朝最高219.8，而家210，即系代表几多？升咗150.7，即系代表几多？2.7%嘅升幅咯。咁所以暂时咁五十大最强都系佢啦。好，小品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三嘉宾，独立股评人阿彭伟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啊，彭伟新。
1: 系早晨，卢家乐。
0: 其实咧，度度都新高，我哋就好似系咪系冇份嘅？咁啊，唔紧要啦，我哋继续讲下啲技术分析先。保利交通道咧个中轴咧就系20天线系26000嘅，今日爬极都系25700啫，仲未上翻中轴。咁后市点先？
1: 后市啊，冇嘢发生啦。
0: 系继续。
1: 咁成日都讲话五穷六绝咁啊，五穷六绝啦，我哋用五穷六绝嚟睇咯。咁啊个市嚟讲咧，
0: 喂，仲有一个月喺后边嘛，六月未嚟。
1: 的确咧，你有好嘢发生嘅时候，个港股唔升；咁啊衰嘢发生嗰阵时咧，你港股又唔系好跌。咁其實就好穩定咯，只可以講嚇。咁咁穩定嘅市嚟講咧，即係如果你睇到就好似覺得冇乜嘢發生嘅，但係咧指數以外其他嘅個別板塊嗰啲嚟講咧，你其實見到咧係喐得好勁嘅。
0: 嗯，
1: 啊，即係指數咧，只可以咁講，廢咗武功噶啦。基本上你即係如果你睇個指數去判別個市嘅升跌咧，其實就絕對反映唔到任何嘢出嚟啦嚇。咁因為你淨係講翻嗰幾隻即係。大比重嘅啊呢、這个巴巴、腾讯、美团、友邦啊呢啲嚟讲，全部都冇得喐噶啦。喺冇得喐嘅话咧，你变相个指数叻嘅，你都系去到25900嗰附近，咁、已经冇得再升上去。因为如果你睇翻咧，理论上就月初嘅时间咧。即係大家都仲係睇緊指數係有望咧，即係衝穿26800，然後去啊27000，又甚至係更加高嘅水平。咁但係而家嚟講，大家都睇到喺個嘅期權未平倉合約裏面咧，最多嘅未平倉好倉咧，你都係得嗰26800個附近。咁同前一段時間係真係爭好遠，咁反而咧做多咗人咧係睇淡咧，就係24800咧呢啲位嘅，咁所以我都
0: 哇26800到24800相差2000点嘅喎。
1: 其實係㗎，因為好多時你講咧，你做啲咁嘅即係期權咧，唔係一般普通人做嘅，咁佢哋都係啲即係長線少少睇啦，又甚至係話我哋講緊。

0: 業投資者啦，咁佢哋喺個理解後市啊，或者係對個後市嘅睇法嚟講咧，都係有一個我哋比較即係關鍵嘅一個睇法嚟嘅。咁所以你可以留意多少少個期權合約嗰、那個即係未平倉合約嗰個變化咯。咁其實係好明顯係顯示緊咧，大家都唔知道應該點走啊，睇上邊又唔會升得多啊，睇下邊又
1: 唔係跌好多，冇錯。
0: 係啦，
1: 所以咪而家咪25,500喺中間夾咗做。
0: 系咯，大家咪就系唔睇个指数咯，咪睇翻啲个股咯。咁个股都炒得好好啊，譬如好似啲芯片类股份啊，吓、啊，即系呢个嘅联想啊，嗱呢啲嚟讲咧，全部都成为个市场焦点。嗱、啊，如果你话喂即系联想啊，或者系啲中心啊嗰啲嗰个比重系多啲嘅话，那个指数一定系唔系25,500，而分钟可能26,500或者27,000啦。
1: 嗯，你咁讲嘅话，其实就即系我哋应该诶谂到好似南韩同埋呢个台湾咯，嗰啲即系重仓嗰啲神股，只只都几成几成，占咗指数嘅成分咁。今时今日都几难捉，我就觉得喂，越多入去嘅话，你想分薄佢啊？咁结果我哋先，我就算强如最大嗰啲腾讯嗰啲都系去到8%嘅啫。嗰时就好处就系分散晒啊嘛，咁唔会一只涌影响晒。咁啲林兄咁样玩嘅真啊！
0: 其实咧咁讲嘅，即系恒指服务公司去谂嘢嘅时候嚟讲咧，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喺一个理性或者我哋讲紧学术性去睇嘅话，喂，绝对系好事啊！分散投资啊嘛，咁你嗰个指数嚟讲啊，更加能够咧就系话唔会受一两只股份嘅影响。咁但系咧，即系香港个嘅股票市场就系有个咁嘅特性啊，就系、是。一兩隻股票可能就係全部資金就湧入去，淨係炒嗰幾隻嘅啫。咁變相你嗰幾隻，如果佢唔係個比重大嘅話咧，咁你真係拱唔到個指數上去。咁點做咧？可以咁呢個留翻俾佢哋自己去諗啦。即係我哋咧就做閒人嘅，就睇個股算數啦。
1: 唔係，我就覺得佢上個禮拜即係季檢之後咧，都算有啲改進步噶啦。咁啊，90變到93隻，但係都係加多幾隻攤分其他嘢。但係咧喺個科指裏邊。30唔喐就换咗两只换两只咯，我两只换入我两只都比较爆炸力强啲啊，所以嚟紧我觉得科指会强过呢个恒指会。
0: 科指不嬲个走势系波幅大嘅，咁啊系咪强过咧？咁一时时啦，即系如果你话会当个市场系大家讲紧啲科技相关嘢嗰阵时咧，科指咪强啲咯。咁但系即系一去到如果譬如话。系咪真系12月会加息咧？如果你一加息嘅话咧，又调翻转噶咯，到时科指又会散晒落嚟噶。
1: 请问你落去冇错，
0: 系啦。始终而家都系大家睇紧咧，就系话我哋好多时嗰个嘅资金嘅方向流向好快已经喐噶啦，即系一喐咗之后咧，咁你可能就即系要转身都快咯。你唔可以就话哎呀，长期咁样炒某一类嘅股份，或者系长期靠某一类股份系推个市场上去。咁呢樣嘢亦都唔係咁即係健康嘅。咁去到而家嚟講咧，大家可以做嘅咁咪即係跟翻啲資金嘅流向啦。即係我不嬲都係講緊嚇，講咗10年啊，資金嘅流向係緊要過你啲技術分析嘅。
1: 好，下星期我哋繼續講資金流向。唔該曬，彭偉新，下星期三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啦，講送咗佢之後，講翻恒生指數跌多咗啦，而家跌咗103，去到25,495。期指都系啦，跌咗57，去到25,469，咁啊低水20，成交张数31,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42，去到8,535，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57亿几。好，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有麦嘉嘉同我哋讲下股票，跟住咧收市咧，我哋揾嚟阿黄国英，我同你讲下美股，特别系咧，今个礼拜都成日讲嘅就系咧，我虽然话咧好似美伊局势有舒缓，但好似30年长债都仲系喺5厘。咁两个礼拜噶咯，咁再去到第三个礼拜，系咪有啲压力咧？我又到时揾阿 Alex 同我哋分析。收市后去到呢个系百万新闻天地里边嘅财经新思维咧，咁你知我哋有个港产嘅太空人上咗太空噶嘛，所以咧我哋今日揾嚟咧就系航天慈善基金会阿叶桂云咧，同我哋讲下咧，其实咧喺国家嘅航天事业里边咧，香港可以担任啲咩角色咧？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啦，定点咧？我哋揾阿 Henry 上嚟同我哋倾下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6， 或者

0: 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大即广博，
2: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1: 承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2: 文教组制作，
1: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2: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3: 经典广播剧《伶人师曾》，1993年作品，丁家湘，
4: 佢真系才高八斗，喺现今呢个时代，好难揾到一个咁好才学嘅人噶啦。我渐渐怀疑大师就系当年不知去向嘅大诗人骆宾王。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雕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相信唔使我讲咧，大家都知道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真系估唔到你讲。
0: 好热啊，因为吓咁啊，温度咧其实系31度到嘅啫，即系都系嗰句啦。而家都咁热啦吓，咁啊嚟紧嘅几个月咧，大家真系要心静自然凉先得吓。相对湿度71%，早晨，今日系星期三，试一试
1: 快乐。你仲话热？你睇我着到。
0: 你去到、
2: 哦、你去饮啊嘛，
0: 你去饮啊嘛，
2: 你去
0: 饮系咁嘅，
1: 唔系节目有啲新安排要拍啲。
0: 点解我哋成日快乐有新安排唔使拍新宣传嘅？
2: 你系咪肯啊？
0: 唔系，我自己都口窒窒，
2: 就
0: 口窒窒，
2: 就系
1: 咪做乜原因咯？
2: 就系讲完咯。
0: 唔系我哋不嬲低调嘅，
1: 系
0: 我哋咩？唔系啲乜嘢？
1: 上次阿
0: 边个唔同人讲
1: 说话系咩话？
2: 唔中意大
0: 大锣大鼓嘅我哋，
1: 唔中意
0: 粗嘅系啊，
1: 大锣大鼓噶嘛，
0: 系啊，
2: 低调
0: 嘅低调啦，
2: 系我哋嘅风格。
0: 系啊，咁我哋嚟紧我哋都会有一啲新嘅变动，
1: 系啊，
0: 好似讲笑咁，但系其实系讲真，
2: 唔系其实系 mix 过啲 jingle 咁解
1: 嘅，唔系我谂住同你调位，
2: 诶，点样调位啊？
0: 一个系 my two， 一个系 my three， 大家调啊，
1: 系咯，对调咯，
0: 真系变
2: 好唔惯。
0: 但系你谂一同我调位会唔会个
1: 乜？你嗰个位
0: 大啲啊？
1: 冇得，
2: 女王嘅呢个位
1: 点样圆圆啊？唔好讲呢啲嘢。喂，但系咧，我前排咧咪讲诶，即系前几日咧讲话有诶，即系病嘅时候咧，瞓到半梦半醒咧，突然间收到朋友传嚟一个信息，
0: 对话啊嘛，系嘛？
1: 一个唔系一个照片啊，
0: 我照片
1: 话见到咧个 reception 上面见到我个
0: 哦，冇个名，
1: 镜镜啦，
2: 有下集啊？
1: 嘿，寻日又收到。
0: 哎呀，
2: 系咪同一个朋友？
1: 收到喎，咁奇怪，你去旅行，做乜话我听咧？即系飞机上面
0: 哦，
1: 旅行唔都话我听啦，咁样再睇，喂，我发现我有成就解锁。
0: 咩事？
1: 每一次搭飞机系嘛，上到去拣戏睇，系嘛拣剧集睇，都会觉得啊，咁都几好睇啊，咁
2: 样。
1: 我节目终于可以喺飞机上面有得睇啊！
0: 哎呀，
1: 系啊，
0: 有得睇噶，
1: 系啊，嗰阵时我自己都唔知。
0: 咁香港电台有除咗呢个节目之外，其他咧？
1: 嗱，我因为我冇再问佢啦，即系佢转俾我咁样，咁我就寻晚要录厂嘛，再问高级监制啦，佢话系啊，你唔知咩？
0: 发现新大陆
2: 有嘅，
1: 你冇同我讲
2: 有嘅，
0: 真系尴尬啦呢次真系系。
1: 不过点知咧咁啊，咁跟住就系啊影出嚟啦，咁啊我都系真系几开心喎，突然间觉得
2: 啊系啊，
0: 喺飞机上面，
2: 我记得我有一次都系喺搭飞机嘅时候见到有港台嘅节目啦，咁都系循例影咗张相。就去揀其他
0: 嘢，即係你都知嘅，好嘢喎！
2: 冇，因為已經睇過啦嘛，咁就主要同翻同事講，哎呀，見到喺飛機見到你啊！
1: 你暗示啲咩？即係我個朋友係影張相就唔睇。

0: 落去嘅。
1: 佢有睇啊？佢有开住嚟睇啊？
0: 佢冇讲。
2: 冲凉估计啫，冇嘅。唔系，其实开心嘅，即系搭搭飞机啲惊喜啊嘛。
0: 系啊，
2: 有啲朋友都有阵时会之前啦，我谂早十零年啦，都会 WhatsApp 我，喂，我听到你把声喺飞机上面，因为我有做嗰啲空中嘅节目噶，都做咗一段好长嘅时间。
1: 好似有啲印象你讲过，即系帮佢哋系咪拣歌咁啊？
2: 唔系，我系直情做节目咁，做一个音乐节目咁。
1: 系咯系咯。
2: 咁啊，佢有好多频道俾你拣听嘅，冇画面嘅。
1: 哦。
2: 咁我有一段时间就系帮一条红。
1: 红线
2: 啦，即系一个广告公司啦，
1: 哇，
2: 就做咗好几年噶都，
1: 咁
2: 个节
1: 目
2: 系
1: 要八个钟头咁长，
2: 咩？佢叫华语经典，
1: 吓
2: 佢华语经典，佢有好多嘅乜乜即系唔同类型嘅音乐咁样咯，即系你即刻去华语经典，你都知道你听到啲咩歌，即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1: 有啲人
2: 嘅华语歌咁样啦，咁佢就每一个节目有一个 DJ 咁样咯，可能几个 DJ 俾大家拣咁样，
1: 系，咁
2: 好开心噶，
1: 一集几长啊？
2: 一集我谂有两个钟噶，一两个钟噶，但系问题你可以 loop 嚟听啊嘛，咁佢就一个月换一次嘅，即系佢一个月，你今日搭完飞机，你听日都系听同样嘅嗰个节目，但系你一个月后咁佢又换一次，
0: 真系
2: 时
0: 日快乐咩？
2: 系啦，冇错冇错。
0: 大家如果想咧上到机度听到即系更新咧，你可以 download 落嚟先，重温。
2: 听到时日快乐真系冇可能啊，嗬？
1: 唔
2: 有办法
1: 喺自己手机咯，
2: 冇错啦 ，download 咗然后咪上到机听到。
0: 我啱啱咪就系咁讲咯，
2: 系啊，唔好意思啊。
1: 或者你可以去下头等嗰度睇下阿杜小姐喺唔喺度？
2: 点解啊？
0: 佢唔会服务你。
2: 当我日日喺呢一度嘅时候，我点样可以喺嗰度咧？我真系唔明啦。
0: 哦，呢度可以，好容易搞啫。
2: 做咩？边度谂放假
1: 啦啫？唔系，冇谂啊，
2: 冇谂。
1: 放假呢啲嘢。遙不可及。
0: 咦？但唔係喎，今日我個標題黨係為咗大家放假做準備嘅喎。
2: 講嚟聽下。
0: 咁開心。係啊，我個標題係關於即係出門嘅時候有一個要注意喎。今次係認真題喎。
2: 哦。
0: 都唔係趣味題添啊。
1: 哦 ，OK。
2: 唔係出門有陣時有好多嘢要注意嘅。
0: 係啊。
2: 即係譬如帶咩藥物啊？
0: 係啊。
2: 去邊啊地方有啲乜嘢唔可以做啊？咁樣有陣時都要留意。
0: 今次仲要係一啲陷阱啊，即係要避開一啲係嘛？即係。可能是会坐监的陷阱。
2: 既然出门都咁咩了不如不要出门。
0: 不
2: 要放过冇事咯，系咪？
0: 唔系你，我哋好鼓励你咁做噶。嗱，你喺个大厅度嚟噶，我哋就好轻松。
2: 啊，
0: 我哋又飞啦。
2: 系啊，我又要飞啦。不过我都真系短期内冇plan 到。
0: 咁就放心啦，我哋
2: 飞嘅。
0: 点啊？
2: 六月就唔知啦。
1: 系六月？咦？
2: 短期內即係今日，
0: 詳情請留意翻國潮三點零。
2: 係啦，冇錯啦。好，時間去到10:30，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说，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扰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9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10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9点，升1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75元，升3.35元；盈富基金25.66元，跌1.6元；腾讯控股435.4元，跌3.6元；华虹半导体155.1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85仙8升1仙8，阿里巴巴124.9跌2.7，联想集团19.48升1.29，小米集团29.12跌6.4，宁德时代699.5升4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瑞士法郎0.786。 六，加元一点三八一，人民币六点七八四，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四五，欧元对美元一点一六四，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一六，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八八。日经平均指数报六万五千八百一十六点，升八百二十点。港金报四万二千零八十蚊，跌一百八十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四千五百零五点零九美元，卖出四千五百零六点二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车多少少。咁另外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岭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弥敦道，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山西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李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魔。

0: Bench 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ench 楼上的姐姐。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陣時咧做標題黨咧，我有陣時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就係咧有一啲標題想講啦，咁但係咧又睇到另外一個又想講喎。
1: 哎呀，太豐富啦！
0: 咁我就
1: 講
0: 邊個先咧？咁樣咁我就諗啦，啊，其實兩個都唔係話好有時間性，咁講邊個先好咧？唉，個心真係好亂嘅，所以咧有陣時有啲人咧係真係喺選擇方面咧，未必話好可以好隨便咁樣去下一個選擇。
2: 哦，原來係咁。
3: 但
2: 係
3: 當你好多可以選擇嘅時候，咪下一個選擇咯。你日都可以講噶嘛？
1: 你可以講兩題嘅，其實。
0: 但邊個講咗先啫嘛？
1: 嗯，讲三题都得，
3: 讲两题唔紧要，我哋等阵
0: 可以唔讲嘅，
1: 点解？
0: 我等唔建议呢个，你可以唔讲添。
3: 唔会唔会，我哋等情绪百科全书会帮到你。
0: 今日我哋情绪百科全书讲咩表？
1: 食 lunch 嘅时候唔知食咩好嘅情绪，
0: 哦，
1: 简称呢个选择困难症。
0: 哦，
3: 我睇一睇时，喂，系咪错咗题？
1: 错咗个
3: 咩？
0: 系咯，
3: 系讲呢啲嘅咩？
0: 咁长嘅
1: 选择
3: 困难，
1: 系啊，
0: 哦，OK， 好，咁讲咗我哋今日嘅标题党先啦。我睇系咁嘅，人人都想年轻，究竟点样可以帮个脑 keep fit 咧？
3: 咁如果一路一出世就好老咧，个脑
0: 老老啊，
1: 系咪食字啊？
0: 就系老老啦，系咪？哦，原来老老系咁嚟嘅。
3: 我上网睇咧，睇翻阿梁朝伟嗰套戏咧，咁系咪戴住咗顶？
1: 最新嗰套啊！
0: 哦，最新嗰套，
3: 啱啱讲完嗰套啫嘛。
0: 寂静的朋友，梁朝伟咁多戏，你上网可以睇翻嘅。
3: 唔系啊，嗰啲评论啊，讲
1: 评论啫。
3: 咁评论嘅时候咧，讲佢顶帽啊，佢哋戴咗顶帽嘅，系一顶脑。
0: 哦，脑嘅帽系嘛？哦，其实嗰顶唔系帽嚟嘅，严格嚟讲，嗰

0: 儀器嚟㗎嘛。
1: 我帶咗個儀器。
0: 你睇嘢睇仔細啲啦。
2: 好有科學知識啊。
1: 唔係直頭文字又好係咪？科學嗰個邏輯又高。
2: 犀利。
1: 真係點同佢玩呢？
0: 所以你唔好同我玩。
1: 係啦，我講返我提算。
0: 好。
1: 為咗唔好讓自己出國旅遊莫名其妙去咗坐監，專家教你必學嘅以下自保三招。
2: 系，咁你成日飞嘅朋友要听，
1: 小心啲，真系呢、啊這个认真。
0: 唔系啊，之前有一个女士喺韩国都系喺唔知啲浸啲肉嘅浸肉嗰阵时，唔知自拍定咩影相，
1: 哦啊那個嗯、
0: 即系类似呢啲咯。其实好多时都系关乎影相啦。其实有少少大家真系要留意私隐问题。
1: 嗰、
0: 那個
1: 都叫做系自己一个行为导致啊嘛。今次咧真系无妄之灾，
0: 即系、一入境哦。做咩？
1: 系啦，系似呢种，冇错冇错，所以有啲系小心。
0: 好惨啊，真系。
2: 系好啦，到我个标题系咁嘅，新研究啊，终于揭开暴龙手短之谜。以后咧唔可以再笑佢哋啦。
1: 你有冇啲朋友咧？啲演艺嘅朋友好中意扮暴龙。
0: 有好多。当年最多扮嘅系阿张达明先生，
1: 系
0: 好中意扮。
1: 哦，巨人魔界嘅塔龙扮
0: 而佢又系真系扮得好似。
1: 哦，真系知。
0: 但继而后边嗰啲师弟方面咧，就有黄祖蓝先生。
1: 哦，系啊，
0: 系亦都系好中意扮。佢扮个声神似咯，一个就形体神似咯。
1: 即系暴龙啊！
0: 系啊，个声
1: 声啊，
0: 系好好似噶。
1: 真系咩？我未听过。
2: 佢睇过几多次《侏罗公园》咧？系咁重复又重复。
1: 其实可能配音嘅，你唔知道。我猜啦，
0: 清晨我就话尖，清晨我就爆，
2: 演啊！依我第一，
0: 即系我执，
1: 我最尾
0: 好啊！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2: 暴龙嘅手短之谜咧，其实一直都系科学界一个嘅争论嘅话题啦。因为佢系一个成年嘅暴龙咧，有12米长度嘅。
1: 系，
2: 不过咧佢对前肢啊，佢对手咧，其实同人类嘅手臂嗰个长度差唔多。
1: 系啊，唔系长多啫。
2: 所以佢哋喐嘅时候咧，有种滑稽感嘅，
1: 但系有力好多。
2: 系啦，咁啊，一直都有一个咁样嘅迷思，点解佢哋要保留一对咁短，而又嗰个肌肉系非常之咁粗壮嘅一对嘅前臂。
1: 暴龙话你窝上噶咁，咩叫保留啫？
2: 我都想
0: 手想只手长啲咁啊，系咪先？
2: 佢有好多假说嘅，于是科学家话啊，一对咁短小精干嘅前肢有咩用呢？有啲就话哦，佢瞓觉嘅时候咁佢要起身噶嘛。
1: 哦，
2: 咁系咪好似推掌上压咁？你都有对好有力嘅前肢拱一拱咁样，咁只暴龙先可以。即系恶翻起身啦、
1: 啊，咁长啲都得噶，
2: 系啊，仲方便
1: 咪咯？你话冇一手就话难啫，
0: 咪就系咯。
2: 嗱，有啲就话可能系要捉住交配嘅时候要捉住对方，咁、哦、你唔需要太长啦。
0: 系
2: 咁，另外有啲
1: 又点解咧？长啲都得噶，
2: 系啦，长啲都得噶。咁点解唔长？
0: 有阵时长啲可能你。即系譬如同人打交咧、你唔够力噶嘛？嗱，你谂下你嘅手长啲，你用力咪你手短啲，你用嘅力
1: 遥不可及，
0: 系啦，
2: 但就掂唔到，
0: 可能系咁咯。
2: 因为有啲讲法咧话，暴龙咧可能连左手掂右手都做唔到，
0: 哦，
2: 太
0: 短
1: 啦。但系呢一个反而系我听过一个假说嘅，
0: 系
1: 可能阿标等人补充啦、我听过一个咧就系、因为暴龙咧好凶猛同埋即系啲脾气麻麻地啊，即系抢嘢食咧，佢成群一齐抢。咁咧佢個頭已經好大啦，咁你埋去搶嘅時候咧，如果嗰啲四肢咧仲係好長咧，側邊揈啊，好容易互相揈到啊，
2: 係，
1: 咁咪會斷咯，即係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咁好短嘅話就唔會啦，大家搶嘅時候咧頭擁埋去搶，側邊咧啲手就唔會撞到，
2: 唔驚俾對方咬親，
1: 係啦，
0: 即係呢個講法都應該唔係啦啩，
1: 我覺得好滑稽啲，想象嗰個畫面，
2: 假説嚟嘅，
1: 假説。
2: 咁有啲最新有一個研究就係倫敦大學學院同埋劍橋大學嘅最新研究，咁佢哋咧就統計咗82類咧同暴龍類似嘅相關嘅物種咧，其實佢哋係研究嗰個頭骨嘅發達同埋隻手前肢嘅嗰個關聯。
1: 佢有冇講到邊一啲動物係叫做同暴龍有關嘅動物？
2: 其實佢有啲類似嘅肉食性動物咧，都係有呢個類似嘅，譬如沙齒科、沙齒龍科啦，或者亞背力龍科咁樣。
1: 哦，查下先。
2: 我諗都係類似一啲個頭好大，你可以同佢從佢個頭骨推斷咧，佢個咬合力啊，個撞擊力啊，應該係好強嘅。咁相對。

0: 嚟讲呢一啲恐龙咧，其实都有一个类似只手会比较短嘅一个特性。
1: 蓝色机械猫都系咁，
0: 类似系咁样。咁不过咧，佢哋嗰阵时咧就话咧，统计喺侏罗纪至白垩纪啊，其实原来喺嗰段时间咧，嗰啲嘅草食性嘅恐龙咧，生得非常之巨大。
1: 哦，系啊，
0: 异常地巨大咁样。咁呢个时候咧，就算你个前肢再长咧，你都捉唔到佢，因为佢30米长嘅一只草食性嘅恐龙啦。咁科学家推断咧，其实當時嗰個嘅動物界嘅軍備競賽咧，就係當你個頭個咬合力你已經好勁啦，你用嚟咬啲咁巨型嘅草食性動物，你個頭已經夠用嘅時候咧，你隻手就嗰個生存嗰個壓力咧就會縮細，即係唔需要生到隻手咁長都可以生。
1: 其實好容易想象啫，鯊魚佢使乜有對手啫？
0: 係。
1: 佢凭牙已经够啦嘛，即只要佢能够行动够快，个口能够及到，咁佢搞掂啦。
0: 系啦，咁所以而家最新呢一个嘅研究咧，就推断，因为佢嗰个铁头功啊，同佢个咬合力已经够佢捉到个猎物啦。咁于是佢只手咧就可以悭少少嘅生长嘅能量都 OK。咁所以咧就缩到去人手臂咁长。
2: 即系一样嘢，你用得多，你自然就会发达啲咯。相对嚟讲，你用得少嘅嘢，你就慢慢就会少
1: 啲。你睇我哋冇条尾噶，
2: 因为冇用嘛，
1: 冇用嘛，
2: 系啊，
0: 所以冇得踩亲条尾。
2: 你睇下彪哥几靓仔，
0: 冇错，
2: 系啊。
0: 使乜講出嚟啫？呢啲嘢
2: 咁你佢唔使聰明㗎。
1: 我仲諗緊嗰個邏輯，我因為撈唔到啊。
2: 唔係我靚仔咪得咯？
1: 接嘅咧呢個
2: 唔係咧，我靚仔就得啦。我需要有才華㗎嘛。
1: 即係講嘢可以都講咁好。
2: 但有啲人咧，你好有才華喎，佢我一定要有才華嘅咁樣，你明唔明啊？
0: 尋日我阿媽都有話。佢哋同意兩位嘅講法啊，因為琴日講話阿彪唱歌好好聽㗎嘛。我媽翻到屋企就其實阿彪你唱歌真係 OK。
2: 系，唔系我反而寻晚翻到屋企咧，哇！我哋都好上心对啲节目。我寻日翻到屋企讲啊，点解阿彪个哥哥成日虾佢咧？咁即系我成日会咁样谂。
1: 仔仔啊，
2: 唔系嘅，佢个阿哥啊。
1: 吓，你自己谂啊，边个谂啊？我话
2: 我啊，
1: 你自己谂啊。
2: 系啊。
1: 哦，佢唔算虾佢，
0: 卖嘢啫。
2: 咁都唔算
0: 卖嘢啫，
1: 唔系特别锡咯。
2: 即系譬如有啲嘢你好多时我哋承继住即系哥哥姐姐啲嘢咁啊，好多时即系譬如你都唔啱着啦，或者你着旧咗，点解你唔俾细佬着咧？咁样
1: 卖俾佢，
2: 卖俾佢，即系譬如有件衫咁，喂，我都够唔要啦，你想要啊？
1: 卖俾你，
2: 卖俾你。
0: 佢想我早啲学嗰个经济运作。
2: 哦，咁啊，咁啱啦。
1: 但系佢净系学到被剥削嗰 part， 其他都学唔到。
0: 学得最快啊嘛，
2: 唔系，但系嗱，你咁讲啦，好多人都系咁嘅，做咗啲行为出嚟话，喂，其实佢想你学到一啲嘢啦。但系如果印证咗几廿年之后嘅你，你都唔系好叻呢啲嘢，即系你都唔系好叻啲数口啊，或者系即系。
1: 哇！你唔好，
2: 你系商业奇才嚟嘅，而家咁。哦，原来当年因为阿哥咁样对我，所以我而家系商业奇才咁样。
1: 喺我三个里边，得佢有嗰啲咩户口啊，咩户口啊，买咩啊，买咩
0: 啊？
2: 啊，又系。
1: 切，你真系
2: 唔系你都有乜乜嘢噶？啲口，
1: 我储蓄户口咯。
0: 通常呢啲，
2: 你换晒礼物，换晒礼物，你唔认我。
1: 冇错。
2: OK， 好，咁啊，讲到我一题啦，即系话即系点样令到个脑 keep fit 啦？咁而家其实咧，啲即系验出你个脑嘅年纪咧，其实一滴血就可以睇到啦，即系究竟你嘅大脑嘅年纪啦，同埋嗰个失智嘅几率啊，咁样
1: 系咪第一滴血啊？
2: 系啦，冇错。根据咧，即系七月份咧，上年七月啦吓，即系今而家系几月啦？系啦，上年七月啦。咁啊，权威医疗嘅期刊啦 Nature Medicine 啦，咁佢咧就有一个史丹福大学咧有一个团队咧，佢就发现即系研究咗啦吓，就用血液咧就系去检测。到咧就可以提早咧就測到究竟失智症嘅一啲嘅線索，咁佢哋追蹤咗咧長達17年嘅資料啦，揾咗40000多樣本啦，咁佢就當中揾到一啲腦咧就係一啲咧好早就老嘅腦，哇好難講啊，好早就老嘅腦，
1: 好彩係你講啫，
2: 嚇同埋一啲咧所謂減齡嘅腦，即係話你睇完佢哇好年輕啊，睇就知佢好年輕啦，減齡即係比起佢自己嘅年紀咧，即係係細好多嘅腦啦，同埋一啲好。早就老嘅老，哇！真系呢个真系好劲啦。咁咧就揾出咧，就系其实咧当中咧呢40000多样本咧，佢哋有啲乜嘢差异咧？譬如喺生活习惯方面啦咁。咁其实参加者咧由40到70岁啊，介乎系。咁然后44498嘅参与者嘅血液样本咧，追踪咗17年之后咧，得出嚟嘅结果咧就系咁嘅。其实咧都系。大家大概會估到，即係年輕嘅腦，年輕嘅腦咧有4樣嘢咧係比較特別啲嘅。第一係乜嘢啊？
1: 即係個行為。

0: 咁啊
1: 魚油啦，係嘛？
0: 係啊，魚油啊嗰啲咁樣啦。咁而第三咧就係我同阿米哈都有做嘅，就係補充特定嘅保健品啊，嚇，即係 supplement， 即係 supplement。
1: 你多好多。
0: 係嘛？我多過你，但你都有啊，
1: 有
0: 啲係嘛？大家一齊食啦，係嘛？咁當中有包括譬如話綜合維他命啊，即係維生素等等啦咁樣。咁而第四個咧就我一路都有做嘅，但係兩位咧就似乎咧就係少啲啦。
1: 飲水。
0: 差唔多啦，就係、是、飲茶。
1: 我、哦、飲茶
0: 係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史丹福大學嘅團隊發現咧，有一啲即係減齡嘅腦袋嘅人咧，大多數都有飲茶嘅習慣。
1: 哦，幾得意喎呢個
0: 人。咁呢一個係即係佢哋俾出嚟嘅資訊。不過大家都即係呢啲就成日都講咯。咁啊好多時都冇乜人提醒，咁啊記得就係做多啲運動。
1: 我反而想關心一下阿彪，知唔知咩咩係第一滴血啊？
2: 哦，有聽過，有聽過。
0: 講啊，咩啊？
1: 講啊！
2: 史泰龙系咪？
0: 啊，
1: 哇，哎呀，真系发现真
0: 系惊嘅，
2: 惊啊惊！
0: 应该知佢唔系九十年代咩？八十年代，
2: 我都系打机识嘅，因为有一只好出名嘅射击 game
0: 系史泰龙，
2: 系
0: 真系噶。
2: 佢哋两个做封面噶嘛，同埋亚历舒华辛力加。
0: 哦，
1: 嗰个舒华辛力加。
2: 阿洛，
1: 唔好讲太多啦。
2: 好，嚟嚟嚟，
1: 好，到我提啦，今次认真提啊，不。要让出国的时候莫名其妙去咗坐监啊！专家教你自保三招，咁系咩事咧？先讲翻背景先啦。咁话说咧，加拿大嗰边咧，佢哋警方啦，同埋佢哋嘅电视台咧，有一个即系调查节目啊，就讲到咧，加拿大嘅国际机场咧爆出一个好严重嘅内部嘅一个叫做腐败问题啦，同埋一个涉及跨国嘅即系运毒案。咁嗰個做法係點嘅咧？就係話咧，嗰啲即係販毒嘅集團啊，咁收買咗咧一啲即係機場嘅地勤啦，同埋行李嘅搬運工人。咁咧嗰啲本身啲人工唔係好高嘅，因為咁啊，即係所以佢哋就相對容易啲收買啦。咁咧就喺嗰陣時就點樣咧？就係、是、當普通嘅旅客啦，你喺櫃台度咁啊做行李托運啦，咁啊印完嗰張即係標籤出嚟啦，咁啊送上運輸帶啦嘛。好啦，咁運輸帶當佢轉入去。即機場個行李分流區咧，喺嗰啲攝影機拍唔到嘅死角位咧，咁一啲嘅人咧就會偷走咗嗰張即係字條，即係嗰張編碼條，就綁落去嗰啲咧，再有即係毒品啦，一啲即係可能唔同嘅即係問題嘅行李箱上邊，咁、然後就過關。咁所以就即係話咧，用咗無辜旅客嘅身份咧，去讓嗰啲有毒品嘅行李咧就過關。咁如果順利過關咧，咁佢哋就喺嗰邊就會嗰啲人就直接攞走咗你，即係嗰個行李就走咗啦。咁但係如果被截獲咧，其實截獲上面就會根據翻個登記就揾咗嗰個無辜嘅旅客咧，就會被捕啦。咁呢件事咧就都幾嚴重喎！一年裏面咧，至少有17名嘅從加拿大出發嘅無辜旅客中招嘅。咁當中涉及嘅地方目的地咧，包括咗法國啦、德國啦、菲律賓啦、多米尼加等等咁。有啲地方咧，佢哋販毒罪係死刑嚟嘅，咁所以係一件好大嘅事情。咁所以點解會驚動到即係？一個咁深入嘅調查同埋即係警方啦等等咁，咁整件事仲係查緊啦，咁亦都係即係要處理緊呢個咁樣嘅即係犯罪嘅方式咁樣。呢樣嘢即係聽落都係幾得人驚嘅。
2: 點防範啊？
1: 點防範啊？但我想我諗起就係、其實我自己親身係經歷過一次。我嗰次咧就係、我唔知咩節目都有講過，就係、我有一次嗰陣時喺荷蘭讀書嘅時候咧，咁有一次咧就去比利時。咁搭嗰啲夜晚嘅通宵嗰啲
2: 火车
1: 巴士
2: 哦巴士啊，
1: 系咁因为平啦，同埋咧通宵就悭咗程夜晚嗰个
0: 酒店，
1: 咁搭啦，咁样去半夜嘅时候咧就过关定唔知点样，咁系咪俾你事咧？总之过关，咁跟住咧就然后咧突然间有个人咧就即系过关嘅检查人员咧就带咗其中一个嘅乘客落车，就要 check 佢嘅行李，因为啲行李就系一个。即係嗰啲車嘅底部咁啊擺在，咁咧咁然後啦，咁我就朦朦朧朧咁樣，因為又唔係叫我咁啊，就瞓咯咁樣。
0: 佢 random 係定點㗎？
1: 佢唔係喎，佢上車好準確地就指嗰個人佢落去喎，咁樣咁可能係收到線報定唔知，我完全唔知，係啦，總之就好準確拉咗一個人落去嘅啫咁。咁落到去啦，咁我心諗都唔關我事啦，我就瞓啦。咁但係咧，我都喺眼尾喺通過嗰個窗睄咗落去，嗰個人咧攞咗我袋行李，即係我個背囊，
0: 係啊，
1: 俾人去搜喎。
0: 哎呀，
1: 系啦，
0: 咁点啊你？
1: 咁跟住我嗰刻咧，就突然间醒一醒啦。
2: 嗯，
1: 应该点做咧？
2: 系，
0: 你即刻话俾佢听个。
2: What are you doing？
0: 话俾佢听个行李系你嘅咯，话俾啲即系
1: 系啊
0: 负责人听。
1: 但系同时间你嗱，如果佢系攞咗我嘅行李俾人去 check， 咁即系证明佢自己行李应该有啲事啦。
0: 系啊，
1: 系咪？
0: 系啊。
1: 咁然后嗰阵时我就谂紧，已经好快。

0: 運轉，但係無論如何都係落去先啦，係咪？
1: 梗係啦，
0: 落隊就講啦，哎，個人你係我嘅咁樣，咁大家就好緊張咁樣啦，咁樣好緊張。咁跟住咧就好啦，咁我翻咗上去啦，我避開件事啦，咁樣咁。啊，最好笑係咩咧？收完佢行李之後冇事喎。
2: 哎呀！
1: 收完佢自己行李之後就冇事。
0: 都冇事喎，佢上翻車。
2: 哎呀！
0: 哇！我全程幾驚，你諗下。即系，
1: 我唔咁好啦。咁其实佢点解会攞咗你嘅行李
0: 咧？嗱，咪就系啦。究竟点解佢攞我嘅行李俾人去搜？而如果佢行李本身系有事，但又搜唔到，而全程我冇得地落车嘅时候，要同佢一齐落车。你话嗰件事，
1: 你觉得点解？
0: 紧张，
2: 识咗个朋友咯。
1: 唔系，我觉得系咪佢求其啊？即系佢唔想扬开自己啲行李俾人睇。
0: 可能系啦。
1: 系咪有啲人系咁噶嘛？即系求其边呢个近啲，诶呢个咪我咯，咁咪有人收。佢觉得系即系一啲循例嘅嘢。
0: 可能系啦。
1: 咁然后可能佢自己行李佢要打开，然后好多即系可能
0: 我原本就谂紧啊，系咪真系？
1: 但未必系犯。
0: 唔覺意，即係可能大家都係背囊，但係唔係落車嘅時候，我發覺佢嗰個係行李箱嚟嘅，我係背囊，你又冇理由撈亂啦咁樣啦，完全唔知點解嘅。但係嗰一刻係好緊張嘅，即係你會嗰刻點樣處理咧？
1: 有一段時間咧，即係父母都好緊張，同我哋講咧，就係話你要好好看守你的行李。係
0: 啊，
1: 咁但係當然我哋嗰陣時細個就覺得，咦唔見咗咪唔見咗咯咁樣。但係問題係咩咧？問題係有啲人可能擺啲嘢落你嘅行李度。
0: 係啊，
1: 咁呢個係唔係你唔見咗就唔見咗咁簡單嘅嘢？所以咧，我唔知好根深蒂固嘅呢樣嘢，我就每一次拎住自己行李咧，我都會係喺真係視線範圍底下，同埋譬如我要去。洗手間咁樣啦，我就再三叮囑我仔，你一定要睇實啲行李啊咁樣咯，即係唔好就咁走咗。
0: 你有冇聽過啲即係前輩提就係話唔好掂人哋啲行李，或者唔好幫人哋攞行李。
2: 哦，
0: 即係有陣時可能係，哎你，哎我幫我攞攞啊，攞過去啊咁樣，咁嗰啲即係可能過關嘅時候好甩漏啊，或者點樣就，咁嗰啲都係要小心嘅。
1: 真係要小心啊，因為唔係你有冇問題嘅問題，而係可能當中有人會做一啲不法嘅。
0: 但今次就慘啦，今次直頭都唔關個事主事。
2: 係咯，
1: 都有排驚喎。
0: 有排驚啊，咁但係專家都係提議咗三個方法自保嘅，即係
1: 寄倉
0: 喺個。唔好寄倉都冇辦法
1: ，hand carry
2: 可唔可以攞相機啊？
0: 你加拿大去法國
1: 細啲咯，
0: 寄倉
1: 加兩個咯，
0: 翻嚟話俾大家聽。
1: 好好好好，咁啊時間去到11點，聽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个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话：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系咪有创新同具针对性的措施同埋成效。佢话香港吸烟率喺2023年嘅9.1%降到旧年8.5%，加上2022年起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系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政府公布将会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经获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日起生效，任期3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查毅超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将会今年6月30日届满。在查毅超卓越领导之下，科技园公司已经为新田科技城大约20公顷创科用地进行规划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园公司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随即担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之下，新田科技城

0: 將會成為香港未來新興科技產業發展的重鎮，以及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基地。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說，發展航天事業、建設航天強國是中華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夢。神舟23號載人飛船發射任務圓滿成功，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驕傲和榮耀。他說黎嘉瑩成為第一位香港航天員，他的太空之旅和勇於挑戰、永不言棄精神將會激勵香港青少年熱愛投身國家航天事業，認識到有偉大祖國支持，每個人都可以綻放屬於自己的光彩。陳斌華說，期待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將夢想照進現實。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5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4点，升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2升2.8，盈富基金25.68跌1.4，腾讯控股435.2跌3.8，华虹半导体153.4升9.7，阿里巴巴124.7跌2.9，南方恒生科技4.84升0.8，小米集团29.08跌6.8，联想集团19.55升1.36，宁德时代695.5升3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81，澳元5.616，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6点，升820点。港金报42,080跌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79美元，卖出4,5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车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 芜湖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去到

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嘅标题党咧，米哈有啲嘢要补充噶噃。
1: 系啊，嗰、那个点样自保三招啊嘛，即系点样喺机场度系嘛？
0: 第一唔好去旅行，第二唔好寄仓，第三唔好放假。
1: 唔好带呢一个系 A 塔俾嘅三招都得嘅。
0: 系咯，呢个最安全啦，你屋企冇事啦。
1: 假设你做唔到嘅话，一般人啊，即系可能都做到嘅。我哋非一般人做唔到咧。
2: 系啊，真系。
1: 咁要点做咧？咁啊，专家就话啦，嗱，都真系几繁复嘅，不过。當你睇到咁新聞咧，有陣時繁複啲都做下啦。佢話首先，當你咧執好曬行李之後啦，咁你就記得咧，你屋企嘅時候就已經將你將會寄倉嘅行李咧先影相先。
2: 嗯，
1: 即係喺你屋企嗰個環境裏邊，你嗰個行李本身同你屋企個環境影一張相，即係影啲相啦。
0: 係打開定係
1: 閂埋嘅？
0: 閂埋。
1: 閂埋曬啊！你問得好好喎，閂埋啦。咁然後咧，啲拉鏈位咧亦都要影，全方位影，影幾張咁樣。咁就然後啦，去到托運嘅時候，當地勤人員將嗰個行李嗰個帶啦，即係個標籤帶咧，已經綁上去之後咧，亦都第二次拍攝，就係、是、咧。即係拍
0: 綁好曬之後係咁嘅，
1: 綁曬係咁樣，咁有曬你嘅名啊、航班編號啊、條碼嗰啲都清清楚楚見到佢係同你行李一齊，然後喺個輸送帶上邊都影咗張相。OK， 咁就留低咗。好啦，第二咧就係呢張相咧，嗱呢個就仲複雜，咁但係聽下啦。佢就話一張相咧，你記得就唔好淨係留低手機裏邊。都要上載到去一啲叫做雲端，即係唔好淨係記喺你手機裏面，因為手機裏面可能隨時都可以被刪除到啊，或者等等，咁就安全啲就將佢上傳埋去雲端啦。
0: 或者 send 俾屋企人
2: ，send 俾十個人。
1: 冇錯啦，呢個最就簡單啲嘅方法就係 send 俾親友，可信賴嘅親友。
0: 冇錯，
1: 即係萬一落地有咩事情都好啦，咁都仲有第三方可以同即係警方去核對咁樣。第三招咧就係用到即係新啲嘅科技啦。其實而家好多嘅公司咧都有啲可能本身係裝喺啲狗仔啊、貓仔啊上面嘅 tag 咧。
0: 系知道，
1: 咁其實咧都可以掛一個落去，或者擺喺行李嘅裏邊啦，唔好喺出邊。
0: 但嗰個唔係即係探測佢喺邊咁樣位置咁。
1: 誒，冇錯，正正就係要。
0: 唔係啊，但係如果佢係當嗱，好似頭先嗰單嘢咁啦，佢係裏邊啲職員去即係為非作歹啊嘛，咁佢都係喺裏邊噶。
1: 係啊，
0: 嗰個機唔會離開咗個機。
1: 但係個重點係當你去證實，喂，你呢個機係你嘅喎，裏邊有一啲毒品嘅時候，咁你就可以認呢個唔係我嘅，我。

0: 最中間一個係另一個，
1: 嗯，
0: 我真正的行李而家去咗邊？
1: 係，
0: 咁你揾翻嗰個行李出嚟，
2: 嚇，
0: 咁、所以咧三個方式係有啲煩嘅，但我起碼頭嗰兩個，我覺得應該都
3: 唔
0: 係
3: 好煩，
1: 影相
0: 都影相啦，同埋 send 俾啲親朋戚友啦。
1: 啊，我仲以為佢哋嗰個行李帶咧係嗰啲即係你破壞咗之後就好難會識別到，即、就、係、是、會容易察覺到佢係已經係一個喐過嘅狀態添。點知原來嗰個位置都可以俾人做手腳。
0: 係啊，其實都所以佢咪冇噶啦。咁成日都呢啲係嘛？系啦，所谓你内部嘅人去做，咁就真系唔知点样啦，都唔知系边个关，即系边个关节点去做啲咁嘅事情。
2: 系啊，呢啲戏即系好似拍戏咁嘅桥段噶，即系有一啲咁嘅电影都。
0: 有
2: 阵
0: 时你谂下，拍戏咁荒谬，原来真系咁。
2: 系真系就
0: 咁
2: 荒谬，所以都系小心为上。
0: 系啊，咁啊用呢啲方法咯，保护自己咯。
2: 冇错，好，咁啊，时间去到11:13。
4: 人嘅味觉有甜、酸、苦、咸、鲜。咁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5: 系六种、十三种、27种，定系数唔到咁多种？
4: 领悟自己同他人嘅感受，
5: 一齐做情绪嘅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1: 我哋今集系咪尝试解决一个看似解决唔到嘅一个烦恼？就是關於 lunch 食乜嘢嘅呢個選擇嘅困難。
0: 依但冇乜呢個煩惱喎，好似
2: 冇噶，我真係冇噶。
1: 真係
2: 係喎，
1: 但你唔會有一次喺屋企，譬如真係諗住，唉，食韓國嘢、泰國嘢，
2: 邊有咁多選擇噶？
1: 唔係你開而家外賣 app 啊嘛，你一開就真係仲要有唔同嘅 app 俾你揀喎。
2: 明啊，
1: 即係呢個看似無限嘅選擇咧，因為我都間唔時都會目睹喺 office 嘅時候，大家嗰個嘅困惑。嗰、那個痛苦，當你睇住個 app， 但係
2: 又
1: 唔知
2: 食
1: 乜嗰個嘅痛苦。
0: 咁啊 ，Ada 真係冇喎 ，Ada 係阿彪
1: 果斷，
0: 我要食點心，唔該。帮我嗌
2: 有咩啫？
0: 系啊，
2: 同埋咧，譬如你今日谂起想食啲乜嘢，咁、你就算食唔到或者咩，或者有两样嘢都想食嘅，咁咪今日咪听日咪后日咯。即系你唔使一定要即时要去满足晒所有自己嘅，
1: 但你从来冇过呢个烦恼。唔知食咩呢个
2: 真系冇啊！嗱，譬如话你就选择话唔知食乜嘢啦，再引申到有阵时有啲人，譬如买件衫吓、即系我要咩色咁样。咁好多时你见到啲衫咧，都系一个款有两只色或者三只色，我就
1: 买晒佢，
2: 因为嗰只款咧，我就横掂都系啦，不如买埋佢啦，衫啊裤都系嘅，所以我冇乜特别选择。譬如有阵时有啲真系好重要嘅选择啦，拣咩？做唔做一樣嘢係嘛，或者咩咧？其實咧，你點解會困難就係因為你覺得自己驚有錯嘛。
1: 嗯、
2: 但係當你知道，就算即使錯咗，你都會有一啲得著嘅，或者係你都 learn 到一啲嘢。咁冇嘢係絕對錯噶嘛。所以唔好，當你唔係好介意嗰個所謂揀錯，
1: 係
2: 咁你就冇嗰個痛苦啦。
0: 呢一個係唔係嗰個係 Ada 係網上嗰啲 meme 圖嗰啲咧？
1: 嗯，
0: 小朋友先揀嘢，
2: 咩啊？
0: 我兩都要。
1: 唔系啫，同我包起晒嘅，
0: 我两都要，拣咩啫？做咩要拣一两都要？唔系当你有呢一个咁样嘅资源嘅时候，可以嘅。但调翻转都系心态嚟嘅，即系话自己有几多资源，有阵时系一个相对，即系唔系一个绝对嘅价值。咩意思咧？就系、例如你话我三套衫颜色咁先算啦，一套衫三颜色咁，我拣唔到咁。咁你會講我冇理由買咗三套啊！我冇咁多錢噶嘛咁。咁、但係你咁諗啫喎。如果你係一季咧，即係咁唔係一次買嘅衫，係一季嘅買衫。如果你一季買曬三套之後就唔買噶啦。咁你一季嚟講，你可能夠錢。我意思你可以轉啊。
1: 哦、okay,
0: 即係如果你就係、我計一次買嘅話，咁我真係揀唔到落去啦。但如果件衫真係咁好，三套你都覺得喺唔同場合你都會著得好，又好啱你。咁你咪將佢拉翻闊啲咯，個資源嗰、個備用就係、佢係一季嘅，甚至係我一年就係買呢三套啊。咁一年買三套衫 OK 啦，即係咁嘅意思。咁所以資源嗰樣嘢咧，
2: 其
0: 實
2: 你點樣去擺位啫？
0: 不過只係 Ada 每次都係三套。
2: 我冇嘅，
1: 所有都系衫。
2: 譬如 T 恤，你见我都系永远都系嗱，其实大家
0: 你
2: 寄亲
0: 嚟嗰啲都系一盒盒噶，一箱箱
2: 嗰啲唔系嗰啲即系吓网购嗰啲
1: 系
2: 咪？哦，嗰啲其他嘢嚟嘅，嗰啲杂杂杂杂咩都有。
1: 都系买。
2: 你讲啲衫系咪？嗰啲衫系有啲帮个仔买
1: 嘅、
2: 又系拣完之后就系可能三件 T 恤、三条裤，你一次过买啦，咁样就买咯，
0: 系、咯，
2: 都唔系一啲好名贵嘅嘢嚟嘅。
1: 但系对于选择困难症嘅朋友咧，头先米哈嗰个方法咧，都未必会帮到佢哋。你会陷入一个同佢哋一齐绝望嘅一个嘅 嘅

0: 景地，譬如你话，咁你一季咁样咯，
1: 嗯，
0: 我又未至于中意个款，中意到觉得应该买三件，即系佢可能系想留翻啲 quota， 即系拣甜品，你去食自助餐都系，我又未至于中意到咁嗰个地步。你好似咧，即系如果有经历过呢啲嘅情况咧。旁人你吹佢又唔係，你俾一啲實際建議咧，你又好似係佢又咁啊，好似又唔係好
1: 冇得俾建議㗎啦。呢啲係靠嗰個當事人自己諗啦。即係譬如佢又譬如以揀衫為例啦，你就要計埋你屋企有一啲乜嘢嘅色系，係拼落去呢個咧，你都係譬如呢件 T 恤，我襯我屋企所有嘅褲都啱嘅，但唔係你買一件 T 恤，原來所有嘅褲都係拼唔到嘅。你要買一條褲，淨係呢條褲你先覺得可以拼湊到嘅。咁你咪買嗰個色可以多啲拼湊嘅色系咯。
2: 係一個選擇困難，你自己有冇先？
0: 我有陣時有嘅。我通常咧，如果你話揀外賣嗰啲咧，如果係一齊要揀嘅時候咧，我都會逼自己。最我可以接受嘅，我就会揿落去噶啦，即系想悭时间。我惊会做拖得最耐嗰、那个，即系好似一个全炸弹嘅游戏咧。你唔想
2: 音乐椅
0: 系啦，音乐椅嗰个嘅类似嘅 concept。我通常拣呢啲咧，我都会逼自己系唔好浪费其他人嘅时间。
1: 唔好浪费时间。
0: 呢、這个我可以接受咧，我就揿落去噶啦。
1: 都系啊。
0: 但如果你叫我自己去。食 lunch 或者你覺得啊，今日個下晝好似鬆動啲，有時間
1: 好少少，
0: 係啦，嗰啲就困難啦。你又望住個外賣 app 或者唉，但係定係都係落去咧，
2: 係
0: 冇啊，係
1: 啊，以前都係嘅，即係講出去食定喺度食咧，嗰、那個
0: 半個鐘
1: 選擇啊嘛，你就要諗啦。雖然又咁熱，但係又想行下，係咪？即係又想行開離開個公司嘅範圍，咁又喺翻到哇，今晚九點先走，我一路都喺度咁，好多呢啲諗嚟諗去，咁真係大半個鐘。
2: 因為當你越多嘅 factor， 即係或者我哋叫做選項啦，去影響住嗰個抉擇嘅時候咧，你個選擇困難就越嚴重啦。即係本身就係講食咩啫嘛，咁而家你講埋哦。食嘢中間嘅經驗，即係我要行出去，係咪會見到陽光？啊，唔落雨，即係所有嘢加埋，
1: 係
2: 啦，啊，會唔會即係著件衫又會唔會整污糟咁？即係你好多唔同嘅考慮咧，就再加添你嗰個選擇困難嘅咁。人咧未必會所有選擇都出現選擇困難嘅。咁個原因其實係咧，我哋唔係所有事情都睇得咁重要。
1: 系
2: 当我哋有选择困难咧，其实都几反映一样嘢。心理学里边有分，即系决策者有分两种，一种就叫做maximizer， 即系咧佢咧所有嘢都要攞最好嘅，极大化，即系话咧佢每个选择因此都变得好重要。咁当你嘅选择变得好重要咧，咁刚才 Ada 所讲就系、是，咁你个成本好大啊嘛，即系我每次都哇一定要做最好嘅，咁咁谨慎嘅时候，咁我哋就要去反复去谂咯，同埋要去衡量咯，咁就会出现嗰个选择困难啦。但有另一种嘅决策者咧，佢系一个叫做satisfied， 即系一个你一般刚刚好足够好。就已經可以過噶啦，
1: 係啊。
2: 咁呢一種嘅 satisfier 咧，咁佢其實咧就容易啲做選擇嘅。咁但係人咧其實唔會係定死每一個，即係每一個 cat 啊，每一個類型都係一個最大化者嘅。佢可能某啲時候，例如消費，對於我嚟講咧，例如我消費係有選擇困難嘅，我好難消費嘅，
1: 因為你嗰啲嘢太貴係咪啊？
2: 因為我資源太少。
1: 唔係你資源又多，但係嗰啲嘢太貴嘅時候，你又想買曬。
0: 唔係我有個成條街咁樣，
2: 我有
1: 買一條街噶嘛。
2: 我有傾向嘅，每一個同類型嘅嘢咧，我淨係買一件嘅啫。
1: 梗係啦，咁貴。
2: 唔係你冇睇人啲人咧，我成日都唔明啊。嗰啲我啲朋友咧，你手錶你真係要買咁多隻？即係你
1: 得兩隻手嘅啫。
2: 係啦，咁又你筆。你筆墨水筆嗰啲咧，你唔用就
1: 你都唔寫嘢嘅
2: 啫喎。我就算寫，你都係用得一支啫。
1: 啊、
2: 我就好係行，即、就、係、是、我係好規限住自己嘅每個類型，我就係買一件，所以嗰件咧要買得好好咁樣嘅一個諗法咁。係
1: 不過暫斷你少少先嚇。黃色工作鼠嘅警告咧，喺11:20咧係生效咗嘅，咁啊提醒大家啦，黃色工作鼠嘅警告，
2: 小心啲啦，咁樣飲多啲水。咁就但係咧喺食嘢上邊咧，我就反而冇。選擇困難嘅，因為咧我好簡單，兩個處境嘅啫。一就自己食，自己食我好簡單嘅，我一係就牛腩河，一係就海南雞飯。
1: 咦，我都係類似海南雞飯，都係冇諗。
2: 係啊，你總之兩樣，總之你有。咁基本上我而家
1: 永遠都
2: 係我已經試過噶啦，喺香港、九龍、新界所有區域
1: 都係呢兩味。
2: 只要打開
1: 外賣，其實我都係類似，
2: 一定有嘅，所以我係。

0: 好烦恼。
1: 同埋我冇烦恼就系、是、我咪有阵时我好多时都系譬如买少少嘢喺架车度食下咯，系嘛咁咪。咁咪就係咁嘅，或者等時間，或者等時間嚇，即係下一個工作未又未夠鐘咁樣。
0: 有一次阿 Ada 拍入嚟嘅時候，見到我喺車上面棒飯
1: 嘅，我都唔需要佢啦。我同我仔一齊，咁本來諗住咧去叫阿米哈哥哥咁啊，費事啦，米哈哥哥食緊飯，快走啦，快走啦咁樣。
0: 司機生活，但係如果另一個處境，一個人食飯有一個處境啦，嗰個係冇選擇困難嘅，咁就揀自己嗱呢兩樣嘢一定搞得掂嘅咁。
1: 係
0: 第二個就我好多人食飯。一齊食飯，即係例如要慶祝阿彪生日啦，
1: 係啊，
0: 一齊食飯喎，
1: 係喎、
0: 啊，去邊度食啊？
1: 咁通常你都係跟大隊咁樣咯，係唔會學太多意見係咪？
0: 如果有大隊嘅話就跟啦，但通常我係要提出選擇嗰、那個，
1: 係
0: 你記唔記得個大隊係要求我提出選項？通常係咁樣嘅，
1: 因為個大隊已經幾窮啦，即係冇乜其他諗，
2: 知你食得多好嘢。
0: 咁喺呢啲時候咧，就會選擇。困難就開始會出現啦，講真，
1: 因為你又想食得好啲，又想去開心，
0: 咁想開心，咁但係想開心得嚟，咁亦都想大家都開心啦，咁亦都知道阿彪又可能冇所謂嘅，即係個主人家可能冇乜所謂，咁
2: 但係客人憎就係呢啲啦，
0: 係啦，咁你就會諗啊點樣咧咁，所以嗰陣時就係你究竟幾去覺得嗰個決定係幾重要，你越覺得重要，你就會越選擇困難，
1: 冇錯。
0: 咁所以第一件事就係如果你係面對緊選擇困難咧。你都唔使太過責怪自己，或者覺得自己點解咁渣嘅咧，所以都揀唔到，係嘛？即係 A 同 B 揀唔到，因為每一次當你覺得嗰樣嘢好重要，你就會揀唔到。
1: 冇錯啊，
0: 係嘛？咁所以如果你有兩段感情，
2: 感情
0: 揀唔到，
1: 係即係證明嗰段兩段感情都對你嚟講係重要咯。
0: 所以你唔好覺得自己太糟糕，
1: 係
0: 其實可能係因為太緊要。
1: 係譬如我記得我啱啱入嚟電台即係做嘢嘅時候咧，咁個心態都係諗住我嚟做嗰陣嘅啫，即係做下暑期工、類似暑期工咁。
0: 我以為你想承接感情嗰 part 講，
1: 唔係，而係我諗翻起一啲最大嘅選擇
2: 決定。
1: 咁嗰陣時咧，一路都同自己講，我會走噶。即系我当我喺度影紧印啊，即系剪紧带嘅时候咧，我都会走噶啦。
2: 骑牛
1: 咁跟住后屘真系有一个即系剧团就请人做 admin， 请即系做幕后啊，一个新嘅剧团嚟，咁佢都系一个即系叫职业剧团咁样啦。咁我就过去啦，过去啦咁样。咁嗰刻真系觉得咧自己纠缠咗喺度，为我好走咧，定我好过去咧咁样。咁啊好多啲谂，嗰呢啲就真系选择困难啦。因为你其实两件事头先所讲啦，有一啲嘅选择你冇啱同错，只系你条路行下，你觉得系咁就系咁噶啦，或者你有所得着，你转头又做翻第二样嘢都唔定咧咁样。咁但系嗰阵时未识谂嘅时候咧，系真系喺嗰一刻咧，系觉得自己即系有选择方面嘅困难咯。咁好似呢一首歌咁啊。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0: 总之都是选择，
1: 系啦，就承接咗你头先所讲嘅感情问题啦。好啦，咁至于咧，即系感情方面，系咪有一啲即系纠结紧嘅痛苦呢
2: 咁样听，
1: 学米哈所讲啦，分手
0: 系，
1: 然后再用一个新嘅自己迎接一段新嘅恋情。
0: 啱晒，
1: 带嚟有林子祥加上叶倩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1点20分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之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等，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系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嘅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六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六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

0: 施，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在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走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走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有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7.2升2.8，腾讯控股434.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8淘2.8跌1.2，阿里巴巴124元跌3.6，华虹半导体153.3升9.6，小米集团29.02跌7.4，联想集团19.4升1.21，恒生中国企业87.2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升664点。港金报42,08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91美元，卖出4,50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跟住临时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嘅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柴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

0: 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1: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2: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3: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2: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1: 哦，真系有用噶，
2: 抽湿机有用嘅。
1: 哦，
2: 系啦，
4: 讲生活，讲感受，讲识生活馆，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最近同一个学生练习演讲嘅时候咧，就发觉一个话题咧都好适合同大家讲一讲嘅，就系咧有时我哋会因为个句子嘅意思，我哋想突出啲某个字嘅意思，想突出啲咧而去改變一個字的重音位置。最常見呢就是一些呢，譬如一對的字，譬如 internal 和 external， I-N-T-E-R-N-A-L， 內在的，向內的。 external 呢， E-X-T-E-R-N-A-L 呢，就是向外的。咁兩個大家都見到啦，就是 ternal 的 T-E-R-N-A-L。 咁但個重音呢其實都是個 ternal 的正常， OK， internal， external。咁但係如果有時我哋喺個句子裏面，我好想講得明顯啲，我講緊呢個唔係嗰個，等人哋唔好 get 錯 internal 定係 external 咧，咁我哋個重音咧就可能會將佢轉移去同另外嗰個相對嘅字唔同嘅嗰個音字，即係 in 同 ex 呢個 principle 咧，未必會喺字典查到嘅。因為是一個個人講嘢風格，但是很多時候我都會聽到，如果我很想強調，譬如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他是這個機構的內部的副總裁， OK， 就不是對外的，對內的。如果我很想講清楚，我可能說 He's 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你就會將重音重在internal instead of internal， 因为你讲 internal， 如果你讲得快嘅时候咧，人哋未必会 get 到你其实嗰个重点喺边咧。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咁咧就会好清楚。今日讲到呢度先，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今日咧，我哋情绪百科全书讲嘅主题咧，系即系选择嘅困难啦，咁样。咁我自己咧，自问咧，我系好果断嘅人嚟嘅，但系我好多时咧，都好果断做一啲好错嘅选择。但我又永不后悔，
1: 系咁啊！最紧要系呢一样，
0: 系啦。其实最重要系咁样啫，
1: 冇错，点错啫？你都唔后悔就唔叫错啦。
0: 我好果断，你唔觉得嘅咩？
1: 觉得唔系你头先讲嗰个选择困难，我都唔认为选择困难。
0: 嗯，
1: 你嗰个系一个好困难嘅选择。即系究竟系系咪留低喺港台即系电台咁，然后定系出去做一个都系自己中意剧场系嘛嘅工作？咁嗰个好困难嘅选择啫嘛，但系佢唔系一个你嗰个行为模式里边长期置于一个选择困难嘅状态。你只不过今次真
0: 系
1: 好难拣，
0: 系
1: 好难拣咯，
0: 又系，
1: 所以唔好太过担心。

0: 咁就係單一一次嘅，咁係咪好難去選擇？係好合理嘅，人生係就係你嘅選擇所行。咁但係嗰個講法就係有咩叫錯嘅選擇呢？呢個往往就係通常一啲叫做專家去處理選擇困難嘅時候嘅一個重點嚟嘅，就係其實咧唔好太過驚錯，因為咧其實點揀都可以錯嘅，即係咧你成日覺得咧揀得好仔細，咁你就避免錯嘛。但係其實冇咁講嘅，即係你做得好仔細係嘛，揀咗好多係嘛，貨比三家之後都係錯。咁就係咁咯，人生就係咁樣。有陣時
1: 嗰個挫敗就係咁樣嚟。其實我咧通常放假都會做一個行為嘅，就係上網睇下有咩遊戲做緊特價，咁就可以買啦。
0: 哦，
1: 因為有啲遊戲平台好開心嘅，佢每逢一啲大時大節咧，就算冇大時大節，佢都會無啦啦有一炸遊戲減價嘅。
0: 冇錯。
1: 咁有啲又話哦七折啊呢個遊戲嗰啲咧，咁我最近終於買咗一隻遊戲，係我覺得我可以玩啦。
0: 係咩嚟？
1: 是一个开动物园的游戏。
0: 哦，是啊，咁益智啊。
1: 咁我养好多可以动物，你又可以连昆虫都有，你可以养啲蜥蜴啊，甚至系啲咩非洲大蜗牛啊，你可以整一个好靓你自己
0: 电脑游戏嚟嘅。
1: 是啊，电脑游戏原创嘅一个动物园。
2: 哦。
1: 咁跟住当我开咗嗰个地图就出事啦。
0: 是。
1: 我发觉是玩唔到，因为当嗰个动物园嗰个设计可以精细到你连个垃圾桶摆边度，
0: 系啊，
1: 你都要自己决定嘅时候，哇，你真系有选择困难症，我点样玩啊？自己，你第一只动物买咩动物先啦？你系买只马骝、狮子、老虎，咁嗰啲通常贵啲嘅，有啲会你一开头开惊买唔到，但系当嗰个选择精细到条路你系要直角，你歪少少都，其实。我开嗰阵时候，我系觉得好痛苦啊！你唔知道我点样可以起一个靓嘅动物园呢？
0: 系
1: 我当我完全系决定唔到呢啲细嘅嗰个考量嘅时候，
2: 就玩唔到，
1: 玩唔到。咁我就尝试话，哎，我放开个心思，我尝试整一个围栏出嚟先。我唔理我养咩动物先啦。好啦，我整一个围栏。咁当我砌完之后，你睇下，咪就系核突咯。
0: 哦，系啊。
1: 跟住我就删咗只游戏。
0: 你有冇听嗰个说法呢？40岁之后啲男人咧喺屋企成日搬嚟搬去嗰张嘢。
2: 你讲你啊，
0: 系啊，唔系即系咧，你屋企咧点样摆？
2: 系喎系喎，
0: 啊呢个梳化摆呢边，我摆唔够几个月咧，我摆另一边都唔得嘅咧，又搬下，柜摆嗰边都唔得嘅，即系搬嚟搬去，搬嚟搬去，成日都系咁嘅，所以你唔好觉得系自己嘅问题。
1: 系
0: 好多时咧，人系咁样，即系你有阵时啊，硬系啲嘢未顺，咁咪就再试下，再试下咯。咁你冇嘢做，咪就搬下咯。我玩呢啲游戏咧，以前都有好多类似嘅游戏噶嘛。我啲钱用得最多系咩？就是起翻条路出嚟，
1: 拆咗，
0: 拆咗佢，再起过咯。其实冇问题噶，你而家面对的问题就是你唔够钱啫嘛。
2: 系，
0: 即系你只要揾到个动物，赚得够多入场券，揾到钱，你中意点起都得，起完之后铲咗再起过，啊，唔好太担心。
2: 喂，但系米卡头先讲咗一个好重点出嚟啊，即系喺个对话当中，嗰、那个系你得闲啊，吓，即系话选择困难，其实好多时就系因为。你得閒到你可以諗得好複雜，啊、然後覺得自己揀唔到。
0: 你諗下，你個題目係唔知 lunch 食咩？我 lunch 都唔夠時間食。
2: 唔係，同埋你
0: 嗱嗱聲買完食啦。
2: 搬嚟搬去個櫃喎，個牀點樣擺？你梗係好得閒，你先會坐低望下望下，又覺得唔對路喎、啊，你又再搬喎。
1: 我唔同意。
2: 咁呢個就係好得閒。
1: 我唔同意喎，但係有陣時係你預計到你下晝有啲好重要嘅嘢，或者將會好忙，你唯一就係 lunch、嗯。我想對自己好啲。我想食好啲啊！咁终于有人嗌外卖，我可以跟单，而佢哋问我食咩喎？咁当你要选择你想对自己好啲嘅时候，嗰个选择压力又会出咗嚟。
0: 咁呢个选唔系选择嘅问题，呢个系你唔了解自己嘅问题。
1: 系
0: 当你明知道你已经有个选项，嗱，我哋选择系通过好多个我哋 filter 啦，即系话我有好多个关卡条件，我满足呢啲条件，我咪咁嘅选择咯。例如我够唔够钱买咁呢个条件啦，然后嗰样嘢我中唔中意条件啦。当你已经肯定咗个条件就系我要对自己好啲，而你都拣唔到咧，咁你个问题唔喺选择嗰度，你
1: 系
0: 唔了解自己，
1: 系
0: 即系嘛？你我已经知道自己要对自己好啲啦，咁即系钱唔使考虑啦，系嘛？咁就拣自己最中意食嘅嘢咯。咁你最中意食嘅嘢，你都讲唔出，咁系你对自己唔了解喎。
1: 吓，咁但系有阵时你又会谂咩叫对自己好啲咧？系尽情放肆
0: 对自己好啲，一定系食难食嘅嘢啦。
2: 嗯，
0: 对自己好啲有咩谂啊？
1: 你食啲健康啲嘅，
2: 唔系，不过你再拨翻再前多少少，就系有一啲人往往都系觉得自己系比其他人 個條件唔係咁好或者咩，當一啲位你會覺得好多時都要對自己講，我要對自己好啲。點解呢？因為你覺得其他人對你唔好，或者你嘅遭遇唔夠好嘛，你先會諗我做嘢做得咁辛苦。

0: 买嘢咯，我做嘢做得咁辛苦，压力咁大，食嘢咯，好多时都会有咁样反食。其实你头先讲嗰个选择困难就系因为你觉得自己唔够好啊啲嘢，所以我要食呢一餐，我系呢一个月，我呢个人生，我做对自己好啲都唔得咩咁样？你自己摆一个压力喺里边，但系你唔谂下，其实你过几日可能你又系即系会有咁嘅空闲。
1: 你嗰个再深层次啲，即系意思系咩？就系你嗰个心里边嗰个唔满足咧，唔系嚟自于你可以用到买一餐好食嘅饭填补到。
0: 系啦，冇错。
1: 所以你点样选择都填补唔到嘛？
0: 系啊，
2: 有种空虚
0: 噶。
1: 系啊，即系嗰样嘢就系你以为用消费系嘛，即系买嘢啦、食嘢啦、买衫啦，咁样就可以通过消费就能够填补到嗰个工作嘅压力。其实嗰样填补唔到，咁所以你到最后点解你会选择咁困难呢？就系嗰样嘢，就算你拣晒都好啦，佢都系满足唔到你嗰个空虚嘅。咁、所以倒翻转头就系你要翻翻去揾究竟嗰个不满系咪嗰个里边个 lack 啊，即系嗰个不满系乜嘢嚟先？
0: 系咯，
2: 即系最激气就系你拣咗成个钟头嗰个外卖都系唔好食，嚟到食点解咁样？
0: 系咁啊！你咪同自己讲，下次唔叫呢一间嘢咯，你都要试咗先知噶嘛，咁样咯。其实嗰啲选择困难咧，好多时候我哋睇啲睇戏都有睇啦，啲舞台剧啊嘛，有啲好经典情节就系即系一对男女啊嘛，喂去边度食饭啊？去食日本嘢啦，尋日先食完，去韓國嘢啦，係咪？好熱氣喎，咁即係大家傾嚟傾去，講嚟講去都講唔到一個即係最後嘅結果出嚟啊嘛。
1: 唔係有一套戲都係幾經典嘅，阿劉青雲先生嘅《天生購物狂》，即係佢係做類似心理學家咁樣嘅，定唔知點。總之就咁就要去即係幫手醫係嘛其他人嘅，例如即係購物狂嘅一個問題等等啦。但係佢自己有選擇困難嘅，即係佢喺飯堂度咧就係、A 餐、B 餐，唔係 B 餐唔知咩咯，A 餐又冇嚇，好難真正揀到 B 餐喎咁。
0: 係
1: 咁喺呢個時候咩咧？就張柏芝出現啦。C 餐啦，C 餐好咩？C 餐好，C 餐啦咁。有阵时咧，你当你自己有选择困难，咁你就要伙伴，即系你揾同伴。有阵时咧，唔好谂住。当然我成日都讲话，自己嘅事情自己处理啦。但系当如果嗰样嘢唔系真系咁一定要自己处理咧，其实又不妨系别人帮你处理，有好多好处嘅。首先就系你可以将个罪责外判，啲人唔好食嘅，外判咗佢。但系咁如果嗰个人系冇唔介意去咁。都系咁啦，餐半餐咁，即系可能大家舒舒服服咁就过咗啦，你又唔会怪责自己啦。另外就系、真系可能人哋拣得比你好咧，即系例如有阵时去边度食嘢，咁你真系问啲识食嘅 foodie 系嘛，即系佢哋真系知边度好食嘅，咪帮你拣咯，系嘛？或者你个人例如买衫咁，你觉得自己我都唔知啲风格啊、啲时装嘅即系时尚啊等等，你问啲专业啲嘅咁，佢帮你拣又 OK 咯。即系人点样有同伴就系、有阵时个选择系可以外判嘅。咁如果你嗰件事好难做嘅，咁亦都不妨用外判嘅方式。
0: 但你问咗人嘅意见之后，你就试下跟先。
1: 系啊，冇错，
0: 就唔好话即系你话咩，然后其实我又
1: 系啊，
0: 其实咁都系唔好啦。咁样就何必呢？
1: 通常个重点系出喺边个位错咧，就系、你问多过一个人。即系你个选择，你既然有自己知道自己嘅选择困难咧。你就唔好问多过一个人，因为你会翻嚟会有两个选择咯，即系
2: 又要拣标，又要拣。
1: Ada 话 B， 咁我应该信阿标定信 Ada？ 你咪有选择，所以你唔好搞。你问你要外判嘅时候咧，外判一家就好啦，咁你就帮到你处理一下咯。
0: 系
2: 都会听过有啲话，某啲嘅富豪咧，佢哋话，佢星期一至星期五都系着同一套衫。因为佢已经安排晒，佢唔想佢啲花嗰啲嘅决策上嘅疲劳咧，用喺啲日常嘅。
1: 人哋系同一款衫，
2: 同一款衫，
1: 唔系同一套洗嘅，
2: 系嘛？有洗嘅，
0: 同一款嘅衫，
1: 同一款衫，
0: 都系同埋颜色系咪？
1: 同埋颜色啊，
0: 哦，都几好啊。
2: 甚至系有啲，
1: 但系都系名牌嚟嘅，嗰件一件咧，等于都。我十件
2: 成个月，
0: 哇哇咁咪好贵，
2: 甚至系
1: 歪字头噶，
2: 有啲美剧都系会咁噶嘛，有啲角色系我星期一系运动日，星期二咧系乜嘢，即系佢会将自己嗰个选择嘅压力系变成一个规律去处理化咗，咁、就减低咗嗰个嘅日常要每一日都要处理嘅嗰个问题，即系今日我一定要食韩国嘢，一定要食中餐咁样，就减低嗰个决策嘅压力嘅，用呢啲习惯。
1: 我都系，我用一个规则去决定自己。
0: 咩规则啊？
1: 即系你定晒所有时间表咯。
0: 哦，
1: 我系好即系。general 地去定曬，跟住
0: 但會唔會就變咗有一個選擇，就是、我今日跟唔跟個時間表好咧？
1: 唔會噶，你跟你冇得揀嘅喎。
0: 咁我可以選擇我唔跟時間表噶嘛？
1: 咁嗰個就唔係叫時間表啦，即係生日快樂係十點四開，就十點四開，你冇得唔跟。
0: 明呢個工作啦，即係譬如話我今日係一定要食中餐嘅咁樣，但我而家我突然之間想食西餐啊嘛。
1: 所以嗰樣嘢你係可以所有嘢都工作化咯。 即係嗰陣時得

0: 噶嘛，係 day one day two 噶嘛，即係咩意思咧？係有 rotation 嘅。
1: 哦，
0: 即係例如你定，例如我定晏晝食咩咧？我個順序就係今日中，聽日西，後日就紅色咁先算啦。咁定咗，你可以騰嘅。即係例如今日咁中啦，咁係咪西咯？咁今日同朋友食飯喎，突然間食翻中喎，唔緊要，你咪 break 咗你嗰、那個。好似一個程序嘅，
2: 即
0: 係今
2: 日變咗 day one 啦，咁啊聽日變
0: day two 咯，就係用嗰個方式，咁就唔好定死係星期一係咩，星期二係咩，用 day one day two 嘅方式去定。
2: 係，即係其實呢個 day one day two 嘢係即係而家係咁樣，以前唔係咁啊，以前係真係中文、英文、數學咁啊，就 fix 死曬咁。其實都係嘅，你以前冇咁多嘢選擇嘅，有冇發覺？係
3: 啊。
2: 而家咧，譬如話你叫一個即係譬如手搖飲品咁樣，你一望入去個 menu 度。你都唔知點叫，
3: 都唔知咩嚟，
2: 因為多到係啊，有啲嘢直情係唔知咩嚟，嗰個選擇多到咧係
0: 嗰個名咧係好似一篇文咁嘅，
2: 冇錯。
0: 芋圓豆花紅豆配綠豆或雪糕，
3: 係啊，真唔知咩嚟。
2: 係啊，即係嗰啲手搖飲品好好複雜嘅，咁你要去揀咧，學習標所講啦，即係你又唔想阻到人，因為我冇嗰啲 app 噶嘛，通常喂一班人叫咁樣，咁你就嗰個心
3: 前面嗌咩
2: 到啊？
0: 我開頭咪講咗你醒咯。我唔選擇，我自己唔裝個 apps。阿邊我食點心，即係食咩啊？你揀啦。
2: 係啊，咁啊，
0: 掂曬。
2: 不過咧，都係真係嘅。有一啲人真係喺呢一方面有困難嘅朋友咧，係好痛苦嘅。
0: 好痛苦㗎，有好多方法去幫手，但係嗰啲方法有陣時好玄妙啊。
2: 嗯，
0: 即係個玄妙嘅意思係咧，你會覺得哇，如果用到呢個方法。其实我咩都睇化晒，咩都唔使拣咗。即系举例，有个方法系好出名嘅，就系
2: 本来冇一物，
0: 类似，好类似。佢就系话你谂下自己嘅选择咧，十分钟之后你会点谂？十日之后你会点谂？十年之后会点谂？讲真，我拣个 lunch 啫。
2: 系啊，
0: 十年之后
3: 记到而家，
2: 咪系咯，
0: 唔使谂啦。
2: 系啊，即系咁个掣啫，系嘛？即系唔好令到自己个人生咁。
0: 系啊，即系听落好似好笑，但系其实真噶。其实有咩咁所谓啊？都系一个选择。
2: 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谂得到呢样嘢。
4: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ule 节日甜品。
0: 好啦，咁講到呢個選擇困難啦，咁其實專家咧都有一啲具體嘅意見啦，或者方法俾大家嘅，咁大家可以嘗試一下。第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如果都有呢一個選擇困難嘅即係問題嘅時候咧，通常都會遇到就係你嗰個選項啊，究竟有幾多？即係話剛才講嚟打開個外賣嘅清單，哇，有成17個題目可以揀喎，咁樣咁咧，你第一件事咧就收窄咗先，即係人咧好難喺十多個選項裏面揀嘅。總之所有你嘅選擇咧都收細到變成3至5個先。咁呢個收細咧就先用一啲條件去收細，例如我係要係咪要有豆腐花嘅，咁冇嘅就攞走佢啦。我係咪要布甸嘅，咁冇嘢好多，即係類似用一啲唔同條件去刪走大量嘅選項，盡量將佢變成3至5個。咁然後咧，當你已經去到3個裏邊，你都揀唔到嘅時候咧，好啦，咁你就用時間去幫手啦。總之2分鐘係啦，少一決定2分鐘。如果大決定咧，2個鐘頭你點都要決定，即係話落班前我要決定，你唔好將佢落班之後咧，即係例如工作上嘅選項咁樣先算啦，就唔好我多諗下先啦，我翻去咁咧，佢會纏繞你嘅生活啊。即係你個心理都會受到影響，所以點樣都喺即係落班之前咧，都完成咗個決定佢咁樣。咁但係到最後都唔得咧，就用翻嗰個終極啦，就係諗一諗十年之後呢個決定仲有咩意義？如果冇乜意義，就算啦，
2: 咪就係咯，
0: 揀一個啦，
2: 知唔知啊？
3: 呢個係純粹係食嘢同工作上啫，係咪
0: 啊？你仲有咩分大事嗰啲波？
3: 冇，
2: 娶邊個老婆？
3: 我冇呢個，
0: 十年之後係有啲影響嘅嗰個。
2: 不過作為即係DJ 咧，都係有陣時好糾結喺揀邊首歌啊！即係以前尤其是，譬如可能做2個鐘頭節目咧，你又覺得呢一個歌手你要揀一首歌，我應該揀邊一首歌咧？有陣時真係好難嘅選擇嚟咯。
0: 你會點做？
2: 果斷啲咯！我會點做？我會即係直覺咯，用翻個直覺去揀咯。算啦，你揀咗呢首就係呢首啦，咁就算啦。咁然後仲有幾首想播，咪下次咯。
0: 啱啊！
2: 好啦，咁呢一首啊，米哈揀嘅
0: 係
2: 咩歌？
0: 落錯車。
2: 好，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卢宠茂话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2.5年最高。新闻的详细内容。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2.5年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觉得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嚟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咗，
2: 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天日就可能比較多人，可能有10個人左右啦，要排嗰條隊。

0: 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十分钟左右咯。
1: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2: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啊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
3: 觉得新嘅大楼咧，同旧市大家用开隔篱嗰等嘢有咩分别啊？
2: 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啊旧嗰阵时有阵时。holidays 嗰陣時咧，哇，好多人！
1: 香港航空今日進駐新大樓，首班航班係香港往浦東嘅航班，聽日會有多六間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個月中之前，會有總共15間航空公司使用2號客運大樓。機管局話會增加人手協助。機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總裁張李佳慧巡視新大樓運作。張李佳慧話。今朝运作顺利，预计全日会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2号客运大楼。被问到有跟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他就说机场设有很多指示牌，很方便就可以翻返2号大楼。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说未来第一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4: 现在的设计呢就是可以容量差不多3000万的客的。那我们预计呢首12个月呢應該有800萬的客人會用這個 T2 的，將來呢 T2 和加上 T2C 一起呢可以還可以擴建到5000萬，當然深圳的航空公司絕對可以選擇 T2 的，我們還有容量可以的。有了 T2 之後呢 T1 變得比較鬆動一點， T1 都可以是增加航空公司的。
1: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的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的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5: 政府上月30号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指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和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宠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宠茂认为是对香港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陈晓君报道。
6: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说，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7: 特別重視的就是一些比較人多的地方啦。另一方面，我們會針對一些過往我們看到特別多人公眾地方吃另類吸煙產品的地方，天橋啊這些聚集的位置，這些都是我們重點會巡查的地方。檢控這39個個案都是香港市民來的，個數量差不多是我們預期之中的。
6: 至於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隊吸煙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和院舍出入口外的3米範圍，卢宠茂就话，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7: 总体来讲，这5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度 hold 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就應該會越嚟越少。
6: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
7: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 對全香港不同的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了一個很高的分數。
6: 盧寵茂又指獎項有助推動

0: 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和海外的经验，落实控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有本港医学界认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来自哈萨克的癌症病例，扩大研究资源和香港开展合作，有助推动科研发展。再由陈晓君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来自香港的医疗金属 3D 打印制造商科能三维技术自2022年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公司研发和生产的 3D 打印金属骨及关节置换技术引入当地。截至上年已经处理12宗骨癌个案，患者无需截肢。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中亚市场发展潜力大，今次随团出访哈萨克将会扩大合作，签署新一份合作备忘录，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目标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借今次机会寻找合作伙伴或者投资者。
2: 其实他们邀请我们会不会在哈萨克当地设立一个金屬打印的工廠的，我們都希望在今次旅程裏面呢，可以找到一些夥伴或者一些投資者可以跟我們合作，因為如果當地有這個工廠的話呢，我們整個週期時間呢，可以起碼快到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0: 公司和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接近十年，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可以集合更多来自哈萨克的病例和香港开展合作，有助推动科研发展。
3: 即是他虽然是一个中亚国家，但他顶尖癌症中心病例都是多的，全部都是罕见病例，如果我们可以集合到那些病例和香港一并去做科研，扩大到我们的资源，即发一些更加高 impact 的文章，令到我们科研更加容易做。
0: 公司团队又说，暂时在乌兹别克未有任何联系，希望此行可以将哈萨克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当地分享，扩大国际网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国台办表示，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她的太空之旅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又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宇宙。国台办又说，赖清德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嘉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5: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4: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斌华又说，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5: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 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4: 两岸直航方面，陈斌华表示，始终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不能搞双重标准，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郑浩景报道。
6: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亦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迟缓，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应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中东局势升温，以色列据报在当地星期二向黎巴嫩发动几星期以来最猛烈的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跟住是由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6: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圈，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球手冼拿只是用了两个几钟头，就以直落三盘6-1、6-3和6-4轻松击败前外级参赛的法国球手达布尔，将自己的连胜纪录扩大到30场。由于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二的艾卡拉斯缺席，24岁的冼拿被视为夺冠热门，他将会在次圈迎战阿根廷球手塞伦多洛。 至於中國的張之臻在與來自阿根廷的資格賽選手阿科斯塔的較量之中，就以直落三盤1-6、4-6和3-6落敗。女單方面，一姐白俄羅斯的沙巴連卡盤數6-4和6-2輕取世界排名第50位的西班牙球手姆薩斯·文尼路。卫冕冠军的4号种子美国球手高富以2盘6-4和6-0

0: 环数同样美国同胞汤神铎轻松晋级。日本四届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同样报捷，以盘数6-3同7-6击败德国的斯格蒙德，他在次圈将会对克罗地亚球手域基斯。至于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第14次踏上法网女单正赛赛场。他在首轮比赛面对30号种子美国新秀李吉尼，最终以盘数4-6同2-6落败，无缘晋级。张帅之后会同比利时球手梅尔滕斯搭档参加女双首轮比赛。今年年初他们曾经夺得澳网女双冠军。
1: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政府上月30号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卢颂茂话，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先低后高，恒指最多升近40点，亦都曾经一度跌超过200点。半日收市报25382点，跌217点，成交金额超过1700亿元。科技指数跌0.24%。三只首日上市的新股：云英谷科技、华希特、深演智能，升幅是近80%，至到较招股价高出2.6倍。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接通咗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你好 ，Stella。
4: Hello， 听明好，大家好。
3: 系啊，见到个市咧，今日咧就开市嘅时候靠稳啦，之后都系向下啦，亦都一度跌超过200点啦。睇嚟个后市咧，系咪个走势会比较弱少少咧？
4: 是啊，冇错，其实呢就恒指喺啲高位度呢，其实你见到近期都系嘅，喺啲高位度呢都有啲嘅沽压。咁但系你话哎呀唔系喎，咁跌咗200几点就而家收窄返个跌幅啊，升返转头喎，咁样。即系好明显地呢，就话系好同埋淡呢系增持中嘅。始终呢就话好消息就话啊，大家睇美国同埋伊朗嗰边嗰个嘅局势系咪有缓和迹象呢，系咪会有呢个嘅停火嘅情况呢，咁但系如果是負面消息的地方呢，就話係以為個經濟狀況話通脹又嚟啦，咁究竟其實邊一邊會爭贏呢，其實暫時都真係唔知道。所以你見到呢就整得成個市況呢都喺度爭持，就係咁解囉。
3: 嗯，明白。嗱，今朝嘅走势咧就即系先系略为高开少少，之后靠稳少少，一阵再跌翻落去啦。嗱，亦都嚟到五月底咧，六月嗰个市况咧，系咪都仲系取决于美伊个情况咧？
4: 是啊，冇错。不过我觉得其实五月已经去到五月底咧，其实都好彩嘅，因为通常都讲话就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嘛。今次五月份咧又未见到好穷喎，咁佢虽然就话个走势系即系升唔起啫，但系都冇出现一个嘅大跌啦。咁可能。

0: 就真係始終都係中即係美國同埋呢個伊朗嗰邊嗰個嘅局勢嘅時候咧，都算係一啲嘅好消息撐住咗個市啊。咁而家六月份咧，究竟會唔會跌嘅話咧，都真係好睇。究竟呢一個嘅停火協議咧係簽唔簽得成，同埋就入邊一啲嘅條款咧，會唔會突然之間又激怒翻美國嗰邊又話即係又再打咁？呢、這個其實係我哋真係非常之關注咯。
1: 嗯，咁暂时睇到咧，似乎投资者咧，即系炒股不炒市个情况咧，都几明显下啦。咁啊，见到今日咧一啲晶片啊，或者系 AI 相关股份都做得几好。嚟紧方面系咪都系呢方面个表现会比较好啲啊？
0: 是啊，因为你见到好多隻 IPO 上市呢都是围绕住 AI 啊、芯片啊、机械人啊等等呢一方面，令到个市况呢都热炒啊。你既然就话大家去买 IPO 或者抽新股嘅时候呢，你抽唔到你就好自然就会去諗返，啊而家成日坊间即係呢个板块里面有边隻系抵买嘅咁样。咁所以其实呢，我相信短期之内呢都会凭住呢啲原因呢，整体成个 AI 嘅板块都会系受住热捧咯。
1: 嗯，头先提到一啲新股啦，其实嚟緊六月中呢，即係有机会有一隻非常大嘅即係美股呢会上市啦，担唔担心会抽走啲资金呢？
0: 我觉得少少总会有嘅，但你话会唔会好担心？我觉得暂时又唔会，因为美股嗰边就去即系新股上市嘅时候咧，咁佢而家佢又加咗好多嘅条件喺度啦，未必系话啊你可以即系内地嘅资金可以涌过去，或者香港资金就咁容易涌过去，咁所以就话少少总会有嘅，但系唔需要太担心，我觉得唔会影响太大嘅啫。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 Stella 嚟倾到呢度，唔该晒你，
0: 唔好客气，
1: 拜
0: 拜。
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82点，跌217点，成交金额超过1,7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5,342点，跌184点。部分港股的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6跌2.2，中芯国际86.95升2.55，腾讯控股434.6跌4.4，阿里巴巴123.9跌3.7，华虹半导体152.1升8.4，小米集团29.02跌7.4，联想集团19.45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0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5，瑞士法郎9.982，澳元5.615，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2，欧元9.1221，每百日元兑港元4.9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5，港金系报42,08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501.39美元，卖出价4,502.26美元。至于今朝早升幅较大嘅几只股份，伟立控股、万裕科技、影美控股、金辉控股、威发国际，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兴利香港控股、派格生物医药、盛智控股、亚太金融投资、建发新城。本港四月私人住宅售价连升11个月，创2.5年的新高。政府的数据显示，四月的楼价按月升近1%，按年就升超过10%。市场人士认为，受惠利率平稳发展、发展商库存减少和本港经济向好。宋家良报道。
2: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2.5年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的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三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 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

0: 港經濟向好支持。
1: 無論經濟環境啊、新盤嗰個庫存量啊，同埋息口都算係暫時都係算平穩啦、啊。咁其實市場都唔會淨係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經濟真係好轉咗，大行啊都紛紛調升咗香港嗰個經濟增長嗰個預測啦、啊，甚至亦都對全年嘅樓價嗰個預測上調咗個升幅嘅，去到雙位數字。我相信咧嚟緊五月份、六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咧，分別按月有機會咧就升翻去大約1.5% 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咧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
0: 佢估計上半年樓價可能升8%至9%，全年升幅大約1.5%。另外，差股處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數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年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4.9%，今年以嚟累計升1.4%。陳海潮話：海外留學生開始來港準備開學，預計未來幾個月租金可能進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接近10%。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2: 新西兰央行维持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说仍然专注将中期通胀回复到目标水平，预计今年需要加息。所有的委员会成员都一致认为后续的会议加息可能是必要，以确保短期通胀上升不会传导去到中期通胀上升。港鐵說本港車務營運、零售、商務等都保持穩定，未來會繼續投資建設新的鐵路，審慎作融資安排，又說會因應市況推地。張思文報導。
3: 港鐵主席金澤培在股東周年大會前見傳媒，他說過去一年新鐵路工程進展良好，包括東鐵線古洞站和東涌線沿線發展，港鐵的第100個車站古洞站將會在明年落成。隨著新鐵路工程陸續落成，會更配合新社區，特別是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他又說，港鐵未來投資建設新鐵路的確有融資需要，強調屬審慎，長期財務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資渠道，包括不同貨幣、地區和類型等。另外，金澤培說，港鐵會繼續因應市況推地，零售商務業務亦都保持穩定。
4: 大家都見到最近是樓市相對是比較暢旺的，我們當然亦都會繼續因應市場的情況是推出我們的土地。在零售方面，我們無論是我們的商場或者是我們的車站，我們都會因應譬如在香港裡面的G1、盛事或者配合一些 IP 或者甚至是一些文化藝術活動，我們是配合，希望是鼓勵更多人流。暫時商務、零售商務都是希望保持穩定的。
3: 金澤培表示會繼續提升高鐵服務，認為有利香港和內地經濟發展，支持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鐵行政總裁楊美珍就表示，過去一年香港車務營運穩定，每日平均載客量超過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和高鐵服務持續增長，截至四月底分別按年增長9%和14%。他又說列車服務準點率維持在99.9%的高水平。香港電台記者張思文報導。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而家廿蚊先提翻大家啦，码头唯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嘅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岭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系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慢车，龙尾去到友邦金融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喺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3: 以夾公仔機的場為例，將來應該是場主還是台主去申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呢？
4: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
5: 如果有一個人他是租了一個處所，他是擺了十部的夾公仔機，這個所謂的場主他就應該是要為這十部機一起申請一個牌，這十部機就是他負責任的了。如果他是違反了我們牌照條款，就是這個人去負責任。
6: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7: 言不尽，风不息，
8: 自由风，自由风。
9: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10: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9: 吴杰庄议员：
11: 占用沙盒嘅模式，佢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曾经升过40点嘅，跟住就掉头向下啦。咁啊，最低嘅时候咧，最多嗰下咧系落到25,369嘅，肯定系200多点噶啦。上昼收25,382，跌217，跌幅近0.9%。但其他地方呢，除了我們和內地跌了，大部分都是升，還是新高。內地三大指數呢是偏軟的，跌 0.4% 到 1.1%， 跌最多上證。至於日韓台方面簡直癲了，升近 1% 去到 4.5%， 最癲的當然是韓國股市。另外看到今天海力士升下升下已經10,000億市值了。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咗183点，去到25,343，低水39，成交张数5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87，报8,489，都跌1%嘅。咁今日成交点咧，今日冇琴日咁劲啦。琴日呢一刻咧以2,000亿，今日咧1,701亿。睇埋科指先，恒指跌0.8%，科指跌0.2%。上昼收4,935点，跌咗11点，30只成分股10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有18只升，最强嗰3只，比亚迪电子、宁德时代加联想，联想又继续癫咗，今日又破顶去到19.73。咁样呢三只升幅系4.8%到6.9%，最劲梗系联想啦，系咪？咁至于最差嘅三只，紫金矿业、新东方再加华润啤酒，跌3.1%到3.9%，跌最多就系华润啤酒。好，数十大第一位变翻系盈富基金，上昼收市跌2.2毫，报25.6；中芯国际排第二，升2.55毫，报86.95，跟住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都话咧我就海力士喺嗰边升到癫咗，咁仲要系市值去到10,000亿美金，咁所以咧今朝咧海力士咧就最高呢个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两倍咧，去到141.9，上昼收137.3，升28.7，即系升几多咧？26%嘅升幅。去到南方恒生科技啦，佢又回咗1仙六，报4.82仙4。 腾讯就跌4.4落到434.6，阿里巴巴跌3.7，报123.9，跟住华虹半导体佢都升8.4，去到152.1，都半成嘅升幅。小米啊，派完季度业绩之后，今朝回咗7.4，报29.02。至于联想方面啦，今朝新高去到19.73啦，上咗收19.45，升1.26，近7%嘅升幅。排第十，恒生中国企业升跌1.02，报87.14。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啦，好多破顶创五日高位股票都系我啲啦，其中包括仲有即系南方东英嘅三星，今朝去到182.7，上咗收市升近14%。建滔积尘板58.85，上咗收市升超过1%。盛宏科技469.6，上昼收市升半成。兆易创新917.5，上昼收市升近4%。五一世界最高去到127.8，跟住回咗3%。另一只汇控比较大路啲，今朝最高146.8，上昼收市升0.5%。再者系建滔集团，建滔即成晚破顶，佢又跟住一齐破顶，最高63.9，跟住咧上昼收市系升0.4%嘅。大波动股票。上位数据的话，我们有南方东英就海力士26%升幅，还有南方东英就3%14%的升幅，跟住去到天岳先进18%的升幅，金辉控股33%的升幅，保埋呢只迪普科技，即上个礼拜去做上市公司嗰只，今日都升了是18%的。
15: 有限通往无限，
16: 现在开拓未来。
17: 未来无限。
18: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哲文，
19: 保持好奇和创新的心，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20: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3: 财经热点分析，
14: 今日同埋呢个月同我哋做财经热点分析嘅都系佢啦，就系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阿麦嘉嘉嘅。嘉嘉你好，嘉嘉。
24: Hello， 嘉乐你好。
14: 其实好简单个道理嘅啫，其实呢几个礼拜成日都讲呢个道理嘅啫，度度都因为有啲即系人工智能晶片等等嘅嘢咧，度度都升到七彩，咁仲有度度都好权重。咁几多权重嘅话咧，带埋个市都升咗上去。我哋好似每样嘢，但系我哋其实好多嘅一啲 LLM 嘅或者晶片都升到好劲嘅。不过一系咧就唔喺指数里边，一系咧喺指数里边嘅成分又好有限公司，所以我哋感受唔到呢种即系爆炸力系咪？
24: 係呢個絕對係啦，即係我哋而家恆指成分股嘅組成咧，其實好大部分都仲係講緊啲平台股嘅科網平台股，重磅嗰幾隻騰訊、美團、百度等等。咁呢類內地即係對於數據或者平台經濟嗰個監管嘅常態化背景之下咧，其實市場俾佢哋個估值倍數咧，就會較之前 AI 初期炒作會更加黑。因為初頭冇其他 AI 股份，大家願意俾一個更高的估值去列俾呢一集平台的科技股，但係而家又多了唔同的 AI 股份的選擇，反而呢一類的重磅的平台科技經濟股咧，就未有受到即係資金的青睞。咁呢個亦都係限制住恆生指數佢嘅一個表現咯。咁你見到其實最近呢一個季檢咧，已經將恆指咧更加打造成一個好似好均衡嘅，
14: 係啊，真係好均衡。93隻裏邊加多3隻咧，其實咧我哋原先都有嘅，不過加多一兩隻擺多啲落去，咁結果咪攤薄曬其他啲都變咗嚟。
24: 其實今次佢即係公布即係新加嘅，好似中國旅業啊、八達神州啊、或者極圖，其實之前都係喺即係曾經喺個指數裏面。咁我諗佢今次咁樣去加碼咧，就會令到成個恆指會更加似一個即係中國或者亞洲區嘅一個綜合資產嘅組合咯。咁都仲係覆蓋咗金融地產、資源、醫藥、創新、跨境物流。咁相對地，我哋見到個科指嘅調整咧，就會更加趨向將佢 AI 化，即係正式嘅 AI 化。咁恆指就會係新經濟化啦。咁我諗科指嘅改動就比較明顯啲啦。譬如你見佢今次加咗。

0: Cinemas 啊，或者智普等等，咁兩隻股都屬於一啲內地嘅大模型同埋 AIGC 嘅啲代表性公司。咁我諗喺未來嗰個波動性，當然科技指數都仲係會比較波動啦。咁但係喺個追蹤翻一啲科技指數嘅時候，我哋見到喺AI 嘅算力增加之下咧，未來嗰個增長性咧就會擺咗喺科指度啦。咁啊，因為科指個 AI含量有所提升啦，咁變咗有啲超額回報嘅機會率咧，因為佢裡面嗰啲相關嘅 AI 股份有機會個盈利拉動就比較大啲。
1: 嗯，嗱、咁又咁講，即係有兩派嘅講法啦，就係咁均衡啲，咁風險個承受力可以強啲啊嘛，唔使側重一啦。其實講真，嗱我哋見到台灣、日本、韓國，唔好講，仲用咗韓國為例，今日升三，今年升成指數升成一倍，嗰兩隻最勁嗰兩隻三星，再加埋呢個海力士都倍倍聲咁上啦。咁正正好側重添，咁側重嘅話咁好咯，咁佢咪一日扯佢上啦？但係咧講真，咁跌翻转嚟讲，将来跌翻落去嘅话，咁扯翻佢落去噶咯。咁我哋其实我哋均匀啲嘅话，我哋系冇就算如中所谓跌市嘅话，我哋会硬净啲先。
0: 絕對係啦，因為其實就恆指而家比較均衡同防守啲嘅，你見個重磅都係金融地產、傳統消費嗰、那個權重仍然都比較大。咁而家市場比較擔心又係個三十年期嗰個債息率啦。始終美國都仲係企喺五厘以上噶嘛。
1: 嗯嗯。五厘零几，就又话好似话呢个即系美伊好似会有早快达成一个框架协议啊，但系佢完全唔落，其实油价都唔系好落噶，所以基本上大家对呢样嘢有啲保留，咁所以结果就继续喺五厘以上。
0: 係啊，你見到個三十年期咧，即係之前呢幾排見過最高 5.18 啦，就算今日落翻嚟都係企喺五厘以上，咁其實都近創近咗20年嘅一個高位。咁一個長，我記得即係之前我哋做節目好多次都提及啊，長債嗰個息率咁高咧，如果持續嘅時間長嘅話咧，其實對嗰個折現率嗰個影響性咧，尤其是一啲科技股啊、高股值啊，或者一啲長久期嘅資產咧，佢哋喺折現率上面咧就會壓翻佢。佢哋個 P/E 同埋 P/S 落嚟，呢個就係正正我哋頭先咁講。如果喺五厘有一個長債收益率，其實對好多全球嘅一啲保險公司啊、退休基金啊或者主權基金好大吸引力嘅、哦。咁其實佢哋寧願可能會翻去債券或者固定收益嘅市場，咁就分流咗啲資金去長線投資。同埋佢哋喺計一啲企業嘅估值嘅時候咧，對一啲盈利唔係咁確定嘅時候咧，佢哋未必咁願意俾咁高嘅估值。咁所以就係回應翻頭先，如果一旦嗰個長債息繼續 keep 住喺一個咁高嘅水平咧，頭先講嘅一啲側重於 AI 科技股嘅市場，即係好似韓國啊、日本啊，嗰、那個高位獲利回吐嘅調整壓力咧，就會係慢慢逐步增加。咁呢個都係市場嘅一啲可見預見到嘅一啲風險因素。
1: 嗱，講關嘅一樣嘢啦，咁講到頭先講到北亞區嗰幾個市場咧，度到咗新高嘅話咧，其實佢哋進入牛三尾咧，咁而家係咪個可以放煙花放得最燦爛嘅日子咧？咁之後煙花過後係咪落翻嚟先？
0: 咁多數即係永遠啲即係股值去到更高嘅時候咧，一定會慢慢個風險或者個伴隨住個股值重估，甚至乎頭先講嘅利率折現嗰個拉鋸嘅情況會係會加大嘅，同埋放大嘅。咁雖然而家即係恆指喺股值上面咧，較其他嘅地區都仲係便宜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嗰個結構性嘅輪動咧，都喺唔同嘅市場繼續出現嘅。咁始終呢一類即係我哋講嘅進入牛三之後，個股值都仲或者個股價都仲有一浪即係升勢咧，但係個高位回吐嘅壓力咧，投資者都要關注住，同埋喺地區上面成個組合嘅分佈咧，都要再分散啲。
1: 嗯哼，所以其實我哋又唔好怪恆指公司嘅，佢哋係為大家好嘅，砌一個均衡啲嘅一個嘅恆指出嚟嘅話咧，咁即係防守性會強啲嘅。咁當係嗱，你諗下，我即係科指咗30隻，佢都冇喐到啊。唔係30隻維持不變，咁啊換咗其他嘢，換咗譬如金跌不停咧，換翻兩隻爆炸性啲嘅，咁到時咪出現咗兩派分咗咯。嗱，你要均勻啲嘅可以繼續喺恆指，你要爆炸力強啲嘅，我仲有科指。我諗其實我哋怪錯咗恆指方面。嗱，但係呢當然，但係頭先你講咧，30年長債喺5厘呢個唔喐嘅話啦，第二個禮拜嘅啦噃，去到第三個禮拜嘅話咧，咁我舉個例， 係啦，真係啲保險基金或者啲叫。

0: 防守性強啲嘅計啦，可能佢將資金拍入去，但係佢哋會喺邊度抽錢拍入去先？佢會係一啲舉個例，例如好似恒生指數冇喐，咁我邊喺度掹出過去？一定係佢一啲升得太勁嗰啲 AI 股份掹過去咧？
1: 我諗係 AI 股份掹過去比較即係大啲。你就算好似嚟緊 SpaceX 上市，你見到開始啲資金都從好似 Mass 7啲股票咧，啲資金有明顯嘅一啲流出啊！好多機構投資者佢哋為咗要準備 SpaceX 嘅上市啊，甚至乎如果真係要做一啲資產調配嘅話咧，就會對一啲重磅嘅大型嘅股份嗰個資金分流個作用咧，會比較大啲啊！
0: 明白，好，咁我又讲下啲集中讲下几样嘢，就关于啲大行上调目标价呢个嘅呢个冲击性。咁嗱，有两个嘅，我先讲美钢啊，因为咧瑞银方面咧就上调咗美钢，美钢盘哇个目标价升咗一倍，去到1600美金啊，结果咧嗱美钢琴晚升咗两成啦，今朝费城半导体升咗5%啦，跟住去翻我哋今朝区内咧，哇，连呢个海力士都水上船工进入第几多只咧？亚洲区内第三只10000亿美金，唔系10000亿港币，10000亿美金嘅股票。而家喺区内里边咧，我哋有三只，一只系台积电啦，一只就系三星，第三只就系呢个嘅海力士啦。咁我想问啦，上调嗰个目标噶喺美钢呢方，因为讲都有所谓嘅供货协议方面同埋机体需求都仍然好劲嘅，上调目标噶大行嘅上调，即系咁具呢个嘅刺激性先。
1: 我谂佢今次即系上调咧，对于成个行业嚟讲咧，就再一次肯定咗，记忆体佢系进入咗一个比较罕见啲嘅超级循环啦。因为喺报告度都有讲过，市场未来3至5年嗰个预期咧系可以全面即系上修嘅。咁个主要原因都系因为个 AI 数据中心对一啲高频嘅记忆体啦，即系我哋俗称嘅 HBM 或者 DRAM 嘅一个刚性嘅需求，咁變咗咧，今次美光即係受到瑞銀嘅啲大行報告提升佢嘅盈利同埋個目標價咧，間接其實係對全球所有嘅一啲相關記憶體啊、股份啊，其實有個估值嘅可比效應啊。因為雖然就調咗佢一隻啫，但係其實美光都係三大龍頭記憶體供應商之一啦，即係頭先講過。咁佢嘅估值同目標價一比人上調。咁即係話其實成個行業啦，跨地方㗎啦，頭先講嘅三星啊、TSM 等等啦，市場發出一個信號咧，就係佢唔係短期嘅記憶體補庫存嘅問題，佢係一個 AI 核心新一輪嘅半導體資本開支盈利嘅周期嘅爆發。咁呢個咧其實就肯定咗個日價或者外溢去到其他市場嘅一啲AI 儲存啊或者算力相關嘅晶片公司。咁所以呢一個即係估值嘅上調，對於美光嚟講咧，就唔係單一嘅股票或者單一嘅業績所拉動噶啦。而家就真係處於一個 AI 缺貨啊、寡頭，即係我哋講龍頭定價權同時發酵。咁呢個對成個行業嚟講，甚至乎所有周邊嘅記憶體啊、先進封裝嘅產業鏈嚟講咧，就唔係一個短期嘅反彈，佢提供咗一個確實嘅認證咧，去俾一個長周期嘅一個開端咯。咁所以見到啲資金咧，係即刻去，無論係啲被動資金或者主動資金咧，係都有加倉呢一類嘅股份。
0: 就係呢個道理咯，即係冇嚟剩你美光勁啊嘛，其他間間都勁啦，咁啊一手牌掃曬其他咯，就係呢個道理。好，同樣情況我調翻去琴日嗰個咧，聯想其實聯想上個禮拜派咗成績表嚟嘅，咁啊幾好喎，唔錯喎。咁而家仲要就係咧，原先咧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大家覺得哇啲幾晶片咁鬼貴，會唔會蠶食佢咧？又發現頂得下，佢可能應付到。好，跟住咧，结果咧，大行方面今次已经系高盛，即刻将目标价上调啦，好似唔知由12蚊上到去27咁上下，咁佢呢几日都系咁追啊，追上去而家去到今朝19.几啦。好，咁啊嗱，头先讲咧，嘅晶片个所谓供不应求咧，系成个行业扯咗上嚟啦嘛。咁但系问题咧，我啲用家或者我啲叫做即系生产商咧，系点样转嫁到呢方面嘅压力咧？就睇你嘅功力啦。其实小米好似琴日都交咗季度数出嚟，麻麻地，我未必转嫁到。咁点解联想咁把炮可以做到呢个所谓转嫁咧？所以系咪令到佢可以有估值重估先？
1: 如果你比小米咧，小米就嗰個低端價格市場嘅競爭，所以佢比較難咧將嗰個內存記憶體嘅成本咧去轉俾消費者。佢都自己小米講咗，未必。

0: AI 唔係佢嘅故事啦，係真係有真金白銀咧收到翻嚟。咁所以而家目前聯想喺全球個 PC 市場咧係佔咗大概24-25%，咁啊屬於龍頭嘅。但係如果一旦嗰個 AI PC 嘅滲透率去拉升，因為我哋而家去買電腦咧，我唔係淨係要求買部 desktop 或者一部 laptop，
1: 我哋要求有冇 AI 元素。
0: Exactly， 係啦，咁呢個就好重要啦。即係我要喺裡面有冇 AI 嘅解決方案啊？係咪俾曬我啊？係咪有一啲 value added 啊？所以佢有呢啲咁嘅 AI 收入嘅佔比，又俾市場覺得，咦，佢真係有實際嘅收入喎，唔係故事嚟喎。咁變咗你見到其實佢個股價升咧，係拉埋其他 Dell 啊、HPE 啊，近期美股嗰邊嗰啲股價嘅表現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即係暫時對佢個估值重估呢個概念咧，會令到佢資金流入更加顯著，所以亦係令到佢股價咧有機會嚇反覆挑戰一啲高位。
1: 嗱，咁乃至傳統嘅做開即係 PC 或者 laptop 都係揼石仔嘅啫。但係頭先講咧，即係加咗 AI 元素啊，擺咗喺呢啲 edge 裏邊嘅話咧，似乎就係有助咗銷售啦。咁仲就係、是、聽講嗱，唔係淨係呢樣，你知佢由手機又有，好似話眼鏡又有，頭先講緊所謂嗰啲嘅伺服器基建嗰啲又有，咁即係基本上全方位嘅，總之所有涉及嘅都可以擺落 AI 裏邊。咁我程度咪好一次誒呢半年裏邊另一隻我哋叫做拍成啲表之後，就係咁升到七彩嘅呢、這個建滔啦，建滔即尋晚，因為一定係 AI 受惠，跟住連母公司建滔都請埋上嚟。而家今朝建滔聯想母公司聯想控股又請埋上嚟，係咪都係玩緊同一個模式？大家都跟緊呢樣嘢。即系腾腾瓜瓜瓜腾腾咁样揾呢个概念嘅股份去即系做投资先。
0: 系啊，呢个都系成个产业链喐啊！即系我哋讲成日都唔系话单一只股票受到一个单一嘅业绩所拉动，系成个即系 AI 产业链嘅牵上去。咁其实佢无论我哋好似就算联想佢自己睇翻嘅 AI PC 伺服器混合嘅云，其实都令到个市场将联想系视作为一只 AI 嘅基础建设加终端嘅受惠股。咁所以估值咧就由佢传统嘅硬件咧即系转向 AI。概念股，咁同头先嘉乐提嘅建滔嘅故事好一样嘅，好近似，因为以前建滔其实都有一啲好传统嘅即系制造业，咁而家加埋一个 AI 嘅光环落去咧，令到佢哋嘅估值咧有一个向上调啊，咁资金亦都系趁住今次嗰个 AI 大周期咧，流入唔同嘅一啲呢类型嘅即系。俾 AI 賦予額外價值估值嘅一啲股份。
1: AI 光環原來是好重要嘅，照一照你，跟住發現你真係可以應用到，跟住可以真係帶到生意嚟嘅話咧，咁你嘅盈利啊、接單等等各方面就從此水漲船高啦。喂，幾比較有趣咧？嗱，我成日都講咧，回帶翻大概30年前嗰陣時嘅我哋去互聯網年代，都係先搞個基建先噶嘛。但係咧最揾錢嘅其實可能就係應用層面噶嘛。嗱，但係咧由基建跳到應用層面需要時間。而家我哋系咪啱净系进入咧？而家中间呢个部分咧就系、是AI 开始大家熟悉用啦。而喺产品方面要尽量 AI 化咗佢，咁将来咧先至去谂下一阶段喺应用场景方面点可以透过 AI 嚟即系降本增效。而家我哋仍然 k 喺第二阶段系嘛？因为其实讲真，晶片上咗嚟啦，而家系产品咪变咗系。
0: 是啊，这个都即是绝对是一些即我们讲的樽颈位。咁当然啦 ,AI 那个基建都仲有好多樽颈位的，包括是个能源啦，而家讲緊好多地方开始扩展个 SMR, 或者是起一些小型的核电厂靠近 AI 的一些数据中心。咁所以所牵动或者所带的一个整个链来讲呢，我们即是好多不同的即是分层。咁我们比较可能大家熟悉一些可能在一些 AI 的应用，包括怎样用在手机啊、智驾，咁但系个芯片上一层或者个晶圆点样去上一层咧，就系讲嗰啲封装技术咯。你甚至乎好似琴日华为出嗰、那个
1: 滔定
0: 律啦，
1: 冇错
0: 系啊。其实佢个概念咧就摆咗喺嗰个封装嘅技术里面，点样将啲芯片咧去接叠出嚟，再形象化去令听众容易啲了解咧，就系、是、好似有两个汽车嘅行车。车道啦，以前可能啲芯片咧就开十条线，同一时间咧啲车喺度行，咁但系都会塞车。如果当你好多车，但系佢今次偷嗰个基本概念咧，就系起好多高空嘅 highway 啦，即系我哋讲嘅高速
1: 架空咗身上边嘅，
0: 架空上面，
1: 用埋上面嘅空间。
0: 系咁呢个咧，其实就令到中国嗰个半导体市场咧，即系开拓咗一条新嘅自己 嘅一個路。

0: 線。咁我諗呢個係屬於一個策略性好戰略級嘅利好嚟嘅。咁所以亦都係疊加埋頭先即係 MU 嗰邊俾人上調估值啦。我諗喺埋華為嘅一個報告上邊咧，中國嘅一啲半導體行業唔同嘅一啲產業鏈咧，值得投資者去即係關注。
1: 而家一定要關注啦，唔關注嘅話你就急俾了下去。好，喂，今日唔該曬嘉嘉。由於咧下個月開始咧就下個禮拜開始咧就係仲有呢個六月份咧，我哋揾人其他人平時有做呢個嘅係長遠點分析嘅啦。但係簡單而言一樣嘢咧，假如咧下個禮拜咧仍然都係即係五厘幾嘅三年長債，係咪大家要小心啲啊？嘉嘉，簡單得啦。
0: 呢、這個絕對會啊，好呢、這個都係啊，因為始終個股值會令到一啲科技股股值趁住啲高位獲利回調嘅壓力比較大啊
1: 嚇。係啊，兩個禮拜㗎啦嚇，咁啊，加咗第三個禮拜，大家要小心啲嘅。喂，唔該曬嘉嘉，遲啲再揾你傾偈，拜拜嘉嘉。
0: 拜拜。
1: 好，送入加之后，上昼收市恒生指数系报25,382，跌咗217点，成交1,701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2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说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在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他致辞说，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是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香港就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两地紧密相连，人民相亲，协同共生。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之下，香港正是致力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以自身之长注入强劲动力。他说十五五时期是国家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亦都是香港和深圳深化合作共促发展的黄金时期。许正宇说，深港间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凸显出战略价值，香港和深圳虽然一河之隔，但是就完美体现优势互补、相成相辉的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13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6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6.6，升2.2；南方恒生科技4.82，跌1.4；腾讯控股435.6，跌3.4；阿里巴巴124.3，跌3.3；华虹半导体152.2，升8.5；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39，升2；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6，瑞士法郎9.986，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1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4点，升223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24美元，卖出4,51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摩先提翻嚟啦。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凤凰阁。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有保，受伤员工

0: 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4: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5: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6: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5: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6: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5: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6: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7: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Hello， 好快嚟到5月27日嘅时间啦，星期三啊，今日健康节目啦，我哋有精拎一点啦。咁啊，到底今日边个做主持咧？大家见到啦，就系叶韵儿同埋江卓怡嘅。Hello，Sonia， 你好。
14: 你好 ，Vivian。
13: 咁啊，今日我哋头一个钟咧，讲下皮肤健康方面嘅话题啦。咁我谂咧，年轻人啦，又或者系就算唔系年轻人啦，都想块面咧，即系有光亮度啦，靓靓地咁样噶嘛。咁但系原来咧出暗疮啊，呢个青春痘就并唔系呢个年轻人嘅专利。我过咗呢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出青春痘，我原本都暗自开心嘅啫。唔通我即系仲年轻？咁但系原来唔系噶，系咩年纪嘅人都可能有呢一个暗疮嘅困扰噶噃。
14: 系啊，同埋咧，我自己以前咧就觉得净系红色一粒咧先系暗疮啦。咁但系头先咧问一问医生，原来唔系嘅。平时可能白色咧，即系好似有啲油脂粒啊，或者黑头咧，其实都系暗疮嘅前期噶啦。咁所以应该好多人都有暗疮问题嘅，一定要黐实我哋啦。
13: 系啊，同埋有啲嘅暗疮咧，佢真系唔暗噶，都几明显噶，即系成嚿。咁突出嚟嗰啲咧，哇，好难处理嘅。我哋点样去即系及早发现嘅时候咧，早啲去即系处理呢件事咧？一阵间咧，揾医生同我哋讲解一下。2点到3点啦，我哋去到咧2026啊全民营养周嘅系列啦。咁讲到咧营养，我相信大家而家咧，尤其是即系家庭主妇啦，甚至乎掌管成个厨房嘅你咧，可能都会好关心。我哋就要睇下究竟啲食物营养标签啊，嗰个金字塔嗰个制度啊，系咪有更新咧？我哋系咪要跟翻新嗰个？去做呢一個營養嘅配搭咧，咁但我成日覺得咧，嗱喺呢個營養標籤方面喺超市揀咧，有時都唔係好識睇。原來嗰個包裝有咩食用份量啊，計嗰啲即係營養標籤啊，好似好煩啊！我唔係做核數嘅，我唔係好知啊點樣計添咁樣。
14: 係啊，同埋咧佢嗰啲名咧，即係唔係話就咁咩蛋白質啊或者脂肪啊，其實仲有好多咧好隱蔽嘅名，同埋即係好似從來未睇過咁，所以咧真係要揾營養師咧同我哋逐一解釋一下啦，等我哋都做個。精明的消費者
13: 係啦，大家一陣間咧翻到一台直播室都唔好行開咯噃。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要關注一下咧，面面要靚靚嘅問題啦，就係暗瘡咧點樣去處理啦？請嚟皮膚及性病科嘅專科醫生顏佩欣醫生同我哋傾下噶。Hello， 顏醫生你好。係啊，顏醫生啊，頭先我哋話咧就係暗瘡，啲人以前講就話青春痘啦，好多時見到咧即係青少年嘅即係男仔女仔咧都會有呢一個即係青春痘啦。咁但係會唔會咧即係過咗呢個青春期嘅時候再出青春痘，同青春期出青春痘咧係有好大嘅唔同成因嘅咧？
15: 其實的確暗瘡在任何一個年紀都可以發生嘅。咁但係咧喺青春期咧就真係比較常見啲嘅，可能同佢咧幾個成因有關。咁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暗瘡形成咧最重要一個成因咧就係皮脂分泌比較旺盛。另外配合埋咧，如果毛孔上面出現角化咧，亦都會加速一個毛孔堵塞、油脂累積嘅問題。咁喺呢個密閉嘅環境裏邊咧，亦都會助長咗咧我哋講緊座瘡丙酸桿菌嘅滋生。細菌增生啦，自不然會引起發炎啦，咁就會出現我哋平時見到暗瘡咧嘅形態啦，就有丘疹啊或者膿泡啦，即係紅色一粒凸起啦，甚至乎上面咧有一啲

0: 黃黃地色、白白地色的龍頭仔。
1: 嗯，但是咧，頭先話即係可能都是角質嗰個層有啲問題啦。咁我又諗啦，我哋成日以為咧暗瘡係咪因為污糟呢一個即係引起咧？其實係外面有事先啦，定係裏面有事先嘅咧？
0: 嗯，問得好好啊！其實好多病人咧都會覺得暗瘡咧可能同清潔不足有關啦。但係往往又相反嘅喎，暗瘡病人咧其實都非常注重自己嘅面部健康嘅。咁如果你話咧，我哋中意咧同平時都會將暗瘡咧根據佢嗰個臨床狀態咧去分辨唔同嘅類型嘅。我哋會分為非炎症嘅暗瘡啦，同埋發炎嘅暗瘡。咁講非炎症嘅暗瘡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啦，黑頭、白頭。或者我哋有個學名叫粉刺，咁其實當毛孔咧堵塞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咧佢有啲分泌物咧積聚咗喺個毛孔裏邊，形成白色一點咧，就係我哋講緊嘅閉合式粉刺。咁但係當佢同空氣中嘅養分咧產生化學作用咧，就會形成咗黑點啦，就係我哋講緊嘅開口式嘅粉刺。咁但係當呢啲粉刺咧俾細菌，尤其是我哋講緊痤瘡桿菌咧滋生嘅時候咧，就會出現發炎嘅症狀。就正正我哋见到嘅丘疹状啊，或者脓泡状嘅细菌发炎嘅象征。咁如果你话细菌发炎再加速演变咧，影响到埋真皮层咧，甚至乎会出现结节啦，或者囊肿型嘅暗疮。有时我哋坊间所讲嘅石头疮咧，就系呢一啲啦。
2: 咦，咁樣講即係話佢有呢個進化史啦，暗瘡進化史。咁我喺佢開頭嘅時候，即係只係出現一個白點，我就處理咗佢，咁咪唔會去到後面嘅階段咯？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
0: 冇錯，主持人好聰明。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咧瞭解咗嗰個暗瘡嘅演變咧，亦都會幫助我哋咧選取合適嘅藥物咧去處理暗瘡。其實頭先剛剛講過咧，

0: 很多時候呢，我們呢了解了那個暗瘡的演變呢，亦都會幫助我們呢選取合適的藥物呢去處理暗瘡。其實剛才剛剛講過呢，他們幾個暗瘡的成因呢都是互相影響的。我們發現呢，其實呢當皮膚受壓力呢真的多了一些油分的分泌之後呢，配合埋毛孔角化呢才會形成堵塞，就是這個閉塞的空間呢助長了座窗桿菌的滋生。咁桿菌滋生咧，轉頭咧又會咧分解翻皮脂，我哋講緊皮脂嘅分泌咧，令到多咗一啲遊離嘅脂肪酸。咁呢啲脂肪酸咧，又係加速翻發炎，又一個循環啦，製造多翻一啲丘疹啦，或者膿泡型嘅暗瘡。
1: 但係嗰個菌咧，其實我都有諗咧，係佢本身喺皮膚慢慢走入去，定係我哋就係好急切想處理，好多手想擠下佢喺我哋手帶翻入去嘅咧。
0: 其實呢啲座瘡桿菌咧，都會喺我哋皮膚上面咧出現嘅。咁但係如果當我哋個皮膚狀態不佳啦，或者我哋讲头先嘅皮脂分泌咧比较累积闭塞咗咧，咁佢嘅滋生咧就会加重咗啦，就会个量多咗，就制造咗暗疮发炎嘅情况啦。
2: 咁如果我哋从源头去处理佢嘅时候咧，就是、首先搞掂咗啲油先咁样。咁我哋处理咗自己，譬如我哋有时每个人嘅身体状况唔同咧，咁望落去哇油粒粒咁样，就唔系水光肌，系嗰啲面油啊咁。咁系咪控油呢个都需要去第一步做咗先噶啦？
0: 咁其實我哋有時咧都會嘗試咧去了解一下病人咧，係咪真係油脂分泌過度旺盛啊，還是可能自我料理嘅時候咧，刺激咗一啲皮膚嘅情況，出現佢一啲油脂嘅反彈嘅分泌，導致嗰個皮膚出現一個失衡嘅狀態。咁所以如果遇上呢啲情況咧，我哋一般都會建議病人可以揾醫生去溝通下，睇一睇個皮膚咧究竟係咪真係個油脂分泌嘅失衡啦，還是仲配合埋其他，例如可能毛孔過度角化啦，或者有時我哋講緊咧，可能真係皮膚或者身體嘅免疫力出現一些狀況，令到容易出現暗瘡等等情況。
1: 都真的跟我們身體可能有一些狀況會反映出來。譬如剛才說荷爾蒙這樣計算，未必是青春期的，可能女士的荷爾蒙都有一些飄忽的嘛，那怎樣跟暗瘡這樣息息相關的呢？
0: 其實青春期呢，我們的雄性激素會相對提升，這個激素往往都會刺激我們的皮脂分泌會旺盛，兼且皮脂腺有機會增大，咁呢個就係可能形成暗瘡喺青春期裏面比較旺盛嘅原因之一。至於我哋女士們啦，經期前後咧，其實我哋嘅女性荷爾蒙都比較波動，尤其是講緊黃體素。咁呢一樣嘢咧，都會刺激個皮脂分泌，令到咧我哋講緊暗瘡啊，或者個油分咧會出現失衡嘅情況。
1: 同埋有時壓力大都會特別。
2: 係啊，爆瘡係咯，爆瘡 project 啊，咁樣就爆咗幾粒大瘡出嚟，即係壓力導致暗瘡咁樣突然間爆出嚟，係咪都常見啊？
0: 非常常見啦。咁其實壓力咧都會我哋令我哋身體咧去分泌一樣叫皮質醇嘅荷爾蒙。咁其實咧呢個亦都會間接咧令到我哋個油脂分泌咧旺盛咧，兼且有時會影響到皮膚嘅代謝，加速咗呢一個角化嘅形成啊。咁所以有時壓力咧除了話影響嗰個皮質醇荷爾蒙之外咧，亦都會可能令到個人身體個免疫力咧受影響，亦都助長咗一啲細菌，尤其是座瘡桿菌嘅滋生。
2: 好特別咧，顏醫生，我哋有時留意到咧，人咧生暗瘡咧嗰個情況個部位有啲獨特性，有啲咧就淨係面珠墩嗰兩邊咧就不停出暗瘡啦，咁可能額頭啊下巴位就冇乜嘅，有啲咧就額頭位好勁，下巴位又好勁咁樣，咁會唔會睇到唔同嘅部位其實？都有啲嘅，即係引子話到俾你聽，咦？會唔會有某啲情況出現係比較獨特啲嘅咁樣噶啦？
0: 其實咧，如果你話咧暗瘡喺唔同部位咧都有機會出現嘅，特別係我哋講緊咧面部嚟講，就個 T 鬆位置啦，即係額頭啦、鼻翼啦，同埋下巴，因為咧嗰個皮脂腺咧相對比較旺盛啊。咁但係有時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去商議一下啦，係噃？點解有啲病人特別額頭容易出現暗瘡咧？有時了解過後咧，發現可能跟他日常料理有些關係，可能我的髮型會喜歡用一些定型水、髮膠，往往這件事就會容易刺激額頭的毛囊，導致暗瘡容易出現。至於有時講緊下巴位置的暗瘡，往往很多時候女性都會問的，咦，跟我的周期有沒有關係啊？

0: 因為女性咧都有一個定時嘅一個週期嘅荷爾蒙轉變，咁有時都會嘅。咁所以遇上呢啲情況咧，我哋都要個別同病人除咗話分析佢個暗瘡嘅部位之外咧，都會同佢傾一傾咧，究竟有冇啲誘發嘅因素咧？導致可能暗瘡復發啊，或者暗瘡比較唔穩定地間內佢某一啲時段出現咧，咁我哋可以叫做有個根源去處理
1: 嘅。係 ，Sonia 另一擰過嚟，係啦，見到咧 ，Sonia 同顏醫生咧個髮型咧都係冇遮嗰個劉海嘅咁樣。但係咧，我以前咧即係年青嘅時候咧，因為真係額頭生瘡啦，我係好中意特別將啲劉海咧
2: 遮
1: 疏落嚟，因為唔想人見到啊嘛。我諗真係有額頭部位暗瘡嘅朋友，可能十個有七至八個都會有呢、這、一個。但係越遮咧，有時真係越差嘅喎。會唔會都同佢哋講話嗱？當然有人獨特性中意就係個劉海啦，唔一定我嚟遮暗瘡。但如果佢真係額頭出現暗瘡嘅時候咧，會唔會建議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即係可以唔見人嘅時候咧，就盡量俾佢即係呼吸下呢一個自由嘅空氣咧？
0: 講得好好，外美咧係特性嚟嘅，咁所以有時髮型咧都不能隨意改變嘅。咁我哋有時都會同病人講啦，如果真係要保持某一啲可能真係有劉海嘅髮型咧，喺你保持劉海之前咧，可能記住提自己咧查一查翻一啲咧合適嘅外用藥物啦，幫手咧處理好個暗瘡嘅炎症，然後我哋先有一個靚嘅髮型啊嘛。咁當然翻到屋企咧，盡快咧要洗乾淨殘餘嘅髮泥啊、髮膠啊。咁當然如果可以，亦都可以將頭髮夾起啦，避免咧喺屋企裏邊咧再有一啲毛髮刺激嗰個皮膚毛囊嘅問題。
2: 同埋咧，另外即係唔知你以前咧讀書嘅時候有冇覺得咧，嗰啲男仔咧無啦啦喺夏天咧好似特別容易咧生暗瘡。咁其實我又諗係夏天佢哋根本係啲汗嘅問題啊，定係即係頭先又係講個油分嘅問題啊，會令到佢哋惡化嘅咧？
0: 問得好好啊！其實咧，青春期嘅男孩子咧都好多煩惱。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哋個皮脂分泌咧，的確咧係多咗好多嘅。咁而夏天咧，亦都我哋講緊汗液咧，會幫手咧堵塞你個毛孔。咁所以如果你話咧，青春期嘅男孩子咧，可能都多咗一啲體育嘅活動啊，户外嘅活動咧，都提醒自己咧要保持翻一個潔面嘅習慣啦。咁與此同時，如果遇上真係出現咗一啲毛囊堵塞啊、暗瘡嘅情況咧，其實都可以及早用藥咧，減低佢演變成一啲嚴重暗瘡嘅問題。
1: 係頭先都講到啦，就係話我哋從呢一個根源去處理啦。如果真係我即係油脂分泌太旺盛啊，會唔會日常生活習慣你可能用嘅產品啊、食嘅嘢啊，會唔會可以調整咧？另外就係嗰個毛孔惡化嘅問題啦，即係譬如話下巴容易即係比較容易有即係問題出現嘅時候，咦？咁我咪買嗰啲咩去角質嗰啲即係洗面膏，得閒啦，明明咧可能佢建議一三五用嘅啫，我就一二三四五都用，咁啊磨走啲角質，咁佢咪冇咁容易咧令到呢個暗瘡出現咯。
0: 的確好多時候咧，坊間咧都幾多咧，我哋講緊去角質啊、磨砂嘅清潔產品。咁但係咧，我哋一般都建議病人咧要小心使用啦，因為其實咧有時過度清潔啦、過度去角質咧，都會增加咗咧皮膚毛囊嘅敏感度啊，可能相反咧更加容易咧出現痘痘嘅情況。咁如果你話一般咧，如果真係遇上咧某一啲位置咧都幾經常地咧出現暗瘡咧，咁可以其實同皮膚科醫生啦，或者你哋家庭醫生商議一下，會唔會可以有定一啲外用嘅藥物咧？當你初期感受到有暗瘡嘅出現嘅時候咧，及早用藥。有時我哋講緊一啲含有例如杜鵑花酸啊，或者有時醫生可能會處方一啲外用嘅 A 酸藥膏咧，都有預防暗瘡、減低粉刺形成嘅功效嘅。
2: 即係要及早少少咧就去處理啦。咁另外咧想問一下，其實會唔會有一個遺傳嘅傾向嘅咧？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爸爸媽媽有嗰個經驗，咁小朋友都好似即係好似頭先醫生講可以及早即係用下藥啊咁咧。
0: 係又係問得好好啊。其實咧，我哋儘管咧暫時醫學咧未有一個好明確嘅根據，究竟暗瘡同遺傳嘅關係。咁但係咧，我哋的確發現咧，遺傳咧會影響咧我哋講緊一個人咧嗰、那個油脂分泌嘅多少啦，油脂嘅大小啦，甚至乎講緊咧喺個皮脂腺體裏邊咧對個紅色性荷爾蒙嘅敏感度，咁呢一切咧，其實都會間接影響咧，佢個皮膚會唔會容易出痘痘？咁亦都有啲小部分嘅醫學研究提出咧，發現原來家族性咧有一啲嚴重嘅暗瘡，例如講緊結節性嘅暗瘡啊，或者囊腫型嘅暗瘡咧，佢嘅下一代咧，同樣有呢一個情況嘅機率咧，真係會大咗。

0: 3至4倍嘅，甚至乎咧，可能個病發嘅時間咧，比起上一代出現暗瘡嘅時間還要早。
1: 同埋咧，好多時我哋咧，即係有暗瘡嘅時候咧，你個人咧個情緒都好波動。哎呀，明明諗住佢好咗嘅咧，呢三粒，但係佢又出新嘅一粒喎，咁啊，咁我哋咧就要好好咁樣去處理啦，亦都聽好多唔同嘅方法。咁但係亦都有人講咧，就係話，哎，當你如果爆緊暗瘡嘅時候咧，小心啲搽嘢啦，尤其是咧防曬咧，好多時都會咧 block 咗你啲毛孔噶，會容易咧令到個暗瘡咧更加變差添咁樣。咁到底喺呢個有皮膚暗瘡嘅狀態底下？仲係唔係應該要用呢一個防曬產品，定係要特別小心去即係揀選咧？
0: 是啊，其實呢即使有暗瘡出現的情況底下呢，我們都會建議病人繼續呢做一個防曬的工作的。那當然在選取防曬的時候呢都可以留意一下個成分標籤啦。那很多時候呢我們可以選擇一些譬如說不堵塞毛孔、不堵塞不製造粉刺呢啲字眼嘅防曬乳，尤其是一啲大嘅牌子啦，佢哋都會有一啲聲稱咧，令大家更加明白嘅。咁另外，如果喺選擇防曬嘅質地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咧，尤其是踏入夏天咧，選擇一啲清爽嘅配方啦，例如我哋講緊可能係一啲 lotion 乳液狀啦，或者 gel 嘅凝膠狀，甚至乎講緊咧一啲水狀嘅都可以。咁如果你話喺成分上面咧，我哋都會建議用翻一啲咧物理系成分嘅防曬，例如當中咧可能牽涉到見到一啲字眼二氧化碳啊，或者咧講緊新氧化砷呢啲咧，都係屬於咧比較低敏度嘅防曬，唔會刺激毛孔，亦都減低咧我哋個皮膚咧受紫外線嘅傷害。
2: 嗯，不過講起買防曬咧，我都好有經驗噶啦。
1: 但係成日同陽光要玩遊戲打沙牌嘅時候，
2: 通常我都會睇咧，就係防唔防水啊，防唔防汗咧，就好少睇咧有冇堵塞毛孔呢一樣嘢嘅。咁但係都有用過一啲物理性嘅防曬咧，其實的確係幾低敏，但係咧佢搽咗上去之後咧，就都比較立噶嘛。咁其實我哋用完之後咧，翻屋企咧就咁洗可以啊，定係我哋都需要用啲好似落妝咁嘅落妝油或者落妝水去抹？會好啲嘅咧。
0: 一般物理系嘅防曬咧，佢嘅原意咧都係喺皮膚上面咧建立一層薄膜，然後阻擋紫外線嘅傷害。咁所以喺清洗嘅過程咧都相對簡單，可能你用開屋企嘅洗面泡泡啊，或者簡單嘅潔面乳咧，都足夠咧清洗嗰個防曬乳嘅啦。咁你話有時我哋講緊如果擔心清潔得唔乾淨咧，的確可以用清水咧洗多一至兩次，咁其實都可以咧確保物理系嘅防曬咧清洗得乾淨。
1: 顏醫生啊，咁而家咧，我哋就見到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咗啦，室外氣温高到咧33度，亦都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咁啊喺1:20嘅時候發出咗嘅。咁譬如呢啲情況底下咧，我哋係咪應該要特別加倍小心？如果長期時間喺户外嘅話咧，補防曬都係緊要噶。
0: 的確，因為咧其實夏天咧，尤其是香港嘅夏天咧，既熱又潮濕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搽喺面上面嘅防曬，如果喺户外嘅活動底下咧，可能講緊2小時到啦，我哋都會建議咧可以補給一下防曬，甚至乎如果係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除咗外套防曬之外咧，都可以考慮戴埋帽啊，或者著埋防曬衣啦，咁呢個都可以咧幫助皮膚咧免受咁酷熱嘅紫外線傷害。
1: 同埋咧，我覺得戴帽咧，如果太曬嘅時候咧，應該唔好戴嗰啲開頂嗰啲啊，即係得前面個鴨嘴咧，會曬到個頭殼頂咧，好興㗎。
2: 呢度都要搽防曬嘅，其實呢度都有少少，係
1: 都係有皮膚位㗎，係嘛？好啦，陣間咧，我哋翻嚟之後咧，都會繼續講下咧暗瘡呢方面嘅問題啦。頭先咧，顏佩欣醫生咧都提過好多唔同類型嘅藥物啦，到底佢哋嘅特性係點咧？咩情況底下要使用？而使用嘅時候咧，我哋需要留意啲乜嘢？同埋會唔會喺日常生活裏邊咧？當然啦，可能多飲水。會唔會有幫助？會唔會避開某啲嘅甜食會更加好呢？轉頭翻嚟再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六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六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問到有旅行團的長者落錯車，張李佳慧說，設計大樓時有考慮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有很多指示牌和指標，如果行錯都有很多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號大樓。至於大樓的工程質量，他說過去幾個月曾經有狂風暴雨，驗收過程中看到工程質量很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将在六月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以月贴等。林文聪说，将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以月贴。他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也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以月贴。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同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照进现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6点，跌277点，成交金额1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5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6点，跌1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跌2.8，中芯国际86.4升2蚊，南方恒生科技4.82跌2.8，腾讯控股434.6跌4.4，阿里巴巴123.8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1.18。 華虹半導體150.9升7.2，小米集團29.06跌7毫，聯想集團19.2升1.0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幣6.78，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4，歐元對美元0.1。

0: 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295點，升298點。港金報42,080蚊，跌1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94.68美元，賣出4,496.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昭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7: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8: 啱、
9: 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10: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1: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2: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好啦，我哋继续咧喺精灵一点嘅时间咧，关注一下咧大家暗疮嘅问题啦，同埋咧了解一下咧佢嘅成因以及治疗嘅方法嘅。有叶蕴仪同埋江卓儿喺度，咁请嚟咧就系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咧颜佩欣医生喺度嘅。Hello， 颜医生你好。咁头先讲咗啦，我哋集中咧就系见人嘅部位啦，系嘛？最主要望到咧就系个面啦、额头啊，或者 T 字位啊各样啦，咁啊会生暗疮。但其实咧有时咧我哋会发现咧，譬如男士啦，佢啲须根位咧侧边咧。嗰啲 jawline 位啊，同埋咧，男士我發覺短頭髮嘅時候咧，佢嗰啲髮腳位咧、後尾枕嗰啲位咧，都會咧因為嗰啲頭髮咧倒生插翻入去啊，或者啲鬚根倒生啦，會引起呢一個即係好似暗瘡嘅問題嘅喎，呢個係咪都會常見㗎？
1: 常見㗎，其實咧，我哋講緊呢一個咧就係毛囊倒生嘅情況啊。咁因為當咧毛髮咧倒生嘅時候咧，就會刺激翻個毛囊咧，製造一啲發炎嘅問題。咁尤其是男士咧，可能喺剃鬚方面啊，或者有時咧可能剪頭髮咧，我哋都剪得可能比較短啲啦，我哋叫做skin head 咁樣樣啦。咁都會咧可能容易咧令到咧毛髮出嚟嘅時候咧，佢可能有啲拉力咧整傷咗個毛囊，導致毛囊倒生啊發炎。咁遇上呢啲情況咧，當然。如果可以咧，喺我哋剃须啊或者剪头发嘅时候咧，可能留翻少少须根位啦，咁同埋可能顺住毛发生长嘅方向咧去剃须咧，都会减低咧毛囊倒生嘅情况。咁当然，如果遇咗一啲咧发炎嘅症状比较频繁啊，或者个范围比较大咧，就可能。

0: 可能咧需要睇医生，睇下需唔需要药物嘅治疗啦。
1: 咁另外可能身体其他部分，可能心口啊，或者有时啊呢啲即系手臂嘅位置，其实又唔系有好多即系毛发嘅啫，点解会有咁多暗疮嘅咧？
0: 问得好啊，其实暗疮咧喺身体任何一个皮肤嘅部分度咧都可以出现嘅。咁的确面部啊、胸口啊或者背脊咧都系比较常出现嘅。咁喺我哋治疗暗疮嘅时候，你都几讲求咧就对症下药啦。同埋分翻啲階段式嘅治療，咁當你輕度嘅患者咧，或者暗瘡係比較局部嘅地區出現嘅時候，例如面部咧，我哋可能會考用一啲外用藥膏啦，當中嘅成分咧包括可能係外用嘅 A 酸啊、杜鵑花酸啊、抗生素藥物啦、啊，或者我哋叫做咧一啲抑制暗瘡形成嘅禾本法本。咁如果你話呢啲藥物嘅好處咧，除咗話可以做到消炎嘅效果啦，亦都可以咧預防。防粉刺啦，溶解角质。咁但系如果当暗疮咧不单单出现喺面部啦，可能出现咗喺身体上面咧，头先讲啦，胸部啊、背脊啊，甚至乎手脚嘅话咧，可能搽药膏咧就未必帮到手啦。咁呢个时候可能需要睇医生啦，睇下需唔需要使用埋一啲口服嘅药物，当中包括口服嘅消炎药物啦，或者口服嘅 A 酸药物，甚至乎有时候咧，我哋会使用一啲荷尔蒙嘅调节药物。咁嘅原意就系希望咧喺身体上面有一个系统性咧，抑制发炎啦，减低暗疮形成嘅情况。咁当中有时候咧，遇上一啲比较难处理嘅个案咧，甚至乎我哋会考虑一啲辅助治疗啦，例如化学嘅果酸焕肤啊，或者有时咧遇上一啲结节性啊，我哋讲紧囊肿型嘅暗疮咧，我哋可能要需要局部嘅药物注射啦，当中包括一啲消炎针。咁其实咧，往往遇上呢啲唔同暗疮嘅严重程度，同埋唔同位置嘅問題咧，我哋都需要可能揾醫生咧，去俾一個合適嘅治療方案，咁就對症下藥。
2: 啊，頭先講到咧話，如果有啲情況，嗰啲即係結節性嘅暗瘡，或者我哋叫石頭瘡咁樣咯，因為我自己真係試過出咧，哇！嗰種嘅感覺就係痛到不得了，佢唔係表面嘅痛啊，佢係成個，譬如你一粒喺下巴左邊嘅位置咁樣啦，咁佢係成個下巴都痛曬咁樣嘅。咁如果咧嗱望落去，你又唔見到佢咧，就算佢嗰兩個禮拜佢依然喺度，但佢就冇一啲白色嘅龍頭啊咁樣嘅。咁呢啲如果用針去處理嘅時候咧，嗰類型針係打落去係咪消炎嘅作用，同埋係咪會好快見效嘅咧？
0: 的確，若然我哋遇上一啲結節型嘅暗瘡咧，發現搽藥咧好似滲透唔到咁深層嘅發炎，但係食藥咧又可能未達至一個效果咧，我哋有時會局部注射一啲消炎針啦。咁嘅原意就係想快速咧將個發炎控制，減低佢咧入侵更深層皮膚嘅傷害，因為我哋知道啦，結節或者囊腫型暗瘡咧，好容易會咧喺發炎過後遺留一個永久性嘅疤痕，當中可能係凹陷性嘅疤痕啦，亦都可以係增生性嘅疤痕，例如蟹足腫。咁往往注射過後咧，其實我哋咧都好快嘅，講緊24至48小時咧，都會見到暗瘡慢慢平復。咁啊，長遠咧可能都要同醫生商議啦。如果比較容易出現呢啲結節性囊腫型暗瘡咧，究竟有冇一啲藥物咧，尤其是口服嘅藥物咧，去預防呢一啲情況嘅誕生，就唔使次次都揾醫生咧吉針，始終都痛㗎。
1: 因為咧，一聽到疤痕嗰個都好擔心啦。但係頭先有提到咧，即係一係就可能係蟹足腫嗰種咧突起，有啲咧就可能係即係人哋成日形容係月球嘅表面咁樣凹曬落去啦。咁其實係咩因素會導致佢係突啊，定係凹啦？或者係醫生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幫佢嗰啲皮膚平復翻靚靚嘅咧？
0: 咁其實咧，如果當個暗瘡咧去到中度至嚴重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多咗一啲結節性啊或者囊腫型嘅暗瘡出現。咁呢個往往代表真皮層咧已經受到傷害啦。咁真皮層咧裏邊會牽涉到一啲膠原蛋白啦，或者彈性纖維蛋白受損。咁當呢啲彈性纖維蛋白受損嘅時候咧，我哋皮膚就會出現一啲下陷嘅情況啦。就我哋講緊嘅凹洞啦，或者凹凸洞呢啲字眼啦。咁如果 你話遇上呢啲情況咧，我哋通常都同病人講啦，最好就戴預防啦。咁所以咧，往往如果喺暗瘡初期形成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及早用藥咧，往往可能已經咧避免咗暗瘡演變成中度至嚴重嘅情況。咁如果真係出現呢啲暗瘡嘅疤痕咧，可能我哋都需要揾醫生咧去判斷咧是否需要咧進一步嘅一啲疤痕治療嘅功夫。咁當中可能牽涉到一啲儀器嘅使用啦，光學儀器嘅使用啦，或者有時我哋可能會牽涉到一啲酸性嘅化學果酸緩敷等等。
2: 係，咁但係咧，有時你見暗瘡咧，佢平復咗之後啦，佢可能冇再差落去啦。咁但係始終咧，都會有個淡淡地嘅，即係紅色印啦。後期咧就變咗深乳色少少咁樣啦。咁究竟呢啲印，我哋係咪隨住時間佢就會慢慢淡化嘅咧？
0: 問得好好啊！所以咧，我哋首先要識辨認，究竟咩嘢叫暗瘡印，咩嘢叫暗瘡疤咧？嗱，暗瘡印咧，我哋咧一般會見到個皮膚咧，可能呈現一啲淡紅色咧，或者淡啡色嘅印。咁其實圖片顯示啦，左邊咧其實嗰個位置有啲淡紅淡啡咧，就係暗瘡印啦。的確，隨時間咧，佢會慢慢減淡啊。咁但係當中我哋都要注意，要繼續保持咧皮膚一個防曬咧同保濕嘅功夫，因为咁样咧都可以加速皮肤嘅新陈代谢。咁但系如果你讲紧右边咧，都系有个红印，但系可能仔细睇咧，我哋见到佢有少少粒粒突突嘅情况。咁呢啲其实就已经成為咗初期嘅暗瘡下陷性嘅疤痕啦。咁遇上呢啲情況咧，最好及早咧到揾醫生啦，因為可能我哋需要咧去考慮需唔需要進一步一啲疤痕治療，減低咧佢嗰個疤痕惡化嘅程度。
2: 啊！但係顏醫生啊，有人話咧，如果喺嗰啲可能暗瘡印，即係左邊比較容易處理啲嗰一類型啦。佢哋當佢愈合曬之後啦，我哋即刻咧查咧，即係有啲咩去疤膏、去印膏咁嗰啲。咁咁樣去查下，會唔會有助淡化個印咧？
0: 哦，的確嘅。我哋當然希望咧暗瘡印咧可以快啲修復啦。咁我哋有時都會選取一啲咧可以淡化暗瘡印成分嘅藥膏，例如杜鵑花酸啊，或者有時可能都問醫生意見，需唔需要考慮用埋一啲外用嘅 A 酸藥膏？因為呢兩劑藥膏咧都可以減低咧暗瘡印咧個色素嘅沉澱，亦都可以加速個皮膚新陳代謝。咁對於淡印嘅時間咧就可以大大縮短啦。
1: 咁但係頭先聽咗咧好多咧，醫生都有話，我哋最緊要咧即係及早嘅治療啦，同埋可能即係適當咁用藥啦。咁但係會唔會咧有啲朋友仔都會好擔心啊？用藥會唔會有啲副作用啊？或者可能啊準備懷孕嘅婦女啊，或者一啲可能細個啲嘅年青人又可唔可以用呢啲藥嘅咧？
0: 其實咧，我哋不論講緊外用啦，或者口服嘅藥物咧，都有唔同嘅種類咧，去處理唔同嘅暗瘡程度嘅問題。咁當中亦都會考慮咧，其實如果你話小朋友咧，甚至乎青春期嘅歲數嘅病人咧，都係多會出現暗瘡嘅情況。咁亦都有唔同嘅藥物咧，可以安全使用嘅。至於懷孕婦女咧，的確亦都因為荷爾蒙嘅波動咧，會多咗暗瘡嘅形成。咁你話喺藥物使用方面咧，其實都有合適嘅藥物咧，可以俾懷孕嘅暗瘡病人使用。甚至乎有時我哋都會咧建議病人咧配合埋咧一啲可能日常保濕啊，或者日常護理嘅產品咧，去減低暗瘡咧嘅復發同形成。
2: 咁當然啦，藥物喺個協助上面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但大家亦都唔好忘記喺生活上面都必須有調節咧，即係去配合。有人講啦，就話若果你暗瘡咧，即係爆緊嘅時候，尤其是你嗰啲咩煎炸嘢啊、辛辣嘢啊咁啊，同埋咧甜嘢係啦、糖嘅成分嘅嘢啦，仲有奶類製品咧，都係唔好食嘅。呢、這個嘅學説又係點樣咧？
0: 係啊，問得好好。因為往往咧我哋都會擔心飲食同暗瘡嘅關係。慶幸咧，近年咧都多咗一啲醫學嘅數據咧，話俾我哋聽咧，暗瘡同飲食咧原來真係有啲關聯嘅。當中其中一樣嘢咧就叫做高升糖嘅食物，我哋或者叫高 GI index 嘅食物啦，例如係蛋糕啊、白米啊、白麵包啊等等。咁我哋發現咧，當食用咗呢啲高升糖食物之後咧，身體嘅胰島素咧同埋胰島素生長因子咧就會提升。呢樣嘢往往都會刺激埋咧個皮脂腺嘅生長同皮脂腺嘅分泌，加速咗暗瘡嘅形成。 另一樣嘢咧就係奶類製品啦。咁其實咧牛奶咧都含有天然嘅生長荷爾蒙，咁呢個咧亦都有機會咧影響到我哋個皮脂嘅活動，加速咗咧佢個皮脂分泌。研究甚至乎發現咧，由於脫脂牛奶嘅蛋白質咧經過一啲加工嘅製造，反而咧會更加容易咧引起暗瘡喎，咁所以有時喺選擇奶類製品嘅時候咧，脫脂奶咧可能比全脂奶咧更容易誘發暗瘡。咁有時病人都會問，咁我係咪真係一啲糖分同？

0: 一啲奶類製品都不能使用啊。因為咧有咁講喎，糖分咧都係尤其是碳水化合物係供給我哋能量嘅主要嘅食物來源啦。咁有時我哋會建議病人可能適量使用啦。如果真係咧好中意食糖分食物嘅病人咧，都會建議可能削減三分一或者四分一嘅份量。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咧個暗瘡有一個改善嘅。
1: 咁煎炸食物咧，頭先講話有好多人話煎炸同埋辣嘅嘢咧，佢會影響個暗瘡會爆得仲更加勁，係真係有咁嘅事，又係一個乜嘢嘅原理啊？
0: 嗱，我估講緊咧，即係啲油炸嘅食品啦。咁我哋發現其實可能咧，你食油炸食品嘅時候咧，都會增加咗一啲反式脂肪嘅攝取。咁我哋發現其實呢一啲脂肪攝取咧，會增加一啲炎症嘅問題啊。咁其實皮膚暗瘡咧都係發炎嘅一種咯。咁所以如果整體嚟講咧，喺暗瘡比較嚴重嘅時候咧，的確可以適量減少咧呢一啲食物嘅。
2: 係，不過食少啲煎炸嘢同埋食少啲高升糖值嘅嘢咧，即係除咗對暗瘡好之外，對身體都係好嘅。咁但係另外咧就係頭先講我早啲用藥啦、戒口啦咁同埋成日都話要搽少少保濕嘅即係護膚品咁樣啦。咁又點樣揀好咧？同埋即係會唔會又怕搽得太多又唔適合自己，或者反而即係令到個皮膚好油啊咁？
0: 其實暗瘡嘅朋友咧，好多時候都會好擔心咧，使用一啲保濕產品驚塞住個毛。咁但係咧，我哋有時都會建議咧，暗瘡嘅患者咧要注意保濕嘅，尤其是如果咧用緊一啲外用藥物嘅患者咧，例如講緊外用嘅A 酸啊，或者外用嘅杜鵑花酸啊等等咧，都有少少收乾皮膚嘅情況。咁所以咧喺用藥嘅過程咧，我哋都需要嚟咧查翻保濕咧，令到你可以喺使用藥物嘅情況。減低個副作用，咁我哋通常會建議病人咧喺選購保濕嘅時候咧，盡量揀一啲咧我哋講緊無香料啊、無色素，最好冇酒精成分嘅保濕乳。咁有時候甚至乎咧，病人如果出現一啲暗瘡咧，喺一啲區域上面，例如我哋講緊額頭啊、鼻翼啊、下巴，即係 T 鬆位啦，咁可能我哋選用嘅保濕乳咧都略有不同，因為病人往往可能發現，咦，我個面頰同 T 鬆位置咧，其實好似個保濕程度到有唔同嘅需要喎，咁所以呢啲咧都可能要同醫生傾翻咧，究竟邊一類嘅保濕，甚至乎防曬乳液等等咧，係適合個暗瘡皮膚。
1: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都了解到啦，暗瘡唔單止咧即係影響可能外觀啦，咁外觀咧你喺呢一個人際交往上面啦，會令到你覺得哎呀呢排生多咗兩粒暗瘡唔夠靚啊，我就唔出去見朋友啦。咁久而久之可能令到自己嘅情緒都會出現咗波動。咁所以咧，如果有暗瘡嘅問題咧，及早揾專科醫生咧去做翻一個診症啦嚇，好，今日唔該曬顏斐欣醫生 ，thank you。
3: 估計每100,000個香港人當中就有60個人患有紅斑狼瘡，而香港每年大約有700-800個新增個案，究竟我哋可以點樣預？

0: 性都係提升咗嘅話咧，佢去到邊一度都會有機會影響嗰一度嗰個嘅器官或者嗰一啲嘅組織。嗱，呢一個病咧就同個性別個關係都係幾大嘅。而家我哋講緊係每十個嘅病人裏面咧，大概有九個咧係女性，主宰我哋個性別嗰啲嘅因子又好啊。或者我哋嗰個嘅雌激素對嗰個嘅免疫細胞嘅影響咧，當然係強好多啦。一啲比較年青嘅女性嗰度咧，個雌激素嗰個嘅度數又會高啲嘛，就會我哋常見啦。咁好多嘅女士咧，初起病嘅時候，可能十幾二十歲到咁樣。
1: 可唔可以預防嘅咧？咁呢個病
0: 好多嘅唔同嘅免疫病，我哋呢一刻都冇一個嘅預防嘅方法。但係又係因為呢個病咧，同呢個嘅遺傳因素有一程度啦，咁又係如果媽媽或者姐姐或者妹妹有紅斑狼瘡，咁我自己有啲皮膚出咗事嘅話咧，都快脆啲去睇醫生啦，咁嘅樣及早睇醫生咧，我哋可以及早用呢個藥物咧，亦都可以將個病控制得好好。
1: 我都睇過一啲嘅個案啦，其實即係治療紅斑狼瘡嗰個過程個時間咧，都好似幾長嘅抗戰咁樣嘅，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0: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呢一個病，又係因為個免疫系統出咗事，而係不同嘅免疫細胞都會有機會係特別活躍，係攻擊病人嘅唔同嘅身體嘅部分。咁所以好多時我哋用嘅藥物就會要用得多啲啦。咁個藥物亦都要用嘅時間會長啲，嚟到抑制住嗰啲嘅免疫細胞。咁所以係一個嘅嚴重嘅問題嚟嘅。咁而有一啲嘅藥物咧，亦都係需要長期要用住。因為啲免疫細胞都係個病人每天繼續生住出嚟噶嘛，咁佢都會有機會係，如果佢係曳曳地攻擊病人個身體嘅話，繼續每天生嗰啲嘅免疫細胞出嚟，都會曳曳地攻擊個病人身體，咁所以都要長期要用住個藥物咯。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分階段推出控煙10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執法人員主要在鬧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別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橋巡查，過去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形容數字是預期之內，當中沒有旅客，執法過程順利。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強調偵測目的並非想安排很多控煙辦人員密切監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觀念，漸漸有意識地避免在排隊期間在禁煙區範圍吸煙，檢控數字就會越來越少。房屋局接待立法會議員鄧家彪組織的宏志閣業主到樂富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聆聽長遠居住安排方案的講解，並在銷售展覽了解提供給宏福苑業主選擇的各個居屋項目詳情。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社交網頁表示，業主在場查詢了揀樓程序、項目何時會出具體價單、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有人在場諮詢如何填表、未來過戶給子女等資訊。何永賢說，解說專隊成員仲陪同業主前往九龍灣盛智苑和啟德啟陽苑外圍參觀，了解周邊的生活環境、設計和配套。兩個項目合共提供大約1360个单位給宏福苑業主選擇，近450尺或以上的大單位佔大約是310個。九龍灣盛智苑將會在今年第四季入伙，是不少業主的心水選擇之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

0: 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5点，跌273点，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跌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8元。中芯国际84.35元，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79元，八跌4.2仙。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3.8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6.96元，跌2元。华虹半导体149.8元，升6.1元。小米集团28.98元，跌7.8元。联想集团19.2元，升1.0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8，澳元5.607，加元5.673，新西兰元4.603，欧元系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5点，升199点。港金报42,01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咧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开始咧有少少嘅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咧开始有少少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惠源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言不尽，风不息，
5: 自由风，自由风。
6: 机械人嘅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7: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6: 吴杰庄议员：
8: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

0: 好早就傾立法，因為嗰個發展都係快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至六，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2: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3: 有冇試過掛住一個人啊？那個感覺係咪就係咁咧？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求你别插穿。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
4: 很多应用可以用到这个技术，医科生我可以走入一个人的肠道，跟他说这里有个肿瘤，那里有东西我要切了它。
5: 星期六早上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0: 哇！一阵间咧，我哋就同营养师倾偈啦。喺我哋未开麦之前咧，出边咧就已经大家拎住今日带嗰包嘢饮啊，嗰啲嘢食出嚟咧，喺度问啦。咁转头咧，将呢一个营养咧嘅资讯咧都带俾大家吓。不过咧，未请咧Josephine 出嚟之前咧，我哋都要同大家咧就系进入呢个精安精灵学堂嘅时间啦。咁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讲啦，精安健创新科技应用啦。今集讲到咧就系物联网嘅技术啦。
1: 咁今日故事咧就讲工友阿玲姐咧第一日翻新地盘，咁啊发现安全帽咧可以自动量度到工友嘅体温，咁啊感叹咧而家科技嘅进步啦。安全主任高主任咧见到就同玲姐介绍翻地盘内呢一个内导入嘅物联网技术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依家啲科技真系犀利啊！戴住顶安全帽就可以喺个 mon 度见到我几多度体温，仲会即时更新，咁劲嘅。
4: 吓，玲姐，早晨啊！
3: 早晨啊！
4: 我系呢度嘅安全主任高生啊！嗱，你今日第一日翻工啊，我会带住你行一转先，有咩唔明啊就即管问。不过咧，见你头先对顶安全帽咁有兴趣，喂，想唔想知多啲咧？
3: 你好啊，高生，顶帽咧好劲啊，其实咧系点样运作噶？
4: 嗱，呢个咧其实系我哋地盘引入物联网技术嘅其中一部分。所谓物联网呢，简单来讲就是将所有电子装置连在一起的一个集体网络。电子化管理是物联网的第一步，主要技术是包括感测和辨识技术。好像这顶安全帽那样，上面是有体温感测器的，它会将即时量度到的体温数据化，将体温变化转化成数码信号，如果发现工友体温过高，会即时发出警示，减低中暑的风险的。
3: 哦，即是说这顶安全帽上面的感测器就会将量度到的体温变成数码信号，直接传去你们的大网络度，再输出去个屏幕度给人实时看到。
4: 冇错啦，除了用安全帽量度体温，地盘周围还装了很多高解析度相机、气体感测器和湿度感测器，他们都会将收集回来的数据传回去后台的。
3: 那我将员工卡上面的 QR code 又是不是你说的辨识技术啊？
4: 哈哈，玲姐，你果然聪明啊。嗱，我哋咧系会透过 QR code 无线射频辨识 RFID 同埋近场通讯 NFC 嚟标记同认人或者机械设备，边个入咗地盘，边个工友开咗边架机做嘢，喺后台咧系全部一清二楚嘅。
3: 攞咗咁多数据，系咪就会将收集到嘅数据透过网络上传去云端，等管理人员可以实时监控、遥距操作同做数据分析啊？
4: 冇错，嗱，喺我哋日常忙碌嘅工作当中咧，呢啲技术确实可以帮到手，同优化安全管理，帮手做监察，提供资讯。咁就可以对高风险工序同环境做更安全嘅判断，有更多时间专注喺工作安全规划同实施，同处理判头同工人之间嘅沟通协调等等。
5: 物联网技术常见应用包括综合数码平台控制中心、数码工程监督系统、智能安全帽监察系统、电子锁控制危险区域，以及远程操作机械人等。想亲身体验 AI 同科技点样应用喺职安健，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啦！下星期二至三会展见。
6: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嚟到2026嘅全民营养周嘅系列啦，讲下超市、街市嘅购物嘅营养攻略啊。咁啊，继续有叶韵儿同埋江卓怡喺度噶，咁啊，请嚟澳洲认可嘅执业营养师啦，亦都系香港营养学会嘅教育主任咧，谭雪莹 Josephine 嘅。Hello，Josephine 你好。系啦，头先咧，我哋都已经咧拎咗好多食物俾你睇啦，咁样。咁我哋今日讲嘅就话街市同埋超市啦。嗱，反而咧超市里边摆好多一啲嘅，即系摆到嘅食物啊、饮品啊咁样，都会有一啲嘅营养标签啦。但我哋先讲咗呢个超市，我哋喺营养标签里边嘅迷思先啦。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嘢写咗喺度啦，咁样喺香港嚟讲咧，有冇一啲嘅即系法例系规定咗要写边啲嘢喺度嘅咧？
1: 咁我哋咧成日香港咧都会话一加七。是啦，一大家知唔知系咩咧？
0: 一啊，系最大嘅原材料哦，
1: 系啦，冇错，就系卡路里啦，或者能量啦。然后跟住就系我哋三大嘅营养素啦，碳水化合物，跟住脂肪同埋蛋白质。咁但系咧，香港咧就会规定碳水化合物里面嘅糖啊都要写埋出嚟嘅，系啦，咁就变咗第四个啦。咁另外我哋脂肪之外咧，饱和脂肪我哋都要 list 埋出嚟嘅。系啦，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嘅钠质啊、盐分啊，咁都要写埋出嚟噶。咁所以其实咧，我哋睇营养标签嘅时候咧，我哋都要留意几多嘢嘅。咁我哋除咗要留意一个能量之外啦，我都会建议留意埋脂肪啦、饱和脂肪、钠质啦，同埋好重要嘅糖分啊，都要睇埋啊。
2: 不过最惨就有时睇完之后，发现平时咧买开嗰啲都好似唔系好啱食嘅，唔食得嘅咁样。咁但系好似我哋拣嘅时候啦，留意。

0: 翻有啲咩系属于即系有营养啲嘅，我哋应该系拣多啲嘅咧。
1: 咁呢个咧就即系撇除开一个包装食物之外啦。咁其实我哋最好咧就拣翻一啲新鲜嘅嘢食，即系好似我哋去到超市嘅时候，我哋唔好行去嗰啲预先包装嘅区域先啦。我哋最好买咗新鲜嘅食材先。咁当然啦，鱼肉鸡嗰啲啦，咁呢啲都系新鲜嘅食材啦。咁另外蔬菜，咁我哋尽量都拣翻一啲。是新鮮的醃製嗰啲咧，即係譬如
2: 泡菜嗰啲，
1: 泡菜佢有好有唔好啦，即係有佢好嘅成分嘅，譬如有啲益生菌啊，因為發酵過，咁但係咧佢嘅鹽分咧就真係比較高啦。我諗如果你大概食半碗到啦，其實都一定會超出咗你每日嘅鈉質所需啊，即係高血壓啊嗰啲風險都會相對上升。
2: 係，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啦，話今日話啊街市同超市啦，咁有時。而家即系超市都有街市嘅嘢卖噶嘛，咁新鲜肉类、鱼类啊，咁样蔬菜。咁头先咧 ，Josephine 都讲咗啦，就系以新鲜为行先啦，咁样。咁而咧最紧要咧，另外就系带埋个三角啊嘛，个三角形嗰个金字塔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嗱，嗰个食物金字塔你知啦，最近又有啲嘅新嘅即系调整咗噶嘛。咁我哋点样去根据嗰个金字塔嘅黄金比例去预备一餐呢？
1: 好。咁咧，我哋通常咧就会建议啊，我哋一定要食饭啊。系啦，记住啊，饭系我哋第一个能量来源嚟噶吓，咁佢俾我哋一个脑部啦、细胞啦、肌肉一个足够嘅能量嘅。如果唔系嘅话，你精神咧都会差啲嘅，专注力啊都会唔集中嘅。咁但系咧，我哋饭嗰度咧，我哋如果以一个碟啦去计嘅话啦，咁我哋咧就四分一。就是一個粉面飯類，咁而如果我哋叻啲嘅，我哋就揀一啲全谷類啦，即係可以加啲藜麥落去啦，加啲紅米啊、糙米落去，咁就唔好淨係食白飯啦。咁但係都留意嘅，即係有啲朋友仔可能個胃弱少少啊，咁相反咧你就唔好加啲全谷類啦，如果唔係你會頂住又唔舒服，你食唔到其他嘢添啊，會反而。咁另外除咗講我哋粉面飯啦，即係我哋嗰個三角形最底嗰度，係啦，講完呢、這個。饭之外咧，咁其实我哋都要一啲肉类嘅。咁如果食素嘅人士，我哋可能拣一啲豆制品啊、豆腐嗰啲啦。咁但系如果你系都食肉嘅话，我哋拣鱼肉鸡啦。咁大概每一餐咧三个两至三个麻雀牌 size 嘅肉类，但系我哋都要拣一啲靓嘅肉类啊吓。
0: 因为靓
1: 先系啦，系啦。咁我哋成日都话优质蛋白质啊吓，咁即系咧佢就唔好太高脂肪啦，即系鸡翼啊。排骨啊，嗰啲我哋就避免啦。你会见到其实一个鸡翼唔系好多肉噶咋，咁相反佢嘅皮咧就占大部分。咁所以其实鸡翼嗰啲咧脂肪好高，尤其是饱和脂肪高啊，对我哋啊胆固醇啊、心血管啊嗰啲咧健康都唔系太好。咁我哋就拣翻啊瘦肉啊，或者如果你话猪嘅话，我哋可能拣猪展啊嗰啲会比较好。咁鸡我哋亦都可能拣一个鸡髀嘅位置啦，咁最好去咗皮啊。系啦，咁或者唔同嘅鱼啊，鱼身嘅位置，唔系鱼腩，系啦，
2: 鱼腩又肥啦嘛，
1: 系啊，可以想象系我哋个肚腩咁样咯，即系其实如果我哋食腩位，即系食紧比较高脂肪嘅部分啦。咁如果你话豆制品嗰啲咧，我哋小心一样就系豆粕。
2: 豆粕是因为它经过油炸而同埋佢嗰个即係佢本身个成分呢佢吸好多嘢㗎嘛。吸晒啲汁
0: 就唔好食咁
2: 样。对
1: 咯。冇错啦。咁我哋其实揀返平时嘅硬豆腐啊或者滑豆腐呢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咁呢个呢蛋白质呢咁就大概占我哋嗰个餐盘都系四分之一到。咁但系我哋仲剩返
0: 一半
1: 喎、啊。大家諗唔諗到系咩好呢？
2: 菜菜菜菜菜。
1: 系啦冇错就系菜。啦，咁你觉得番薯啊、薯仔啊，又系咪咧？
0: 喺嗰个饭类嗰度嘅，
1: 系啦，其实系一个淀粉质比较高嘅蔬菜咯。咁如果严格嚟讲咧，其实佢都唔算我哋最理想嘅蔬菜啦。咁我哋蔬菜，咁当然一定有绿叶嘅蔬菜啦。咁我哋嗰半个餐盘，咁我哋可以有少少嘅绿叶蔬菜啦。咁最好就加埋其他唔同嘅颜色啦。
2: 哦，我见到啦，而家嗰啲咧，椰菜花。 咧有唔同顏色嘅，有紫色啦，有橙橙黃黃咁樣。其實佢哋咧同傳統我哋見到嗰啲咧係咪營養成分係唔同嘅咧？
1: 嗯，佢就會多咗譬如紫色啊嗰啲咧，有一個叫做花青素嘅元素啊，係啦，對我哋眼睛啊都好好，咁抗氧化成分都好勁嘅，即係又話有抗癌啊嘅作用添嘅。咁最好就唔同顏色啦，咁我哋可以攝取到唔同嘅營養素啊嘛，譬如你話啊加少少番茄又 OK， 有呢個茄紅素啦，咁尤其是茄紅素咧對我哋心血管啊嗰啲都好好嘅，而男士啊前列腺健康嗰啲都幾好嘅。
0: 係，咁但係咧頭先就係話嗰一半係咪都包含埋生果嘅咧？
1: 嗰一半咧，其實我哋暫時就未包生果，生果我哋就最好係餐與餐之間攝落去，係啦。知唔知每日幾多份啊？
3: 等我諗下先，我記得老師教過嘅，兩份唔係兩份水果，三份蔬菜，定三份蔬菜兩份水果，
0: 兩份水果我估。
1: 係啦，兩份水果啦，我哋就二加三，咁我哋咧就食完正餐啦，咁我哋中間都要食啲嘢嘅，其實係真係要嘅，我哋兩三個鐘乜都消化曬㗎啦。如果我哋中間唔食嘢，反而你下一餐又會極度肚餓，
2: 跟住狂食，
1: 係啦，跟住就食得好快添啦，跟住又唔 enjoy 咁樣，咁所以我哋可以餐與餐之間就攝啲生果啦。咁我哋頭先話兩份啊嘛，咁我哋可以中間攝一份啦。咁一份知唔知有幾多咧？
2: 一個拳頭咁大。
1: 嗯，冇錯啦。食唔食埋皮啊？如果蘋果，
2: 蘋果唔食皮，
0: 食皮
1: 係啦，我哋要食皮啊！個皮其實好豐富一啲果膠。膠啦，佢水溶性纖維嚟嘅，其實對我哋咧腸道健康又好啦，亦都對降膽固醇都有好大嘅幫助嘅。
2: 但係咁啊，Josephine 姐姐，我好驚啊，嗰啲蘋果個面咧好似水光肌咁，我唔敢食，我驚食咗落去啦會唔舒服啊。咁我哋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咧？
1: 係咁，我哋咧可以試下用譬如山粉水啊，或者梳打粉咧去洗佢，咁佢會黐到少少嗰啲污垢啊嗰啲，咁就會去得乾淨少少。
0: 同埋我最近咧又見過咧有一隻係冇蠟質喺面嘅，即刻就
2: 食冇皮，
0: 咁就食得放心啲咯，咁啊相對上開心啲嘅。不過頭先講啦，嗱食嘢跟住生果啦，另外咧我哋未入嚟已經係即係熱烈討論就係飲奶方面啦，即係可能 Vivian 就諗啊飲即係冇添加嘅奶就最好啦。咁我咧就可能無啦啦買包奶咧，都咦無啦見到佢入邊有啲唔知咩成分，又驚係啲添加劑啊咁。好似淨係飲包奶都幾複雜
1: 喎。嗯，係啦，冇錯。咁尤其是咧，依家好多嘢食就會寫啊冇添加糖啦。咁其實就唔代表佢係無糖嘅，係啦，即係好似果汁咁啦。咁如果你自己新鮮榨佢嘅話，其實未必咧佢係有添加糖嘅，因為佢其實都係 from 嗰個橙嗰度嚟嘅啫。咁但係一杯橙汁，哇，其實都起碼用三個橙去榨啦。咁而榨完之後咧，佢啲纖維又會少咗啦。咁抗氧化物都抗氧曬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咧，佢嗰啲糖咧都會變咗我哋所講嘅遊離糖啊，咁好係啦，一飲咗就容易吸收添。咁所以其實如果嗰個嘢飲佢寫住無添加糖，未必其實佢唔係一個。高糖啊，即係可能佢都係非常之高糖分嘅。咁呢個時候我哋就要睇埋營養標籤啦。
0: 係、哦，譬如好似營養標籤，另外奶嗰啲又點樣去揀咧？
1: 係咁，如果奶嘅話咧，我哋睇埋成分表啊，我哋睇下佢個成分表啊，會唔會係有個糖字啊加咗？係啦，咁如果譬如奶啦或者乳酪嚟講啦，佢就話啊原味嘅，冇添加糖嘅。咁然後你睇咗個成分表，又真係冇加個糖字落去。咁但係你話點解嗰個營養標籤會有糖喺度嘅咧？咁其實咧佢係真係冇添加額外嘅糖，只不過佢係一個天然有啲乳糖成分喺裡面。當嗰個奶去俾嗰啲食品廠去抽查嘅時候，跟住去製造嗰個營養標籤係會揾到嗰個糖分喺度嘅。咁嗰個咧就係一個天然嘅糖分啦，咁係 OK 嘅，係啦。咁所以要睇埋嗰個成分表啦，會唔會去加咗其他嘅糖咧，或者蜜糖啊嗰啲，其實都是一个糖嚟嘅。
2: 系讲到糖咧，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有唔同嘅糖会出现，就话啊比较天然亦都健康啲嘅咁样，又系咩罗汉果糖啊、click clack 啊咁样啦。咁对于呢一啲声称话比较健康嘅糖，我哋点样去理解咧？
1: 嗯，冇错。嗱，咁罗汉果糖啦，咁佢就系由一个罗汉果去 extract 啦，去提炼出嚟嘅，系啦。咁我会讲呢啲系相对比较天然嘅代糖啦，唔同其他嗰啲人工整嘅代糖，即系譬如阿斯巴甜。 染啊嗰啲，咁真係會有研究發現啊，佢係會傷到我哋腸道嘅細菌啦，令到腸菌失調咁樣嘅。咁而依家又話腸道族啊嗰啲唔同研究都出現啦，咁其實都會真係影響我哋代謝啊、心情啊嗰啲嘅。咁而羅漢果其實中國好多年嘅啦，咁我哋睇到有個 history 喺度，咁同埋係一個天然嘅植物成分啦，咁就會相對比嗰啲人工代糖會天然少少嘅。即係如果代糖嚟講，我哋盡量就揀翻一啲係由天然植物去提煉出嚟嘅，
2: 係
1: 啦，又唔好人工去整嘅。
2: 係啊，咁除咗頭先講嘅嗰啲咩無添加糖啊，喂，仲有另外一個咧嘅標籤，我成日見到嘅真零卡咁，好似人名咁啊，到底我點樣理解呢件事咧？轉頭翻嚟有營養師繼續再同我哋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嘅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个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将会六月推出一系列鼓励同埋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嘅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话，将会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嘅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喺获资助嘅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7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24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0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6点，跌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8元。中芯国际84.35元，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80.2元。跌3.8仙，腾讯控股436蚊，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1.16仙，阿里巴巴124.1元，跌3.5仙，华虹半导体151.4元，升7.7元，小米集团28.96元，跌8仙，联想集团19.04元，升8.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10。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2,015蚊，跌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07美元，卖出4,48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咧，现时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啦去到马会大楼，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近住北京道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港城，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六月十六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5: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一定会有噶，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6: 冇错。
7: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8: 有我梁礼勤
9: Daniel 陈浩源，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11: 究竟万历时仍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在二十多年之间就彻底崩溃呢？这个问题自清初以来，中西史学界已经给出各有侧重的解答方案，包括明廷财政缺乏审计、宦官同埋士人嘅对立，以及崇祯皇帝嘅刚愎自用等等。其实传统王朝唔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灭亡，过去纷纭嘅说法只系描述致命伤嘅不同，可以话系各有道理嘅。咁样呢一本大众史学家唐元鹏所著嘅另一部《明朝灭亡史》，又提供咗点样嘅新知同埋灼见呢？
12: 本书吸引之处是抽丝剥茧的查案语调，带领我们仔细察看崇祯皇帝梅山殉国前的三日，明朝君臣的所作所为究竟如何导致北京城陷，而同时皇帝和太子皆成瓮中之鳖的困境。据说崇祯死之前痛骂大臣。

0: 是亡国之臣，在本书的论述下是绝对成立，因为东林党人对崇祯彻底失望，只肯拯救太子，同时非东林党人则担心救出崇祯仍然会在成功之后被这位反复无常的君主用作京师失守的代罪羔羊。以上名望的描述早见于老一辈的史家，唐元鹏的贡献是指出以宦官曹化淳为首的内臣和武官其实是有计划地引导李自成入京而谋害崇祯，包括在闯王于山西游豫是否进军北京时主动献降，引导闯军抄被道纽沟绕过重兵驻守的居庸关，以及在北京被围时未经战斗而集体打开城门。
1: 这本书对以上总结话，甲申之变时的北京中枢竟然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文武、有分贵、有太监参加的，甚至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参与其中的买主计划，阴谋论是否成立仍待更多的证据支持，但崇祯如何在力挽狂澜的时候走上众叛亲离之路，似乎是明亡史事中最值得深思之处。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崇祯72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作者唐元鹏，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其实呢我觉得香港人都几关心自己嘅健康㗎，因为呢我哋每一日都要食食物㗎嘛，係咪先。你见到头先呢嚟自唔同节目嘅同事呢都喺度呢入嚟问下 Josephine 啊，蔗糖系咪冇咁好㗎，係咪即係用返嗰啲头先讲嘅呢一个即係罗汉果糖会好啲啊咁样。欢迎返我哋嘅嘉宾先，有澳洲认可執业营养师，亦都系香港营养学会嘅教育主任啦，谭雪莹嘅。Hello,Josephine 你好。係啦，今日讲下无论你喺超市又好啦，街市又好啦，咁买嘢嘅时候呢嗰、那个点样去留意返嗰个营养标签啦，或者係揀选一餐嘅材料嘅时候点样用嗰个碟碟分开四分一，咁跟住边一格要摆啲乜嘢呢，头先大致上都讲到啦。不过呢我又想拆解一下啦，除咗你话啊嗰啲咩无添加即係无糖啊咁样，我成日都见到另外一个呢就是真零卡咁样啦。咁真零卡又即係咩嚟㗎啦吓。
1: 咁其实呢虽然佢可能寫住啊零卡，或者你睇嗰個營養標籤咧，可能都係零卡啦。尤其是依家有啲舉藥果凍啊嗰啲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可能都有好少好少嘅熱量喺度嘅。咁因為法例規定咧，其實佢如果係一百克，佢少過四零點四啊，係啦，零點四啦，咁或者四千克啦，即係四卡路里咧。per 100 gram 咧，咁其實都可以叫做冇卡路里。咁所以佢其實如果佢 check 到出嚟，佢係100克裡面細過4卡路里，咁佢就可以寫係零卡噶啦。
0: 嗯，
1: 係啦，咁即係好似反式脂肪嗰啲都係咁樣啊。有陣時你可能見到某啲餅乾啊，或者啲零食咧，佢其實用咗輕化嘅油、輕化嘅植物油。咁、但係佢唔知點解嗰個營養標籤又寫住係零反式脂肪。但是其实它是有的，因为呢、法例又是规定了小过 0.3 克的反式脂肪每100克的话又可以叫做无反式脂肪，所以呢其实少少少少加埋其实都有少少陷阱在这里的、
2: 有时即中间肚饿都可能想吃块饼、又好像相对呢即揀饼干的时候，你刚才讲譬如可能、举个例是梳打饼、好像相对健康，有时医院都派梳打饼、是不是应该要揀梳打饼呢、
1: 梳打饼就不是最好嘅選擇啦，咁如果你話冇嘅話，咁真係話冇嘢食咯，再唔食嘅話，即係血糖低啦，撐唔到落去，咁就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日常嚟講咧，唔係特別建議嘅，因為梳打餅好多時咧，首先可能佢會有一個反式嘅脂肪啦，咁另外咧，佢好多時啲鹽分啊都會較高啊，即係個鈉質啊，尤其是對一啲要管理血壓嘅人士就要注意啦。咁另外咧，佢嘅脂肪其實都唔低嘅。咁同埋佢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啦，如果你睇佢嗰个成分表嘅时候，有阵时又会加咗啲 E 字头啦嘅添加剂啊落去嘅。咁你话真係要食一个健康啲嘅饼干，我会推荐可能一啲米饼啊，系啦。咁但係饼干呢我哋就唔好斋食，因为通常饼干都系一个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嘅嘢啦，会令到你嗰个血糖升得比较快嘅。咁你个血糖升得太快嘅时候，你身体有一个机制会帮你揿返低啲血糖，咁你个血糖会跌得好低啦，咁你就会好容易又肚饿啦，系啦，咁又肚饿又食又肚饿又食就好容易食多咗添啦，
2: 所以加包奶啦，
1: 系啦，冇错，咁最好就可能加包低糖啊，或者无糖嘅豆浆或者脱脂奶啦，咁我哋就 balance 翻佢，加翻少少蛋白质喺度咁样。
0: 不过大家咧睇营养标签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一样嘢。我初初咧学睇嘅时候咧，都有啲混乱啊，就系、嗱，譬如我买嗰包饼咁样啦，佢成包饼系400克咁样，咁而佢写到个营养标签咧就系、你见到咦？望到即系哇，卡路里43个卡路里，哇咁 OK 啊咁样，咁原来其实佢系100克里边系43，咁你如果400克嘅话，你乘翻咧就系170几咁样噶啦，咁原来要咁样乘，点解咧？嗱，我见到有啲咧会直接标示两个数字嘅，就系、你每嗰个100嘅食用100克嘅食用份量嗰、那个即系卡路里几多啦，有啲系会直接写埋啦，哦，你依一包饼系400克嘅嗰个卡路里系几多咁啊？我觉得咁样好似清晰啲咯，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小陷阱啊？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咧，如果对比唔同嘢食嘅时候咧，我哋最好睇下佢系咪 per 100克或者100 ml，即系嘢饮都系。系啦，咁我哋先去对比，即系譬如成日见依家有啲娱乐饮品啦，咁可能一个佢其实系 per 200 ml，另外一个 個係 per 100ml， 咁可能 per 200ml 嗰個佢當佢呢度有15克糖，咁然後 per 100ml 嗰個佢係10克糖，咁你就會覺得哇，梗係揀10克糖嗰個好啲啦，好似少啲喎。咁但係原來嗰個飲品佢200ml
0: 嘅
1: 話就變咗20噶咯，其實佢係反而高糖啲嘅喎，咁所以就唔可以對比到啦。咁如果你話對比食物嘅時候，我哋最好就用100同樣嘅單位去對比啦。咁另外我哋都要注意啦，其實會唔會佢每食用嘅單位其實唔係真係我哋食用嗰個單位咧？即係譬如你話朱古力啦，佢可能十克咁樣，但係我哋會唔會每次只係食十克咧？
0: 可能一格已經半克啦，
1: 你係食咗半排咧，咁就唔小心攝取咗好多嘅糖分同埋脂肪落肚啦。
0: 哦，你頭先咁樣講，我又明白到點解佢哋要寫100克，咁等大家可能對比嘅時候容易啲咯。咁另外我有一次就係爭啲咧計錯數啊，就係想買包薯片食下啦咁樣。哇，原來計一計咧，我即係叫做你諗下有邊個同你分咧，都係自己食嘅啫。你食曬成包係2000多卡路里㗎，好大件事啊！即係望落去初初以為哇100除翻咦得200多都 OK 啦，個心好似過得舒服啲咁樣。
2: 所以而家要買細包，
0: 細包係啊，好忍算啦，計唔中咁樣。
1: 係啊，都要留意。即係譬如有陣時啲薯片一包，其實佢有好多個食用份量嘅。咁其實你通常都唔會淨係食佢建議嗰個食用份量嘅，可能你一大包食咗半包，咁就唔小心食咗一大半嘅熱量落肚啦。
2: 要小心啊！同埋咧，而家咧即係最近就嚟夏天啦，咁啊成日都會打風噶嘛，總係咧想買定啲即係可能即食麵啊或者啲儲備咁樣啦。咁但我想問一下，究竟點樣揀呢啲儲備會健康啲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即食麵可能麻麻地噶啦。
1: 係啦，嗱咁首先咧，即食麵咧，我哋就一定唔好揀嗰啲油炸過嗰啲啦。咁最出名嗰幾個牌子啊，可能有個公仔啊嗰啲咧，咁通常都係油炸過嘅。咁佢其實一包都有差唔多四茶匙油噶啦，都幾勁噶。係啦，咁我哋呢啲就盡量避免啦。咁可能揀翻一啲米粉啊或者通粉類啦，咁佢會相對比較低脂肪嘅。咁我哋最好就唔好揀一啲有好多調味料或者醬包嗰啲啦。如果真係有，最好就唔好落啦。可能自己熬個湯底，用啲蘿蔔啊，用啲豆啊去熬，咁就會健康少少。因為始終嗰包醬料啦，或者嗰啲調味粉啊，佢未必一定高脂肪，但係咧佢嘅鈉質即係鹽咧就一定高，係啦。食完佢咧，咁亦都會增加我哋身體儲水啦。咁可能一啲高血壓人士啦，咁佢嘅血壓會控制得更加唔理想啦。咁尤其是一啲可能有腎臟疾病嘅人士，就更加要留意啦。
0: 係啊，我試過咧偷偷地咧就係落半包咁樣咧煮俾我老公食咧，跟住話哇咁淡咁啊，跟住佢話你唔係冇落到啊。健康啲啦，一半啦。我话你慢慢接受一下啦，咁啊 OK 嘅。而家落咗一半，佢都知噶啦。咁我系坚持唔会再落成包。
2: 食惯咗就 OK，
0: 惯咗就 OK 嘅。
1: 开头真系难噶，但系我哋其实咧个味蕾每两个礼拜咧会重新一次噶。
0: 哦，系啊，两个礼拜啊，
1: 系啦。咁但系如果年纪老少少，可能就要耐少少啦。咁但系咧，我哋慢慢就会惯噶啦。即系我哋慢慢少少减，少少减，慢慢你就会再食翻去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原来之前食咁咸嘅。啲嘢咁樣嘅，
2: 不過有時咧，除咗即係鹹之外咧，就想即係加啲辣咁啦。其實如果落一啲次次見親啲辣嘢咧，都好似好多辣油咧，係咪又係一啲陷阱嚟嘅咧？
1: 係啊，即係麻辣嗰啲啊，通常咧都會有好多油一齊嘅，咁我哋真係要避免嘅。但係如果你話新鮮嘅，可能嗰啲辣椒啊、紫天椒啊嗰啲都 OK 噶，係啦，因為佢始終冇加埋嗰啲油落去，但係你真係要食得辣先得啦。
0: 但係咧，我想請教你啊 ，Josephine 咁。有啲人話啊，咁譬如食烚蛋咁樣好健康啦。我有啲就食可能四隻烚蛋裏面食兩隻蛋黃，咁兩隻唔食。咁但係如果每一日佢嘅早餐係啦，都係食烚蛋嘅時候，咁會唔會導致一個即係營養唔係咁均衡咧？雖然可能烚蛋係一件健康嘅事。
1: 嗱咁如果佢淨係食烚蛋咧，就真係唔均衡嘅。因為頭先我哋都講過個餐盤啦，咁我哋唔可以淨係得一個蛋白質類噶嘛，我哋要有少少澱粉質啊咁。 咁先可以平衡嘅。咁所以譬如佢食烚蛋嘅期間，我會建議其實佢都要加翻少少，起碼片麵包啦，或者可能麥皮啊嗰啲，咁就均衡少少。如果唔係，佢食咗嗰啲蛋白質落去，其實都唔係好用到。咁同埋咧，個身體冇碳水化合物嘅時候咧，其實佢嘅能量咧係會比較低啲嘅。我哋大腦其實都係需要碳水化合物啊，先可以俾到我哋一個能量。咁佢反而會變咗啊，朝頭早其實集中唔到添啊。咁你話啊，其實係咪 OK 咧？食四個烚蛋，咁就要睇翻佢係幾重同埋幾高啦。咁有啲人士咧，佢係個蛋白質需求係會比較高，咁有陣時就真係要食到嗰一餐四個烚蛋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普通嬌小啲嘅女士咧，朝頭早未必需要食到四個烚蛋嘅。咁其實可能一至兩隻蛋已經好夠噶啦。
0: 兩隻蛋都飽咗啦，唔使食其他嘢。
2: 但係有時候啲做 gym 嘅男士
0: 就要
2: 啦，好多係啊。咁但係譬如我頭先講話嗰個烚蛋啦，再加埋塊麵包啦，但係個餐盤我記得仲有一半係蔬菜咁嘅嘢噶嘛。喺早餐係咪大部分人都比較難去有咧？咁我見到超市咧，而家有一啲咧係急凍嘅一啲蔬菜啊咁嘅嘢啦。咦，咁如果早餐用係咪都算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咧？
1: 都 OK 唔錯嘅，因為方便啊嘛。咁尤其是香港都都市人都忙嘅，係啦，要快啊嘛。咁我哋咧嗰啲冷凍蔬菜咧，其實原來佢嘅營養咧同我哋新鮮嗰啲咧唔係真係話相差得好遠嘅。咁因為本身去整呢一個蔬菜嘅時候咧，佢一採咗之後咧，其實佢就即刻去 froze 咗佢，咁然後佢好多大部分嘅礦氧化物啦，或者一啲水溶性嘅維他命咧，佢都保存到嘅。除非你真係用好大鋪水去煲佢，咁佢就會從嗰啲水分流失咗一啲水溶性嘅維他命。如果唔係，大部分嘅營養研究發現咧，都可以維持得到嘅。
0: 好啦，我哋講下咧頭先講嘅，除咗兩至三隻麻雀啦，係啦，嗰啲肉類嘅份量一餐，同埋即係唔好打麻雀就做魚腩啊嘛，唔好食魚腩個位。咁大家咁樣記係咪容易記啲咧？另外啦，講緊個三角形啦，就係我哋由細嘅時候咧，都已經睇到嗰啲即係建教書啦，唔好意思暴露咗年紀添。建教書裏邊嗰個金字塔食物金字塔係點樣擠法㗎啦？咁啊，咁但係而家即係最近係真係有個發布咧，就講緊倒轉金字塔、倒三角形咁啦，好似我哋啲即係大隻佬咁。咁究竟呢件事我哋點樣去理解咧？市民啊，即係用咗幾十年嗰個正常三角形，而家要倒三角形，咁我哋點樣去調節咧？
1: 好，咁首先咧，大家就要記住，其實呢一啲都係一個框架啦，即係好似就算食物金字塔咁，我哋唔係真係要食到佢跟足嘅，咁大概有個框架，有個概念，知道大概嗰個比例係點樣樣啦。咁另外咧，嗰個倒轉金字塔啦，咁如果我哋睇埋佢文字嘅內容咧，佢有啲係可取嘅，亦都有啲咧。我個人意見啦，咁就我哋要小心去理解啦。咁首先可取嘅就係我哋都係最好唔好揀一啲加工嘅食物，即係腸仔啊、煙肉啊、
0: 火腿啦、餐肉啊，
1: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揀翻啲真嘅食物先。咁另外多揀一啲全谷類，即係糙米、紅米啊、全麥麵包嗰啲啦。咁另外咧，其實嗰個倒轉金字塔最大嘅位係好多肉類嗰啲啊，係啦。咁但

0: 難達到嘅。咁、所以咧，我都會建議奶類製品，我哋都揀翻脱脂啦，就唔好揀全脂啦。咁而你話啊，肉類嗰啲咧，紅肉啦，我哋都最好少過兩至三次啦，每個禮拜係啦，因為世界癌症基金會其實都冇改過嘅，都發現如果要防癌嘅話咧，最好少過兩至三次每個星期紅肉。咁另外咧，我哋都最好咧就揀翻一啲唔同種類嘅肉類啦，唔好淨係紅肉啦，可能魚啊、雞啊嗰啲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嘅。咁呢幾樣我哋就要留意啦，我哋同埋記住要食飯噶，係啦，唔可以 skip 飯啊。咁雖然嗰、那個新嗰個美國發布嗰個倒轉金字塔咧，係會少咗強調要食飯嘅，咁但是我們香港人，我們最好都跟回我們香港的食物金字塔的框架，就可以知道其實我們飯是要佔一個有足夠的比例先得嘅，
1: 係啊，同埋我覺得唔食飯咧，有時冇咁好氣啊。正所謂，
2: 啊、
1: 如果喺中醫角度嚟講咧，你會甩頭髮添啊。
2: 都係氣字有個米字嘛，我哋記得
1: 臭米氣啊，正所謂。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透過咧就係阿Josephine啦，同我哋講咗咁多咧，無論你喺超市又好，街市又好啦，選購食物咧嗰、那個即係我哋叫黃金標準，就係最緊要咧就新鮮行先啦，係咪先啱啊？同埋咧誒嗰個比例上面都要啱啦，唔好下下咧就好似我塊面咁大嗰啲牛扒咁樣就真係大件事。嗱，你話 Josephine 塊面咁細細咁 OK 喎，我塊面咁大嗰啲咧，就大家可能真係要隔幾餐先要食一次啦。咁今日唔該曬咧，就係澳洲認可嘅執業營養師咧，亦都香港營養學會嘅教育主任咧，譚雪瑩 Josephine 同我哋講咗咁多，唔該曬你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公司自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与香港一并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2,64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元，跌2.4元，中芯国际84.95元，升5.5元，恒生中国企业87.02元，跌1.14元，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4.3元，跌3.3元，华控半导体151.5元，升7.8元，小米集团28.86元，跌9毫，联想集团19.03元，升8.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86，澳元5.601，加元5.671，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5美元，卖出4,48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啦，现时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消防巡查先动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大厦的消防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牌照及审批黄宇辉。
5: 我们发现有53座的大厦，它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损坏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发出了超过2500张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提起爵士汤，若然未接触过呢一道菜式的人，第一个反应可能会以为是乜嘢西式汤品。其实它是香港粤菜之中一道传统的老火汤，又称为蜜瓜海鲜汤。爵士汤既非西式的浓汤，亦非一般粤菜常见的瘦肉或老鸡汤底，而是运用以水果入汤的独特做法，烹调成颜色清澈金黄、口感清甜顺滑、兼具滋补和低热量特性的汤。爵士汤源于1970年代，据闻由香港已故知名企业家及慈善家邓兆坚爵士所创。邓爵士除了热心公益，平日亦注重养生，他经常携带响螺头、花胶等高级海味，亲自前往上环一间酒家，委托厨师以新鲜蜜瓜取代传统汤底，慢火细炖。汤品完成后，蜜瓜的清甜和海鲜的鲜味完美融合，深受食家喜爱。酒家获得邓爵士同意后，正式将这种汤命名为爵士汤，并挂牌供应。爵士汤的核心在于材料配搭和慢炖技法，新鲜蜜瓜去皮切块，提供天然甘甜的汁液及清润特性，再加入响螺头、花胶、鸡脚、瘦肉作为海味及肉类主材，并以沙参、肉竹、陈皮作为药材配角，以文火炖煮约两小时。蜜瓜在高温下释放甜味，与海鲜及药材的鲜香产生协同作用，最终形成汤面带有黄金光泽、入口不腻的汤品。爵士汤是香港饮食文化中水果入汤的代表案例，体现粤菜擅长以日常食材创造滋补效果的智慧。它的价值不在于奢华的食材，而是体现于它在香港老火汤文化的特殊地位。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平时喺节目里面咧都讲好多无谓嘢嘅，咁但系今日咧一开始要讲啲有谓嘅先，因为咧好热啊，真系33度嘅室外温度，相对湿度63%，有两个警告系出现咗嘅，大家要即系新闻部嘅同事报天气嘅时候讲咗啦，但系都要再提多次，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噶。
4: 我对你整个天气的报告呢都冇特别的反对，但是对你一开始讲话我哋成日在节目里面讲无谓的嘢呢，我就觉得不是啊，我觉得我哋平时的对话都好有养分啊。
5: 不是啊，佢其实话緊我哋啊。佢话我哋讲啲无谓嘢。
4: 咁佢就讲有谓嘅嘢啦。
5: 係啦，所以就讲报告天气啦。
4: 赞成。
3: 最有胃嘅嘢系咩咧？就系、是、狗咬狗骨，咪叫最有胃咯，系咪？阿、师傅都笑啦，喺出面系咪先？
4: 佢每日都觉得好好睇咧，系咪啊？
3: 喂，头先阿 Sonia， 即系阿 Sonia 中文名死啦！我成日都江卓宜，
5: 我啱啲想同你讲 Sonia 噶啦，
3: 因为头先诶精拎一点完啦，跟住咧阿 Sonia 出咗去咧，佢就话喂。我有听你哋啦，你哋讲取笑肥，好好笑啊！咁样取笑边个肥，大家自谂。
4: 系啊，我觉得唔知听众咧，我都觉得有时我哋个嗰个所谓嘅狗啊狗骨啊，即系证明我哋感情深厚啊，所以大家先可以放大家上台啊嘛，系咪咁样噶？两位拍档，
3: 当住系先啦，你都放咗我哋上台，好难答唔系嘅，
5: 系嘅，系嘅。
4: 嗱，咁啊九啊九骨啦，咁我哋但九啊九骨，我成日都觉得咧冇影响到我哋优质嘅相处，就好似咧我哋之前咧早几集啊，我哋嘅枕头大人 Ryan 咪话咧啊，佢唔会因为工作咧影响咗佢同太太嘅陪伴。咁琴日咧我翻去听嘅时候，又听翻阿 Thomas 啊，我哋一阵会出现嘅桌游达人啦，佢话其实佢桌游之路咧系来自同佢女女嘅一个优质嘅，佢为咗同佢女女有一个优质相处时间，所以先行咗呢条路。两位你哋对优质相处有啲乜嘢嘅睇法？
3: 我觉得而家系最优质嘅。
4: 我梗系觉得每日都系咁样啦，除咗呢啲咁有营养嘅一个时段，
3: 讲完去歌，系啦，阿 Gary 讲一讲。

0: 鮮熱辣，新鮮滾熱辣。
1: 唔係，我想問嗰個優質相處，即係話不分任何，即係譬如我同我朋友嘅優質相處啊，
2: 任何關係、
1: 長輩啊，
2: 都可以咯。
1: 父母、兄弟咁嗰啲，
2: 最緊要係個優質咯。
1: 嗰啲係
2: 點為止優質咧？基偉哥哥
0: 係新鮮滾熱辣啦，我頭先想講就係。我平時咧都好珍惜咧同我另外一半嗰個相處時間嘅，咁但係因為咧即係大家嘅工作上啊或者時間上咧好難配合嘅有陣時，咁咧我咧就琴晚咧就終於就有時間咧就同佢喺出邊外食，咁就食一餐飯。
1: 嗯，
0: 點知咧我食下咧
1: 就唔優質啦。
0: 係啊，
1: 嚇真係。
0: 我出去廁所嘔。
1: 哦。
0: 點解咧？就因為我嗌咗個蒸魚食。
2: 你好中意食魚嘅喎。
0: 我好中意食魚啊！但我唔知點解，因為可能我太 treasure， 即係太想同另外一半傾偈啊，即係好少。
1: 哦，攤凍咗。
0: 唔係攤凍咗，我係食急咗。
1: 哦，
0: 我 feel 到嗰嚿魚骨咧，啱啱食咗佢之後咧，啃咗落去條頸，即係條
1: 喉嚨嘅
0: 喉嚨嘅味落到下低，啱啱喺呢度即係中上度啦。
1: 嗯，
0: 我就即刻望住我太太就話。唔得，跟住佢就话：，你试下啃啖饭，或者你试下点样。
1: 系咯，以前系话教啃啖饭，
2: 或者用骨落嘅用个。
0: 通常咧，如果系细到好细，即系细个半 cm 咧，嗰啲咧，我都会试下，即系我会 feel 到究竟系咪软骨嘅。
2: 系。
0: 咁但我 feel 到唔妥啊，
1: 系
0: 长，系长嘅。咁我就忍住我，我直头讲唔到嘢。跟住我就咁啱商场嗰度出边就有厕所，我就即刻飙咗入烂厕，跟住就系咁
1: 扣喉
0: 啦，又真系俾我呕咗一条差唔多三 cm 长嘅软嘅鱼骨，
2: 系啊，
0: 当其时我哇，真系一额汗，跟住我就心谂话
2: 松晒，
0: 系啊，松晒之余我就慢慢行翻去，我就同我另外一半讲我啊，终于搞掂咗，跟住我就 feel 到嗰个 moment 就系话珍惜当下，同埋咧系好难，即系有一个咁嘅 moment 啊，即系所以我每一次咧都系好珍惜嗰個優質時間啊！
2: 係，
0: 咁就正正因為琴日發生咗咁嘅事咧，我就更加係珍惜呢啲咁嘅 moment 咧。
2: 係，因為咧，如果咧你唔搞掂嗰個魚骨咧，你個優質相處時間就會去咗醫院同醫生啦。因為好多啲 case 咧，
0: 係啊，
2: 魚骨如果吉咗喺喉嚨，佢唔想即係落唔緊要啦，佢唔想唔落咧，
0: 卡咗喺度，想落又唔係，想上又唔係，跟住我就唔得啦。我就即刻就逼入廁所啦，
2: 所以結果你都可以同你太太繼續嘅優質相處時間，就唔使同醫生有個優質相處時間。係
0: 啊，因為即係經過琴日嗰件事之後，我就更加係即係 feel 到呢一樣嘢咯。
2: 係啊，阿勤你咧？
1: 我到我先係嘛？
2: 梗係你先啦，我巴仔交俾我。
1: 我覺得先講咗啦，點樣先叫優質咧？擁抱，即係我覺得一定要有呢樣嘢。
0: 你唔係揸手咩？
1: 唔係擁抱，要攬住。
2: 你今日擁抱咗我哋未啊？
1: 未。
2: 咁唔優質喎、
1: 啊。再 detail 啲講，就係同家人相處要擁抱。
0: 嗯，
1: 擁抱嘅時候係最優質。點解呢？其實有個故仔嘅。咁話說咧，我哋細個嗰陣咧，因為屋企即係基層家庭，你唔係成日都會有機會出去玩。但係我媽咧好奉行一樣嘢嘅，就係話小朋友一定要去見識。所以咧，以前幾乎係每個星期。唔知星期六、星期日咁樣啦，阿媽都會帶我哋出街玩。你可能我住荃灣噶嘛，細個，咁可能佢會哇搭好耐巴士，仲未有地鐵嘅年代，搭好耐巴士去維園，就同你行維多利亞公園，因為呢個公園好出名噶嘛，人人都知。咁我又未去過，我要帶你去見識一下。跟住我去冰頭花園，即係去好多地方，可能唔需要額外俾錢嘅咁啦。咁阿媽就會覺得啊，一定要咁樣去，俾個小朋友知道你身邊嘅嘢，去擴闊眼界咁啦。咁而後屘咧，去到小學，我唔記得咗幾多年班，跟住有一次咧，就衝出香港，報團去嗱。個地方係咩我都已經唔記得啦。總之咧就係去類似係兩日一夜嗰啲，即係廣東省一帶嗰啲旅行團，就阿媽因為老豆係負責即係揾錢要翻工，佢唔得閒理我哋呢啲嘢，咁就阿媽帶住我同埋阿哥三個人咧就報咗一個旅行團咧，就兩日一夜咁樣啦。咁對一個小朋友嚟講，最重要係咩咧？哇！去住酒店啊！你成世都未掂过呢啲嘢噶嘛？系啦，咁跟住咧就好期待间酒店，但系咧就同平时睇电视嗰啲咧就好唔一样。睇电视你会见到一个好长嘅走廊啦，跟住两边有房啦，咁然之后有啲灯好靓嗰啲，咁啊当然唔系呢啲啦。咁嗰个年代，因为我细个几廿年前，咁嗰个地方咧系感觉上系比较有少少暗啦。驚啲嘅，即係唔係呢一種幾層高十層八層樓高嘅嗰種酒店嚟嘅，好開揚，好似我成日都覺得好似一間學校 咁樣嘅，即係嗰啲校舍咁樣嘅，即係呢邊咧就
0: 係個喺邊咁樣，
1: 係啦，個露台咁樣望出去就望到啲嘢，跟住咧住咧就係住班房咁樣嗰邊，咁跟住好啦，咁啊入到去個房間裏面咧，咁啲燈著曬啦，都仲係有啲唔係好夠光，同屋企嗰啲白色嘅光管係兩樣嘢嚟嘅，咁跟住好啦，咁然之後就其實。阿媽咧，我覺得佢都會有少少壓力嘅，因為阿媽都冇乜點樣出過去嘛。咁、但係佢咧就要肩負起一個責任，話俾我同阿哥聽，誒唔使驚，冇嘢嘅咁樣。咁然後咧就我好記得嘅，阿哥咧就去沖涼。咁要自己沖涼噶嘛，咁跟住阿哥沖咗下涼，突然之間啊咁樣咧，就喺沖涼房度沖翻出嚟，好驚冇著衫沖翻出嚟。但係我哋好細個咋當時係，咁然之後咩事咧？跟住好驚，跟住阿哥喊啦。咁然之後阿哥喊咩事咧？咁我心諗就梗係有咦。嗰啲啦咁样，
2: 小强
1: 唔系啊，系你会惊有鬼
0: 诶，
1: 系啦系啦，小强鬼咁样啦吓，咁跟住咧阿哥喊我又喊，咁然之后咧阿妈就唔使惊，咁然之后就扑咗出嚟，然之后揽住咗我哋两个，嗰、一下你就会觉得啊阿妈喺度，我唔惊啦咁，但系最惨系其实阿妈好惊，不过你唔知啫嘛，即系你而家谂翻转头，其实阿妈都系会好惊嘅，但系喺嗰一刻阿妈系无论遇上乜嘢。佢都一定要保護自己啲小朋友，佢就會要話俾你聽，唔使驚，我喺度。咁嗰下嘅擁抱咧，我就覺得啊、哦，放心曬，應該冇事嘅咁樣咯。
2: 但係可唔可以解翻個謎？
1: 係，
2: 嗰個係咩嚟嘅咧？
1: 冇啊，淨係聽到有聲咯，即係可能你係、因為咧嗰、那個洗手間，即係個沖涼房出佢係有窗嘅。出面咧，我哋入住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出面，因為未天黑啊嘛。咁見到出面咧就好多樹喺度咁樣養下養下嗰啲，係啦。咁其實有冇聲可能唔知㗎。咁因為我哋以前細個住圍村咧，我哋係煲水沖涼，係唔會有花灑嗰啲。咁你咁大個仔，即係小學生啦，你第一次玩花灑，可能你要搞呢搞路，咁然之後可能個花灑嗰條喉會唔會困到？个浴缸咁样，所以你就会有声，跟住就自己吓自己啦，咁、就冲咗出嚟。咁但系阿妈嗰下拥抱，同埋嗰个好惊嘅环境，我到而家都仲好记得。
2: 嗰、那个挡风挡雨真系犀利啊！
1: 好劲啊！呢下真系，
0: 无论发生咩事，
1: 這個、真系最优质
0: 喺度。
1: 对我嚟讲系最优质。
2: 啊，优质相处时间，阿勤啊，讲咗诶亲情啦、拥抱啦、Gary 哥哥就爱情同鱼骨啦。咁我知道咧，好多我哋嘅听众咧都系打工仔，我不如讲系职场嘅呢个优质相处时间。
1: 咁
2: 我觉得真系。真係好緊要呢件事，但係咧，我覺得咧近年咧，即係近呢十年咧，就出現咗一個職場嘅優質相處時間一個頭號敵人啦。佢叫手提電話，全名手提電話係佢個名嚟嘅，佢有個姓嘅叫做智能手提電話。自從有咗智能手提電話之後咧，所有我想問一下兩位啊，因為兩位咧都唔係啊，我應該點樣形容？即係兩位都係比較成熟嘅，即係打工仔啦。
1: 啊，形容得幾好。
2: 係啊，即係無論係年齡定還是你嘅行為啦，
1: 需要再多 mention 㗎，又多咗啦。
2: 你哋覺得開會作為打工仔，你上司講緊嘢或者一個領導講緊嘢，你哋應該係點樣呢？
1: 扮聽，但其實冇心不在焉咁樣，唔係個心飛走咗嘅。
2: 係，
1: 但係對眼仍然係好 into 件事。
2: 係啦，呢、這個就係、譬如 eye contact 啦，即係起碼你都要扮
1: 有個眼神
2: 接觸，你有留心啦。
0: 係、
2: 啦，
0: 每幾分鐘望一嘢咁樣，
2: 每隔兩秒都要望一望佢係咪？係啦，就係、咁樣。但係咧，無論係我做運動員年代教練要開會議啊，定還是啊，而家我自己有自己公司啦，我同我嘅同事，我發現咧。喺开会嘅时候咧，好多年纪轻啲嘅员工或者系即系队员咧，佢、都系望住手机嘅喎。咁然之后咧，佢哋就好似测试紧你个底线咁样，到底几时我个领导，无论系我个总教练定还是我个老板，即系话你哋可唔可以放低你手上面嘅嘢、然之后好好地咁开一个会啊？咁然之后佢哋就有17000个解释啦。哦，我而家上网揾紧你讲嘅嘢。即係可能做 fact check 或者即係求證咁樣，又或者佢哋，我而家完成緊你叫我做嘅，或者我記錄緊你做嘅嘢。但係以前咧，我哋個年代仲未有智能手提電話嘅時候咧，係用紙同埋筆記錄低噶嘛，咁好似落口供咁樣噶嘛。咁你知道佢一定專心啊嘛。咁所以而家咧，我就覺得呢個咁大嘅敵人咧，直情係大敵人到咧，我哋要揾規矩，每次開會，無論開運動員嘅團體會議啊，定還是開公司會議咧。所有人都要放低曬手機。
1: 咁、即係運動員本身自己都會咁樣喎。
2: 會啊，有啲都係、因為而家運動員越嚟越即新生代，佢有唔同科技啦。咁當然我哋都有好多要應用科技嘅，譬如我哋拍片，記錄低，或者我哋真係可能佢聽得唔清楚，佢想記錄低啦，咁都會有手機。但係佢哋望手機嘅次數頻密到你唔知佢係咪專心。所以咧。嗰、那個優質嘅時光咧，係因為手機嘅關係咧，基本上係職場上面，特別係開會、開會議嘅過程裏面咧，唔再存在。
1: 咁你点样咧？你面对你啲同事
2: 要落规矩咯，即系大家要放低手机呢一刻，即系大家如果你即系有任何要记录嘅，真系纸同笔行翻最旧。我就系但求一样嘢啫，就系我嘅信息可以好好咁样传递到俾每个人佢听咗，好似我哋听众咁样咧，听晒我哋每一集，知道晒所有信息咁样咯。
1: 喂，但系咧，你嗱，如果俾你揀啦，一個就係成日都攞住部手機望住部手機嘅員工，一個就係其實望住你，不過其實佢嘅心裏邊，佢唔係聽緊你講嘢，佢係飛走咗嘅。你寧願要邊個？
2: 要望住嗰個，因為坦白講，兩個都唔係聽緊我講嘢噶啦，寧願要個望住我嘅，係啦，
1: 即係都可以賺翻一下眼神接觸係嘛？
2: 係啊，情緒價值
1: 啊。都啱嘅，其實咧，你咁樣講啦，我突然間發覺我自己好老喎，因為咧有陣時我同啲即係細過我嘅同事傾偈，佢哋用手機咧，我會出聲鬧，係咪好衰啊？
2: 唔係。

0: 全世界都可以放棄啊，但手機不能放棄。
1: 呢個好緊要啊！
2: 係
1: 嚟自林憶蓮嘅《至少還有你》，每一段優質嘅相處咧，都最緊要有我哋喺度。
0: 係
1: 有我哋喺度啊！
0: 我仲话系添，
1: 啱啱有我哋三个喺度。
0: 唔系今日唔止，仲有我哋仲有嘉宾。
3: 哦，系啊系啊，仲有嘉宾，我哋桌游达人啊嘛，Thomas 啊，黄仲恒啊，佢哋分享咗好多啲游戏上面嘅嘢，同埋佢自己玩嘅心得啊嘛。
0: 系啦，咁啊轮到我哋玩噶啦，应该今日
3: 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早上8:00，深水埗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的地盘，有机器怀疑从2至3米高的位置堕下，击中一名男工友，送往玛加烈医院，送院后陷入昏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话：香港正喺度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嘅科技发展贡献力量。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0.5元嘅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4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2,82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4.15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86跌1.3，腾讯控股434.2跌4.8，阿里巴巴124.4跌3.2，华虹半导体150.8升7.1，小米集团28.72跌1.04，联想集团18.93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78美元，卖出4,48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天后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天后庙，而另外。

屯門的銘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亦都有交通意外，現時全線封閉緊，一帶啦比較車多。就是屯門銘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由於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緊，目前一帶車多。而另外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继续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而同时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由于有坏车，现时洪水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就是康庄道去洪水方向，现时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由于有坏车，影响到现时洪水九龙入口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啦，现时啦，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啦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落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之前嗰兩日咧，即係我哋大家一齊咧，都即係認識咗呢個桌上遊戲嘅一啲少少嘅基本嘅玩法啦。
5: 而家要係
4: 啦，要落手啦。同埋咧，我最記得咧，琴日咧 ，Thomas 真係分享咗一樣嘢咧，就好犀利，就係話我哋上個禮拜咪講過話 animalization 呢樣嘢。係
6: 啊，冇錯，動物化。
4: 佢仲犀利啊！佢係將個 animalization 昇華咗。佢喺佢第一個版本嗰度咧，佢扮船啊。其实船我
5: 系
4: 好难扮，我真系好想即系今集咧，我真系问一问啊
6: ，shipization 系嘛
4: ？Thomas 船佢系当其时系点样可以 fulfill 到佢个女系扮只船咧？
5: 即系你同阿女玩嘅时候，你要扮只船，其实船系点样嘅咧？
4: 系咯，
7: 哦，好简单嘅，爬牛牛就得噶啦。
5: 哦，即系佢坐喺你个背脊度，
4: 即系喺度摇啊摇啊咁样。
7: 冇错，佢指示你去边，你去边咁样咯。
4: 系 ，OK OK。
5: 你个张宝仔就系因为同船公司之间大家有啲联系，咁所以咧就掕咗只船出嚟啦。咁然之後慢慢咧，就去到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咧，都喺你手上。鐵路迷你知有好多啦，跟住巴士迷又有好多啦。會唔會做呢一啲嘢咧？都係針對住啊嗰班受眾，可能佢哋都中意，咁於是乎就行呢個方向咧。
7: 都係嘅，我哋都有少少市場導向，亦都聽我哋嘅嗰啲朋友仔去話翻俾我哋聽佢哋嘅興趣所在啦。咁的確咧，鐵路係我哋一個極受歡迎嘅桌上遊戲嘅主題啦。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好似今年要出到11版啦，佢本身咧都攞咗十幾個外國香港嘅設計獎添。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會做落去啦。咁啊，甚至乎因为佢而专登做咗个体验馆喺地铁站里边，等人哋嗰啲学校可以申请去同小朋友去玩啦。咁啊，其实除咗一啲交通工具之外咧，我哋亦都发过一啲理财相关嘅主题啊，或者一啲香港传统文化相关嘅主题咧，都系好受欢迎。
5: 即系抢包衫，
7: 抢包衫冇错，呢个系算系我哋最新嘅一款推出嘅桌上游戏啦，上年书展推出嘅。咁啊，啱啱我哋都收到个信息，就好似又攞咗个设计奖添啦。
4: 喂，点样玩法？点样抢包山咧？
7: 佢呢个游戏咧就会同过往啲唔同嘅字多少少嘅。其实咧佢
4: 真系有个包山
5: 包
7: 啊，有个包喺度噶。咁啊，大家手上面咧卡啦，轮流去问对方问题啦。咁大家抢答嘅时间咧就可以拍一拍个平安包咧就答问题啦。例如我隨手攞一張啦，話呢條問題可能睇下大家識唔識答啦。
5: 哦，好
6: 咦，
5: 係啦，打精神，大家
7: 嗱呢條問題咧係一個平安包嘅水平問題，好容易嘅。
5: 哦，係，
7: 係啦，説出大嶼山的士嘅顏色。
4: 哦 ，OK。
5: 哎呀，我唔夠長，
4: 即係即刻鬥快撳嘅，
7: 係啦，
5: 即係個包就擺個台嘅中間啦。
7: 中間嗰度啦，係啦，咁你答啦。
6: 陳浩源同學答藍色。
7: 哇，好啦，啱啦，咁你就有一分啦，咪有一個平安包。
6: 歡呼歡呼，
5: 一個有嘅。
7: 系啦，咁啊，去到最后咧，边个咧，即系答完晒啲问题或者答咗一定数量嘅问题之后咧，边个攞得最多平安包嘅为止人，其实一个好简单嘅一个游戏，其实攞嚟做咩咧？就系你都见到系一个抢答嚟到嘅冷知识啦。咁其实咧，希望通过呢个机会咧，即系有少少欢乐啦，有啲问题比较刁钻，大家可能答唔到啦吓。咁啊，其实好有趣啦，觉得又希望大家多啲互动啦，又同步咧。就是、認識多啲離島相關嘅知識，引起大家對離島旅遊嘅興趣。
5: 可唔可以問多個問題啊？因為我頭先撳唔到個包，我想答，係我係撳到嘅。
6: 好、你快啲撳翻個包先問。
5: 阿Thomas 抽多一題問題問我。
7: 好啊，我擺定喺你。
5: 哦，好啊，好啊。
7: 咁
5: 啊，
6: 好彩我自備啫。
7: 哇，你咁犀利，咁就
5: 唔好咁深，唔好咁深。
7: 抽個三星
6: 先。四個包
5: 啊！我驚喺聽眾面前失禮。
7: 哇，呢個太深我都唔識。啊 ，OK。
4: 就問個深嗰個。
7: 哇，呢個都唔識，太深。哇，你問個簡單啲嘅先。
5: 系
7: 好啦，哇！呢、這个真系好难啊！呢个天坛大佛有几高 ？A
4: 天咁高？
5: 哦，我哋出面有同事喺度笑我而家。
7: 嗱 ，A 33米 ，B 34米 ，C 44米 ，D 啊45米，你撞啦！啊，你可以选择揾朋友，
6: 揾家庭观众
5: 嘅或者
6: 五十五十，
5: 唔系，我想问现场观众 Gary 嗰一答，
4: 撇除法得唔得噶？
7: 得。 啊，五十五十先啦，嗱 ，C 同 D 唔系啦，得 A 同 B，
6: 三十三同三十四，
4: 咁三十四啦，
7: 哇，好啊，恭喜你啊，
5: 哎呀，死啦，都系你
7: 打中
5: 咗，
7: 你有三分
6: 嘅，
7: 叫
6: 你讲多嘢。
7: 咁啊，其实佢最初嘅时间就会配每人有三张手牌咁样啦，咁呢个基本玩法啦，大家轮流。到你就打个问题，答完就佢攞咗张卡牌，你又再抽一张啦。
5: 其实个玩法系简单，但系又真系得意，即系一字啊！到我而家，我相信我一世都会记得天坛大佛系三十四米咁高啦。
6: 每个礼拜都会问你噶。
4: 咁呢个游戏系就系答问题，咁有冇话有啲游戏系即系譬如似呢个游戏咁答输咗或者咩有冇嘢罚啊或者咩冇噶？嗬，
5: 赢咗咁点噶？
7: 而家我哋新世代嘅设计咧吓，赢咗固然又为你有掌声啦，
4: 系
7: 啦，今晚可以唔使你洗碗啦，
6: 几好啊呢个。
7: 输咗我哋都唔罚嘅，现世代嘅桌上游戏都令到啲游戏玩得快啲啊，大家开心啲啊，罚就会好少嘅，系啊。咁当然都会有一啲比较刺激，例如可以张簿仔传说嘅呢个游戏嘅设计啦。咁你会有啲手牌喺手啦，其实我哋话个手牌管理游戏嚟啦。咁你每一弯会攞到一啲牌啦，
5: 好似 pair 牌咁上下。
7: 你可以咁讲啦，即系例如你咁啱。有三张牌，你见到系咩风向啊？
5: 有东风啊，我系。
7: 系啦，咁啱你有只船喺个起点嗰度，例如你喺个起点。
5: 我中意十八啊，得唔得？
7: 就摆十八先。
5: 好，
7: 但十八就
6: 唔好将你个年纪讲出嚟嘛。
7: OK OK。
5: 哦，跟住有个罗盘咁样嘅嘢。
7: 咁啊转得，就系东风啦。咁你有几多张牌啊？
5: 我有三张。
7: 咁你出三张，你就可以行三步啦。
5: 哦，咁我但我出晒冇牌噶咯喎。
7: 系啊，咁你就抽翻三。
5: 我又抽，
7: 或者抽翻五张啦。如果你冇晒就抽五张嘅，完再抽两张啊。
5: 哦，即系每一次
4: 咁，但系佢有冇任务？即系
7: 佢最终冲过终点最快嗰个位置赢啦。咁但系冇咁简单嘅游戏。即系上次我哋有讲过，佢有啲平安包啊，有啲攻击啊。咁例如有啲小朋友最中意嘅叫炮击牌啦，咁样咧就打你。打你咧，如果我打你，你冇得挡，你就要褪两步咁样咯。两步算少啦，最多褪四步添。咁但系如果你咁啱好彩咧，有个平安包你就可以挡住佢啦。
5: 哦，就系平安包啦。
7: 咁有时啲互动咧就系嚟自攻击啊，又可以挡啊。咁啊，呢个游戏里边咧特别咧有一个咧要提一提嘅，就系一个叫大漩涡嘅匹牌啦。就是、假设你可能落后得好紧要嘅，可能真系二，但系佢喺十九个就赢咯。
5: 系。
7: 咁你出呢个大漩涡咧，就可以同佢交换。
5: 哇，系。仲成世界嘅。
6: 咁、其实我现实都好想要呢个大漩涡，我想同啲有钱人交换。系咯。
7: 呢啲都系好有趣嘅一啲嘅互动嘅过程。
5: 你有冇曾经观察过有一啲输咗嘅小朋友，又或者佢突然间被大漩涡咧，会有咩反应啊？
7: 啊，扫咗张台啊。
5: 真系会扫嘅。
7: 系啊，喊啊，发脾气啊，咁啊，就系社工嘅角度咧就好啦。有情绪
4: 可以有嘢做啦，
7: 即系嗱，小朋友有情绪嘅，家长点样可以让佢明白？哦，原来呢个书只不过系人生嘅一个好少嘅环节嚟嘅。你再开一局，你有机会赢嘅、哦。咁、其实头先所讲未学，即系赢就先学书啦。
4: 系啊。
7: 学下啲咁样控制自己嘅情绪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过程嚟。
5: 不过话时话，其实赢嗰个都要控制下自己嘅情绪，
6: 唔好太嚣张
5: 系咪？系啦，有阵时就系会我赢咗啲嘢渣啦，你咁即系嗰啲就
7: 呢啲咧喺爸爸身上成日发生嘅。
5: 哇，你哋两个小心啲。
7: 哇，我都见过一啲爸爸同小朋友玩，佢真系唔留情嘅。
6: 系，
7: 哇赢到尽，咁小朋友梗系喊啦。其实有阵时候会咁睇，即系点样去做呢件事，又即系又要睇下，即系家
6: 配合啦。我角色
7: 小朋友点样配合呢件事啦？你想搞啲咩俾佢啦？
5: 正所谓七个字，得些好意啊，衰
6: 回
5: 手。
6: 系
5: 真系，好得意喺即系桌上游戏上面，真系观察人生百态。
6: 系啊。

0: 我哋翻翻去头先介绍两个 game 啦。我用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我嘅希望买一个桌上游戏翻嚟，我可以玩好多次噶啦。譬如张宝仔呢个十周年版啦，其实佢每次你抽到嘅卡唔同啦，有嘅道具唔同啦，所以其实每一局棋咧就应该唔同，咁所以我可以玩一百次，佢有唔同嘅变化。但系喺翻抢包山答问题呢个咧，我见到大概可能有五六十张牌啦，咁啊应该系有五六十个问题啦。咦，咁咪好快？譬如我同你玩咗三次之后，我咪咦睇过晒啲牌咯。咁
1: 我知道晒答案。
0: 系啦，呢个 game 咪我哋要出第二版或者。要更新啲
2: 你都好認識
0: 我玩，
3: 所以佢有十一版啊嘛，
2: 即係嗱，咁你見到喂，咁好快認識曬咯，嗱，我哋又鼓勵小朋友去作佢自己問題啦，發揮佢創意啦。咁、當然我哋作為出版商嘅呢、這個即係第一系列問題，有需要又好賣嘅，我哋跟住就會繼續出落去啦。咁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合作夥伴會見到呢、這個遊戲非常之好，可唔可以轉做係我哋嘅一啲問題啊？咁變咗個遊戲嘅機制，我哋係繼續落去啦。其實我哋由即係2012年四月成立到今天啦，我哋大概出咗150多套遊戲噶啦，
1: 唔同主題，
2: 係啦，咁都係有啲係唔同嘅版本啦。當然喺市場上面能夠即係隨意銷售，可能30多款啦。咁、其他啲好多都係一啲唔同公司機構去做嚟擺喺佢哋自己嘅一啲。即係內部使用啊，或者 NGO 嚟派發社區等等咁樣咯。
0: 所以阿勤，你作為我哋比較資深嘅節目主持咧，
1: 又唔好咁講，
0: 你應該要要同翻香港電台講，要做翻個港台知多啲嘅 board game。
3: 唔係港式生活館可以出，
0: 或者港式生活館主持知多啲。
1: 其實最簡單，我真係有諗過呢個問題。大家有冇留意咧？即係我哋香港電台，我哋而家呢一層其實有好多唔同 studio 啦，又有唔同台嘅直播室啦。
0: 你想買 S2 同 S3 係咪？
1: 唔係。因為我哋係一個四方形噶嘛，其實就等於一個棋盤咁樣。咁然之後去到唔同嘅 studio 裏面，你就要答唔同嘅問題，又或者接受唔同嘅挑戰，都係擲色。你睇下一擲擲出嚟，你擲一嘅，咁咪去 S2 咯。係就係咁樣咯。
0: 如果發現阿勤喺 S2 裏面，我要揾道具炮轟阿勤。等佢走咗，我就可以用啲 S2 嚟錄音。
1: 係啦，咁但係即係咁啱得咁巧咧，係 S2 咧就係、Albert O 咧就係做啊二千靚歌嘅時候，咁Albert 可能咧就可以衝出嚟咧就我做緊二千靚歌，唔准炮轟。咁呢張牌咁你就冇得炮轟，你話幾好咧係咪？
0: 咁我哋
1: 嗱，通常係
0: 通常係啦，所以
2: 只要我哋嘅主持人好好咁樣咧，將我哋桌上嘅設計嘅一個過程裏面嘅第一部分嘅 brainstorming 咁啊做咗出嚟啦。
1: 咁耐以嚟咧就出咗100多個
2: 100多套啦，
1: 主題嘅遊戲嚟到而家呢一。你最初咁梗系好多 idea 啦，经过咗150多个之后，到今日你要再创新咧，会唔会觉得有难度出现啊？
2: 都有嘅，即系你又要谂下一啲创新嘅玩法啦，又要个创新玩法能够即系让个市场接受，其实好困难嘅。即系或者咁讲，其实设计一套桌上游戏咧，从来都系好困难嘅，因为你要令到当中嘅还原率啊，又或者当中一啲唔同嘅比例啊，要好合适玩出嚟，要好平衡啊，咁你就要即系经过一啲唔同嘅统计啊。或者嘗試啊等等，咁當然我哋設計會有啲藍本喺度嘅，咁但係做嘅時間我哋都要因應唔同嘅主題，因應唔同嘅玩法去做一啲嘅調整咁樣咯。
0: 我哋坊間有好多唔同主題啦，有骨礦嘅成日都有啦，有喪屍嘅，有官鳥嘅，有雀仔嘅，咁我哋有好多啊，從而就學到原來呢個雀仔係呢個款。但係有冇啲係香港咧？以你經驗，呢個主題一定唔賣得嘅，或者唔掂得嘅，有冇？
2: 又或者係我哋自己本身堅持嘅就係色情暴力嘅，我哋都
0: 當然啦，
2: 因為其實可能外國好多遊戲。針對的是一些成年的朋友啦，可能他們那邊的市場能夠接受到啦。暫時我們在香港，如果你說比較容易去做到個銷售市場的，主要都是家長小朋友那一部分啦。暫時我們見到香港成年人就或者青年人那一部分，桌上在他們眼中未必是他們第一嘅嗰個選擇咁樣咯，
0: 近年運動咁熱啦，譬如我當而家同你 brainstorm 啦，會唔會你喺下個月就會出庫？
2: 我即刻諗起
0: 陳浩源傳奇，
1: 聽唔聽到有陣嗰啲怒火速湧住出嚟啊！
0: 冇呢件事。
2: 陳浩源傳奇呢個絕對係可以做啦，不過體育
0: 但係銷售就唔係幾好啦。
2: 唔係
3: 試玩版俾佢屋企自己玩咪得咯，
0: 咁都好。
2: 體育有做過幾副啊，我記得係唔同嘅基金會啦，或者係大學啦，佢哋揾我哋去開發啦，鼓勵啲坊間嘅小朋友做運動嘅一啲遊戲，我哋都有做過，即係個遊戲卡牌係動作嚟。
1: 哦，係
2: 咁啊，個任務係做啲動作，咁我哋都有做嘅。
1: 即係之前有講啦，即係家長。 等好多時可能佢哋都會攞住部手機。
2: 係冇錯。
1: 咁有時當小朋友扭計嘅時候，你未必第一選擇就係開個桌上遊戲俾佢玩，而係擁部手機俾佢，佢就真係會乖嘅。譬如手機又或者一啲電子產品，對於做桌上遊戲嚟講，會唔會真係一個頭號嘅一個挑戰咧？
2: 所以我哋社會企業成立嘅時間，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預防呢個電玩成癮嘅。
1: 嗯，
2: 我哋講緊係桌上遊戲咧，係可以係多一個選擇俾我哋家長同埋小朋友。小朋友其實唔會一出世咧就會接觸到電子嘅，但係如果佢先接觸嘅係一啲非電子嘅活動，而令到佢哋產生一啲興趣嘅話咧，咁都希望佢將來喺去到電子世界。即係因為佢哋其實都係呢個世代嘅原生嘅電子世界嘅居民嚟㗎啦，你冇可能令到佢100% 唔電，即係唔會電玩㗎啦。咁但係電翻轉，你話會喺電玩裏邊，佢會多一啲另類或者額外嘅一啲消閒嘅選擇。咁桌上遊戲，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會有好多真人社交，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途徑俾佢哋接觸咁樣咯。
0: 我呢個年紀咧，我身邊好多朋友都生咗小朋友啦。電子嗰樣嘢咧，係其實變咗個電子奶嘴啊。係
1: 啊。
0: 當我想有 me time 嘅時候咧，我就俾個電子奶嘴你啦。
1: 因為真係好 work 啊。係
0: 啦。
1: 時間好快。係
0: 啦。我無論係開影音俾你又好，開視頻俾你又好啦，你都好容易就即刻將你嘅喊聲笑聲完全收曬。咁你有冇見過啲實例咧？桌上遊戲可以取替咗電子奶嘴，甚至係將個家長重回翻同個小朋友一齊有翻一啲真係你講嘅優質親子時間，喺你身邊係發生過嘅咧？
2: 我會咁睇，即係當然家長希望佢有 me time 啦，我自己都會啦，係啦。但係即係你要兩害就取其輕咯，即係當你好細個，佢就已經喺個電子世界裏面接觸到一啲即係咁精彩嘅畫面。咁多顏色，咁多刺激，有陣時佢又有個亂咁撳嘅，唔知睇啲咩入咗啲嘢入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家長要自己去諗係咪真係一件好事咧？過早接觸電玩，咁另一個就係當我哋去做呢件事，我哋都會嘗試咗一啲我哋嘅口袋裏的桌遊。即係喺個口袋邊
3: 隨時攞出嚟玩嘅，
2: 係啊，好似呢啲咁樣，其實你唔使個盒嘅，帶住卡牌咁。
1: 哦，冇錯冇錯，係啊，真係好似一個
3: 問答遊戲咁。
1: 係啊，嗰啲 paper size。
2: 係啊，咁你問佢，佢答你，又或者有陣時有啲遊戲，可能係而家一啲新設計遊戲，係自己一個人玩嘅都得嘅。咁但係我見到外國都有好多啲時興嘅一啲嘅做法。咁其實有陣時你帶多啲道具喺身。即係唔一定用電子奶嘴俾佢嘅，咁當然係最簡單啦。咁但係你自己花啲時間準備，有啲遊戲書啊，有啲唔同嘅嘢俾佢玩，課幼兒，我覺得係更加好。
0: 嗯，好啦，最後咧，我想問多阿 Thomas 一個問題啦，就係你頭先所講，亦係阿勤講嘅七句，得些好熱水回首，即係唔好下下我殺到你咁準啦咁樣。你覺得家長應該要負起一個咩嘅角色？點樣令到桌上遊戲可以令到真係維繫到一家人嗰個優質時間？
2: 家長可以考慮佢真係自己嘗試撥一啲時間出去同小朋友即係真人相處咯，唔好分心咯，專心咁同佢做一啲事咯。不論係玩桌上遊戲，或者而家玩爆旋陀螺，其實都係一啲其實可以同小朋友有啲共同話題嘅，大家共同創造一啲嘅回憶嘅可以。咁其實已經係好好啦，共同睇套電影都好啊，即係之後都可以。即係講翻個情節啊，呢啲我覺得都係比較好嘅一啲嘅做法。
3: 電子產品幾咁犀利啊，好 AI 幾咁犀利都好啦，其實就係冇咗嗰種温度啊，即係就係好似所講，我哋要面對面啊，即係要真人對話，真人一齊玩去感受嗰個遊戲啊嘛。咁嗰樣嘢先係最值錢啊嘛。
0: 所以我最後都係呼籲咧，儘管阿勤你成日接好多 job 啦，但係都有時要放低你嗰個 MC 稿同埋放低 job， 得閒同我同阿 Gary 哥哥做啲 team building， 我哋就同阿 Thomas 一齊玩啲桌上遊戲，維持翻我哋嘅。
3: 唔係一陣咪後，我哋再。

0: 再一次多謝 Thomas 啊，因為真係玩得好開心啊！我哋玩我哋嘅平安包，
1: 係啊，好開心。同埋咧，啱啱呢一集咧，我都有一個真係好學到嘅，就係咧學到呢、這個。得些好易衰回首啊！而咧，我哋有个同事咧，就因为呢个回首咧，然之后就整咗只李克勤嘅回首俾我哋，然之后喺呢个下午茶时段食至食到我好饱啊！
0: 唔系咁，有人咧就挑战嘅，就话诶，唔系嗰个手、啊，
1: 我唔系挑战，系一个教育嚟嘅。我哋有教育嘅，
0: 究竟系边个手咧？系回头嗰个回首啊，定系
1: 一只手
0: 嘅手嘅手啊？咁样
1: 系啊，
0: 举手不回啊嘛，系咪？
1: 系啊，冇错啊！所以我希望你知道系我个。不过我都知道你系中意咁样嘅，我哋啲听众都捉到呢条路噶啦。
0: 系咪？我相信听众捉到条路，我都好兴奋嘅。即系最紧要系我播出嚟嘅时候，你识笑啫。即系头先阿陈生笑到同佢即系赢个比赛之后喊一样，都系咁灿烂。
1: 唔一样系嘛？好大反差。其实我哋咧以后咧可以做个古歌仔。嗱，今次咧嚟紧，我哋下个礼拜嘅嘉宾咧就系讲生死教育噶啦。咁样咧，到底阿勤会配啲咩歌嚟咧？大家听众。不妨又估下佢点样食嗰个字
0: 哦，咁喺我哋个 page 嗰度可以留下言，
1: 系啊，
0: 可以提供下啲歌曲系咪？
1: 系啊，冇错，咁啊，等你唔好谂得咁辛苦啊嘛。
0: 喂，讲真噶，即系唔系讲笑，我哋下个星期嘅嘉宾咧，真系一位生死教育嘅导师啦。咁会有好多嘅一啲故事同我哋讲啦，即系同我哋好开心咁样去听一啲叫做即系桌上游戏，同即系认真咁样面对生死教育呢一样嘢咧，好反差好大，但系我觉得两样咧都有好有得着嘅，
1: 同埋佢都带咗一啲。对生死教育唔同嘅角度俾我哋，
0: 冇错。咁下个星期会继续有访问，听日都继续有港式生活馆，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

0: 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大约有4200名旅客使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2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和传播的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永久居留签证，从今个月27号起，在未来90日内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加拿大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正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1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31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元，跌2.6元，中芯国际85.4元，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86.88元，跌1.28元。腾讯控股434.8元，跌4.2元。 阿里巴巴124.1跌3.5，小米集团28.26跌1.5，华虹半导体153.5升9.8，联想集团19.02升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75，澳元5.595，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4，欧元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69美元，卖出4,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在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仍然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不过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的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比较车多，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之前屯门永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慢车。咁仲有较早前咧，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咧之前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咁现时咧，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接近爱民村。咁睇埋路面情况啦。现时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江乐道中天桥去西营盘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军营。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4: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黄超雄、
6: 黄淑仪。
8: 时间来到下午的

0: 4:10，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Jackie！
1: 真系好热噶，即系等车上嚟嗰一个位置咧，可能就即系交通交汇处啦，咁啊人又比较多啲，车又比较多啲，哇！真系企喺度等车嗰短短两分钟咧，都觉得系好唔舒服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需要出门嘅话咧，都真系要注意天气嘅。
0: 冇错，系啊，即系喺香港呢度就好热啦，咁啊喺球坛方面咧，
1: 系
0: 都有一股告别热啊，可以咁讲。
1: 告别热啊，
0: 系。
1: 咁啊，有边一个人嘅告别系令你比较有呢个印象嘅，同埋会令你有啲感受咁咧？
0: 系啊，咁当然就喺眼飞路球场，唉，要告别眼飞路球场嘅沙拿啦。
1: 哦、
0: 其实我睇咗喺网上睇咗一条片，都令到我呢、這、一个即系点讲咧，去同佢告别咧系有啲释怀嘅，系啦，因为咧嗰条片都几得意嘅，就系影住佢两个女女嘅，系啦，就问啊，总结而言，你觉得沙拿喺利物浦嘅表现？如何咧？你会俾佢几多分咧？
1: 我觉得沙拿喺利物浦，如果作为一个球员嚟讲，我真系可以俾到去10分噶啦。
0: 嗯，
1: 因为纯粹论呢个场上嘅表现，以及即系帮球会攞到嘅荣誉咧，我觉得系足以系一份满分嘅一个成绩表啦。咁、当然你话真系好雕琢到每一个球季，甚至每一场波系咪永远都咁完美无瑕咧？就当然绝对唔可能啦。咁但系你话睇翻佢成个喺利物浦嘅生涯。俾十分唔過分啦、
0: 啊，係啊 ，Jackie 你就真係相當鬆手啦。咁
1: 啊，
0: 佢女女就緊手好多嘅，淨係俾咗7分或者10分滿分，係啦、啊，仲、啊、要問佢，咦，你覺得咧，即係呢個沙拿嘅家庭，即係 Salah Family 入面，你覺得喺安菲路球場射入嘅波邊一球最靚呢？佢兩個女女，你估揀咗邊一球波啊？
1: 哇，咁多球入得靚嘅波，好難揀嘅噃。
0: 係咪啊？即係沙拿都射入過咁多世界波，結果咧，佢哋兩個分別咧都係揀咗各自喺阿菲路球場自己射入嘅嗰球波。
1: 嚇、啊，兩個女女好細個嘅啫，佢哋都喺阿菲路踢過波咩？
0: 佢哋有喺啲比賽完畢嘅時間咧，其實有射入過波，仲係啲球迷係為佢哋而歡呼嘅。
1: 哦、啊，咁啊都係沙拿入波啊嘛。
0: 係嘅，沙拿。
1: 好，咁除咗沙拿之外咧，另一个拿当然都系即系近排都决定啦，会即系离开现有嘅球会，咁就系呢一个曼城嘅教练啊，哥迪奥拿，咁啊都虽然仲有一年嘅合约在身啦，咁但都已经系确认咗同球会咧就系结束呢个宾主关系。咁、哥迪奥拿当然就喺呢个巴塞隆拿嘅年代，咁就攞过呢个一年嘅6冠王，咁之后就转咗去呢个拜仁慕尼黑，再嚟到呢一个辗转嚟到英格兰。咁都可以稱得上係非常之成功嘅，咁啊6次幫曼城攞到聯賽冠軍啊，咁亦都係攞過呢個歐聯冠軍。同樣地，我覺得必須都係要俾10分滿分佢嘅。
0: 咁啊，呢一位教練當然就真係10分滿分啦。咁但係咧，對於球迷嚟講，除咗話啊，對於佢教波好有印象之外咧，其中有個畫面都好有印象嘅。我唔知道 Jackie 你有冇印象咧？
1: 我比較有印象就係佢個頭經常都反光咯。
0: 係啦。咁除此之外咧，佢有一幕咧係對住張空凳講嘢嘅。
1: 哦，知啦，講緊邊段啦？
0: 咁嗰一幕咧就真係令到球迷都真係拗曬頭嘅。咁結果咧喺佢嘅告別活動咧，阿賓拿度。斯華厲害喎，把握住呢個機會，係啦，問佢呢、這個好令到球迷好奇嘅問題，就問啊，其實你當時係同緊邊個講嘢嘅咧？
1: 咁啊，因為旁邊咧就真係剔住兩張凳咧，一個就佢坐住，然後佢就擰個頭咧就。吉凳嚟嘅，咁你同边个讲嘢咧？咁佢自己解释翻，应该咧都系同紧即系后备席再后一排嘅其中一位助教就讲紧几句嘢啫。咁但系因为个画面影出嚟咧，就隔篱冇人嘅噃，佢系咁讲嘢，莫非佢即系有天眼通，即系同紧一啲咩额外嘅一啲灵异嘅朋友去沟通紧，咁所以就一个 meme 咁样咯。
0: 系咁啊，除咗头先讲嘅两位阿拿咧告别咗英超之外咧，你好喜欢嘅奥拿拿都告别咗土超、哦。
1: 我好喜欢咩？
0: 系啊，都曼联噶嘛，
1: 即系有人欢喜，有人愁啦。
0: 咦，听你把声好似有啲愁、啊。
1: 你系欢喜嗰个啦，即系奥拿拿有一次要翻翻去曼联，咁皆因奥拿拿就系表现唔好，咁先至要俾曼联咧就系租借出去。咁啊，而家经过咗一个球季啦，咁啊，特拉保中都话啊，好多谢你啊，但系我哋唔会有钱卖你噶啦，咁所以你都系翻归啦。咁佢翻到曼联就理论上就冇乜机会可以再争翻个正选位噶啦。咁毕竟即系今个球季曼联整体都算表现得好啊，咁啊防线上边我哋嘅门将应该都个位置都几稳定嘅，睇下奥拿拿之后会唔会 有機會可以離開肚啦。
0: 離開邊度啊？又離開肚超，離開咗噶咯。
1: 離開肚超就然後離開埋英格蘭啦。我覺得即係喺島上面嘅生活唔係好啱佢噶啦，佢都係翻返去大陸呢一、這個歐洲大陸揾食好啲。
0: 好啊，咁啊，關於足球嘅嘢我哋講到呢度先，我哋而家就講下另外一個波啊，講下網球啊。电话旁边有客席主持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今日咧会同我哋讲下法国嘅网球公开赛。Hello， 马毅。
2: Hello， 你好啊 ，Jackie。
0: 系啊，咁啊，
2: 听你讲得好开心啊，你应该继续讲足球。
0: 系咪啊？关于足球，你有冇啲乜嘢想补充啊？有冇边一位告别咗嘅？你系好唔舍得噶？
2: 剛才你們應該都有提到莎拿吧？
0: 嗯，
2: 是
0: 啊，
2: 是
0: 吧？是啊，
2: 我不知道，因為 我進來的時候有聽到我你說到什麼拿拿，我估你
0: 是
2: 莎拿的。是啊，是啊，我覺得我都挺不捨得他的，即是利物浦其實都是有個機會重新崛起啦，都很想看一下他們跟著下來，因為 下個賽季英超呢，不單止是球員的個變化啦，還有教頭的變化又多啦，所以都看一下誰才成為有这个最有力的竞争者可以接班到呢，就除了哥定奥拿走了，那然后呢还有什么教头之间的对话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多的这些焦点呢？
0: 是的，即是利物浦的教头会不会换，我们都很关注呢。那另外就讲到即是法网方面呢，我相信即是马毅你很不舍得的就应该是郑钦文，因为他就一轮游就这样告别了这个今次的法网，你对于他的表现又如何呢？觉得
2: 其实你话好唔舍得咧，又未至于嘅。不过咧，即系有啲意外嘅。呢、這个意外咧，就都唔系话佢一轮游啊，而系咧，即系佢喺呢场波里边表现得系太过地令人失望咯。
0: 嗯、
2: 因为真系佢对于佢自己嚟讲啦，法网佢上一年咧都叫入到八强嘅，所以其实佢要打呢一站呢一届嘅赛事咧，佢嘅补分压力系好大嘅。咁但系佢又经受咗好多嘅变化啦，伤病啊，然之后复出啊，状态亦都有起伏啦。咁谂住佢抽嗰支都叫好签啦，对住一个咧即系资格赛嘅打入嚟嘅球手啦，嚟自波兰嘅呢一个嘅点译咧？我哋叫佢
1: 卡连斯卡，我哋叫做卡连斯卡，
2: 系咯，咁啊，其实有啲即系叫做系觉得佢系真系准备不足嘅，因为呢位球手咧，佢真系土生土长嘅嗰种嘅泥地嘅球手嚟嘅，所以佢用呢一个嘅上旋球、超高球同埋一啲嘅变化咧，系令到郑钦文喺呢场波里边完全揾唔到自己啲感觉，而且佢系郑钦文系输过好多。第三次輸俾呢一種咁樣類型嘅球手啦，就係睇落去啲波咧冇乜侵略性，但係咧就總係令到鄭一文咧就係、是、有啲無從入手，冇辦法發力去打嘅。咁而且上旋球喺呢個泥地上面咧出嚟嘅嗰個效果會更好啦。咁包括賽後其實鄭一文佢自己提到就話：，好似個場地咧同我以往打開嘅大場咧唔多夠位喎、哦、咁樣。咁呢一句話咧亦都其實俾好多賽後大家。再睇翻嘅時候咧，即係好多球迷覺得佢再去攞呢樣嘢作為藉口咧，係有啲唔係咁接受咯。咁而且賽後其實佢亦都即係淚灑呢個新聞發布會啦，我都話都好少可噶，因為謝一文咧向以嚟俾人哋嘅感覺就係佢好中意交流啦，講好多嘅嘢啦，即使有啲説話。講完出嚟之後啦，其實大家會引嚟好多討論都好啦，但係佢都會堅持做自我嘅。但係你冇諗到佢輸完呢場波之後，喺呢個新聞發布會咧，好似都要真係有啲痛定思痛嘅感覺。所以你話好意外或者好唔捨得，個又唔會。但係咧，我就真係希望佢呢一場波輸得咁徹底之後咧，好好地可以嚟一個大嘅反省啦。因為而家呢個世界排名已經跌到110几啦。咁同佢最高嘅排名呢個落差咧，係嚟得咧，即係好大，同埋係好快啊，跌落得好快啊，所以
1: 都真
2: 係佢要準備咯。
1: 都真係，畢竟就即係四大滿貫，或者即係整個呢一兩年個賽季，鄭欣文個表現就唔算話太過出色啦。咁啊，都唔係話喺好多賽事可以打到比較後嘅階段。咁但係始終即係法國巴黎係佢成名之地啊嘛，攞到呢個奧運嘅金牌，咁所以可能嗰個落差感啊顯得更加大啦。 嗱，啱啱啊讲到即系卖都分析到啦，话呢一个上旋球喺泥地上边嗰个威力就更加强大。咁其实即系作为球迷，我哋睇咁多年啊，拿度即系啲波都系上旋，好似冇乜速度，咁就有靓嘅落点，然后又会有更加强嘅弹跳，都系即系牵制对手嘅方法啫。咁如果佢一而再再而三，又喺泥地上边输呢啲球路咧，就真系冇藉口俾佢自己啦。咁啊，讲完女单方面，讲下男子啦。啊，马毅啊，
2: 系
1: 艾卡拿斯冇打啊，睇嚟系我即系、就是、喜爱嘅史拿咧，应该都可以一路高歌猛进啦噃。啊，点啊？冇咗艾卡拿斯，你仲睇唔睇男单啊？你？
2: 唉，我会睇，主要我关心祖高域啊嘛。
0: 系你觉得
2: 系咯，即
0: 系你觉得除咗
2: 即系阿史拿有啲你讲，
0: 你觉得除咗即系祖高域可以同阿史拿匹敌之外，仲有冇边一位男单嘅球员系可以同到阿史拿斗咧？喺阿艾卡拿斯都退赛嘅情况底下，
2: 其实我觉得连祖高域都好难同佢斗，好老实讲。其实点讲咧？即系史拿而家嘅工作状态咧，你话揾边个好似暂且嚟讲都揾唔到嘅。但系咧，就睇下个天有冇机会，即系对佢构成啲更加大嘅一啲潜在嘅风险啦。因为你知而家其实个温度喺巴黎嗰边咧，其实都热嘅。咁就如果佢安排嘅场次咧比较早嘅话咧，真系要晒住太阳，温度高嘅话咧，其实史拿佢嘅身体条件咧，我觉得系先至会首要要关心嘅嘢嚟咯。因为佢之前都已经系出现过，包括喺前两站嘅大师赛里边咧，都已经有过咁嘅状况噶啦。咁但系咧，有时落雨啊，或者系突然间天气突变，甚至关顶棚呢个关呢个嘅顶棚嘅时候咧，都会对佢咧就系、是、有一定嘅帮助嘅。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而家要咁样睇落去咧，史拿要为一个球手对佢强冲击。好似暫且未揾到，但係就要睇佢自己嘅身體狀況同埋天氣條件，佢可唔可以克服到啦？同埋仲有即係組委會方面點樣嘅賽事嘅統籌，可能都會對佢有一定嘅叫做傾斜嘅。
1: 睇下即係接住落嚟嘅對手係邊個啦？咁如果係面對翻即係個東道主球手，可能就學阿馬毅所講，有機會即係安排喺早啲嘅場次啊，等個日頭曬啲，搞到我睇阿史拿就冇乜體力。咁如果係即係普通嘅對賽，咁應該都會對佢作出一定嘅保護嘅。畢竟佢而家都係即係呢個票房收入啊，或者呢一個直播大家最留意嘅一個球員嚟嘅。咁都希望佢可以順利繼續晉級去到更加後嘅階段啦。嗱，咁如果史拿真係贏咗咧，佢都会即系完全就完成个 collection 啦，就四大满贯都攞得晒。咁当然就比起前辈嘅嗰啲即系金满贯，咁甚至一个赛季之内就可以做到几多几多嘅成绩咧，都尚有些许嘅差距。咁但系接住落嚟，你认唔认可或者觉得佢有冇机会即系攞到法网，攞埋奥运等等咧？
2: 嗱，你奥运咧就真系要攞埋咧，要等四年一次啦。咁其实最快嗰次都要去到2028年啦。所以我觉得佢而家目前嚟讲咧，趁住艾卡斯身体出现状况、手腕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其实都应该系尽量把握到喺佢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嘅，同埋参赛嘅呢啲赛事里边先攞咗先咯。因为今年其实机会系真系高噶啦。而家咁样嘅条件咧，哪怕你放到去草地上面啊，即系假设佢法网可以顺利攞，即系再放去温网嘅时候咧，其实佢嘅打法咧都仲系好具有即系呢一个嘅统治力嘅，呢、這个都系事实咯。咁你话再谈其他祖高域咧，其实我都话佢第一轮啊，我都好少见佢打第一分开始就开始叫啊，即系出声啦。因为以往睇佢要每一分都好似叫出嚟嘅嗰种嘅呼气方式咧，其实要去到第五盘先见嘅，所以其实都几担心佢嘅体能仲可唔可以支撑得到啦，走落去咯，因为话晒都系五盘嘅赛事嚟噶嘛，而家球员对佢系基本上冇太大嘅嗰种恐惧噶啦。
0: 咁我哋继续睇下即系祖高域嘅表现之余，亦都睇下冼拿究竟攞唔攞到，即系冲唔冲击到呢一个全满贯咧。今日同阿马毅倾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3: 黄超雄、
4: 黄淑仪，动力飞射。
0: 讲完网球咧，讲下羽毛球啊 ，Jackie， 讲下呢一个咧新加坡嘅羽毛球公开赛，港队嘅混双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喺首圈都直落两局咧击败到呢一个法国代表晋级，
1: 咁都系好开心嘅事啦。毕竟即系新加坡呢一站咧都系一个750分，即系750分比较高级别嘅比赛嚟嘅。咁佢哋 俊文同埋阿影雪咧，咪面对住呢一个嘅马油以及系巴利莫咧，其实历史以嚟系首次交手嘅啫，咁、所以话对对方都未有太大嘅一个认识。不过佢哋开局都算系稳阵嘅，咁啊建立咗领先优势之后啦，第一局就先赢21-14，咁之后喺第二局咧喺呢一个局尾虽然咧系咬得好紧啊，咁但系最终就一口气再攞5分赢21-17，顺利晋级嘅。
0: 但系咧中国嘅头号种子即系呢个凤凰组合啊，阿冯贤哲同埋呢一个黄东平就爆冷出局喎，竟然
1: 有少少令人意外噶。咁佢哋更加咧系直落两局啊，分别系21-23以及系16-21啦。咁就输咗俾嚟自马来西亚嘅呢个组合黄显维以及系呢个钟书允啊。咁而且呢一 pair 组合咧系上个星期开始先至系叫做正式凑埋一齐去打国际赛嘅，
0: 所以
1: 真系一个爆大冷嚟嘅。
0: 可能就系因为小片可以睇到啊，即系唔知道佢打法系点样难以部署，所以就出现咗呢个爆冷嘅结果啦。咁同样系一轮游嘅咧，仲有中华台北嘅男单六号种子周天成，
1: 咁佢都系直落两局啦，19-21。16-21就不敌呢个日本嘅球手奈良江公大啊！咁至于我哋港队方面咧，咁啊今日都有一 pair 嘅女双啦，我见到阿吕乐乐同埋曾晓欣啦，就面对住国家队嘅贾一凡同埋张淑妍嘅，咁啊嗰个落差比较大啦，直落两局就输17-21同埋10-21嘅。咁另外嗰场女双咧，暂时啊仲未开波啊。
0: 咁啊，讲完呢一个羽毛球咧，我哋又讲下榄球啊，呢、這个15人榄球亚锦赛，喂劲、哦，即系副选嘅港队咧喺绝杀可以响到头炮、哦。
1: 其实点解港队会用副选呢？皆因喺出年就有呢个榄球世界杯啦，咁所以港队嘅我哋可以称之为一队嘅成员们咧，就去晒集训，就备战出年嘅呢个世界杯。咁而今次亚锦赛嘅出战名单咧，基本上就系本身一啲未有太多机会入到名单嘅一啲球员嚟嘅，咁但系叫做好彩啦吓。咁虽然咧喺呢一个比赛入边咧，曾经一度咧系落后过4分，就俾对面嘅斯里兰卡队嘅。咁啊幸好啦，最终有呢个 Dylan White 啦，同埋希神史密夫，咁就系两次嘅推进，再交到俾呢个队长阿 Dean 咧一个长传之后，诶系由我哋嘅华爵伍少龙咧系上演呢个绝杀达阵，反胜15-14
0: 嘅，好厉害。因为咧当中其实有11位球员系首度为港队披甲上阵，即系第一次攞到呢个代表香港嘅经验，仲要赢埋波，系一个相当唔错嘅体验啦。相信咁啊，下一场波咧，佢哋会喺6月7日星期日嘅时间咧，就会对住韩国嘅，会系主场出战噶。
1: 咁睇下呢一班即系我哋被称为即系首次入选啦，或者本身系副选嘅球员，会唔会继续有好嘅表现啦？咁另外咧，之前亦都有另一项嘅亚锦赛咧，系喺呢一个亚洲博览馆嗰边就上演咗嘅，喺刚刚过去嘅周末咧，咁就有呢一个嘅亚洲弹网锦标赛。咁啊，弹网当然都属于即系体操比赛嘅其中一个大嘅分项啦。咁啊，喺呢一次嘅赛事入边咧，系唔单止话要争呢个亚洲冠军啦，咁更加亦都系会事关到呢一个亚运嘅参赛资格。
0: 咁啊，喺星期日24日嘅时候就圆满结束咧呢个比赛。咁啊，港队就系以2银2铜完成咗赛事，都系相当唔错嘅成绩咧。咁喺女子嘅年龄组别赛一呢个11至12岁嘅个人决赛入面咧，林婉彤咧同埋黄海晴咧就都继续预赛嘅稳定发挥，所以咧最后尾都分别攞到第二同埋第三名嘅，恭喜晒佢哋。
1: 跟住吴嘉希就喺呢一个女子17岁或以上组攞咗个银牌啦。咁至于呢一个即系公开组别啦，女子双人同步决赛，我哋讲到嘅组合刘洁莹同埋萧日瑶咧，亦都系攞到呢一个嘅铜牌，咁算系整体嘅表现系唔错嘅一次赛事啦。咁最后再讲埋今朝嘅呢个 NBA 嘅比赛啦，西岸嘅决赛第5场啊，天王山之战咁翻到去呢个奥克拉荷马雷霆 OKC 嘅主场，佢哋以127-114赢咗马刺，再一次攞到呢个领先啦，亦都系叫虎啦。
0: 恭喜晒雷霆啦！咁我哋今日嘅动力四射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2升8毫，腾讯控股434.4跌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控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99 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34美元，卖出44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話 N 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九龍城方向，近住詩歌舞街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車多。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去到隧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

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车龙去到域多利道分区电力站。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车龙去到松荫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有冇一啲令到爱情保温保鲜嘅方法咧？吓
4: ，Fanny 一定有嘅。
5: 今日一定要整个粟米肉粒饭先啦。
4: 咁样噶
5: ？Show me your love。
4: 全部都是揾玩
3: 邊個煮先？邊個煮啊？
5: 咁我應該有識嘅，
4: 應該樓下嗰廚師啊。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6: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7: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8: 我是莫言，
9: 我是郑愁予。
6: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10: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我施志勇请嚟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0: 星期日晚8點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3: STEM 教学创未来。
14: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咁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我啲香港考生。卒之，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12: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6: 好，下午4:36，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嘉林。我今日揾嚟基金经理黄国英同我哋倾下偈嘅 ，Alex， 你好 ，Alex。
17: 啊，你好，系。
16: 上个礼拜约你嘅时候咧，讲话咧，嗱，讲完一如预期啦，去到呢个礼拜，三十年嘅美债知识都仲系五厘，但系世界上冇变，好似大家唔惊咁。咁嗱，俾多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会唔会惊先？
17: 我觉得都唔会嘅，因为其实即系我都同你讲呢个系一个。即係成日都出現循環不息嘅鬼股嚟㗎嘛，呢個係。即係咁又唔係完全冇用嘅，但係就因為你而家個市就會分化，咁你就做瓜咗一啲即係唔叻嘅公司，因為佢哋會受息口影響比較大。咁但係加到價嘅公司咧，反而啲人會更加之即係覺得應該唯一嘅生路，咁所以就更加之貴。咁其實你成個股仔就係而家。嗰、那個即係生產物價指數咧，就由呢個 AI 搶資源嘅關係咧，咁所以就升得好急嘅。即係就算中國都係走出 PPI 通縮啦。咁所以咧，就對嗰啲生產商嚟講咧，其實佢哋加價嘅幅度咧，其實係遠遠高過你話你加息加0.25、0.5一嚟都好啦。佢哋加息加唔係佢哋加價。加係加幾十 percent 咁加上去嘅話，咁點會驚你加息咧？係咪先？咁就變咗
16: 你加幾十厘一份，我驚冇嘅。我驚咧攞嚟針對翻啲佢哋睇 CPI 嘅喎，所以
17: 係啦，咁快反應。你就嗰個 PPI level 受惠到嘅公司咧，其實就大牛市嘅。其實你睇緊全世界都係嘅，依份你香港都係嘅。咁、即係你譬如你見到係咁，你睇一睇。
16: 係啊，見到成係都係啦，連阿媽都
17: 信。咁你即係 PPI 升，即係就會受惠到嘅公司咧，其實就唔射你嘅。咁但係你就 CPI 就升唔到乜滯嘅，因為啲人失業啊，經濟唔好啊。啲咁嘅情況啊，變咗好多咧，就即係消費不濟啊，咁變咗你 PPI 就 CPI 就升唔到咁多嘅。咁就另一點就因為點解個債息行個股市唔係好咩咧咁樣？因為啲人都會預期緊你個美伊嗰度咧，其實你係隨時令到油價一落咧， 咁就會反返轉頭㗎嘛，即係個債就可能忽然間大反彈，咁跟住你咪即係有個咁嘅樂觀預期之下呢，咁其實就唔係好驚囉。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嗰個債其實就本身個息呢，就算個世界好返都好啦，佢個息都唔會點樣落得去邊嘅，因為你而家全世界即係都要喺度借錢嘅，咁你政府又要借錢，企業又要借錢，因為你 even 你去到以前我哋覺得嗰啲科技嗰啲七紅嗰啲，即係根本上係即係印銀紙機嚟㗎嘛。
16: 而家佢都要借錢，
17: 而家佢哋都要借錢，咁變咗你嚟緊啲錢借到通街都係借錢，咁你點會即係話個息口會落得去邊啦？個個都係債仔，個個都知道做債仔好過做債主，咁所以債主覺得都穩笨嘅，咁你梗係要高啲息先至肯俾佢。
16: 哦，咁我理解啦，即係我仲以為咧，我成日都有個陰謀論咧，就啊點解呢個即係油價唔好落咧？因為美國其實最近後出口油咯，話你日本需要嘅，我喺呢、這個我喺西岸運啲油過嚟。另一方面就係點解啲債先唔肯落？即係話我需要多啲人買我啲債咯。喂，假如四厘你又唔會買，我俾五厘你啦，咁過嚟買啦。就是、因為大家都要借錢，所以基本上啲息真係落唔到去喎，真
17: 係。係啊，咁你供應多啊嘛，我哋唔使用陰謀論啦，即係咁。但係就算你用正式嚟講啊，喂，咁你供應咁多，你邊度食得曬啊，大佬？咁你變咗你咪即係你個債息係落唔到乜滯咯。但係呢個債息其實你由兩三年嚟都不斷個長債其實大熊市噶嘛。
16: 嗯嗯嗯。
17: 咁你每次升0.5厘咧，啲人又開始驚一驚嘅。
16: 系，冇错，
17: 股市从来都冇惊过咯，即系你每高点五，啲人就觉得话，哎，股灾啊，股灾啊，每高点五就股灾，股灾。其实你股灾系股灾一堆嗰啲唔叻嘅公司，即系面向紧 CPI 嘅公司。
16: 嗯。
17: 咁但系你一堆面向紧 PPI 嘅公司，根本就睬你都傻。咁就变咗，同埋你嗰个问题就系个股市，因为嗰啲升嘅股票而家好鬼大間嘅，譬如你 Micron 一日10,000,000,000啦，已經
16: 係啊
17: ，China 就10,000,000,000啦，咁樣
16: 係啊，
17: 咁你根本一個可以照起20都可能仲得啊，大佬，咁你變咗你咪變咗嗰啲指數咪好似唔跌咯，但係你啲股票其實好多都唔叻噶嘛，就算你巴棍都唔行噶嘛，咁你咪
16: 佢都係萬億多啲嘅就係。
17: 其實你見到其實周個股市就係即係你債息高企就只會令佢分化，就唔會令佢股災咯。即係因為佢股災你感受唔到嘅原因，就因為嗰啲股票得嗰啲實在好鬼大間，得嘅股票就越嚟越細間噶嘛，即係你個市值越嚟越細噶嘛，咁你變咗你咪影響咪越嚟越細咯嚇。
16: 你理解哦？咁我睇翻你頭先講咧，即係美光嗰啲10,000,000,000啦 ，Sky 咩啊SK 海力士又10,000,000,000啦。喂，咁而家咧嗱10,000,000,000係最低入場費啦，呢個俱樂部好多上面由呢個10,000,000,000去到50,000,000,000去到 Nvidia 咧，你數數下有成大概15到近20咁上下啦，喂，咁你买晒未啊？其实
17: 咁啊，梗系冇买晒啦，执剩啦，大佬。咁你都唔会全部照单执药咁买啦。不过你照计，你正常你照单执药咧，都唔会太差。譬如你买 Microsoft 买 Meta， 你咪会 underperform 咯，即系会跑输咯。咁但系即系就算你有啲跑输嘅，其实你都唔会太衰嘅，因为始终都。即係去到咁大間，必然有啲長處先去到咁大間嘅，咁就所以即係你而家冇辦法嘅，因為你個世界啲錢啊，即係好集中，咁啊同埋啲生意其實好歸邊，咁你即係變咗你咪就係會形成一個 K 型現象，就係、是、股市其實係嗰、那個即係叫窄機啦，即係呢個升市係個即係一個好窄機嘅升市咯嚇。
16: 嗯哼，咁即係收啲大嘅咁咪升咯，嗰啲細嘅就。可能啲人沽咗细嗰啲，买啲大
17: 嘅
16: 啦。
17: 大嘅都即系有啲会变大嘅，不过啲变大嗰啲通常啲人又未必会抠咁嘅，即系你嗰啲细啲嘅工业股都会升嘅咁。
16: 系啦，咁我就去翻头先讲一样嘢啦。好多人都成日都话喂，咁啊，通 Alex 都系玩美股，但系我知道你其实都有港股。嗱，今时今日咧，大家都话咧港股好难玩，就除咗一啲癫到七彩啲 LM 模型之外，等等。咁其实你多唔多港股嘅先？
17: 多噶，其实
16: 你又多噶。
17: 其实你港股个方向。一系就繞，一系就穩啊嘛。
16: 嗯，
17: 就你唔好買嗰啲又唔穩又唔繞嘅嘢咯。即係嗰啲就可以唔使理㗎啦。咁你即係其實喺香港呢，我覺得你首先講穩嗰啲先啦。
16: 嗯，
17: 因為你香港呢，其實我覺得呢，就香港嘅傳統產業呢，其實係唔錯嘅。即係銀行理財業務幾好啦。 咁跟住地產市道其實係
16: 都唔差㗎，係
17: 好啦，復甦緊啦。咁、就而中國方面咧，其實就算你當中國係地產市道冇我哋跟得咁貼都好啦，咁即係冇我哋咁快復甦都好啦。但我覺得
16: 都好咗啲㗎，最差日子過咗。
17: 好咗，咁就中國嘅。即係多咗啲科創企業喺度，咁你都係新發財啦。咁、其實你一線嗰啲其實係好咗啲嘅。咁同埋中國同出面唔同啦，即係中國同出面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即係油價抽嘅，啲人好驚嗰個即係消費者荷包爭奪嗰度咧。因為出面有好多國家咧，其實仲係好多人都係用緊即係汽油車啦咁樣。咁
16: 好多係電車嚟
17: 㗎樣咧，咁、就變咗佢哋好大嘅消費咧，就去咗油價嗰度。咁、就變咗佢哋使錢嚟講咧，就冇咁疏爽。但係中國咧，其實因為你嗰個影響就細好多嘅，因為大家都用到即係電車嗰、那個即係普及率係高好多噶嘛，所以個消費者嗰邊就冇咁痛苦嘅喺今次石油危機入邊。咁、所以其實你喺中國嘅傳統產業入邊咧，其實係即係嗰啲銀行、地產、電信嗰啲咧，其實係即係喺呢邊買，其實著數過喺出邊買嘅，我覺得係，即係好過你喺美國買呢啲傳統產業嘅股票啦。因為其實我哋就算衰極。即係呢啲都係一來平啲，二來基本面上面其實好啲嘅。
16: 嗯，
17: 所以香港買一啲穩陣
16: 啲。呢啲係穩嘅股票，冇錯啦。咁啲妖就係咪一啲即係一上
17: 就
16: 係賠賠聲嗰啲啊？定點先？
17: 啊，妖就買工業股嘅，即係
16: 工業股
17: 係。你就係大家就對住個 PPI 嚟做嘅，其實全世界都係對住個 PPI 嚟做噶啦。咁你喺日本、韓國、台灣其實都係全部都係製造業嘅。其實香港都係一大堆製造業抽得好行嘅。咁你但係個問題就係大家你覺得嗰啲名你唔熟啊嘛，即係譬如好簡單啫嘛，你覺得二四七六妖唔妖啊？覺得好妖噶嘛，係咪先？你上咗可能係你上咗可能係兩三個月咁啊，同你抽到爆咗喎咁樣，一兩個月啦，咁你講緊咁你覺得你又唔識佢又？
16: 你諗下佢連五十天線都未出到嚟，即
17: 係咁你就係呢啲即係呢啲會得咯，而家係咁一係你就博一啲。即係唔係上咗好耐，即係上咗可能一兩年之間，呢一兩年上市喺，尤其係 A 股搬過嚟嗰啲，即係工業股啦咁樣，咁你即係大家都有咩生質生產力啊嘛，咁你變咗你咪成個 film 就係呢一樣嘢。舊年就開 bio 艇嘛，今年又開呢啲咁嘅工業股咯。咁其實大家就睇 AI 供應鏈製造出嚟嘅 PPI 通脹啊嘛，咁就變咗你呢啲股票，雖然你其實係。是真的妖的，即是你每次回落呢都起码10%的啦，你当好像外国一样的。咁但是个问题就有得搏嘛。但你买那些又不妖又不稳那些即是传统那些科网股。
16: 即是有些什么稳步稳步向下每日跌几格。
17: 就会好痛苦嘛。咁所以你见个指数其实就因为我们太多那些是又不稳又不妖的东西，那你咪一味都是得个向下沉咯。但是你稳阵一些的股票同埋即是依度你就向稳阵那边揀就配搭外國嗰啲即係炒得行嘅股票，又或者你係喺香港買埋嗰啲即係啲工業股，咁我都 OK 嘅，都唔錯嘅。即係雖然嗰、那個即係嗰個心理上面你覺得唔係好穩陣，咁啊，但係就起碼即係如果你擺一個籃嘅話，起碼好啲啊咁樣。咁即係譬如你今日寧德咁樣無端端都升幾廿蚊啊咁樣，咁你變咗你係買啲類型嘅嘢，你先有得救咯。而家係啊，
16: 今時今日，港股難咯，但唔係港股難咯，都有佢有嘅有獨有嘅特色。好嗱，最後退咗，其實咧，因為我驚啊六月尾啲成夾都揾到你傾，提早問呢個問題就係、是、SpaceX， 你知六月中就上啊嘛，而家好似哇好誇下喎，仲係咧一拆五添，原先500多蚊，而家減到去105蚊，但關鍵就係你都未必抽到啊。聽講話最近咧，嗱嚟緊呢個兩禮拜咧好有趣嘅地方話，因為個個都要搶志在必得嘅話咧，咁會唔會舉個例一啲升到喳喳聲嗰啲股票咧，開始啲錢要留翻？

0: 出嚟去买呢啲嘢呢？
1: 会有呢个可能嘅，因为其实呢就第一就因为个市场气氛太过兴合合啦，已经系，咁就令到一啲即系类比嘅股票呢就过分咗嘅吓，咁就另外一个问题呢就系、是、因为你今次即系个 NQ 即系个 Nasdaq 其实系俾佢提早可以即系改例，俾佢好快就有资格入啊嘛，
0: 系，
1: 但系佢股票就鬼咁少啊嘛，咁于是乎咧，其实就会有好多钱系要调过去封抢嘅，吓、啊，咁就变咗你其实就可能你即系其实我甚至都同你倾偈嘅时候都话呢、這个摆明系打劫呢个指数基金。
0: 冇错
1: 啦，
0: 局要入啊，
1: 咁就
0: 跟住其他人局要跟，冇错。
1: 你真系你局你嗰啲指被动式嘅基金，其实你有个问题就系你要调钱过去，即系买呢件嘢咯。咁就变咗你，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佢上之后就好，当然会好虚撼啦。但系你嗰个买嗰个价值就唔系太高嘅，即系作为即系一个投资者，你等佢，我自己就通常等佢穩定啲，即係譬如最近上嗰間即係專門做大晶片嗰間嘢，而家都肥低咗啦，俾人哋。
0: 係係。
1: 咁、啊、就即係你係要等佢穩定翻落嚟一段時間，即係個熱潮過完之後先再算。咁尤其呢一單嘢，其實你係即係入埋個 NQ 嘅話咧，其實你係好快會即係打劫啲指數基金咧，谷行佢嘅。咁啊變咗，我覺得到時可能會有個反高潮嘅，即係你如果你好似。Cerebus, 咁你變咗你開頭高咁樣，然之後你對翻二三十 percent 落嚟嘅時候，可能
0: 都幾係嘢
1: 個氣氛嘅，佢都係咁樣咯。係，
0: 咪甚至好多人都話喂，做到勢咁強嘅，就係為咗上上完之後就散水嘅啦嘛。所以假如真係有呢、這個一日出現嘅話咧，咁就唔使咁快追嘅啦，係咪咁講？即係你聽翻睇佢二手市場上完之後效果，因為其實講真，咩 P/E 都計唔到嘅啦，因為想未咁快賺到錢嘅。咁仲要就係、是、我睇完佢一個招股書好有趣喎，喂，佢所謂嘅股權激勵方案咧，喂。真係好有趣，你知當年嘅 Tesla 咧已經令到大家覺得哇哇聲，今次呢個仲誇添。呢個 SpaceX 話咧要成，佢話有幾個可能性，一個上就係要喺 SpaceX 喺火星上建立10,000,000個居民嘅永久性人類定居，仲要市值達到70,000,000。嗱70,000,000億呢個咧，呢兩樣要一齊過，即係70,000,000,000，我覺得唔難嘅，梗係過到癲嘅話咧。但你去到呢、這個即係10,000,000居民，即係我覺得Elon Musk 一定講佢自己好長命，一定點算啫？
1: 唔知喎，呢样嘢系咁，但系你定条件冇所谓嘅，咪先定咪中意定咪定啦，你冇话一定要做到噶嘛，大佬做唔到又冇乜责任噶，咪做到先。
0: 关键系佢上咗市先噶嘛，跟住
1: 系咁，所以我觉得又唔系真系太，即系佢都系定呢啲条件出嚟，即、就、系、是、你觉得哇哇声，但系其实实质上你即系做到先算啦，咁样咯，即系 even Tesla 都系嘅，咁而家都系等佢做到先算啦，咁样咯吓。
0: 嗯哼，喂，咁就简而言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完嗰、那个即系美股啊，讲完、那个，我反而想跳翻去最近咧，大家都话咧颠倒七彩嘅呢个韩国股市，你哋多唔多涉猎？但系其实觉得都系基本上咧喺韩国开户好难啊，所以都系唔好搞啊，定点先？
1: 咁唔係啊！你而家即係因為其實其中一個催化劑就因為美國嗰個 IBKR， 其實你係開到買到韓股啊！而家係，其實多咗好多人買到嘅。而家因為佢提供咗呢個服務之後，其實係多咗好多人買到嘅。咁我覺得你即係你嗰、那個。即係而家有啲問題就係你而家韓國就賭到癲嘅，同埋
0: 當地啲人已經係冇錯係啦。
1: 唔單止當地啦，其實就算香港人都賭到癲咧，香港都有兩隻嗰啲
0: 正
1: 義啦，
0: 係冇錯
1: 嗰啲啦，
0: 仲要玩過兩倍添，係。
1: 其實你正義呢啲，其實你就越嚟越即係，因為當地都越嚟越多呢啲抄我哋條橋啦，又去正義啦，佢哋有。咁、你當你而家咁樣情況之下咧，其實首先韓國就佢哋個期權都又係多人賭噶嘛。咁你呢啲正義又多人賭噶嘛，即係呢啲 ETF， 咁就變咗你每日。拉尾一個鐘頭咧，其實你好多時候咧會出現呢啲所謂 rebalancing 嘅嘢，會放大咗個波幅噶。
0: 嗯哼，
1: 因為佢落咧，你知嗰啲正義嗰啲，即係你可能會形成一個雪球效應噶嘛。係
0: 啊，
1: 咁你期權亦都係形成一個雪球效應噶嘛。咁你期權就一個禮拜，韓國仔應該兩日到啫，咁就唔係五日嘅。咁佢哋都未到 daily， 但係即係 by weekly 啦，差唔多係。咁就。變
0: 即係一個禮拜起碼有兩轉俾你，
1: 有兩轉啦咁樣，咁你變咗你係會有啲大咗嘅波幅咯，咁就即係你會令到你比較上你買呢個市場，你就要明白，即係拉市一個鐘頭成日都無厘頭會發得好勁咯，咁就變咗要預咗你即係呢啲咁樣嘅你預咗咯，因為其實你而家你咁樣賭法嘅話，其實你睇啲期權都知，因為佢哋係。 係。

0: 你買韓國股票，你預咗會係咁咯。當然 fundamental 就即係大家都唔係講咩，即係講加價，即係由一個週期股變增長股啊，咁就變咗你都仲係睇得 OK 嘅，即係講得通嘅股仔。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始終都參與嗰個人，即係參與者結構，其實而家係好癲咯。
1: 係簡單而言，去翻其實呢個想講所謂嘅即係期權咧，而家好多喺美國都好 hit 下添。咁跟住 Robin 好多人，我見到做咗好多啲。咁其實咧，即係期權咧，我個量越嚟越多嘅話，擔唔擔心咧？日日都影響到呢個市況先。
0: 會啊！而家你開始就唔單止你係個指數有即日期權就有咗好耐啦。
1: 係。
0: 咁而家就開始啲大股，
1: 個股都係啦，已經開始
0: 有啦，開始慢慢即係希望。逐漸亦個股都係唔係話即係日日有嘅，即係都係即係隔日有咁滯啦。咁你就咁你隔日有就遲早就日日都有㗎啦。咁你就變咗你你就即係你會越嚟越美市嘅時候會有啲當你有個雪球效應咯，會係咁呢個就即係雙刃劍嚟嘅，一係就會令到超買得好勁，一係就超買得好勁咯。咁呢個就一定會有咁嘅情況。咁我覺得。你唯有適應嘅啫，你冇即係冇即係你啲人要賭得癲，你都冇辦法嘅，咁一定會係咁咯嚇。
1: 收到，好，今日同阿黃國欣傾到呢度，唔該曬 Alex， 遲啲再揾傾偈，拜拜，再見。
2: 凌晨時分，月光喺夜空之中畫上淡淡嘅一道銀色，光線隨一支無形嘅畫筆，靜悄悄咁從書架前面掠過，隨手翻開一頁，文字就似星光，正影照出種種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我頭先同 Alex 講到太興起，所以唔記得報價，而家報翻。嗱，恆生指數今日咧下跌咁啊，跌下跌下咧，最低嘅時候跌到25,258嘅，收25,328都跌271，即係最多嘅時候咧跌成300多點嘅。其他市場方面，內地三大指數都好齊，全部都係跌嘅。跌幅介乎0.8%去到1.24%，跌最多係上證。日韓台咧係上升嘅，不過咧嘛嗱，當然佢哋都係創新高之餘咧，不過咧日經開始係升幅收窄。咁有傳好似話咧，日本啲通脹好勁啊，可能六月真係要加次息。咁所以咧，日經咧係收升咗係3點，收64,999點。韓股方面咧都升幅收窄咗啲啦，咁埋單收市只係升咗2.2%。台灣咧亦都係升1.68%。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咁聽日係結算啊。現貨月咧係跌咗261，去到25,265。低水63，成交张数10万张多啲，而国企指数跌113，去到8,463，都跌1.3%。咁我今日成交点呢，原先以为咧都可能未必有3000，埋单都有3207亿，又唔争在睇埋呢个嘅系科指先。嗱，恒指跌1%，科指跌唔够0.8%，收4907，跌39点，30只成分股10只升。蓝筹里面90只里面今日有16只升，最强表现的头三位比亚迪电子、联想再加宁德时代，升幅是3.4%到6.3%，最强是宁德时代。不过咧，联想咧继续系创新高，收最高19.73，收19蚊嘅吓。今日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受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半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

0: 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元，跌2.6元；中芯国际85.2元，升8毫。腾讯控股434.4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94元，跌1.2毫2元；阿里巴巴124.3元，跌3.3元；小米集团28.4元，跌1.36元；华虹半导体152.4元，升8.7元；联想集团19元，升8.1元；最新系19元，升8.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9，瑞士法郎9.97，澳元5.595，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05美元，卖出4,49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Ann 提翻你啦，龙翔道咧现时系有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

0: 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平石村。而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祖尧村快线有坏车，现时一大慢车。咁另外，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已经拖走噶啦，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不尽，风不息，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潘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5月27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潘伟林同埋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1: 你好啊，潘伟林，大家好。
0: 我们这节会先讲一下管理网约车的最新发展的噃。运输及物流局咧，琴日就正式就网约车四条附属法例刊宪啦，并且今日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嘅程序嘅啦。咁当中咧，大家最关注亦都系比较具争议嘅一点，就系政府咧就敲定啊喺首阶段嘅网约车牌照上限就定喺10,000个。啊，当局预计咧就喺今年8月会邀请平台申请啦，最快年底咧就会陆续批出服务牌照啦。系啦，杨立门，你认为10,000个咧点样评估，究竟系适唔适合咧？
1: 我谂作为一个即系起始嘅数目咧，我觉得都系可以接受嘅吓，因为因为佢哋话动态评估，跟住睇下情况点，同埋即系佢计呢条数出嚟，政府都系有一个即系数据嘅基础嘅，即系话预即系每日即系有几多人系搭网约车嘅咧，即系或者系有几多程搭网约车，咁就计翻转头就咁就10,000个网约车牌咧就可以提即系应付到呢一个嘅需要12,000个行程嘅需求啦。咁
0: 系啦，嗱，当局个推算嗰条数系咁样计嘅，根据顾问公司调查啦，就系依家全港每日有大约咧114,000个网约车嘅出行需求啊。咁啊，当局咧就假设啊，新制度落实之后咧，因为多咗啲派费啊，即系商用嘅保险呢啲咁嘅合规嘅成本啦，留低落嚟继续揸呢啲网约车嘅司机咧，开工时间咧佢会多咗嘅吓，咁会变成咧会由每揸3个钟啦，就变成每人咧系平均开工6个钟啊，咁就每个钟跑2单嚟计咧，咁所以10,000架车乘埋咧就即系120,000个行程啦，咁啱啱好咧切合到市场嘅需求吓，不过即系有其他嘅声音啦，譬如话即系平台 Uber 咧就反驳啊，咁就话咧即系依家有30,000个活跃嘅司机嘅，如果定咗10,000个咧，即系令到另外嗰20,000个司机就即系少一个即系灵活就業啊，收入嘅機會啦嚇，咁啊佢早前就亦都計過條數啦，即係如果係嗰個發牌太少嘅話咧，繁忙時間等車嘅時間咧就要加倍啦，即係費都會加啦咁樣。咁啊，另外亦都有啲兼職嘅司機都係擔心咧，即係原本啊可能係順路接一單，咁啊幫補下啲車費啊、隧道費、路費咁樣，仲要依家咧仲要捱貴保險添啊嚇。咁啊，但係另一方面啊，我哋都要關心一下傳統嘅的士業界啦，即係佢哋一樓就即係都係不滿呢、這個即係發牌太多噶啦，咁啊早前有啲團體認為1,500个咧就夠啦，咁依家發10,000个，認為多得滯添啊，主要係擔心啲即係牌價或者係其他嘅壓力係嘛？
1: 係啊，係，其實真係運輸交通嘅政策咧，永遠都係要觀察一輪，即係睇下嗰個情況。有啲新政策引進咗，嗰個喺路面上嗰個實行成點咧，都要一段時間去觀察嘅。咁即係好似而家講嗰個所謂叫動態評估啦，咁啊政府都要喺實行之後咧，係要求啲網約车咧系向即系运输署提供一啲营运嘅数据嘅，即系包括譬如塔派单嘅次数啊、取消行程嘅次数啊、司机上线嘅情况，同埋即系完成服务嘅次数等等咧，嚟到去检讨究竟依个10,000个系多或少咧。
0: 系啦，冇错，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系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陈恒斌嘅，陈恒斌你好。
2: 你好，陈林斌。
0: 系啊，喂，我哋点样评估10,000个呢个牌照，即系所谓嘅起步点啦？你认为系咪即系已经平衡咗各方即系最佳嘅利益嘅咧？
2: 其实要去平衡真系非常之困难嘅，因为有网约平台就话要30,000，的士业界咧就话几千就够啦咁样，咁咧所以要去攞一个平衡嘅数咧，的确系困难嘅。咁所以咧点都要落地咧，而家攞10,000架出嚟咧，咁我相信都系一个比较平稳嘅方法。去令到呢件事能够落地啦，之后再收下啲数据咧，去睇下嗰个究竟够定唔够啦。
1: 你觉得有冇啲咩担心嘅地方啊？即系譬如话而家10,000个咧，就系比现行喺度做紧即系网约车嘅人数咧，系少嘅吓。咁同埋而家网约车嗰啲人做嘅宗数好似都唔系咁，会政府即系假设咁多啦吓。咁如果真系譬如话出咗嚟系真係唔夠喎，大家大塞車，好多人都接唔到車，咁先至去改，咁啲人跟住先至又要做一大番功夫，先至可以即係可以真係應付到嗰個需求，咁點算咧？你擔唔擔心呢樣嘢？
2: 其實我就唔係太擔心嘅，因為而家咧所講嘅嗰個情況咧係有間公司佢提供嘅一啲數據啦。咁而家基本上個狀況咧就係可能有啲人都會做，咁不過係偷偷摸摸咁做啦。咁所以嗰個上線時間相對比較短啲嘅，咁絕大部分都可能係即係可能係上一兩程跟住就完啦咁樣。咁只係得10% 到咧係上到6个钟头。咁但係將來呢完全係一個合法化嘅狀況之下，咁攞到嘅營運許可證呢，佢係咪仲係繼續係以 part time 嘅模式，還是係會即係可能逐漸呢係變成一個職業化嘅行為呢？咁呢樣嘢真係需要一啲數據去支撐同埋去觀察嘅。咁如果係全面職業化嘅，甚至乎當係一份全職去做呢，咁可能嗰個載客率係好高㗎喇喎。咁但係而家我哋就唔可以話因為現時嘅嗰種即係做法呢去假設將來嗰個運力係唔夠囉。咁所以我覺得呢點都係要落咗地跟住呢政府係根據啲收集返嚟嘅數據呢再去分析呢，咁先可能會最準確囉。
0: 收集返嚟嘅數據分析，咁佢嘅講法就係一個動態嘅評估機制啦，即係呢個一萬唔係死板嘅。咁但係都有人擔心，因為你去收集呢個數據呢都要時間。要分析啊，即可能初头几个月，可能半年嘅时间，有一个数据嘅收集期啊。咁但系之后再调整，无论加又好，减又好啦，会唔会担

0: 分有個滯後啊，令到一個即係呢個即係實施全面實施嘅時候，出現可能開頭有啲混亂咧。
1: 因為呢件事呢本身一落地之後，其實都係要顧及好多樣嘢嘅，一方面顧及個路面啦，另一方面顧及個生態啦，成個業界嘅運作模式個生態會否係出現一個變化，甚至乎有冇出現一啲惡性競爭，又或者會唔會出現市民係好大範圍搭唔到車咁樣。咁呢啲我覺得都係要喺運作嘅期間呢係可以揾得到啲數據嘅。咁如果係呢啲數據全部都係博晒去政府嗰度，咁政府其實已經係喺運作初期都可以掌握到一啲初步嘅情況，咁係用呢啲數據去制定一個政策呢，我覺得會嚟得比較精準一啲嘅。咁動態調整，我覺得就係即係初期可能會調整得密啲啦，或者觀察得更加緊啲嚇。咁之後慢慢咧就可以運作暢順咗之後咧，咁就大家可以即係放鬆少少咯嚇。
2: 你了唔了解政府方面，如果真係嗱，如果要實行呢個動態調整咧，那個所謂那個時差究竟係有幾多到㗎？即係如果真係發覺太多或者太少，係大概需要幾耐時間先至可以係減啊，或者去加多啲一啲呢啲即刻快發大批呢啲牌照去應付嗰個需求？係其實中間嗰個時間點係幾長？你了唔了解嘅呢樣？
1: 一方面第一就係、我哋唔能夠而家估佢要喺幾耐之內咧係做調整嘅，因為實質上運作嘅情況咧係可以按照個實際情況去考慮。咁但係咧，如果要去調整咧，因為根據而家做法咧，佢係先定後審議嘅。咁佢可以係按照個情況，佢就上一個憲報上嚟咧，就係、是、先定立。跟住後審議咁樣，咁所以佢係可以按照嗰個速度啦，立法嘅速度去快咯嚇。
0: 係啦，咁如果各位聽眾係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繼續問陳恆斌啦嚇。咁啊，依家其實有人擔心咧，就係有啲所謂嘅即係殭屍牌啊，即係10000個入邊登記咗嘅入邊咧，可能有唔知幾多人咧係未必係真係好活躍嘅嚇。咁有意見就話引入一啲最低營運嘅要求啦嚇。你認為咧呢個最低嘅標準應該點樣定咧，先可以釋放到個運力啊？同時亦都唔會即係令到一啲那個彈性啊，嗰啲兼職司機嘅彈性係冇咗咧。
1: 嗱，首先咧就係呢個都係呢、這個營運許可證咧，都係一個好珍貴嘅社會資源嚟嘅。係如果攞咗之後擺咗雪櫃度唔用咧，咁就變成係即係浪費咗資源啦咁樣。咁所以咧，我相信就到其時呢、這個權係會俾咗處長嘅。咁佢會設立一啲監督嘅規矩啦，即係話如果佢係攞咗個牌照，佢就每個月要至少要做幾多日，做幾多個小時咁樣。咁到其時咧，就喺攞牌照嘅時候咧，佢就會出一個指引俾佢哋。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至少每個月都係有啲營運嚇，咁俾人見到咧係持續嘅嚇，唔係話即係可能攞咗個牌之後，某一個月成個月都唔開工嚇，又或者係開得好少咁樣咁。都是要攞出嚟啊，俾一啲有真係有興趣去做嘅人咯。咁所以我相信到其時會有一個 KPI 出嚟嘅。
2: 我都想知道咧，政府估計呢一個即係數目嘅時候嚇，即係係點樣去預測乘客或者係香港市民，即係對呢啲新嘅服務，即係真係正規咗、規範化咗嘅服務，嗰、那個需求個量會唔會因為佢已經規範咗，或者佢真係嘗試過，即係網約車真係好方便咯咁樣咧，又冇乜問題咁樣，因而咧就吸引更加好多人去做去搭網約車，咁因而就即係將嗰、那個即係需求係突然間增加咗好多。政府有冇呢一方面嘅估算嘅？
1: 政府咧就佢呢個需求啦，而家公布出嚟，即係網約車可能11.幾萬咁樣咧，呢個係佢哋揾個顧問做咗個估算嘅。咁係按照現時嘅情況嘅。咁當然啦，將來合法化之後咧嘅嗰個情況咧，我相信都係會多咗人搭嘅。咁如果多咗人搭嘅話咧，咁會否令到即係可能？ 佢要等車等好耐，又或者咧，可能個價錢會否係作為一個調整嘅工具嚇、啊？即係可能喂多人搭、哦、比較貴、哦，咁有啲人就轉咗去搭的士咁樣，咁就會喺嗰度咧去。

0: 希望係爭取到一個平衡。咁但係咧，若果係即係出現一個比較嚴重嘅狀況啦，或者係根本上就完全係唔夠啊脱曬節咧，咁佢就可以喺嗰個時候介入。咁呢啲嘅情況咧，實質上我覺得係可以去到運作嘅時候咧，去作一個調整咯。
1: 嗯，剛才你都講到嗰個價錢嘅問題啦，即係網約車其中一個即係特點就係佢嗰個車費可以自定嘅咁。咁之前即係有平台警告啦，即係如果係嗰、那個即係個牌照啊供應受到限制嘅話咧，特定嘅時段啊，佢舉個例子，譬如話迪士尼去到灣仔嚇，可能要加70%嘅，去到430蚊咁樣。咁其實佢嗰個機制大家都唔知點計數嘅，佢話係即係嗰個市場緊張啊，加咁多啦咁樣。去到某一個情況下，即係可能係。幾個平台都係見到個聯合都係咁樣就係加價嘅話咧，你認為喺某一個階段咧，立法會係咪應該促使政府介入去嗰個設定嗰、那個即係網約車嗰個加價上限或者規管個加價咧？
0: 我覺得咧就整體上嘅動態評估啊、動態調整咧，呢啲都應該係擺咗入動態調整裏面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係出現咁嘅情況咧，咁可能出現一個好嚴重嘅供求失衡啦。係因為如果佢去到咁貴咯，可能有部分客留咗去其他交通工具啦。咁另外就有部分客可能留咗去的士啦咁樣。咁佢自己嗰個價錢，因為冇人搭之下咧，佢自己亦都會平翻嘅。咁直至係咩咧？就可能好多人都連的士都登唔到啦嚇。咁咪即係真係出現咗一個供求平衡嘅問題啦。
2: 我都想去翻嗰個頭先嗰個問題，即係關於譬如話真係動態評估咗之後，發覺原來真係唔夠簽發嘅牌照係唔夠多喎，咁樣咁即時咧就想即係又要定一個數出嚟，要發多幾多個牌啊咁樣啦嚇。咁問題就係你到決定咗係即係唔夠啦，你要去發牌。之間係咪都仲有一個時差喺度咧？即係係咪需要你而家呢個階段已經係有啲，譬如話即係備用嘅一啲牌，如果真係唔夠嘅時候，你即刻係可以係簽發嗰啲備用嘅牌出嚟，可以迅速咁樣去即係滿足到嗰個需求咧？
0: 喺之前討論緊嘅時候係有咁嘅諗法嘅，不過而家出咗嚟咧就冇呢一個備用嘅牌嘅。我相信咧即係都係希望盡量開誠布公啦，就唔好備用咁多。咁如果備用咗好多咧，到時就可能冇咗個監察嘅力量。咁所以咧，佢而家個做法咧都係要去翻立法會啦。
1: 另一方面嚇，即係第日嗰個網約車啊，必須就要買嗰個商用嘅第三者責任保險啦。咁平台又覺得應該係佢哋統一買，咁啊會比司機自己投保平啲嚇。咁但係即係保險業界就話，即係可能有時會有啲法律真空啊咁樣，應該係司機自己買。呢啲方面你點睇啊？
0: 呢樣嘢咧就其實都係有兩種唔同嘅意見嘅。咁究竟邊種係有好處咧？咁樣如果平台買，當然佢可能平啲啦。咁嗰架私家車，佢喺非營業嘅時候，佢做翻自己嘅即係車屋企人啊嗰啲，佢實質上係唔需要個牌照，即係個保險嘅。咁所以咁樣可能就會比較慳啲。咁但係若果係佢係本身係有個第三者嘅保險喺手咧？咁佢任何時候開工咧，都係等於有保險保障咧。本質上咧，就可能係保障可能會大啲咁樣。咁但係兩者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嗰個營運者咧，嗰個開支其實係會大咗嘅。咁大咗可能會令到大家咧，可能翻工嘅時間又會長咗啦，因為起碼要賺翻嗰個開支啊嘛。咁會否係政府喺考慮嘅時候，會否考慮啊？希望都多啲人認真啲去做多啲時間咁樣，咁呢樣嘢咧，我覺得都係兩睇嘅。咁到時我哋喺委員會，我相信都會有一番嘅提問啦，跟住先再去判斷。
2: 係啊，陳文就的士業界咧，就佢個要求就低好多噶嘛，即係嗰個發牌嘅數目，佢又如果1000至3000就差唔多啦咁樣。咁即係而家出嚟係10000咧，咁即係同佢哋嗰個要求嗰個距離係有一段距離嘅嚇。咁你點樣預期即係點樣去同佢哋講咧？抑或係佢哋會你 知唔知道佢哋初步嘅反應係點樣啊？即係的士業界，
0: 的士業界咧，除咗關注個數量咧，其實佢哋都有好多關注嘅，唔同地方嘅關注嘅。咁喺今次咧，所提出嚟嘅方案咯，其實都有唔少咧係回應咗佢哋嘅關注嘅。咁我相信咧，其實的士業界嘅聲音咧，都係即係被接納咗唔少嘅喺呢個方案裏面嘅。咁我亦都相信即係冇嘢最好啦，只可以做得更好啦嚇。
1: 講到的士司機啦，即係就有提出一個即係旋轉門嘅機制啊，即係將的士同埋網約車嗰個測驗啊，同埋個職前嗰啲課程啊，合併埋一齊咁樣。即係你認為如果係真係咁樣落實嘅話咧，最終係會即係幫到的士業界補充到新血啦，定還是調翻轉啊？即係加速嗰啲年輕嗰啲的士司機咧，即係投入去一個即係佢嘅網約車嗰個活動入邊咧？
0: 呢樣嘢的士業界都最擔心嘅，就係話如果合法化之後咧，會否令到佢而家根本冇司機揸車咧？嗰個情況會進一步嚴重嘅，咁所以佢哋都好擔心嚇。咁所以喺發牌嘅時候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嘅條件啦，就係即係可能要擁有架車喺某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先係可以有個優先攞到嗰個營運許可證嘅。咁就保障翻的士業界嘅情況啦。另外就係唔想啲人突然間買咗好多架車，跟住去抽咁樣，咁就令到路面係增加咗太多車咁樣。咁所以係有呢一方面嘅考慮。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如果的士第时咧，佢哋系可以加入呢啲平台度咧，亦都可能会令到的士嗰个营运系有所改善，咁令到佢哋嗰个营运吸引力系高咗，咁揸的士都揾到多啲钱咧，咁我相信亦都对大家都有好处。
2: 亦都佢哋都曾经好似提过咧，就系话可唔可以限制嗰啲網約車每日開工嗰個時數嚇，即係又唔可以即係你成日由朝到晚咁樣喺度開，搶曬啲生意咁。即係呢方面係政府或者同立法會議員方面係點樣諗啊？
0: 佢哋的士業界都有提出呢一點嘅，主要佢哋嘅立論咧就係話，如果有呢方面嘅車咧，就係要嚟做輔助運輸嘅嚇，因為如果喺繁忙時間咧，就唔夠車，咁有網約車幫手就好好啦。咁但係過咗繁忙時間，根本上連的士都揾唔到嘢做，咁你又再擺多批網約車出嚟，咁咪會令到大家雪上加霜囉。咁佢哋邏輯就係話，不如你限制佢啦，等佢哋喺最 prime 嘅時間出嚟做嘢呢，咁就賺得最多錢，大家又都兩邊開心。咁佢哋立論係咁嘅，咁但係既然運作起上嚟究竟係點樣，個數據係點樣，其實大家都真係唔知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任何嘢你都係落到去落實處，然之後呢再睇下嗰個實際嘅狀況係點。咁所以我相信呢喺呢個階段呢都未必會加得太多要求落去咯。
1: 另一樣即係網約車嘅規定就係所謂嘅人車綁定啦，即係嗰架車就只可以容許登記車主本人揸嘅啫嚇。咁就唔同的士，的士轉更可以轉司機啊嘛嚇。咁呢個規定其實會唔會減低咗啲嗰啲商用私家車嘅嗰個資源利用啦，同埋符唔符合即係智慧城市呢個原則？
0: 嗱，人車綁定咧，最主要都係希望即係唔好有出現好租任嘅情況啦，咁甚至乎另外都係主要作為一個輔助嘅交通工具去定位嚇，就唔係好似的士咁，的士嘅運力真係好強，可以好多嘅，佢可以轉幾間啊，24小時運作都得嘅咁樣，咁所以未必會打算將網約車變成好似的士咁樣嘅運作，俾佢係可以轉間，咁都係個定位係原先係佢作為一個輔助工具嘅一個考慮咯。
1: 好啊，好，唔该晒你，唔该晒陈恒斌嘅，
0: 唔该。
1: 陈恒斌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吓，咁我哋等阵翻嚟咧，会讲另一个议题啊，就系讲小学合并嘅话题啦。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多宗嘅路面事故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文天祥公园。较早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了场噶啦，龙尾过了荔枝角公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清了场，一带系车多。不过反方向去观塘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还有就是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去到圣座治大厦。较早时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5: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7: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8: 盐西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福利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有冇一啲令到爱情保温保鲜嘅方法咧？吓
11: ，Fanny 一定有嘅 Fanny。
12: 今日一定要整个粟米肉粒饭先啦。
11: 咁样噶
12: ？Show me 啦！
11: 全部都系揾
10: 边个煮先？边个煮啊？
12: 今日我应该有识嘅。
11: 应该留下个厨师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2: 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潘慧。

0: 系啦，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啊！呢一节咧，我哋关心一下咧，就教育界啦，全港家长、老师同小朋友都可能系会关心嘅消息啊，就系杀校潮嘅最新发展啊！咁啊，早前有15间嘅小学啦，就面临小一统筹统就派零班呢个冲击啊！咁啊，教育局咧就宣布咗呢15间小学嘅去向啦，其中8间系成功啊申请合并嘅，咁啊，当中包括大角咀嘅基层学校啊，面临三次停办危机嘅仙怡河学校。新学年就会同同区的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的。至于特首李家超的母校五一工商总会学校就会跨区聘入九龙城的耀山学校。另外有两间就转战私营小一，另外有四间就是很不幸要步入历史逐步停办。每当看到新闻就看到小朋友可能要看到自己学校将会结束，都心都拿住拿住。
1: 是啊，这个都好易理解嘅呢个心情，因为一路读开嗰间学校嗰个身份就将会失去啦，咁要并入一个新嘅学校，佢又要适应翻新嘅环境，为嗰啲同学都唔同晒啦，我谂吓，咁啊翻学地方又唔同，咁所以咧即系我谂一定程度嘅焦虑都可能真系好难避免咯。
0: 系啦，咁啊为咗即系帮呢批学校可以好啲咁过渡啦，咁啊合并学校咧当局系会发放最多100万元嘅一次过嘅津贴噶。咁啊，仲有三年嘅所谓嘅免死金牌啦，即系话合并之后嘅头三个学年之内啊，就算系收生不足再派零班咧，都可以豁免咧申请呢个方案一次啊，继续咧参加下一个年度嘅小一派位吓。不过咧，即系有教育界咧就警告啊，即系唔好咁早啊，开心得咁早，因为咧合并之后即系所谓嘅零加二，最后可能都系得两班嘅啫。如果未来继续系收生唔够嘅话咧，仲系即系所谓未能够脱离危险期咧，随时咧再面临嘅呢个杀校嘅风险嘅，咁啊，究竟面对呢一波嘅合并潮咧，系咪真系可以做到系即系资源重组啦、合并升级啦，定系只不过系将杀校嘅危机再推迟咧吓？咁啊，家长同小朋友面对新环境啦、适应新课程啦，又会应有啲咩难关要过咧？等阵咧，我哋会继续倾啊！依家先听下萧叔叔。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同一个学生练习演讲的时候，就发觉一个话题都很适合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有时我们会因为个句子的意思，我们想突出一些某个字的意思，想突出一些而去改变一个字的重音位置。最常见就是一些譬如一对的字，譬如 internal 和 external， I-N-T-E-R-N-A-L， 内在的，向内的。 external 呢， E-X-T-E-R-N-A-L 呢，就是向外的。那两个大家都看到了，就是 ternal 的 T-E-R-N-A-L， 但是个重音呢其实都是个 ternal 的正常， OK， internal， external。但是如果有时我们在一个句子里面，我很想讲得明显一点，我讲的这个不是那个，等人家不要 get 错 internal 定是 external 呢，那我们的重音呢就可能会将它转移去

0: 同另外嗰個相對嘅字唔同嘅嗰個音節，即係 in 同 ex。呢個 principle 咧，未必會喺字典查到嘅，因為係一個個人講嘢風格嘅問題。但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聽到，如果我好想強調，譬如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佢係呢個機構嘅內部嘅副總裁。OK， 就唔係對外嘅，對內嘅。咁如果我好想講清楚咧，我可能話 he's 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咁你就會將個重音咧重咗去 internal instead of internal。因為你講 internal， 如果你講得快嘅時候咧，人哋未必會 get 到你其實嗰個重點喺邊咧。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咁咧就會好清楚。今日講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秦始皇、
2: 司马迁、
1: 孙中山、
2: 宋美龄、
1: 哥伦布、
2: 拿破仑、
1: 爱迪生、
2: 希特拉，
1: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4: 《古今风云人物》，
3: 主持张伟国、
5: 罗永生、
3: 曾卓然、
5: 谭家齐、
3: 范永聪。
5: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古今风云人物》，
1: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7: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系啦，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小学嘅合并同埋停办嘅。喺电话旁边咧，我哋已经请嚟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啊，张勇邦你好。
1: 诶，两位好，
2: 你好。
0: 系啦，嗱，其实咧，今次派零班就只系反映2020年嘅出生人口啦。咁但系我哋知啦，旧年嘅香港出生人口咧跌到得翻31,000多人嘅，即系历史新低嚟嘅。咁比2020年再少吓，咁啊有啲推算就话，即系六年之后啊，即系可能有更多啊过百间嘅小学咧面临收生不足啊。阿张勇邦，我想睇下你点睇咧，即系今次啊，虽然系有八间获得合并啦吓，咁啊，其实系咪即系做到所谓嘅软着陆啦？系咪只系定还是只系啊？即系嗰个杀校潮嘅序幕嚟。
1: 我諗相信都係一個開始嚟嘅啫，因為睇到大家睇到嗰、那個人口嘅結構啦，適齡人口即係喺即係入學，無論喺幼稚園或者小學，其實都係好嚴峻。咁所以今次即係話能夠有啲學校即係過半數啦，叫做派零班嘅有過半數都可以申請合併成功啦。喺申請合併成功，但係個發展係點，大家都要繼續努力嘅。咁但係都已經係一個叫做相對即係令我哋都係有一啲唔可以叫開心啦，即係叫我覺得係都叫滿意嘅結果咯。
2: 嗯。系、嗯，咁即系话呢样嘢可能会成为一种嘅常态啦，即系直至到即系嗰个人口即真系重拾翻嗰个升轨之前啊。咁我见到即系呢一个鲜鱼行啦，学校咧就被入合并去另外一间学校啦。咁佢个校长都会做一系列嘅即系工作去准备呢个合并嘅吓。咁、亦都即系有即系同家长又参观啊、互访啊，有暑期适应班啊等等。咁你觉得呢啲做法系咪都应该要其实其他嗰啲学校又点咧？即系抑或系咪政府有一个即系参考嘅即系嘅行动嘅，即系俾呢啲学校？令到佢哋更加好咁整備去做合定咧咁，你覺得應該係咪咁樣做，抑或仲有其他嘅嘢要做嘅？
1: 我諗因為合併兩間學校，正如主持人即係提過，其實真係唔容易嘅適應，係、

0: 最主要是小朋友適應，因為適應是點解係需要適應？其實就是由呢個兩間學校嘅家長嘅背景係不盡相同嘅，所以小朋友嘅條件又亦都係唔相同嘅，甚至乎兩間學校嘅教師團隊嘅佢哋嘅能力啊，各樣嘅特長都係好唔同嘅，所以要將呢兩個間學校去即係大家一齊。融合和磨合去做这个教育工作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到那个难度是高的。咁所以而家我哋见到能够合并申请成功的话呢，其实我校长们或者他的团队是用了好多努力。咁所以这个努力是不是所谓足够呢，定话是仲有冇嘢可以做到？我諗冇嘢係叫做多嘅，即係盡量諗到我哋能夠幫到正話所講所有嘅條件能夠去合一。咁我哋都係作為校長好，或者係教師嘅團隊好、辦學團體好，甚至呢、這個法治校董會都係從上而下，從下又而上，都要好多努力咯。
1: 即係講開一啲小朋友嘅適應問題啦，即係有部分即係面臨合併嗰啲所謂細校嘅家長就擔心啊，因為佢原本嗰間學校咧就對嗰啲所謂嘅 SEN 即係特殊照顧學生咧，嗰啲老師啊即係好用心去照顧同埋教導佢哋噶。咁佢哋擔心合併咗之後咧，佢嗰啲即係主流嘅即係所謂大校舍啦，嗰啲所謂嘅特色嘅支援咧就少咗，咁我哋点样去确保咧喺合并嘅过程咧，嗰啲即系弱势嘅学童嗰啲福祉啊，即系个损害减到最少。
0: 嗱，而家我睇到即系合并嘅学校咧，其实即系接受啊，应该系接受零班嗰啲学校其實都係有好有經驗嘅，我相信有理由相信大家都係其實講直白話，大家想繼續生存，甚至係生存得好，去強大自己。呢、這個合併就係正正好似局長話咗，我哋希望提升到我嘅質素，做好一啲工作，即係。是提效啊嘛，咁所以唔係話淨係啊，我合併咗就唔使結束咁簡單，而係希望可以令到呢、這個無論係小朋友個學習條件好翻啦，或者係因為如果你諗下，如果學生人數越嚟越少，佢嗰、那個可能成間學校一班可能得十幾人，其實嗰個氣氛。係嘛？個學習氛圍都好唔同嘅，所以而家能夠可以合併一齊嘅，雖然可能要做多適應，但係喺兩間學校嘅教師嘅團隊嘅通力合作底下，或者大家都努力去辦好呢、這個教育嘅條件，俾好啲嘅條件俾啲同學仔咧，其實我相信咧就係逐步能夠可以適應過嚟，就係有個發展嘅空間。
2: 就當然嗰個適應係即係好多方面啦嚇，咁我諗課程啊教學方面都未必係一個最難，反而係兩間學校畢竟都會有唔同嘅所謂文化嚇啊，即係教學嗰個文化，整間學校裏邊嗰個氛圍等等，咁呢方面嗰個融合你覺唔覺得會係一個比較難去適應嘅一樣嘢咧？即係各自嘅教學文化。
0: 絕對是很大的挑戰，亦都係當中係有好多嘅可能困難阻滯嘅。咁你見到譬如施校長，譬如係資源行學校校長，其實佢哋都花咗好多嘅努力，亦都大家都可能傳媒朋友都睇到佢都提到，哇，可能都係傾過唔少嘅學校嘅，即係幾間學校都要傾。其實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校長們咧都已經係希望拉近嗰啲嘅距離，即係嗰個正話提到嘅文化好，或者係課程嘅深淺嘅差距好，其實大家都會考慮嘅。咁當然你始終都要做一大好大嘅功夫去做好呢個協調，或者係調和翻嗰、那個各方面，即、就、係、是、拉近啲嘅距離。咁呢個係需要嘅，係唔容易嘅。即係以前我哋做上下午合併為全日制，同一個校舍添啦，係嘛？即係可能雖然都係兩個校長、兩批老師，但係其實可能同一個辦學團體，好似我以往喺聖公會都係嘅。咁你就算轉全日制，都係好 艱苦地去令兩班嘅學生啊、家長啊、團隊去合併，即係融和噶嘛。但係何況你話兩間學校，甚至有啲係跨區添，你可想而知嗰個困難度挑戰有幾大。
1: 我諗即係合併啊，或者殺校都好啦，我哋要照顧小朋友嘅福祉啦。咁但係同時都要平衡即係公共資源嘅運用啦。咁依家就即係教育局啊，俾一個所謂嘅即係三年免死金牌一啲合併嘅學校嚇，會唔會擔心就係即係喺三年期間佢哋都係勉強係二合一嘅啫，都係收生都係唔夠噶啦，結果可能導致即係可能會造成一啲公共資源嘅浪費咧？
0: 所以喺審批嘅過程或者我哋考慮嘅時候咧，即係相信局方已經係盡量去平衡呢個情況，亦都唔容易。你話十五間，你話你即係遞申請嘅，亦都唔係全部係考慮或者全部係被批，或者係嚟緊下一年我都可能覺得係個局方都未必係有零班就一定俾你有呢個合併嘅選項都未定嘅，即係我個推敲，即係同大家諗法一樣，即係你個資源係你一合併，你如果係過到咧，就有100万落去學校，其實真係錢嚟嘅，真係咁。但係我哋希望就話即係作為教育界大家咁努力，有時收唔到學生係非戰之罪嘅，即係地區裏面真係強，有人比你更強。做得好嘅有人比你更好，咁家長就會係喺咁多學位嘅剩餘底下咧，大家好多嘅選擇嘅空間啊嘛，所以佢於是就流去咗一啲更強更好，但唔等於嗰啲學校係唔好喎、即係強調就係大家都好努力去做好間學校啦，但係基於啲正話嗰條件底下，於是佢哋要派零班嘅時候。局方今次我覺得係釋出咗好大嘅正面嘅信息，就係、是、如果大家如果有危機，唔好等到零班啦，係嘛？可能咧，你一班加兩班嘅學校去夾，或者兩班加兩班變翻四班，咁嗰啲資源咧個運用咧就係、是。俾得係我覺得係適合啦，即係令到佢能夠可以可以強，即係中強加啲唔好教弱啦，應該咁講啦，咁就唔好話完全好弱嘅，再加個都唔係強嘅，咁我諗咧嗰個發展嘅勢頭咧就更加會好啲咯。
1: 你點樣可以即係當局應該提供啲咩誘因咧，可以推動呢啲所謂即係強弱嘅結盟咧嚇，而唔係即係弱弱嘅結盟？
0: 我諗隨住睇下今年個政策推咗之後，亦都睇下呢八間嘅學校嗰個發展嘅情況啦。我諗局方都會好密切嘅。我諗就業界大家都會好留意，甚至乎辦學團體亦都好留意呢啲情況嘅。又特別係大嘅辦學團體，其實自己個手上一啲嘅多嘅學校，其實都可以一啲調控，係嘛？即係局方都好提醒即係又會唔會係及早做好嗰、那個？合併咧，即係做嗰啲準備咧，咁樣。咁我諗呢個係需要大家即係無論辦學團體啦、局方嘅政策啦，或者係你一定我諗誘因同埋即係嗰啲資源嘅調配咧，嗰、那個控制都係有相關嘅。即係我覺得係誘因要俾，但係。亦都同樣就話大家都要好明確知道嗰個現實係點樣。個現實就係話，如果你係冇學生嘅時候，就算你俾誘因去如果係太遲都救唔翻噶嘛。
2: 係，我想了解多少少就係，因為有四間小學咧，就即係選擇即係逐步去停辦啦嚇。咁即係最多都係去辦多三年到2029-30嗰個學年咧，就要結束促營辦嘅。即係唔係好耐之後嘅事嚟㗎嚇。咁嗰啲學生係咪究竟而家係要開始為佢哋準備一啲嘅後路，即係譬如啲老師啊，各樣嘢係咪已經開始即係要計劃㗎啦？係咪啊？
0: 其實係啊，過往呢啲嘅經驗雖然痛苦，但係即係累積咗唔少㗎啦。我其實你97之後，我開頭做嚟出嚟做校長，2000年頭嘅時候開始，其實咧到嗰段時間，你唔好講話百幾間，係即係差唔多我哋冇咗成200多間學校。咁其實係呢、這個係你一個歷史另一個低潮低谷。咁我諗係大家面對都會知道嘅，即係我哋所謂嘅縮班嘅老師點個安排嘅，其實都係通過譬如辦學團體。 體互相即係吸納啦，啲學校即係可能要凍結咗一啲嘅即係原先有一啲自然流失嘅，佢本身學校冇呢個縮班嘅危機，咁佢可能就要凍結咗啲唔可以外聘啦，就要吸收咗就呢啲超額嘅老師先，呢個其中一個途徑啦。咁另外就係、是老師自己都有兩類型嘅老師，老師可能都要自己嗰、那個專業嘅發展或者係佢哋個前途自己都要諗嘅，雖然佢哋都會係好為學生着想，但兩個都會平衡嘅。如果可能佢哋主要就考慮。

0: 辦學團體啦，又或者同區學校會唔會都係大家都協力地幫咗即係區裏面呢啲即係結束學校嘅同學仔咧？咁呢啲我諗係過往我哋喺業界都有非正式嘅就默契㗎啦，係啦。
1: 嗱，頭先講過嘅即係有八間就合併啦，啱啱講完四間就要停辦啦。啊，另外兩間咧好彩啊，因為佢哋係可以即係成功申請轉做私營小一啦。咁啊，當中有一間係有所謂白武士啊。斥資啊過千萬去幫手嘅，你覺得呢種啊即係靠外部嘅資金即係泵水嘅續命嘅做法咧，即係咪一條出路咧？個難度係咪好高啊？都
0: 難度係高嘅，因為咧你教育你嗰、那個冇錢賺，唔係即係冇回本呢樣嘢嘅。咁但係即係呢個使咗出去咧，就係、是、希望可以能夠繼續可以收到學生，即係咁但係呢、這個。風險好高咯，但係我即係呢個係值得好欣賞，好欣賞，即係喺咁風高浪急底下，仍然都有呢白武士啊，或者有啲對教育有心嘅即係投放嘅人士咯，呢個係非常之即係好感恩，我哋香港社會都仲有呢啲有心人，但係實際上我個思量係要好多咯，同埋要擺好多心機、努力或者係創新嘅諗法，點樣去配合，令到食間學校能夠唔係單止係活下去，又活得更好嘛。
1: 好，唔该晒你啊，唔该晒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嘅。跟住我哋听一节系交通。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龙尾近古洞。喺九龙方面啦，较早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嘅意外清场，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意外清场一带系车多。另外蒲岗村道有意外，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近凤德道嘅慢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卓平南村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入口嘅龙尾系过咗宝康公园。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东港中心。香港仔隧道去红隧管道内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嘅龙尾去到收费广场，西隧过去九龙港岛入口嘅龙尾排到中环军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陈美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是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详细的新闻内容，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说，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以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又说，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说，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
3: 悭了在排队的位置，如果是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了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2: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4: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啊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2: 香港航空今日

0: 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是香港往浦东的航班，听日会有多六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说未来第一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1: 我们预计首12个月呢应该有800万的客人会用这个 T2 的。将来呢 T2 和加上 T2C 一起呢可以还可以扩建到5000万。当然新增的航空公司绝对可以选择 T2 的。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 ，T1 變咗比較鬆動啲 ，T1 都可以係增加航空公司嘅。
0: 運輸署就表示，二號客運大樓啟用之後，港鐵機場快線機場站連接二號客運大樓嘅3號同4號月台已經啟用，城巴同龍運巴士多條機場巴士同通宵機場巴士路線往機場方向嘅服務。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的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数字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陈乐谦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
4: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90%的出行的市民是选乘公共交通服务。我哋香港嘅公共交通服務咧，係世界領先，係一個高嘅效率。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好著意咧，係需要要繼續去維持同埋提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咧，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咧都好希望咧係能夠繼續咧維持咧係大體不變。咁所以咧喺平衡各方面嘅考慮之後咧，我哋以一個審慎穩妥嘅起步點，以10000咧作為我哋個車輛發牌嘅限額。
3: 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
4: 这些会可能包括了派单的次数，一些取消单的次数，或者是一些司机上线，以及他们是能够完成了服务的次数，也都会有包括到司机和乘客两方面的一些评估的。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料是会建构成为我们日后做动态评估和一个检视的一个基础。我们也会在有平台是有获得牌照，而有数据是能够我们接收了之后，我们就会已经一开始是持续这样去收集数据，累积这些数据作为我们的参考的。
3: 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政府将在今个月31号午夜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有的士业界说最近的石油气价格升幅大，欢迎政府补贴措施。陈晓君报道。
5: 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31号嚟紧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以减轻业界营运成本和加价的压力，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 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合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相关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显赫、中国石油、加德士和东方石油签订协议，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发还因为补贴措施而少收的实际金额。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欢迎补贴的措施，
6: 都是欢迎是好的开始咯。生意少了，现在燃料费都贵了那么多，你由3.4元加到成4.4元咧，咁你諗下多咗超1元咧，政府俾翻5毫子，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倉。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兩個月裏邊可以頂住先啦。
5: 吳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討，唔好加快減慢，穩定油價升幅，有需要時延長補貼，減低對業界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差餉物業估價處嘅數據顯示，四月私人住宅售價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到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而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4.9%。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过去一个月就有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認為是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的高度認可。陳曉君再報導。
5: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7: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眾地方度食另類吸煙產品嘅地方，天橋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嘅地方嘅。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5: 至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3米範圍。卢颂茂就话，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7: 总体来讲，这5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hold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是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就應該會越嚟越少。
5: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
7: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唔同嘅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咗一個好高嘅分數。
5: 盧寵茂又指，獎項有助推動下一步工作，會繼續參考世衛建議同海外嘅經驗，落實控煙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衛生署話，本港去年吸煙率 下降至 8.5%， 創歷史新低。署方即日起推出一系列戒煙活動，包括免費派發戒煙藥物試用裝和中醫耳穴貼等。黃貝文報導。
8: 卫生署表示，本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23.3%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8.5%，创历史新低。卫生署今日起推出一系列活动，透过多种途径鼓励同协助吸烟。

0: 人士尝试戒烟，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将会透过全港超过300间社区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免费派发一星期戒烟药物试用装，同埋透过指定中医诊所免费派发中医戒烟已阅帖。林文聪话：，因应政府将会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卫生署已经加强对建筑业界嘅戒烟宣传同支援力度。
1: 地盘行业上边嗰个吸烟情况咧都。相對比較多啲嘅，嘗試做多啲工作去鼓勵食緊煙嘅工友啦，佢哋去嘗試戒煙咁樣，包括咗譬如話，其實外展就除咗真係落去做一啲推廣之外咧，其實都係趁嗰個機會咧，直接去叫做招募佢哋去用我哋嘅戒煙服務，同埋咧我哋都有喺適合場地咧，我哋透過我哋嘅非政府組織佢哋嘅戒煙診所，佢哋嘅一啲叫做流動診所啦，就將架流動戒煙車直接去到。駛到去嗰個現場嗰度，咁啊可以鼓勵或者直接去幫佢哋去戒煙。
0: 另外，衛生署同港大護理學院合作推出 AI 戒煙輔導服務先導計劃，可以根據使用者嘅個人情況，給予戒煙輔導同情緒支援等。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控煙法例中所有措施，並訂立無煙香港嘅目標同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说，国内伊波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加拿大宣布禁止非洲三国旅客入境，为期90日。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王子莹报道。
3: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国内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他表示，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目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他们目前仍处在病例数字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世卫组织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发现906宗疑似病例，其中105宗确诊个案，疑似死亡个案223宗，10名确诊患者死亡。乌干达报告7宗确诊病例和1宗死亡个案。另外，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签证，由今个月27号起在90日内被禁止入境。另外，当局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没有症状都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就要送院隔离和评估。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为在那个地区接触过伊波拉病毒或者感染风险较高以及检测呈阳性的美国公民提供隔离，目前正等待肯尼亚政府批准。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向员工发出紧急请求，招募人手到机场协助筛检旅客。美国当局早前已经对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实施为期21日的入境限制，而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必须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休斯顿乔治布殊洲际机场入境，以便筛查和量度体温。泰国政府就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入境旅客实施21日强制隔离措施，大西洋岛国巴哈马亦都对这三个非洲国家实施30日的旅游禁令。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不能搞双重标准，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强调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郑浩景报道。
4: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 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

0: 略歷史，大國尤其要負起責任，帶頭講法治、行政道，唔能夠搞雙重標準、例外主義同選擇性適用。第二，要重振安理會權威，常任理事國應該加強溝通協調，減少對立對抗，任何繞開安理會授權的單邊軍事行動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會決議範疇的單邊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國際發展合作，要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和單邊行徑，反對經貿問題反安全化，反對科技封鎖和脫歐斷鏈，切實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亦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穩多邊主義立場，以及重振聯合國系統效能，不能夠動輒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話：55年來，中國積極參與推動聯合國事業，在世界動盪變革之時，中國高舉旗幟；在國際衝突頻發之時，中國勸和促談；在全球發展困頓之時，中國賦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機面前，中國千里遲緩；在多邊主義遭遇逆風之時，中國挺英擔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他说，香港正是加快推动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而國台辦就話，黎家瑩成為首位香港航天員，佢嘅太空之旅將會激勵香港青少年熱愛投身國家航天事業，又期待台灣同胞同大陸同胞一齊探索宇宙。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家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3: 我们对黎家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斌华又说，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3: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行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2: 两岸直航方面，陈斌华表示，始终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法本港 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深水埗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梁伟轩话：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外劳。
4: 根据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在网上招聘广告平台或者报章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优先聘请本地劳工。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仍然未能请到本地的劳工，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招聘的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的截图或者报章的广告核实。于2026年2月份，深水埗警区刑事部接获由劳工处转介的四宗可疑申请，涉及四间雇主公司以及三间中介公司，四宗申请分别是向劳工处申请输入劳工、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的。咁劳工处就在2025年10月至11月收到上述中介公司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劳工处其后发现截图是经过明显的修改，包括出现字体不一以及内容被遮盖。深水埗警区重案组向有关广告平台调查，确定有关雇主及中介公司从来没于平台刊登相关招聘广告的记录后，于2026年5月18日至22日展开执法行动，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及三名本地女子，他们的身份包括是雇主以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企图欺诈劳工处以取得输入劳工的批准。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规模是本届政府以来最大。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说，届时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亦会探讨同乌兹别克医疗机构的合作空间。有本港医学界认为，如果可以集合更多来自中亚国家的癌症病例和香港开展合作，有助推动本地科研发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首次出访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来自工商金融、创科和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来自香港的医疗金属 3D 打印制造商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为患者度身订造骨科植入物和手术导板等的医疗器械。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大约十年前到访哈萨克，留意到当地重症病患的医疗需要。公司2022年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公司研发和生产的金属骨盆和关节置换技术引入当地。截至到上年，已经为12名骨癌患者完成手术。今次行程期间将会同中心签署新一份合作备忘录，提供更多技术支援。
6: 特首再带团去的时候，我们两方面再谈的时候，就会将胸口的骨和 AI 的一些创新的技术都通过新的合作协议就带去哈萨斯坦。现在所有的病症都需要照 X 光和 CT 才可以做到那个设计，但是如果通过我们这个 AI 成功的话，有部分的病症它是不需要照 CT 解决到辐射量的话，其实是对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健康。
5: 邱荣峰说，经过近年和哈萨克政府和医疗机构合作，双方已经建立一定的信任，未来目标是哈萨克开设 3D 打印工厂，希望借今次机会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
6: 中亚其实底下全部都是石油啊、礦產啊，所以是一個將會發展得很好的國家咯。其實他們都邀請我們咧，會不會在哈薩克當地咧設立一個金屬打印的工廠嘅？咁我哋都希望喺今次旅程裏邊咧，可以揾到一啲夥伴啦，或者一啲投資者啦，可以同我哋合作，去到呢個地方去做。咁因為如果當地有呢個工廠嘅話咧，我哋成個週期時間咧，可以起碼快到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嘅時間。
5: 邱榮峰又指公司在烏茲別克未有任何聯繫，希望透過此行探討合作空間。
6: 我們在烏茲別克就未有任何的 connection， 我們希望今次特首可以帶著我們去拿著我們在哈薩克的成果，就更加容易跟烏茲別克的醫院或者去

0: 我哋嘅癌病中心咧係做一個合作嘅，我哋嘅未來合作咧係可以令到佢當地嘅病人或者係醫生咧可以用到一啲或者係理解一啲新嘅科技咧，係幫到佢哋嘅病人。當我哋生產經驗越豐富，我哋嗰個生產成本控制就會越低。所以如果未來我哋中亞設一個工廠嘅話咧，我諗係更加可以有一個好。佢哋可以承受得呢個價錢。
1: 公司同香港大學 3D 人體模型打印實驗室合作接近十年，由實驗室處理植入物嘅設計同品質管控等嘅工作。身兼實驗室主管的港大臨床醫學學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臨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後可以加強與中亞市場合作，有助推動香港的科研發展。
2: 他的頂尖癌症中心病例都是多的，全部都是罕見病例，如果我們可以集合到那些病例與香港一併去做科研，是擴大到我們的資源，發一些更加高 impact 的文章，令到我們科研更加容易做。
1: 公司團隊又說，未來會繼續和不同大學研究團隊合作，研發創新醫療技術，突破現有醫學植入物的挑戰，支持香港實踐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3: 重複新聞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陈美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系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喺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牌。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喺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财经新闻。
4: 香港电台6点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早段微升唔够40点，其后显著向下，创近2个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数最多曾经系跌超过340点，低见25258点，收市系报25328点，全日跌咗271点，跌幅大约1.1%。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3208亿元，连续两日超过3000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幅较大，新地、龙湖同埋长实跌超过2%至到超过3.5%。科技指数就先升后跌，收市报4907点，跌咗大约0.8%。ATMXJ 跌1%至到超过4.5%。小米嘅跌幅较大。 晶片股就持續做好，華虹再升6%，中芯升大約1%，聯想集團升超過4%，再創新高。黃金和石油等資源股、汽車和醫藥等股份都下跌，石藥跌超過50%，寧德時代就升超過6%，分別是表現最差和最好的藍籌股。另外有3隻

0: 股挂牌，深演智能较招股价升大约 2.7 倍，云英谷科技升大约 92%， 华希达就升大约 87%。 香港4月份私人住宅售价连升11个月，创两年半新高。政府的数据显示，4月份楼价按月升近 1%，按年就升超过10%。市场人士分析，受惠于利率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同埋香港经济向好，预料楼价升势将会持续，全年楼价升大约15%。宋家良报道。
1: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嘅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三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2: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息口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啊。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预测啦，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去到雙位數字，我相信咧嚟緊五月份、六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咧，分別按月有機會咧就升翻去大約1.5% 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咧，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
1: 佢估計上半年樓價可能升8%至9%，全年升幅大約15%。另外，差股處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數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个月，按年升大約4.9%，今年以嚟累計升1.4%。陳偉潮話：海外留學生開始來港準備開學，預計未來幾個月租金可能進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接近10%。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0: 港铁表示，香港的车务营运、零售、商务等都保持稳定，未来会继续投资建设新铁路，审慎作融资安排，又说会因应市况推地。张思文报道。
3: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4: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我们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们的土地。在零售方面，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商场或者是我们的车站，我们都会因应譬如在香港里面的G1、盛事或者配合一些 IP 或者甚至是一些文化艺术活动，我们是配合，希望是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商务、零售商务都是希望保持稳定的。
3: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和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9%和1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市建局公布，九龙比利街、浙江街重建项目一共收到27份合作发展意向书，项目在今日中午接收意向，项目属于政府向市建局批出2幅用地的其中之一，地盘面积接近82000平方尺，预计最少可以提供大约1200个住宅单位。项目位于土瓜湾临海区域的策略性位置，市建局计划将南面的建筑物由比利街 往后移，已腾出一个大约8200平方尺的户外共用空间，连接比邻的海心公园和海滨长廊。广华智慧能源表示，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但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升1%至2%。任浩峰报道。
5: 广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1%至2%。
6: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现在一带一路它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好，也都可以的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了，因为你地缘政治那么麻烦的人，因为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当国家部署好了，它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那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食，那有饭食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5: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1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咗271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207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226点，跌咗3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咗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咗1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跌咗2.6，中芯国际85.2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80.2仙跌咗3.8仙，XLE 南方海力士132.5升咗23.9，腾讯控股434.4跌咗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咗1.2毫，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咗8.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美控股、环联联讯、伟立控股、万裕科技同埋国微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兴利香港控股、中资国际控股、派格生物医药、荣丰益控股同埋世纪金花。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419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68.09美元，卖出价4468.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同寻日相同。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又阿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而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解封。东区走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北角码头。 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

0: 交通回复正常，而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咁以及较早前雅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嘅交通意外，咁连同较早前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嘅坏车咧，三边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咁以及连同后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鲗鱼涌公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 Box 一段咧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至到米埔新村一段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啦，夜晚黑嘅十一晚上嘅系十一点零八分啦。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咧都系同我一样系拼色睇咩睇住荧幕，因为我哋去唔到酒泉啊嘛。我哋睇住荧幕就睇个晒系神舟二十三号啦。因为呢个咧可以咁讲系即系载咗我哋全港嘅期盼啦。因为咧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咧，黎嘉莹博士咧就系坐住神舟二十三号升空噶啦，半年之后会翻嚟嘅。咁其实咧喺国家嘅航天产业里边咧，香港一直以嚟所担任嘅角色系啲乜嘢咧？好多人会话，咪纯粹系要融资等等各方面嘅咧。咁其实咧，而家我哋终于有一个港产嘅航天员出现啦。嚟紧日子里边咧，香港喺国家嘅航天产业里边可以起住咩嘅角色咧？喺旁边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是、香港航天。香港国际航天慈善基金会行政董事会主席啊，叶巨云律师嘅 ，Henry 你好 ，Henry，
5: 系你好，卢家乐，
4: 冇错，其实我大概咧喺几个月前咧同你倾过一次，嗰时都讲过咧，其实咧，你基金会咧好有趣，因为咧基本上咧嗱，航天慈善基金。其实咧希望起住啲咩嘢嘅角色嘅咧？嗱，我觉得可能咧喺教育啊各方面都希望做到。更早原来咧，其实喺嘉莹博士即系升空之前咧，更早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咧，其实咧我哋嗰个太空之眼咧，即系你哋有份即系融资嗰个太空之眼，即系天文相机咧，已经喺天舟十号线上咗去嘅先嘅。嗱，讲下先。嗱，其实咧我个天舟即系呢个天文相机咧，我听讲话个 投入成本都差唔多係幾千萬嘅。其實基金會係咪幫咗佢哋做一啲融資啊？定點啊？
5: 嗱，呢嗰方面咧就係、是曾經係揾過我哋去搞融資嘅嚇。咁、啊、但係好快咧，佢哋咧就已經係即係。因為呢個項目咧，實在係太吸引啦，嚇、嗯，咁、啊、所以咧係佢哋即係好多有啲呢、這個慈善家啊，呢、這個同埋佢哋大學啊嗰、那個即係嘅來源，即係嗰個嘅捐贈來源啊等等咧，嚇、啊，咁好快佢哋都已經係即係係搞掂咗呢個融資嗰方面嘅，嚇、啊，咁變咗咧就即係係未需要我哋係做到呢一步，咁、嗯、但係我哋日後咧，我哋都係開放係 open 嘅，我哋都係會幫呢、這個大學咧做，即係因為我哋基金會嘅呢、這個嘅三大嚇、啊、三大嘅宗旨咧、
4: 嗯
5: 啊，其中一大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呢個咩咧，推動青少年航天教育啦，第二咧就係、是、咧呢、這個嘅推動資助呢個嘅香港各呢、這個高校嘅大學嘅呢、這個嘅航天同埋天文學嘅科普嘅研究嘅，咁啊同埋即係幫佢哋做啲 project 啊咁樣啊融資做啲 project 啊，咁啊最成功咧就係呢、這個當然係我哋嘅嫦娥七號實驗機喺八月份咧就升空噶啦，嗰、那個咧就係我哋我哋基金會融資嘅。
4: 我即係而家嚟緊八月嗰、那個。
5: 八月嗰度咧，八月份嚇就會上呢、這個星空。呢、
4: 嗯、
5: 次咧就唔係去天空站，係、
4: 嗯、
5: 距離呢個地球啊，38万公里嘅月球。
4: 嗯，
5: 咁、啊、就天空站只係佢哋香港嘅，唔係佢哋地球嘅400公里到嘅啫。係，咁遠遠咧就係即係呢個係大更加大嘅 project 去月球咧，係依家美國咧就係、是、喺。月球咧，啱啱工地咗咧，就係、是、會準備一個建造一個太空站，咁、啊、長久留住喺太空嘅，咁、啊、咧就喺太空發展，咁、啊、所以咧係月球咧係呢個嘅大家競爭嘅呢個係重點嚟嘅，重中之重啊，因為佢可以去到冇地心吸力噶嘛，可以發放到去。即係啲火箭咧，就慳翻好多呢個嘅燃料啊，咁樣發放到去呢、這個火星啊，咁樣同埋外其實其他外星咁，同埋月球好多資源咧，咁所以咧就係、是大家都係希望喺度即係採掘呢啲資源嘅，所以
4: 但其實呢個有趣喎，因為有陣中咧，以前咧即係登月嘅話咧，大概即係五六十年，
5: 五六九年
4: 嘅時候去過一次嘅，跟住有段時間咧，70年之後佢又停咗嘅，而家又再翻翻去。咁當然同我哋舉個例，我哋國家亦都好努力，你知有嫦娥系列嘅啦。咁其實嫦娥行動應該都希望都係登月嘅，所以結果就係係咪都引發咗再一次舉個例喺我所謂嘅航天產業方面又再競賽一次先？
5: 呢、這個係好明顯嘅太空競賽，你講得啱。系，你因为呢个咧就系即系资源嘅呢个嘅即系采集，

0: 呢個係好明顯嘅太空競賽，你講得啱，係呢，因為呢個咧就係即係資源嘅呢個嘅即係採集嚇，因為我哋個地球嘅資源咧，即係我哋因為如果我哋要地球雖然都仲好多資源，但我哋挖掘啲資源嘅時候咧，就會產生好多嘅地球嘅污染啊，同埋好多生態嘅問題嘅嚇。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嗰啲資源咧就未必有呢、這個月球咧嗰啲資源咁矜貴添，即係咁
1: 稀缺，稀缺係冇錯，
0: 稀缺啦。即係月球咧就有氦三嗰啲好清潔嘅能源啦，同埋而家可能發現咧有即係納米碳管呢啲咧，即係嗰啲資源咧就我哋做呢、這個航天器材啊，就係即係非常之好嘅。咁嘅能源嘅問題咧，就係即係一個嘅即係除咗呢個去外星啊嘅一個踏腳石之外咧，能源嘅供應咧喺月球採得翻落嚟咧，就係亦都係一個嘅發展月球嘅重點嚟嘅。
1: 係啊，理解。喂，咁當然我哋想講翻你基金會嗰個嘅即係三大宗旨之物，其中一部分咧都有趣咧，就係咁叫咧推動喺校園裏邊嘅航天科普。嗱，我好肯定一樣嘢咧，即係嘉賢博士上去之後咧。在香港方面都會興起一片我哋叫即係啲叫航天嘅一啲熱潮噶啦。嗱，咁更加就發現原來真係你睇到好多可以走船，即係觀賞今次即係星空嘅好多嘅，譬如青少年朋友，佢都話：我冇諗到，原來我哋真係可以有一個香港嘅航天員可以上到去嘅。嗱，咁啊，證明其實呢個已經唔係一個夢，係有機會可以成真嘅。咁會唔會嚟緊日子裏邊咧，譬如喺校園層面裏邊嘅推廣啊，甚至咧你基金會固定好多嘅贊助嘅啦，希望將呢股嘅即係風氣熱潮咧，仲進一步推動佢先，
0: 係冇錯，係啦嚇啊咁呢個咧就即係你話即係我點樣推動咧？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即係計劃啦嚇、就準備即係出台啦嚇咁就因為我哋個宗旨咧，我哋即係個諗法咧就係話係。因为航天是我们即是大国竞争的非常之重要的一环。嗯。那就所以呢即是帮助国家呢即是发展航天呢是即是我们变为我们一个使命来的，应该可以这么说。
1: 嗯哼。我都覺得係啦，譬如我哋喺十五規劃裏面咧，我覺得咧，我哋要努力融入去國家嘅發展大局啊嘛，所以呢部分可能都可以幫手嘅，其實
0: 係啦嚇。咁我哋你關於我哋航天基金會咧，可以做啲乜嘢？我哋成立咧就只係嗰三大宗旨啦。咁其實就即係第三大就是推動香港發展商業航天嘅，其實第三
1: 商業航天冇錯係
0: 啊，商業航天呢、這個商業航天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蛋糕嚟嘅。咁係即係 AI 之後咧，就會係呢、這個。因為 AI 推動呢個商業航天發展嘅會嚇，咁、好多突破嘅即係嗰啲技術啊、科技啊啲咁樣咧，就會即係推動航天嘅呢個發展。咁所以就呢、這個而商業航天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蛋糕。你睇下而家呢個馬斯克，
1: 我就想講 SpaceX 啦，因為好多人都話：哇，佢哋而家都$20,000,000,000啊嚇，成間公司。但係佢哋話估係佢
0: 咩概念咧？$20,000,000,000
1: 係啊，概念將來可能更加勁啲添啊！我就諗一樣嘢就係、是、哇，用翻呢一個做一個例子嘅話咧，嗱當然啦，美國嘅科技同埋財技都係即係應該幾好嘅。但我哋覺得喺香港，我就係成個我哋神州大陸裏邊嘅話咧，嗱我哋科技應該努力追緊㗎啦。我哋譬如喺財技嘅話，係咪理論上都交翻俾香港喺譬如融資方面幫到佢手先？
0: 絕對可以嘅。呢個係我哋嘅優勢，香港嘅優勢。香港有即係國際嘅資本市場。同埋咧有好完整嘅呢個嘅IPO 市場，即係呢個嘅
1: 新股啊，新股集資市場冇錯，
0: 係啊，即係集資市場啊，咁樣咧就同埋我哋嘅法律啊、調解啊、仲裁啊，即係一國兩制嘅優勢啊，仲有保險啊，各方面咧，即係泛咧都係可以，即係香港咧可以得益到，而且不但只得益到咧，就亦都即係得即係。反過嚟是幫到呢、這個
1: 國家，
0: 即係呢個國家啦，可以咁講嚇。咁就所以香港個角色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因為

0: 內地嘅市資本市場同埋佢哋嗰個嘅即係制度啊各方面咧，係有同香港有都有即係一個社會主義制度。
1: 嗯
0: 我哋即係比較資本主義啲。
1: 嗯哼。
0: 咁所以係有幾大嘅即係喺呢個即係係優。缺点，大家佢哋有佢哋嘅优点，
1: 系我都可以互补足，我成觉得一国两制嘅卖点就系呢样嘢咯，
0: 系啦，冇错啦，佢哋发展得好快咧，咁但系咧，亦都你睇到咧，依家嗰个商业航天咧，内地嘅商业航天系远远咧，系即系未能够即系追及嘅，系越嚟越落后，先可以咁讲，
1: 系
0: 越嚟越落后啊，吓，咁所以咧，香港咧要特别要发挥呢个所长。咁國家咧亦都係好睇重我哋香港呢個嘅呢個嘅角色啊，因為航天咧係決定我哋即係將來我哋國家同美國啊個競爭咧嗰個嘅係即係和平競爭啦，咁當然係
1: 冇錯，
0: 嗰個係嘅大家嘅優勢所在
1: 啊，
0: 咁。我哋希望咧就唔好相差太远啦，希望可以追赶啲。
1: 其实咁讲啦，嗱喺即系晶片同埋 AI 方面都追紧噶啦。咁而家即系开一个所谓新嘅赛道喺即系商业航天方面啦。特别系其实点解我哋话点解 space 咁把炮？因为佢嗰只火箭系可以即系回收再重用噶嘛。咁而家好多咧，譬如系内地其实都想做紧啊。不过好似第一个嗰啲可以回收再重用啲火箭咧，应该希望今年下半年做到啦。喂，假如做到嘅话咧，你唔信又可以拉近距离噶咯？应该系。
0: 因为除了这个火箭回收呢之外呢还有那个火箭的那个推力啊重力啊各方面啊很多技术细节的。啊咁在这方面呢就是即是还是呢即是我们的火箭回收是不知成功啦，当然希望成功啦，是不是希望成功啦，啊咁就即是很烧钱的。
1: 嗯
0: 美国一个这么大的资本市场啊咁呢就即是可以

0: 咁就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嗰個投入去航天嘅科技發展咧，係即係會係相對冇咁多冇咁大嘅。
1: 嗯，
0: 所以就香港發揮呢個角色。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所以我哋點解我哋慈善基金會會推動呢、這個？又講翻我哋慈善基金會啦。
1: 係。
0: 咁、我哋慈善基金會咧就希望咧就推動資本市場啦。咁其實咧就係、亦都咧我哋想帶俾呢個香港一個新嘅體驗咧，就係、話、我哋香港咧就呢、這個好多慈善機構，
1: 哇、
0: 即係可能成千上萬間慈善機構嘅，各種不同嘅慈善機構都有嚇。咁、主要咧就係、基於咧就係嗰啲慈善機構扶貧嚇。
1: 即係喺社福方面，冇錯係呢個啦。
0: 社福方面係啦，扶貧、教育啊、醫療啊等等嚇。咁、我哋基金會要推動咧，因為我哋就係覺得即係未來嘅文明社會咧係喺空嚇。咁、咧，我哋就同因為要同美國競爭啦，咁就亦都即係要我認為咧，就動員全即係全香港嘅，甚至都全國嘅人民咧，就係即係喺民間咧，嗰度方面咧，就係、協助啊，呢個民間都可以做事嘅嚇。咁、所以就即係我哋咪揾民間捐贈，咁、就慢慢發展佢成一個文化咧，就係、話哦，因為將來二三十年之後啊，可能廿年之後咧，
1: 係
0: 因為香港呢，即係呢個世界咧，非常之科幻嘅啦，係一個科幻世界。
1: 理解理解。
0: 咁啊。咁就
1: Henry 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不過同你傾翻我都理解一樣啫。譬如喺香港呢個所謂喺國家嘅航天產業方面，真係而家咧有人有人有錢出錢，即係都係應該可以做到嘅。希望你嘅節目可以盡快做到成績。喂，唔該曬你 Henry，thank you， 拜拜，再見。好啊，啱啱同你傾偈咧就係香港國際航天慈善基金會嘅係董事會主席啊。叶桂云律师嘅，好咁啊！听完同阿 Henry 倾偈之后咧，我哋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气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预计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说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清卡。王毅说，面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大国尤其需要率先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中小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履行国际责任，为中小国家主持公道，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改善双边关系，重振传统友好，双方要加强对话合作，增进互信。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希望捷克政

0: 府踐行一個中國原則，以更多積極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極言行，推動中捷關係重返健康發展軌道。馬清卡說，中國是捷克在亞洲的重要合作夥伴，同中方建立健康穩定關係符合捷方利益。捷克新政府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願同中方加強溝通，用好直航等促進民間交流，逐步推動捷中關係重回正軌，恢復各領域交流合作。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下午天氣酷熱，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溫 33.7 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此外，下午4點熱帶低氣壓長眉集結在瓦蒲島之西北約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新界氣溫達36-37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幾陣驟雨，高溫天氣緩解，隨後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而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呢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去坚拿道天桥方向的龙尾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军营和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莲路车多，车龙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咁新界區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屯門公路咧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咁繼續都係睇翻新界區，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車多，車龍去到麗景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瀝源車多。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到友愛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

0: 书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言不尽，风不息，
3: 自由风，自由风。
4: 机械人的监管有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5: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4: 吴杰庄议员：
6: 善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谈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7: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嚟到今日5月27号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我偶像啊！
12: 哇，咁客气啊！
13: 仲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大家好，
14: 大家好，仲有 Ison 文生哥哥啊，你哋好啊！
12: 哎，大家好，大家好啦！今日咧其实都几热啦吓，嗱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8%，而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暑热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嘅。咁熱嘅日子，係咪大家都鍾意留喺屋企啊，涼下冷氣咁樣？
14: 正常係應該嘅。
13: 好節目啊，開埋收音機，等我哋陪住你。
12: 誒，咁啊幾好喎！即係你哋都鍾意聽收音機，但其實你哋屋企人會唔會鍾意留喺屋企打下機咁樣啦？
13: 你讲先，
12: 系啦，
14: 小朋友系中意嘅，
12: 都
14: 同埋都觉得咧，打机嘅时候咧，佢哋咧揾到自己嘅空间同世界，系同我哋隔绝咗。
13: 咁你咧？我老公啊，
12: 系嘛？
13: 系啊，食饭啊，得打埋呢波，食住先啦、啊，紧张紧，咁真系好鬼猛嘅人，
14: 好投入，好投入，
13: 好投入，好投入。我仲记得咧，嗰时候我抬住 B B 咧，咁啊。喺佢教有 break 噶嘛？老婆，你快帮我打开机揿个掣，我要咩过关嘢要揿个掣咁。我吓我唔识噶，我而家引导你噶，好猛噶，好投入噶佢嗰时真系。
12: 喂，咁但系睇怕咧，你哋屋企。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呢啲嘅電競高手啊，打機打得好犀利啊嘛！
14: 係，我相信係嘅，因為有技術喺裏面嘛。
12: 哇！不過咧，就算佢哋幾咁技術高強，睇怕咧都未能夠參與呢一隊電競隊啊！
8: 十八俱樂部。
12: 點解就算你哋屋企人啊，呢個嘅電競技術咁高強，都入唔到呢？队嘅电竞队咧，因为呢一队咧，我哋想介绍一个安老院舍嘅电竞队啊。嗱，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喺粉岭一间嘅安老院舍，就由今年嘅3月开始组成咗全港首支嘅安老院舍电竞队伍啊。8名60至80几岁嘅长者咧，每个礼拜2次咧就喺活动室嗰度打呢个英雄联盟嘅游戏啊！
13: 犀利啊！佢哋咧就以呢个滑鼠同埋 keyboard 嗱、那个键盘啊，可以话喺人生嘅下半场嚟一个咩啊华丽转身，
12: 系
13: 同呢个小鲜肉教练哇，有眼睛嘅享受，
14: 系
13: 咪
14: 先？望
13: 都系享受啦，系咪啊？时代共融，跟住心态年轻咗啦，揾到咧新嘅憧憬、新嘅目标、新嘅朋友啊！
14: 好犀利啊！所以咧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已经邀请咗啦，就系负责今次嘅项目，就系慈善组织，就系助老乐 Dream OG 嘅活动策划，就系陈婉之之儿，仲有咧就系咧今次咧喺当中嘅电竞成员李先生都喺度。Hello， 两位你哋好啊
12: ！Hello， 两位你哋好。
14: 系啦，两位，其实咧我真系好想知道打机嗰种感觉系点啊！阿李生同埋阿 G G 啊，其实今次咧你哋个构思啦，同埋咧今次咧个目的系为咗啲乜嘢先？
12: 支持讲先啦。
10: 其實呢一開始的時候呢，因為我們都是呢個團體都是希望呢可以幫助老人家快樂啦，這樣叫做快樂嘛。咁我們呢就見到呢老人家去到退休的年紀，其實

0: 其實佢哋本身咧都好多姿多彩嘅，而家老人家。但係去到一個位咧，譬如佢哋中意去旅行啦，或者個人嘅時候咧，去到個位嘅時候咧，就會啊有啲迷失，明唔明白啊？咁有時上網都會見到有啲老人家咧喺網上好容易受騙啊，各樣啊咁。我哋諗到一樣嘢，有冇啲嘢可以俾佢哋咧重新去重啟佢自己嘅人生嘅目標嘅咧？咁於是乎咧，我哋個團隊咧就諗咗，不如打電競啦，係咪啊？喺個過程裡面咧，不但可以咧提，即係我哋都做咗啲文獻嘅調查啦，有啲 research 啊，不但可以咧提升佢哋嘅認知能力啦，亦都可以咧令到咧佢哋嘅認知衰退，可以延緩呢個退化。更加可以增加我们的手腕协调，重点就是其实我们希望可以将虚拟的东西可以带入去现实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打机以前都是在自己网上面各自打嘛，但是我们这个 GMOG 就是定期我们会坐定定一起跟老人院的老人家一起去打的。
1: 是的，我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有八名的六十至八十几岁的长者朋友参与这一队的队伍，但是当初你们怎样找这一班的长者参与这个队伍，还有当初又怎样找到这个的教练呢？很年轻的教练来的。
0: 即本身其實我哋本身咧，我哋做落一向咧都會有啲年輕啲嘅人去做服務嘅，係啦。咁我哋有呢個構思嘅時候咧，咁我哋就開始本身原本咧就諗住係我哋嘅 member 啦，六十歲以上嘅 member 啦，六零後啦。咁就我哋開幾次會之後咧，就發現啊，原來咧其實咧佢哋都會想同一啲年紀大嘅老人家一齊去玩。點解呢？因為在我哋去探訪過程當中，我定期都會去做一啲老人院探訪嘅。咁咧就見到咧一間老人院啦，即係我哋而家合作個老人院啦。佢哋本身咧都有一台遊戲機喎，嗰台遊戲機咧好似我哋以前咧去嗰啲遊戲機鋪嗰啲街機咁。
2: 街機係有 joystick 嗰啲。係
0: 啦，冇錯冇錯，可以對打咁樣噶。咁我就同負責人講話好得意喎呢個機咁樣。咁咁啱咧，佢哋其實就有一個樽頸位。佢哋老人院啲老人家有啲好叻嗰啲咧，佢就覺得咦呢部遊戲機太容易啦。
1: 咁
0: 即係有陣時就係咁啦。啱啱遇著剛剛，咁我就話啊，我哋其實咧有呢個諗住開一個電競隊啊，唔知你哋咧有冇興趣咧咁樣？因為安老院嘅電競隊其實都係比較少嘅。咁於是乎咧，佢就話好啊，冇問題。咁好好嘅負責人咧，佢哋好快咁樣兩個禮拜到啦，我哋就從自己咧去自資。我哋當初都諗啊，可能要揾人 sponsor， 即係嗰個座台嗰個設備啊咁樣，因為打遊戲都有遊戲嘅設備噶嘛。咁佢哋好快就已經買咗五部真係打遊戲機嘅設備，咁啊促成咗呢件事。咁教練就係、是、因為我哋自己本身做落嘅一啲後生仔啦，係啦，零零後冇記錯係零零後，唔係零零後都掹住啦，實際幾多真唔記得咗，係啦係啦係啦。
3: 咁我想問下咧，啲哥哥姐姐啦、隊員啊，佢哋會接受咩訓練咧？而家教練哥哥咧會教授佢哋啲咩技巧咧？我想問下。
0: 咁呢個咧可以俾阿李生講下，因為佢係當事人。
3: 好啊，李生你好，你會接受啲咩訓練㗎？教練哥哥教你啲乜嘢啊？
4: 教練哥哥咧好熱情啊，教我哋。
3: 好熱情
4: 嘅。首先系手势，跟住咧我啲个个都未玩过之前，即系而家接触咗咧，哇玩得大家老人家都有声有色，即系大家个个都喺个游戏里面，大家玩紧好热闹咁样。咁样手咧，我啲唔系手玩哦，我手喺嗰度揿掣咧，脚都会喐哦，
3: 哇！
4: 手都会喐，脚都喐，嗰啲绳都出嚟咁咯。
3: 好投入啊！真系，
4: 好投入，好投入，系啊。
2: 其实咧，你过往咧，阿李生有冇咧玩过打机啊？或者咧有冇试过咧玩电脑各样噶？而今次咧，点解会参加嘅？
4: 今次系即系睇到我哋睇到嗰啲广，即系嗰啲
0: 公告
4: 啦。咁样大家好多人都要参加，咁样大家都好热情出嚟，大家出嚟玩啦，咁样。喺老師教導咗一個禮拜揾勇士啦，
1: 咁
4: 樣防咁樣。
1: 喂，不過真係作開始接觸電競啦，即係覺得有冇邊啲部分係比較困難咧？有邊啲係即係對你嚟講好新鮮、好開心咧，玩得好過癮咧？
4: 即係如果唔識到識咧，大家而家玩咗即係入門到而家玩咗差唔多三四一個禮拜幾個月咁樣，大家都好認真，
3: 好認真，
4: 先生都好，因為嗰個後生仔咧都做得好認真教我哋，

0: 實體少少啊，譬如阿 Sir 教咗你啲咩技巧啊？而家你本來渣渣抖嘅，而家已經好厲害嘅，唔使驚嘅，有冇話舉下例先？
1: 有，即係玩嗰陣時咧，唔識到玩到喺遊戲玩打嘅時鐘咧，大家都玩得真係好緊張，
0: 好緊張。
1: 啱啱你唔好緊張，好啱啱唔識個手，手都唔會喐，唔會撳嗰掣，慢慢慢慢，而家真
0: 係掌握到啦。
1: 啊，
2: 我講少少啦，其實咧，阿 Sir 咧主要咧都係首先俾人每人配一個角色啦，個角色點樣操作啊，跟住個遊戲嘅訓練啊，咁呢個咧其實咧個設備本身都齊嘅啦嘛，咁而家就開始啊俾個耳機佢哋啊咁樣，
0: 係啦，咁好有型啊，即係帶埋個 headset 有個麥嗰啲，大家可以溝通嗰啲係咪啊？
2: 係啊，
0: 投入啊成件事，
2: 冇錯，係啊。有機會你見到我哋個環境，你就知嘅，
3: 真係好型嘅，好型嘅，成個專業化咁樣嘅，
0: 即係估唔到佢係長者嚟嘅，喺背脊睇，哇！原來咁冇公仔，另外，李生你嗰個原來
4: 好投入添，
3: 係啊！咁其實咧喺個過程裡面咧，因為始終咧年輕教練嚟噶嘛，咁其實當中咧會唔會有少少代溝啊，或者喺溝通過程當中會有啲技巧上咧，大家未必適應到㗎？
1: 唔會哦，先生啊，好認真教我哋，我啲個個都
0: 俾
1: 心機紅啦。
0: 你有冇
1: 學咗之後，大家咧手同埋腦咧，大家都即係好似學生咗啊！
3: 哦，年青化咗你都係咪？
0: 年青化咗，因為嗰個角色可能有時六嚿腹肌喎，你而家都可以係咁樣投入咗，係咪覺得好感覺好正係嘛？
4: 係，
1: 係啊。
4: 喂，咁我又問翻阿 Gigi 啦，即係以你嘅觀察啦，長者參與電競項目對佢哋有啲咩好處咧嚇？
2: 其實好處咧就係第一，我覺得佢哋咧本身會同人個社交多咗話題。因為我哋設計呢樣嘢嘅時候，其實本身都希望一樣嘢嘅。因為人與人之間咧，其實你要同人哋傾偈啊，其實都有話題噶嘛，係咪先？唔通我日日同你講，今天你好唔好啊？食得飯未啊？之後唔知講咩噶啦，係嘛？咁但係透過電競呢樣嘢咧，因為佢哋本身有角色啊嘛，雖然個環境係虛擬，但係當個場裡面嘅時候咧，其實係真實嘅，係咪？譬如話，我哋大家要去邊間鋪頭買嘢喎，即係咁樣虛擬嘅鋪頭商鋪，我哋點樣去？佢點樣去一齊去做一個武器喎、啊？咁呢啲就係話題咯，呢啲就新嘅話題。而個話題唔單止係佢哋幾個人，亦都可以咧帶翻去俾佢哋自己嘅孫啦、啊，甚至乎仔啦、啊，都可以一齊個新嘅話題。哇、啊！原來阿爸，原來阿爺啊，都識打機嘅喎、
0: 啊，好 in 啊，冇 out 嘅喎，係咪啊？非常之緊貼啊，真係。咁我想問一下 Gigi 啦，你察覺得到啦，譬如長者參加咗計劃之後啦，講下佢哋嘅手眼協調啊，或者反應啊，係咪都有進步咧？你覺得？
2: 嗱，呢個當然有啦，因為咧佢哋咧以前咧就冇咩做啊嘛，可能都係啊，我有老人家會玩嘅，我哋見到個輪院嗰個遊戲機咧，都係嗰隻手好大個掣拍落去嘅啫，係啦。另外佢哋自己有啲平板電腦咧，都會玩，但係嗰啲都可能一隻手指咁就算嘅啦。咁但係玩電競咧，你係要眼度、手度一邊係操作 keyboard， 係係咪啊？嗰啲方向啊，係咪啊？一隻咧手咧就要搞個滑鼠係咪啊？咁呢個其實都係幫佢哋做一個手眼協調嘅。
0: 哦，好好啊！我老公都係嘅，手一點方向都有咁樣喎，好投入嘅喎。
3: 同埋真係可以做到團隊。
2: 冇錯。我成日聽到佢哋講嗰時，我間中去啦，唔係成日去，因為小星人阿 Sir 喺度啊嘛。嗰時我做下嘢，我一邊做嘢一邊聽到，喂，快啲過嚟！咁我就望一望過嚟做咩咧？原來佢哋喺個
3: mon 度打緊機，
4: 都感受到佢哋嘅興奮啦。
3: 係啊，因為始終咧，佢哋一個團隊嚟講咧，喺嗰個 moment 咧，大家好投入啊嘛。咁其實咧，你又見到啦，佢哋咧打得咁投入啦，會唔會咧 set 一啲目標俾佢哋喺未來嘅時候咧，可能咧大家有啲唔同嘅計劃咧？
2: 其實會㗎，嚟緊我哋咧希望咧，原本係諗住參加咧一個叫做即係亞洲杯嘅賽事啊。咁有一啲原因，咁佢哋暫時就過時咗。如果原本我哋已經係去咗㗎啦，咁但都係全體嘅目標嚟，衝出香港。
0: 好，
2: 係啦，係。
0: 祝你哋成功啊！
4: 係啊，希望遲啲喺其他嘅比賽入邊見到你哋呢一隊隊伍助老樂嘅電競隊嘅成員咧，即係呢個係可以揾到一個好好嘅成績翻嚟啊！喺呢度亦都係啦，多謝。Gigi 啦，同埋李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嘅，唔該曬，拜拜
3: ，thank you，
5: 拜拜。
4: 哇，好開心！
0: 我老公以後打機我唔敢鬧佢啦，
4: 係嘛？
0: 佢話佢朝住呢個方向入呢隊，
5: 但係可以等到88歲喎，
4: 要等一等先至可以 join 隊啊！
0: 練習突然間差唔多60歲入去啦，咁
3: 即係其實而家係有方向有目標啦，你老公
0: 係啦。就我目標入呢隊，你唔好鬧我老婆咁，係啦。
4: 不過呢一個隊就未入到住，咁啊，又過去。

0: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1: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2: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3: 我是莫言，
4: 我是郑愁予。
1: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5: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八好时光，非遗有古港。
8: 在香港非遗月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继续跟大家率先行下这个非遗精华游踪。在深水埗区了解我们身边的非遗。
9: 是啊，今天跟大家介绍扎作技艺。扎作就是拥有悠久的历史的香港传统民间手艺。做到的不单止是拜祭的用品，更可以做到中秋节的灯笼等等艺术品。2017年列入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0: 是啊，其实要将传统的习俗继续成全下去，必须要加入一些新的思维的。好像呢一个的习作这样，其实呢亦都加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新产品下去的。例如呢就会有这个的智能手机、名牌手袋，或者是有潮流的波鞋，甚至卡通人物都有的。
9: 是啊，我见过按摩那些用品，很厉害。我们即刻找来在深水埗宝华扎作第二代的继承人欧阳炳志师傅，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扎作的步骤，还有他如何取材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创作新颖的现代纸扎品。
11: 我是97年左右就入行的，那时候跟我爸爸，我爸爸做开的嘛。之后十几年前呢，我爸爸就退休了，我就接手了这间店铺自己做了。首先话揾啲竹批好晒啲竹先，跟住咪系呢啲有啲弧度嘅，喂咪慢慢揾只手屈到一个弧形，跟住揾呢啲咁嘅花纸啊、白胶浆啊，咁样嚟逐粒逐粒咁样扎块呢啲薄接合薄口位咯。嗰阵时系家驹过身之后就订咗一支电子吉他，跟住我就做咗个电子吉他同埋一个音箱。之后就客人就打电话嚟，要求就做啲特别啲嘅创作嘅纸扎啦。好似名牌手袋啊，嗰时兴嘅接机电话啊，同埋嗰时就有啲相机咯，做得最多系相机同埋游戏机咯。嗱，如果自己作品嘅，真系心情开心啲嘅，因为唔使限住你要整嗰样嘢系好神似啊嘛。你譬如想整一个呢啲钳嘅，咁你一定要度好晒啲比例啊，好神似出嚟噶嘛要。如果你自己创作嘅，就可以天花龙凤咁样。

0: 塞全都冇辦法嘅，不過而家係有去學校教嗰啲學生咯，同埋公眾班啊咁樣啲咯。嗰啲學生個嗰啲好有創作嘅，個譬如佢可以整一碗咁大碗嘅竹升面出嚟，整啲面跟住削片整條竹咁樣，佢又可以咁樣嗰條竹同埋啲面咁樣連住咁樣，佢全部都自己創作咯。嗰啲學生人最難啊！其實件件作品第一次整好都覺得難嘅。期望嗰啲知道指責係其實可以唔係咁傳統嘅都可以，即係新潮嘅又可以，傳統嘅又可以，即係唔使咁忌諱咯。
1: 係啦，歐陽師傅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即、就、係、是、一啲嘅指責嘅一啲嘅步驟啊、過程咁樣。但其實回想翻我哋以前細個，其實我哋都做過呢一啲嘅指責嘅工作嘅勞作嘅
2: 啦，
3: 係啦，特別係中秋佳節咧，
1: 冇錯
3: 啦，整燈籠呢啲咧必定啊，
2: 係啊，
3: 細個嘅時候好興
2: 嘅。
3: 唔係咧，嗰啲竹籤咧，嗰啲竹咧好多滅喺度嘅，好易介損手噶嘛。同埋我最記得咧，就係咧，你要嗰啲裂位咧，你要揾嗰啲宣紙咧，去攞啲水、攞啲漿糊咁樣黏住佢，唔夠咁點啊？剪自己咧嗰本咧小毛筆，嗰本書、嗰本雜作咧，係剪些少來，剪幾條來又去包住佢，幾得意嘅。
1: 但我不嬲就知道自己冇呢方面嘅天分嘅，
2: 咁你會點咧？
1: 唔係咁都要做嘅，做得核突啲咁解咯。人哋嗰啲好靚，我嗰啲好低分啫。
2: 燈痕嗰玻璃紙都好有技巧，一大力啲就穿噶啦。因為學校俾一份教材嚟嘅啫嘛，穿咗我落街自己再買嗰張啦。但係我最中意買一個燈籠咧，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啦，大家差唔多年代，我嗰個魚嘅燈籠我記得係4蚊5蚊咁上下，
1: 好平啦。
2: 而家去翻深水埗而家手做嘅燈籠最平嗰個都80、90、100嘅。
1: 你揾到都好嘢，我覺得而家揾一啲嘅係啦，真係手做嘅燈籠都好難揾添啦，係咪啊？
2: 兔仔嗰個，
3: 同埋咧而家基本上咧大家即係都係用燈膽啊。
2: 系啦，
3: 即系着灯买嗰粒电池嘅啫嘛，系啦，咁啊好少用蜡烛噶啦嘛，已经系又唔同咗咯，大概年代。
1: 不过而家小朋友系咪都唔再劳作堂都冇呢一样嘢噶啦？
3: 好似系，
2: 我个女二年班就未有你嗰啲。
3: 我冇啊，完全冇啊。如果有咧，一定系我做噶嘛，因为我唔觉佢有。
1: 又讲咗呢啲唔应该俾我哋知嘅秘密啊嘛。好啦，不过我哋就倾住呢度咁多先啦。转头听完新闻之后，仲有半个小时嘅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午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月10号。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将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同抵港，预计将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早上八点几，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的地盘有机器怀疑从2到3米高的位置堕下，击了一名男工友，送往马加烈医院，送院后陷入昏迷。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质询时话，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陈美宝说，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到其他陆路出行模式。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昨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之中身亡。较早前

0: 方发布杀死奥达的消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近住军器厂街。另外新界方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是稍为车多的，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南区域多利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跟住门牌188号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另外青屿干线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去机场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近住大屿山桥塔和北大屿山公路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期间上述路段会实施每小时50公里的临时车速限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又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式生活馆，
5: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6: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些什么呢？
7: 第一时间抹干它，跟住再熄机先，即是个充电位，可能找纸巾索一索它先。
5: 会不会放一个抽湿机隔离抽一抽它先？
7: 哦，是啊，正是想讲抽湿机。
6: 哦，真的有用的。
7: 抽湿机有用的。
6: 哦，
7: 是啊。
4: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0: Three, two, one,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声、李万芬、伍文生。
1: 十八好时光，
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海声，
3: 有我小声妹妹李万芬，
4: 有我伍万芬嘅伍文生。Hello， 大家好。
2: 系啦，大家好啊！嗱，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而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7:20咧就已经取消噶啦，不过依然都系好热啦吓，热热辣辣嘅今个晚上啊。不过咧，我哋又可以同大家讲翻下一啲玩嘅开心嘢
4: 啊。咁系啦，
2: 节目上半部分我哋讲过打机，又讲过我哋做劳。
3: 系，
2: 而细个嘅时候，大家系咪都应该玩个积木咧吓？
3: 有啊，木噶嘛，我哥咧留到俾我，跟住留俾我细佬。我最中意咧木嗰些咧，有条桥嗰个咧最大嚿嗰、那个，你哋应该都知啦，差唔多年纪嘅。
4: 芭比桥啊嘛，嗰条
3: 系冇错，
4: 系知梗系知啦。
2: 你咁样好难接喎，文斌哥哥，
3: 我想帮你啊，但系真系我自己都忍唔住呢、
4: 這个。有啊，嗱，细个咧其实咧积木都有演变啦，我哋玩到咧有一段时间咧，将咧有一啲叫飞机木啊，咁咧其实都系重叠嘅，不过佢有啲。順口位，有一些接口位就可以係咁左攝右，係啦，左攝右搭嘅時候咧，可以製造到咧啲交通工具出嚟添。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慢慢轉變都幾好。
2: 係，同埋即係以前嘅積木真係用木做噶嘛，
4: 咁啊，
2: 但係而家就變咗好多係一啲塑膠做嘅。同埋以前嘅積木咧，即係。我啦，亦都係啦，頭先有講啦，我嘅勞作嘅呢個天分就唔係咁高啦，所以好多時咧，我都發覺我自己砌得都唔係好高嘅啫，真係好快就冧啊咁樣啦。
4: 咁、放心啦，因為嗰時你未識我哋啫，你仲識我哋咧，其實啲積木係冇咁容易冧嘅，
2: 係
4: 啊，
2: 點解咧？點解？
4: 你哋幫手，
3: 高手啊！
4: 唔係最緊要咧，你要帶膠水嘛？
3: 唔、我咧，我個女細細個嗰時咧，都買一個疊疊杯俾佢。疊杯咧，佢好處咧就係一路順落十個大小啦。跟住咧調翻轉咧，佢可以砌高噶，好似積木咁，砌到最高咧，好似長頸鹿咁啊！我仲記得佢第一次砌啱曬 size 咧， yeah！ 哇！咁我都流眼淚啊！其實好小事嘅咋，但係咧，係兩歲幾可以
4: 能夠做到係啦。
3: 咁我覺得好感動啊！跟住幸福傳承環保專責就送咗俾人咯。
4: 你試下而家嗌阿女再砌翻啦，可能佢都好感動。可能都好感動㗎，阿女一樣好感動。
2: 不過而家嘅積木亦都真係好多嘅變化㗎嘛，即係譬如即係亦都可以砌到好多一啲唔同嘅景點啊，甚至係即係好多唔同嘅 IP 出嚟都未定啊咁樣。不過咧，亦都同時間啊，真係有一啲嘅積木唔再係用木做啦，用咗塑膠做咯，會唔會真係都有一啲其他嘅問題咧？不過呢個時間有辦法解決喎，一齊聽下。
0: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2: 冇錯啊！隨住生活水平嘅提高啦，咁香港唔少家庭嘅小朋友咧，都擁有好多嘅玩具啊，甚至啊，或者可能都會棄置大量全新或者係仍然係狀況良好嘅玩具，造成資源嘅浪費啊，同埋環境嘅負擔。與此同時咧，但亦都有一啲嘅基層家庭，因為經濟嘅能力有限咧，而好難去為一啲子女添置玩具
3: 嘅
2: 噃。
3: 係啊，棄置玩具嘅數量咧就與日俱增啦。咁啊，市面上的玩具大多数都是以一些难以分解和再造的塑胶去制造的嘛，所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的问题。
4: 是啊，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就有一个好的计划，就是识玩文化 Toy Reborn 这个计划，协助推动玩具回收这个文化，鼓励市民捐赠闲置的玩具，将这些爱心传递给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他们在今个月就正式推行了一个就叫做塑胶积木回收服务，希望市民可以将他们玩过或者是全新的塑胶积木都可以拎到去到他们的捐集收集站当中的。
2: 而我们电话线旁边亦都请来从事多年玩具回收服务的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社区拓展经理何俊杰杰 Sir 跟大家讲解多些这一次的计划的。Hello， 杰 Sir， 你好。
5: Hello， 你好。
6: Hello， 你哋好啊！
2: 哎呀，杰 Sir， 不如同我哋讲下你哋机构由几时开始回收玩具呢个服务嘅咧，同埋点解会开展呢一个嘅服务嘅？
6: 系可以啊。咁咧，其實我哋機構咧喺2009年嘅時候咧，就開始咧進行玩具回收嘅。咁啊，當時咧係因為我哋喺東涌咧有一個地區服務中心，咁啊，我哋就開始咧去回收一啲玩具啦，轉贈俾佢哋區內

0: 一啲基層家庭嘅小朋友嘅。
1: 嗯，咁點解會揀塑膠積木嚟做呢一個回收嘅目標咧？係咪都觀察到一啲咩嘅情況，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可以啊。咁其實今次咧，點解我哋會進行塑膠積木嘅回收？咁因為其實我哋多年嚟咧，去進行一啲回收嘅時候咧，咁啊都收到好多好大量嘅一啲嘅塑膠積木啦，咁樣。咁而今一次咧，我哋點解針對淨係收塑膠積木咧？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都想即係盡量咧去再收多啲嘅塑膠積木咧去做一啲嘅轉贈，因為咧塑膠積木咧對小朋友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玩具啦，有助佢哋嘅腦部發展啦、手眼協調啦，同埋係發揮佢哋嘅創意嘅。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機構嚟緊咧都想即係除咗咧即係我哋一啲教育嘅工作係課一啲嘅幼稚園同小學之外咧，我哋都想咧開始咧，俾中學生去了解多啲我哋呢個服務，所以嚟緊咧，我哋機構都想咧，即係進行一個咧以中學生為主嘅一個校際嘅比賽。咁因為咧，我哋回收翻嚟嘅一啲嘅塑膠積木同埋塑膠玩具咧，其實我哋係會再做一啲upcycling 啦，一啲玩具再生藝術嘅裝置嘅。收咗翻嚟之後咧，同一啲中學生進行呢一方面嘅活動同埋比賽咁樣嘅。
2: 哦，原來係咁樣嘅。其實咧，本身咧呢種塑膠積木咧容唔容易分解嘅？同埋咧，點樣可以鼓勵到咧佢哋咧唔再直接棄置呢啲嘅塑膠積木咧？
0: 係啊，咁啊，其實塑膠積木咧一啲都唔容易分解嘅。其實咧，我諗咧好多香港市民咧或者小朋友都知道咧，一個垃圾嘅即係塑膠嘅垃圾膠袋去咗堆填區咧，可能要過百或者幾百年咧，先能夠嚟到。而分解過程咧，都會有一啲有毒嘅微粒啦，塑膠微粒咧會釋放出嚟。其實對我哋個生態嘅環境咧，係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唔鼓勵咧，即係市民咧，將一啲塑膠嘅玩具同埋塑膠積木咧，直接抌落去個垃圾桶度，因為抌落垃圾桶之後咧，佢就會去咗堆填區㗎啦。
3: 所以咧，其實你哋適換文化 Tory Bond 呢個計劃真係好有意思啊！不過咧，我又想問一下你哋啦，咁真係如果想捐贈一啲嘅塑膠積木，咁事前需要有冇啲咩要留意咧？譬如即係使唔使幫你哋要點樣洗一洗啊？咁先至可以捐俾你哋啊？係即係個過程應該點做咧？
0: 其實如果我哋今一次咧做嗰個塑膠積木嘅回收咧，其實鼓勵即係大眾啦、市民咧，其實將咧唔同嘅品牌嘅塑膠積木咧分翻開，先即係轉贈俾我哋嘅。係啦，你話需唔需要事前清潔，甚至乎將佢拆件啊、分顏色嗰啲咧，其實都可以唔需要嘅，因為咧我哋都會定期咧邀請一啲義工幫我哋去處理咯。
1: 咁我想知道啦，你哋收集咗呢啲塑膠積木之後咧，你哋又會有咩步驟去處理佢哋嘅咧？
0: 好啊，咁其實咧，我哋Tory Bond啦，識玩文化計劃咧，其實我哋定期咧都會做一個叫做玩具工程師嘅活動啦。咁其實咧係做啲乜嘢咧？就係邀請一啲義工翻嚟咧，幫我哋手咧將一啲回收翻嚟嘅玩具咧做篩選啦、分類啦、清潔，係啦，為我哋做轉贈同埋做一啲升級再做做準備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佢哋一班義工咧係會幫我哋去做埋一啲清潔嘅工作咁樣嘅。
2: 咁其實好似塑膠積木咁樣啦，本身咧佢仲有啲乜嘢嘅用途咧？嗱，如果真係選擇我唔捐啊，咁普通嘅市民嚟講咧，佢仲可以咧用啲塑膠積木嚟做啲乜嘢咧？
0: 其實我哋有陣時都同一啲嘅義工啦、家長去傾偈嘅時候咧，有陣時佢哋都會發揮佢哋嘅創意嘅，用一啲塑膠積木咧去砌成一啲咧佢哋日常嘅用品啦，可能係筆筒啊，或者去做一啲手機座啊咁樣。咁但係咧，同佢哋即係傾開偈嘅時候咧，都會發現佢哋嘅塑膠積木好大量嘅時候咧，都未必能夠咧將所有嘅塑膠積木轉化為一啲有用嘅日常用品。咁佢哋好多時咧都會轉贈俾其他可能細啲嘅年齡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去做轉贈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好鼓勵嘅就係如果即係家長又好啦，小朋友都好啦，有多餘嘅塑膠積木嘅話咧，其實咧做一個轉贈咧係即係最理想嘅。
3: 咁你哋亦都希望透過今次嘅回收服務，期望為市民大眾帶出一個點樣嘅信息咧？
0: 其實咧，我哋都期望咧，即係我哋多年嚟咧去做一啲玩具回收啦，甚至乎今一次我哋做塑膠積木嘅回收嘅時候咧，都係想提升咧大眾嘅環保意識，係啦，希望佢哋咧唔好過分同埋過度去購買玩具啦，係啦，尤其是咧係塑膠製嘅玩具，因為咧我哋即係所見嘅玩具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塑膠製成咁樣。咁啊，頭先亦都提及過，塑膠咧其實對我哋個環境咧個影響都非常之大嘅。亦都希望咧教育大眾咧做到源頭減廢啦，同埋其次咧學識咧點樣去將個資源咧去共享嘅。
1: 嗯，傑常，我又想請教一下，有時我哋屋企都會有啲積木，但係咧可能佢係有少少崩咗嘅，抌咗去我又唔捨得，但係你捐俾你哋收唔收嘅咧？
0: 哦。好好啊，呢個問題，因為咧，其實我哋係會照收嘅，因為咧頭先提及過咧，如果一啲良好品質嘅塑膠積木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做轉贈俾到小朋友。咁但係咧，我哋除咗塑膠積木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玩具回收咧，可能一件一盒嘅玩具裏面有一啲嘅玩具嘅零件咧已經損壞或者唔見咗嘅話咧，咁我哋都唔會抌咗佢嘅，我哋就會將佢回收翻嚟。就係頭先提到啦，我哋都會做一啲升級再做嘅活動，咁其實會做一啲玩具再生嘅藝術裝置啦，咁中型嘅裝置咧，其實我哋都會定期做一啲嘅公眾教育同埋展覽嘅工作，咁都想讓大眾咧去了解到啊，其實我哋即係見到冇用或者已經需要棄置嘅玩具咧，其實都可以變成一啲好靚嘅即係藝術裝置，咁希望佢哋咧能夠再留意多啲即係玩具棄置呢個問題咁樣咯。
3: 嗯，同埋即係你頭先都有提過啊嘛，你哋都會有好多義工幫手噶嘛，你哋對義工有啲咩要求咧？需要佢哋都好中意玩具啊？
0: 其實咧，我哋對義工嘅要求咧係冇乜要求嘅，
1: 有心就得啦。
3: 係啦，
0: 係啦，咁係啦，而又大家有時間亦都可以嚟幫手啦。因為其實過往咧，我哋都有同唔同嘅團體啦、公司啦去合作咁樣嘅。咁啊，我哋咧鼓勵咧係乜嘢咧？親子義工係啦，因為咧佢哋嚟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就係大概30分鐘嘅一啲嘅環保嘅教育嘅信息。俾佢哋先，跟住咧，佢哋先再做一個義工嘅工作。咁其實小朋友咧，如果親子嘅話咧，細到咧4至5歲嘅小朋友咧，有家長陪同咧，都可以幫我哋手做呢個義工服務嘅。
1: 哦，
2: 咁如果咧真係可以一家人嚟啦，帶埋小朋友嚟，當佢哋咧一路喺度做緊義工嘅時候，會唔會啲小朋友，我又中意翻呢個玩具，可唔可以攞翻走咧？
0: 好好，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因為咧其實咧，我哋由2009年開始去做呢個計劃嘅時候咧，我哋本身目的都係轉贈一啲玩具啦，一啲基層家庭嘅小朋友，但係咧到而家咧，我哋除咗做轉贈俾基層家庭嘅小朋友之外咧，其實我哋個即係嘅終極目標啊，其實係想延長咧每件玩具嘅生命週期。咁所以咧，如果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嚟到做義工服務嘅過程，見到呢件玩具好合適我嘅小朋友，或者小朋友好中意嘅話咧，其實我哋鼓勵去幫我領養呢件玩具翻去。最好啦，
3: 系啦，咁今日就唔该晒杰 Sir 咧，同我哋介绍咗你哋呢一个嘅服务啊，咁可以提多次大家啦，咁呢一次嘅塑胶积木回收服务咧，就由而家至到5月30号。每日嘅上昼10点到下昼6点咧，就喺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地下 The Door 嘅艺术空间嗰度举行嘅。咁喺度就唔该晒杰 Sir 同我哋嘅介绍，唔该晒，
0: 拜
3: 拜，
2: 拜拜。
3: 哇，真系好有意思喎！呢一项嘅活动，同埋即系原来一啲嘅朋友仔啊，即系去到如果做义工的话，见到心头好的话，都可以即系可以
2: 继续去培养呢个公仔花，
3: 系啊，可以唔会嘥咗呢一个。个嘅玩具可以即刻有一个嘅用途，所以咧，即系我谂玩玩具咧，真系好开心嘅，同埋即系小朋友都几时都系咁开心嘅。呢个时候送上吴浩康阿 Deep 嘅《孩子王》俾大家。

0: 身清神爽利有健康。
1: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2: 区区有睇头。
3: 講起泥土呢，可能大家都會諗到馬路邊啊、花槽裏面嗰啲啡啡黑黑嘅泥啦。但原來香港有一種叫做糖泥嘅泥土，佢唔單止呢可以用嚟種植，仲可以用嚟做陶泥，做成美麗嘅雕塑嘅。
4: 係啊，酸種麵包師兼藝術家何子琪 Kiki 同埋佢嘅拍檔陶泥水老師啲呢，就嘗試啦將本地嘅泥土，即係上水森田農場嘅糖泥啊，介入創作，舉辦咗個叫做發酵定格的展覽，展期由即日開始去到6月21日噶。
5: 是啊，观众可以亲身接触到结合了本地土壤而造成的面包和陶艺的这种艺术品的。而且呢，我们的同事更加去到这个展览当中感受过，他可以摸一下这些还有闻一下这些，哇，他就发现到跟真的面包真的好像没什么分别，不过是不吃得的。
4: 嗯，那究竟为什么要将不吃得的泥土加入去本来吃得的面包里面呢？泥土和我们本身的飲食有什么关系呢？一起听下 Kiki 的想法。
6: 我叫做 Kiki 啦，今次嗰个展览咧个名字就叫做发酵定格，仲有另外一个 partner 啦，咁佢就叫做 CD， 系一个陶泥嘅创作者啦。我哋嘅展览咧，简单啲讲咧，就系一个泥土同埋面包嘅 crossover， 透过呢两个主题做一啲唔同嘅实验，带出对于时间嘅睇法，以及就系物料转化嘅一啲可能性。作品入面其实都会用到泥土啦、面粉啦同埋酵母嘅。我哋嘅展品其实就围绕住呢几样嘅物料去做唔同嘅测试啦，或者係创作啦。咁一个比较主要嘅作品就係叫做 Bait in Soul 啦，同埋就係土的味道嘅。譬如 CD 咁样，佢会用到香港嘅泥土嘅话，佢都需要去处理嗰啲泥土啦，认识啲农夫啦，或者系如果再谂多一层，就系佢哋系点样嚟噶？佢哋系要点样制成先至可以去做到陶泥噶？咁呢个过程咧，其实都系会令到创作者对于嗰个物料系有更加深嘅 bonding。

0: 香港的泥土其实他们种植出来的东西的作物是仲有多少呢？可以给个机会去吃或者是去支持本地的农业。主要用的泥土都是上水的一个有机农场的塘泥来的，是都是我们一些农夫朋友他们的农地那里拿来用的。因为我们是用香港的泥土去做这个作品，当然就是想观众去了解多一些自己住的地方有些什么的生命在这里滋长，告诉观众听就是、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就是五感啦，譬如就是有触感啦、嗅觉啊等等一些很身体性的经验去认识回泥土，尤其是香港的泥土是啲乜嘢。
1: 是啦，啱啱听完呢一个发酵定格展览嘅介绍，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呢个展览就由而家至到6月21日啊，咁就逢星期五至日嘅下昼2点到6点咧，就喺富德楼嗰度举行嘅。
2: 你哋有冇呢方面嘅经验咧？整下泥土陶艺啊，展土啊咁样。
1: 都系话啦，劳作方面嘅天分比较差嘅，但都有玩嘅，
3: 有
1: 试过嘅，有
3: 泪光
1: 嘅。
2: 我细个都好渣嘅，但我记得我大肚嗰阵时候我就整咗个土模。
1: 哦，点解嘅？
2: 系啊，泥土咁，啲肝就掹出嚟咁大，咁就系当其时我个肚咁大，而家仲喺屋企啊！
1: 系，
3: 我都想试下，
1: 你又想试啊？
3: 冇机会啫嘛，不过冇机会啫嘛。
1: 好，咁诶系啦，阿 Fanny 有冇机会再试啊？咁
2: 样，
1: 好啦，我哋讲到咁多先啦，听日再见，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政府将由5月31日星期日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日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浦。

0: 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的报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隧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那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现在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仲有啲车龙噶，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即系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油麻地的连翔道会有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6点去尖沙咀方向的以下路段会封闭的，咁就是西九龙公路通去连翔道，跟住油麻地交汇处的支路，以及介乎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和西九龙巴士总站的呢一段连翔道支路的慢线，受影响的车辆咧会改经雅翔道同埋佐敦道绕道行驶。另外，沙田大老山公路亦都会有工程噶，由凌晨嘅1点半至到5点半，大老山公路北行左转沙砾公路嘅支路封闭，去沙田市中心嘅车辆可以经沙田围路或者系石门交汇处改道行驶。水务处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的时候，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1和第2级才好买，那就自悭水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

0: 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消防巡查千五栋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大厦的消防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牌照及审批黄宇辉。
3: 我们发现有53座的大厦，它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损坏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发出了超过2500张的消除火警通知书。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哲文，
8: 保持好奇和创新的心，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9: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三晚啦，咁啊喺香港嘅直播室咧就有我同阿一哥喺度啦。三环市嗰边啊，老可起身未啊？
1: 起身啦，密锣紧箍紧啦，而家准备咧买定个波，练定波先啦。
2: 买定个波有好多个意思噶，
0: 买波定系买定个波啊？
2: 系买定个波啊？
1: 我买定个波，唔系买波，系买定个波。系啊、
0: 哦，喂，我哋琴日咧先喺度讲啊，话咧，你估阿美斯咧有冇机会去你嗰度踢波阵咧？拍部车
2: 喺你嗰度插电，
0: 插电啊，或者借你个门口拍啊，咁样样啊吓。因为你上次话嗰啲位可能好贵噶嘛。
1: 暂时嚟讲啊，啲位都几好啊，即系几日嘅有赛事嘅日子咧，都去咗七成咁滞啦，而家已经系。
0: 你讲啲飞系嘛？
1: 唔系啊，我讲我个屋企个车位。
0: 哦，真系租到出去系嘛？
1: 租到啊，几受欢迎添。
0: 哇，你系咧，喂，我又要再讲一次，即系我哋何等嘅光荣啊！手下留情啊，
2: 同个地主 friend 咗，
0: 即系地主同埋咧细，我人生啊第一次识一个人啊，佢系因为世界杯而赚到钱嘅、哎，即系除咗卖波飞或者炒波飞嗰啲之外咧，何生竟然系因为屋企门口近世界杯嘅主场馆之一，然后个车位啊系直租。跟住係因而咁樣咧，就得到一啲收入。我一第一次識到一個咁嘅人，真
1: 係係啊，唔好咁講嚇，唔好咁講嚇。
2: 阿老可啊，贈你幾隻字
0: 係
2: 甜而不貪，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0: 係
1: 哦，冇辦法㗎啦，啲階級嘅嘢係咪先？我自己都講咗好多年啦，而家就。系啊，卫星信号收咗啦，系over。
0: 喂，我想发多两句先，因为咧我咁啱咧早两日咧就同一个阿何生都识嘅一个喺即系嗰边嘅三环市翻嚟嘅朋友倾开偈啦，就话即系虽然咧你哋嗰边就你啊住喺个其中一个场馆门口啦，咁但系咧嗰啲即系嗰啲嘅戏码咧就麻麻地嘅啫。咁啊，听讲话就有一场唔知澳洲对奥地利咁样样，咁啊话咧搏下就嗰个其中嘅会唔会有美国队？如果攞到 D 组冠军咧，就有机会喺你附近嗰度踢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1: 条线睇下点样走法啦。而家望落去都并非乐观啊，即系我呢个主场馆咧，嗰、那个阿 Benny 头先你所讲嘅戏码咧，都系比较闷蛋少少嘅，所以我都系睇下会唔会。会唔会自己表演翻啲嘢俾大家睇下？
0: 会唔会你手头上啲飞有啲窿咗啊？呢啲我哋唔可以透露啦。
1: 但系咧就不过赛事嗰个日程表咧，如无意外啊，如无差池嘅话咧，就应该有一天嘅朝早我做完直播之后咧，就我就可以讲少少关于即系当日嘅赛事
0: 啦。哎呀，好啊！
1: 即系我入场睇啊！我入场睇嗰日系啦，我入场睇嗰日。
0: 劲啊！因为我哋真系何等嘅荣耀啊！亦竟然有世界杯驻当地嘅记者就直击，系咪啊？真系有钱都请唔到啊！真系可以话系。等我到时阿老可交晒俾你
1: 啊！可以话系。
0: 你记得办嗰啲啱啱收到卫星信号啊？系啦，同埋记得交翻俾直播室嘅。
1: 卫星信号
0: 系啦，
2: 好啊！你可以你可以揾嗰啲叫做球员做访问，
0: 系
2: 咁，我哋就揾斯芬扮翻啲中文配音咁样。
0: 即系你求其，其实好易嘅啫。喂，老何啊，
2: 科兰就话咧，佢今次嘅比赛咧，
0: 阿老何啊，喂，其实你真系做啊，你只要揾一个讲西班牙话或者讲葡萄牙话或者讲阿根廷文嘅人咧，你话系美斯或者斯洛，我哋真系信噶啦。
2: 咦？点解美斯会讲西班牙话？
0: 即系咁讲啊，系啊，你仲要叫佢大家好。手下留情，好好听，我系梅建国咁样，
2: 好似个喉糖咁样。
0: 喂，真系啊，老何，我哋唔会踢爆你嘅，即系有啲声，佢讲一堆，我哋又唔知佢讲乜嘅嘢，跟住叫阿斯芬又甩翻条声上去。
2: 美斯就话咧，今届嘅赛事最大嘅对手咧，可能系西班牙噶。
0: 系啦，美斯仲话咧，佢有听手下留情嗰个，
1: 系
2: 而且仲喺车上面同斯朗一齐听添。
1: 系，不如我哋同阿美斯倾完偈之后咧，我哋不如同阿碧咸又倾下咁样嘅
0: 嘢。碧咸易出事啊，因为佢真系讲英文噶嘛。
2: 哦，
0: 同埋你知碧咸把声同外貌不相称噶嘛，即系佢个样系。你我惊你扮，你揾一把
2: Sir David Beckham 噶。
0: 我惊你揾咗一把好有磁性嘅声，以为碧咸把声系咁啊出事啦。
2: 哎呀，
0: 系啊，美斯把声我哋唔知。
2: 我哋密切期待吓。
0: 系啊，嚟老何靠晒你啦。好，一哥，今日你先系嘛？
2: 好，轮到小弟啦，嚟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因为一哥有咩好嘢今日？
2: 好啦，话说小弟咧，咁啊喺上星期五嘅节目入边都提过咧，就系翻咗去呢个嘅内地，即系探婆婆啦，福建，即系翻咗去漳州咁样。咁啊即系嗰啲凑小朋友嘅嘢咧，可以即系叫做留翻星期五先讲嘅。咁啊，今晚想讲一个咧，就系小弟翻到去今次嘅一个微嘅一个小观察，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咧？咁啊，因为今次就翻去即系探婆婆啦，拜阿公啊，即系呢啲重要嘢做晒，正经嘢做晒之后咧，就等小朋友瞓着觉之后咧，咁啊老婆唔喺身边，
0: 系
2: 咁啊，梗系
0: 你老婆冇去嘅，
2: 我老婆冇去啊，
0: 哎哟，
2: 系啊，咁所以我就鼠咗出去玩啦，
0: 吓嗱，哇，你咁大庭广众讲啲咁嘅嘢，
2: 咁唔系嘅，
0: 你应该请教何生先啦，
2: 佢都知我会出去饮杯嘢嘅，
0: 哦，真系饮嘢，
2: 知嘅，因为通以前翻到去咧，基本上都可能系同啲表弟表妹去饮嘢，咁例如好似上转十二月嘅时候咧，就系同阿新嘅表妹夫咧，就出去饮嘢，咁佢
0: friend 嘅你哋，
2: 唔系，咁佢会招呼，因为知道我特登可能翻去参加佢婚礼，咁婚礼完咗之后，佢话即系咁，佢而家嗌我做阿哥咁样，佢话过嚟我新屋嗰度继续饮啦，咁啊仲会有啲朋友一齐喺度，即系啲差唔多年纪嘅朋友一齐饮酒嘅，
0: 就开始茅台嗰啲啊，
2: 梗系佢哋就饮茅台，我都系饮下啤酒咁样啦，咁当然酒就不能饮多啊 ，OK， 好啦，咁啊即系咁啊都系差唔多年纪嘅朋友，即系嗰啲局啊，玩下可能玩下骰盅啊，倾下偈啊，了解一下即系我喺香港嘅生活啊，编剧啊，电台
0: 四千蚊一集点使啊啲钱，
2: 系啦，即系做啲造谣嘅嘢系唔得噶吓，好啦，咁跟住之后咁啊，其实都系差唔多年纪嘅，不过每次佢哋都系有本咁嚟嘅，即系咦有个靓女、男朋友坐咗喺隔篱，咁所以咧我都系即系大家轻轻松咁样饮下酒嘅。
0: 呢啲头盔唔使戴噶啦，阿哥
2: 唔得嘅要戴嘅，好啦。咁但系今次翻到去咧，翻去四日三夜啦，咁啊有一晚咧就系同表弟去嗰啲 KTV 啊，
0: 哎呀，
2: 嗰度即系，
1: 哎呦，
2: 系啦系啦，咁啊
0: 你够胆喺度讲好嘢，
2: 咁佢好样，
1: 大师兄，即系咪系咪啊？大仲系大师兄嗰只咧，即系嗰啲。好好嘅嘢，
2: 啲朋友嚟嘅，系啦咁样，咁啊玩咗一晚，咁但系重点都
1: 真地喎，第一你可唔可以流畅翻啲啊？如果作为即系男士兄弟嚟讲，听到你咁样咧，我担心你今日翻屋企会俾人，
2: 我避晒案噶啦，避晒案噶啦，系啦，咁啊，但系即系真正有趣嘅微观察喺边咧？咁啊，另外两晚我分别去咗两个嘅呢啲食饭饮酒局，
0: 系
2: 而邀请我去嘅咧。就是我的大舅父和小舅父啦。
0: 哇，咁 friend 噶，咪先大你几多嘅先？
2: 大舅父，咁我阿妈今年六啊几，咁我大舅父系佢阿哥，即系六啊几岁，同埋挨六十岁咯。小舅父系啦，就叫我，我同啲朋友一齐嚟，你有冇嘢做？我冇嘢做啊，得过嚟一齐饮咁样。
0: 咁好笑，
2: 仲要打电话俾我阿妈，即系打去我阿妈部电话话，叫你个仔出嚟啊，咁样。咁我出咗去啦，咁样。咁啊，去到佢哋通常去嗰啲咧，嗰啲小餐馆啊，或者海鲜酒家嗰度。咁然后咧入到去咧就有趣啦。咁啊，通常咧去到呢啲地方咧，就第一句说话咧，佢哋都话啊，即系同你阿妈好似。即话我同我阿妈好似咁样，即佢啲 friend， 咁即代表啲咩咧？其实佢哋系识咗四十几年噶啦。
0: 哦，
2: 即呢班嘅即系
0: 同村兄弟
2: 舅父系，系啦，可能系啲同村兄弟，啲舅父咧其实已经识咗同佢啲朋友咧已经识咗差唔多四十几年，咁所以咧其实由细都识到大，连我阿爸阿妈嗰啲都会以前喺内地工作嘅时候都会一齐饮嘢咁样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咧，重点嚟啦。我就係發現，咦，無論係我嗰晚喺大舅父嘅嗰、那個即係食飯局又好，或者細舅父食飯局都好咧，我發現都係有一個固定嘅 combination 嘅。嗱，小弟咪話過，即係我好中意去海邊散步，咪會有啲 combination， 就係有啲中學男女咁啊，四男一女，然後又會有一個中年男人同一個喊緊嘅中年女人喺度傾緊偈，跟住海邊永遠角落頭就有個阿叔坐喺度，好似好灰咁樣。好啦，而呢啲六十歲以上嘅中年男人酒局咧。我發現的共通點永遠有四種人的，
0: 即是那班人裡面，
2: 是啊，那班人裡面永遠有四種人的。第一個就是大大聲聲，
0: 好吹得的，
2: 他不會跟你吹的，
0: 是
2: 因為他一來就給你下馬威，聲響耳鼻，小弟來喝一杯，這樣跟著之後呢，
0: 即是老大
2: 了，是啦，通常你即是這些局就會開始玩一下，熬一下骰盅啊，猜一下妹這樣啦， 咁佢永遠咧都係會即係最用嗱假設玩大話式啦，就係、是、最中意拋浪頭嗰個。
0: 你一嚟個十個七咁樣，
2: 嚟嚟嚟，鬥快飲咗佢。
0: 你有冇十個七㗎？我亂噏嘅啫嚇。
2: 睇你幾多個人玩啦，係啦，
0: 唔好意思啊，我冇玩過。
2: 係啦，咁啊，你有個咁嘅大佬。好啦，第二個通常喺呢個 combination 上邊咧，有個忠厚老實。
1: 等等先，係啊，唔緊要，我唔驚插亂你。冇七㗎喎，好似啊，大哥。
2: 系、哦、十个六、
0: 哦，十个六系啊，证明我真系唔识玩啦吓。OK 系
2: 啊，扮得几好呢下导演。好啦，跟住第二个 combination 咧，即系第二个人咧就会坐喺呢个嘅大佬隔篱嘅，通常就啲忠厚老实型。但佢唔系唔讲嘢嗰个，佢会讲嘢，但系佢呢啲咧好识照顾后辈，即好似我呢啲嚟咧，都话我饮一杯，你要饮三杯啊！啊，呢啲先叫敬意。嘅时候佢就会出嚟帮佢挡，后生仔，
0: 系咁样，除冷，
2: 系除冷，嗱呢味餸好食啊，嚟食多啲啊，然后就介绍呢度嘅家乡菜啊，哦，香港冇呢种嘅鱼噶，就好殷勤咁招呼啲后生仔嘅。好啦，第三种咧，就通常有个咧瘦瘦削削嘅，
0: 系
2: 坐埋一边，玩亲游戏都输，
0: 系，
2: 然后咧饮酒饮得最慢，然后就同第一个嘈交嗰个嘅，系啦。即係嗰啲你永遠叫佢俾人恰，永遠處於下風位嗰、那個，
0: 係，
2: 然後偶然就會反駁你一句，然後就同個大嘅，即係啱啱講嘅第一個人咧，就喺度嘈交。
0: 其實咧，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嘅，我俾一啲畫面大家啦。當年咧，香港港產片咧有一套經典嘅系列叫《奇謀妙計五福星》。
2: 哦，
0: 嗱，咁我入邊有啲咩人咧？就一定有一個洪金寶大哥噶嘛。
2: 哦，係係
0: 係。嗱，嗰個就係嗰啲，嚟十個一
2: 嚟，
0: 係啊。咁啊，隔離咧就有一個即係類似可能
2: 係馮瑞凡啲，
0: 馮瑞凡都未必係嘅。可能是秦祥林啊，
2: 哦、都是
0: 或者苗侨伟，即系嗰啲款嘅人。喂，冇嘢，唔使系咁热啦。咁啊，嗰、那个曾志伟咧、
2: 啊，就系、
0: 是、嗰个俾人黑嗰个啦。你唔好讲多嘢啦，饮嗰啲啦。啊，继续仲有边个
2: 好啦，而第四嗰个咧就啱啱咪话第一同第三会嘈交，即系永远恰人嗰、那个，同埋俾人恰嗰个就会嘈啦。即系例如咩啊？啱啱呢个你要罚两杯，大话式我啱啱咪中咗两下，咪呢下第三下咯。即系嘈呢啲嘅时候啦，就会有个一路唔出声嘅人，唔系啊，佢啱啊。就會有個咁樣嘅人出現，我永遠咧，我去咗兩晚，即係無論係大舅父嗰、那個或者細舅父嗰、那個咧，我都發現有呢個嘅狀況。
0: 係
2: 而傾傾下嘅時候，
0: 可能係吳耀漢嚟嘅呢個係
2: 係啦。而通常呢啲玩到最尾嘅時候，會發生咩事呢？一班六十歲嘅叔叔就會開始想當年啦。
0: 哦，
1: 哇
2: 哇，嗰陣時
1: 走、啊、馬上走啊！
2: 邊個邊個啊？仲賺到唔知幾多錢啊？又或者誒？边个边个咪就系我嘅表舅父咯，嗌翻声，你仲应该叫我做契哥哥添，有呢啲状况就喺个酒局出现咗啦。

0: 正正呢啲男子組去到最尾咧，即係講下當年講下之後咧，就會開始話嗱，你舅父咧其實好錫你噶，細細個又帶你去啲咩啊，大個記得孝順佢啊，然後又話在座
1: 有冇眼淚噶？
0: 有舅父唔出聲嘅，通常呢個時候，咁然後咧又會話席間邊個邊個咧啊，大學副教授就唔知省級嘅唔知咩代表人物，你翻嚟咧。就是、如果要工作嘅話，隨時可以揾佢，即係嗌我個名咧，啊，隨時有人招呼你，就開始出現呢啲即係六十歲嘅中年男人飲完酒嘅嗰啲酒局啦。咁但係咧，令到我最深刻嘅嗰個體會就係發現，咦，兩晚竟然嘅 combination 一樣。然後我就開始思考翻我自己身邊嘅朋友啦。
1: 係，
0: 即係因為小弟
1: 屬於邊個先？你係？
0: 我系属于一号嗰个嘅，咁我因为我谂起嗱，即宿舍都识得好多嘅朋友，但系尤其是而家过咗十几年之后咧，你真系仲会维持联络嗰四五个人咧，即系例如我以前间房嘅，即系同房文西，仲有两个搭住喺度瞓嘅朋友咧，嗰四个咧正正就系呢个嘅 combination 啦，
1: 系，
0: 咁就系、是、我就系负责一号大大声，
1: 系。
0: 嚟啦，飲啦！哎呀，養金魚咩？即係我係呢啲啦。咁有文西咧就係負責，有如果有啲後輩嚟嘅就得，嗌嘢食先，食嘢先。咁然後另外仲有兩個，一個就唔係點出聲，另外一個咧就係成日就係俾我話嗰、那個。哎呀，你又做錯事啦！咁樣咁，然後我哋就會就係喺個飯桌上面嗌交。我就諗起啊，即係人生永遠就係呢個 combination 先至可能正正就係嗰個叫做大家一粒一突啊，互相保衞啊，
2: 即係嗰種少林足球咧，即係咁多位即係大師由大師去到師弟咧。

0: 系多咗个咧，会离开嗰个群体噶，
1: 系
0: 即系啱啱 fit 噶，系即系唔会多唔会少，甚至系可能你唔同嘅时候咧，你都会去翻嗰个位置嘅，真系会去翻嗰个位置嘅。即系譬如我同阿一，我都系嗰啲大大声声嗰啲过嚟，黐线嘅喺度计较啊嗰啲，即系嗰啲嚟噶。咁啊，队长阿 Benny 咧，如果即系我当用翻三藩市我哋呢一个嘅群体先啦，即系兄弟帮先啦。阿 Benny 咪就係嗰啲個瘦猛猛坐喺側邊嗰啲咯，
2: 我唔飲得㗎，
0: 我飲冇雲㗎，
2: 十個七㗎，你知唔知？
0: 快啲杯走先，
1: 我通常另外嗰個，我喺呢啲局咧，我一定唔會做隊長㗎，我肯定唔係嚟，
0: 唔會係隊長嚟㗎，係
1: 啊，
0: 唔會隊長嚟㗎，係啊，咁你早兩晚食宵夜嗰個兄弟咧，佢就係智者啦，係，佢就係嗰啲，唔係喎，頭先。頭先係七個六個喎，
1: 係
0: 一模一樣嘅，一模一樣嘅。
1: 啊，真係啲男人局都通常都係咁
2: 嘅。係啊，咁所以我就係反思啊，究竟我去，因為所以我嗰陣時嗰日同即係舅父食完飯喺度諗嘅時候，行翻屋企嘅時候，我係有會心微笑。啊，唔通我即係卅年後？然後我就會做咗呢個嘅其中一個呢班阿叔嘅，
1: 你而家都做緊啦，
2: 係咁啊！但係所以就期待，反而就期待啊，會唔會即係繼續呢班嘅友誼，即係同文西佢哋啊，佢哋嘅嗰個友誼係可以 keep 住一路落去咁樣咯。
1: 最後一個問題，咁嗰晚最後嘅下場係點啊？
2: 嗰晚呢啲酒局咧，最尾係大家差唔多翻屋企啦，差唔多翻屋企，係啦，差唔多車
3: 你醒你啊，
2: 差唔多翻屋企啦，所以差唔多翻屋企之後要聽訪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发表共识声明，针对伊波拉病为本港提供风险评估，建议政府继续加强监测。在接获疑似伊波拉病的病例通报之后，应该立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接触者追踪，疑似或者确诊个案应该立即转送公立医院进行隔离和治疗，有关人士需要持续隔离直至采集的样本经检测证实呈阴性为止，又建议继续确保检疫设施维持在随时投入运作的状态，有需要时立即启用，并继续对过去21日内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卫生署表示，本港至今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者确诊个案，目前本港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而香港拥有充足的实验室检测、个案隔离和治疗能力，可以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诊断、隔离和治疗。现时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局限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的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表示，旅客下阶段将会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将会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十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班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好，晚上时间8:36吓。
3: 系咁啊，琴日啦，同埋前日咧，我哋就揾到一位即系酒楼嘅第二代，
2: 系
3: 阿 Chris， 亦都系峰哥。
2: 峰哥，
3: 系啦。咁啊，琴日就讲咗啲即系做点心嘅窍门啦，虾饺先买最多人买啊，厨房分咩部门啦。咁今日讲咩咧？
2: 今日啊，就系讲埋剩低嘅仲有个部门，就系同我哋有即系息息相关嘅关
3: 系，
2: 系就系呢个楼面部啦。即系你睇楼面部好似好简单，但其实原来有
3: 即系伙计。开户普你
2: 系啦，背后有佢嘅技巧嘅。咁、当然啦，即系喺呢个嘅访问嘅尾声咧，峰哥亦都会讲下，即系佢作为一个老板睇呢啲传统酒楼一路以嚟经营嘅，即系期间所积存落嚟嘅人情味，同埋同屋企人嘅嗰个关系，究竟同个酒楼之间又会点样构成呢？咁我哋即刻听下峰哥嘅访问啦。
1: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亭，区区亭。
2: 好，集队，
4: 集队，
5: 集队。
2: 好，我哋今日啊，继续喺沙田嘅一个商场入边嘅一间传统酒楼入边咧，访问佢哋嘅管理层啦。我哋有阿峰哥，峰哥你好，
5: 大家好。
2: 系啦，咁啊，峰哥就即系同我哋讲咗一啲嘅冷知识，就系究竟酒楼嘅经营啊，哦，原来由呢个嘅烧味部啊、点心部啊，去到呢个嘅鱼王，系啦。咁啊，啱啱咧，阿圈圈就试咗佢哋嘅茶啦，讲咗句咩咧？
4: 因为咧嚟饮茶，当然就好着重啲茶嘅质素噶啦，有啲咧冲出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香片冇香片味，普洱冇普洱味嘅，嗰个茶嘅质素都好影响啲客人会唔会翻翻转头。
5: 呢个绝对，呢个熄火啦，饮到啲，唔系因为其实妈咪教落啦，佢好睇重啲茶嘅。咁第二就系饭咯，即系譬如话朝头早饮茶，好多人都系一个钟头饭，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会好着重嗰杯茶嘅質素同埋個飯嘅質素咯。
2: 嗱，即係正所謂水滾茶靚，水滾茶靚。峰哥就話佢以前就喺呢個西餐嗰度就整嗰啲 school driver 啊、dry martini 啊。咁沖茶又有冇技巧嘅咧？或者使唔使特登？因為我記得有時睇嗰張點心卡咧，佢都有寫零零舍舍寫茶水呢兩隻字噶嘛。咁係咪有一個部門定係其實歸咗入廚房嘅咧？
4: 咦，仲有喎，茶都有分產地嘅喎。你當初就係點樣去揾啲酒啊，諗佢產地啊，而家到做中式茶樓啦，會唔會都考慮埋呢樣嘢咧？
5: 呢個我真係想笑。茶咧，我就係知嚟自中國。反而呢，因為公司都有做一些工作坊教班，我們反而會教一些人是關於茶的 texture 和那個嗅覺。因為其實很多時候你們喝茶呢，一般其實你看不到原本 original 的茶是怎樣的嘛，即是個茶葉是怎樣，樣子是怎樣，味是怎樣，全部你們都在個壺裡面的嘛。反而我們是給這件事給呈現給一些小朋友看咯。
2: 那它是歸落樓面啦，還是樓面的？
5: 樓面的
2: 茶水就歸落樓面的。
5: 如果你說要個師傅整埋個茶，他應該會嬲。
2: 我想問一個都市傳說啊，即係有時見到條繩綁住個蓋係純粹防跌啫，係咪啊？
5: 係應該驚爛。
2: 係啦，咁但係有時你見到個前面個出水位咧，
4: 崩咗，
2: 或者包咗膠，係本身出廠設定，定係你哋自己又要特登整同埋為咩咧？
5: 圈圈應該講得啱嘅，應該係崩咗，所以咧針嘅時候咧。即係會滴到真係，所以有啲地方你見到佢有咁嘅形式，
2: 咁就即係等你針得即係乾淨啲、企理啲咁樣啦。咁啊，啱啱即係提過呢個嘅樓面部啦。好啦，樓面部要做啲咩嘅咧？
5: 話樓面部就比較複雜嘅，我諗佢基本上都招呼曬所有廳面嘅人啦，即係客人啊、清潔啊、 落單啊等等等等嘅嘢 set 菜牌啊。咁另一 part 就係中和客人同埋出品部方面咯。
4: 中和客人咯，幾中意啊 Chris 所講嘅。
2: 係有試過要中和嘅狀況嘅。
5: 你諗下，你係一個師傅，你新手新行炒，咁跟住然之後咧，個客將你碟嘢彈回頭。咁、其實做樓面啦，其實我哋好戰戰兢兢嘅，即係入去嘅時候，哇，師傅誒呢、這個誒係啦，甚至乎有時
2: 咁入邊就發脾氣嘅咯，
5: 自己落錯單都會好驚嘅嘛。咁、但係近呢年嚟，其實或者我哋啲師傅啦，其實都傾向後生多啲嘅，反而就冇咁大壓力咯。
2: 咁樓面就落單係有技巧，因為嗱，即係等於我哋之前訪問茶餐廳檸茶就係零 T 咁樣。咁但係而家你哋落單，喂，咁我點心紙又 mark 好曬，或者甚或乎 QR code 都落曬單，咁係咪其實樓面冇咁大壓力呢？
5: 其實樓面包括收銀，我哋都係計樓面嘅。咁其實都要有啲 sense 嘅，我覺得有時譬如話好多時，通常廳面最容易犯錯嘅嘢就係寫錯台號嘛。點解你哋啲嘢成日嗌完之後冇咗呢？個原因就係入錯咗台號，通常就係、咁所以其實譬如話有一張台，你一開或者明知呢張台不嬲都坐四個人嘅，咁你一入單嘅時候入面已經有十樣嘢，咁應該好明顯係有機會有啲問題出現㗎嘛。咁、但係佢哋好多時候有啲人啦、即係會照入囉。咁你寫到埋嚟，我咪照入咯咁咯。咁其實都要有 sense 嘅。
2: 即係有時個客可能自己 mark 錯 A， 明明 A 四台 mark 咗 A 十四咁樣。係
5: 啦，雙方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講一個錯誤，其實應該係經過幾個人或者幾個步驟先會錯。咁我哋究竟邊啲位可以掹嘅話，咁其實係緊要咯。
2: 呢句説話係我入行學識嘅第一句説話嚟㗎。係唔知有個工程部師傅話，電台炒粉一定從來唔係一個人錯，係幾個人一齊出錯先至會錯嘅。
5: 呢個係事實。咁啊，譬如話有時你當啊，有啲地方咪話啊有煙頭咁樣，咁有煙頭嗱，首先炒個人錯啦嚇，咁啊遞出去嗰人又錯啦，上台嗰人都錯噶其實。咁你咁大隻煙頭，你點解會睇唔到？即係除非冚住咗啦。咁所以呢啲咪就係講哦，點樣可以避免犯錯嘅一啲唔同嘅過程。
2: 咁我有個問題啦，即係點心部就可能朝頭早三點去到下晝一點，咁然後呢個嘅廚房就九點去到十點咁樣。咁但係樓面係你一開工嘅時候，或者一有人客就要 keep 住，咁其實要揾多啲人或者要翻幾個 shift。

0: 嘅喎。
1: 係啊，樓面其實仲長啲嘅，因為其實基本上，譬如話我哋開七點啦，第一間翻嚟嘅應該係六點半就翻嘅啦，因為佢哋要開定門啊，斟定呢啲一户嗰啲熱水啊咁樣樣嘅情況，開燈啊等等嘅嘢啦。咁然之後，其實基本上樓面係仲遲過廚房收工嘅添，因為其實係留到客人離開啦，巡牆啦，跟住熄曬所有電源啦等等嘅嘢，其實可能都係收緊11、12點都有嘅。所以其實第一集係咪有講過話點解會做餐飲啊或者等等嘅嘢咧？其實我哋餐飲成日都有個叫做咩？有冇聽過咩來生不做餐飲業？
0: 即係計前世做錯事，今世做電視之外。
1: 哦，呢個我反而未聽過喎，呢個。因為係㗎，其實嗱，當初我做西餐咧，咁我拍拖冇咗西式節日啦。咁而家成家立室咁翻咗酒樓做啊，
0: 就冇大年初一
1: 中式節日㗎啦。即係所以其實係餐飲業係付出唔少嘅。
0: 咁難唔難揾人咧？餐飲部或者樓面部啦。
1: 咁當然難啦，其實香港基本上好多時好多工種都話缺人啦。咁其實我哋餐飲同樣地面對住一個人手嘅壓力喺度嘅。

0: 自己啦，即系峰哥，即系啱啱同我哋解剖晒成个即系酒楼嘅唔同部门。咁你自己而家其实主要系做啲咩嘅咧？
1: 其实我翻嚟公司之后咧，其实我主力啲咧都系想公司系多啲人认识，即系譬如话知名度或者品牌方面去做啦。咁好多时其实啱先阿一都有讲过，喂。飲茶去兩個地方嘅啫，一就係由細到大樓下嗰間。我試下問你，樓下嗰間叫咩名？應該都唔會理佢叫咩名。
0: 唔係我樓下嗰間我記得，不過我費事開佢名啫。
1: 因為通常咧，我哋就會隻腳記得點樣行去嗰度，就未必記得佢係咩名。
0: 屋村我真係唔記得喎。
1: 係啊，
0: 你講起嗱，我啱啱記嗰個係樓下商場嗰個就記得
1: 了。因為你淨係記得你隻腳點行。
0: 係
1: 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諗一樣嘢咧，無論咧開十間八間，唔識你就唔識你，唔記得你就唔記得你。咁所以其實我想啲人。知道自己公司名嘅話咧，所以我就做咗兩個唔同嘅項目嘅。咁第一個咧就係點心到會啦。咁啊，將一啲熱辣辣嘅點心，即係好多時食到會就會覺得啊，食意粉炸雞、pizza 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做緊到會嘅服務，
0: 即係中式到會。
1: 中式到會咁係點心一盤盤全部熱辣辣咁樣送到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做緊一個叫手工的點心工作坊，即是教一些小朋友或者一些機構或者一些公司去做一些傳統的點心。
0: 咁其實都是想將茶樓的呢個文化活翻佢，同埋年輕翻佢喎。其實
1: 冇錯，其實第一集有講咧，其實我翻到嚟都好唔慣噶嘛。咁但係做落耐咗之後咧，其實越嚟越中意中菜呢個形式或者酒樓呢個形式，因為其實無論菜式嘅變化啦，製作嘅方法咧都係博大精深啦。咁同埋咧，我哋做過一啲到會，其實咧。見有好多院舍或者 NGO 嘅機構，我覺得有少少可以將一啲以前佢哋飲茶嘅回憶帶到俾佢哋。因為老人院其實基本上啲人冇得走出嚟飲茶。所以其實我哋試過有一次到會，我自己親自送咧，佢要求我哋譬如話帶埋啲杯碟去啦。跟住我哋去到都幾感動嘅一樣嘢，就係佢自己啲員工。全部穿曬一啲店小二啊，或者一啲以往嗰啲茶樓嘅啲制服，
0: 老人院嘅職員
1: 係啦，佢哋去呈現翻俾嗰啲公公婆婆係一啲飲茶嘅回憶。咁所以其實做落去就會喺呢一方面係投入咗好多，同埋有熱情咗好多。因為其實飲茶已經係最將人聚喺度張台食嘢嘅時間。因為好多時其實茶餐廳嗰啲咪好快嘅，咁甚至乎就當放題嘅地方都咧，其實大家都好 focus 喺食物方面。但係飲茶其實你一等嘅過程之中咧，其實佢正正就係俾你哋傾偈或者一啲溝通嘅時間。
0: 我見其他嘅酒樓就可能喂夜晚轉做火鍋放題啊，或者有啲直情呢兩三年即係潮流興啊，算雙餸飯係啦。有冇諗過？即火鍋同雙餸飯會唔會都夠到市，定係喂真係唔係我哋呢方面嘅目標呢？
1: 首先火鍋我真係冇嘅，因為我知道火鍋除非你要做得好精，即係好多種類啦咁樣，然之後你個人流係要做得好。如果唔係，基本上咧個惡性循環會出現，即係譬如話啲嘢去唔到啦，買多一日去買啦，跟住買多一日又唔新鮮啦，啲客又覺得唔好又唔嚟啦，即係呢個係惡性循環嚟。
0: 但係啲人成日覺得做火鍋好易賺啊嘛，個客幫你自己煮埋。啲嘢又唔使你煮，即係洗下碗，係咪咧？
1: 唔會，絕對唔會。呢個係一啲誤解嚟，因為譬如話我哋預咁多食材喺度咧，其實講真啊，當今日無啦啦落大雨，咁啲嘢點咧？咁呢個其實火鍋其實我從來冇諗，但係其實前一輪嗰啲雙餸飯或者酒樓有時晚市嗰種慘淡咧，我的確都有動搖過少少啊，好冇門口都擺過啲車去賣下啲雙餸飯。但我諗下，始終都係嗰樣嘢，就係唔啱數啊！即係我哋做嘅嘢係講鑊氣即炒，咁雙餸飯就係擺明係攤咗喺度㗎啦，
0: 貼住熱啦，
1: 係啦，即係咁，所以其實就反而唔好啦，不如諗多啲唔同嘅策略啊，點樣做好過啦咁。
2: 之前嘅集數你都提及過，疫情期間你都經歷過一段好難嘅時間，去到而家啦，好多人都好中意北上消費，咁啊，相對上應該好打擊你哋嘅晚市啦。你哋嘅策略又係點樣樣咧？
1: 其實我哋屬於喺一個屋村嘅民生區啦，其實反而我哋都係叫做盡力做好本分。 即係例如喺出品方面係 keep 得好啲，跟住然之後輪轉嗰方面係做得多啲密啲，咁同客人嘅關係好少少，咁希望可以佢哋好似翻屋企嘅感覺落嚟食飯。咁但係當然不想消費嘅熱潮係其實一定有影響，即係每一個行業都有影響啦。我只可以咁講。咁但係自己都好中意自己俾個定位就係覺得。哦，咁其實你話多咗人上去啊，咁你有冇見過有啲鋪頭排隊啊？
0: 有，
1: 咁咪就係咯。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可以做好自己咯？即係我唔會怨緊話啊不想消費，但係有時我自己上去都睇，反而係學習人哋嗰種，無論喺個菜式啦、設計環境啦、招呼，其實係真係幾勁嘅。咁所以呢樣嘢反而係自己了解個原因咯，係點樣去改進咯咁咯。
0: 我想問啦，即係咁多年啦，你覺得或者去到而家，咁最困難，即係例如我哋啱啱提過，喂，雙餸飯又好困難，火鍋又好困難，或者阿圈圈講北上又困難。咁多年，你覺得真正嘅困難係揾唔到人啦，定係個經濟環境啊，定係邊款真係你覺得嗱，唔係做講緊話一啲好手把眼見，真係落去包蝦餃好難，而係管理一間酒樓，你覺得最大嘅挑戰係咩咧？
1: 人，一定係人嘅。咁啊，其實。林林種種啦，即係譬如話同出品部嘅溝通啦，同廳面同事嘅溝通點樣相處？因為其實冇辦法我之前做過西餐，所以其實有啲火花或者一啲化學作用係對於佢哋嚟講係難適應嘅，即係佢會覺得嚇咁嘅咩？咁都得咁樣？
0: 但係有冇例子咧？即係例如西餐嘅邊啲要求你佢哋係嚇我唔係牛肉球要半成熟啊嘛？
1: 就當最近啦，我翻咗嚟咁耐，我哋最近係。母親節我哋做咗一個甜式比賽啦，咁啊，其實佢哋會覺得嚇咩嚟㗎咁樣，咁因為其實我覺得都係某種程度係同客人有個互動，
0: 要 marketing 啦都係。
1: 係啦，但我真係有一間我哋四間分店入邊咧，有一間係零張交上嚟嘅，我唔知道個情況發生咩事，即係類似呢啲係佢哋會覺得嚇酒樓從來我冇見過嘅喎，咁點解會咁樣做㗎咁樣咯？即係呢啲係溝通係最難咯。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午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1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

0: 扬，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8: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0: STEM 教学创未来。
11: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我啲香港后生。即系知道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9: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最近同一个学生练习演讲嘅时候咧，就发觉一个话题咧都好适合同大家讲一讲嘅，就系咧有时我哋会因为个句子嘅意思，我哋想突出啲某个字嘅意思，想突出啲咧而去改變一個字的重音位置。最常見呢就是一些呢，譬如一對的字，譬如 internal 和 external， I-N-T-E-R-N-A-L， 內在的，向內的。 external 呢， E-X-T-E-R-N-A-L 呢，就是向外的。那兩個大家都見到了，就是 ternal 的 T-E-R-N-A-L， 但是重音呢其實都是個 ternal 的正常。 OK， internal， external。咁但係如果有時我哋喺個句子裏面，我好想講得明顯啲，我講緊呢個唔係嗰個，等人哋唔好 get 錯 internal 定係 external 咧，咁我哋個重音咧就可能會將佢轉移去同另外嗰個相對嘅字唔同嘅嗰個音節，即係 in 同 ex。呢個 principle 咧未必會喺字典查到嘅，因為係一個個人講嘢風格，但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聽到。如果我好想強調，譬如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佢係呢個機構嘅內部嘅副總裁 ，OK， 就唔係對外嘅，對內嘅。咁如果我好想講清楚咧，我可能話 he's 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0: of the association. 咁你就會將個重音咧重咗去 internal instead of internal。因為你講 internal， 如果你講得快嘅時候咧，人哋未必會 get 到你其實嗰個重點喺邊咧。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咁咧就會好清楚。今日講到呢度先，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勾情，区区停。
3: 你作為管理者去到而家，因為亦都有睇一啲報道，喂唔係，都要同夥計打好關係噶嘛？你覺得兩者之間有冇矛盾，或者你又點樣可以同佢哋打好關係咧？
4: 嗱，呢個絕對，因為其實好老實講，我自己都係打工出身啦。咁啱先講過紅褲子啦。咁其實我自己初初翻嚟公司咧，其實反而俾媽咪話好喺員工嘅角度諗嘢，但係我啊覺得，呢個係唔同模式嘅問題啫，管理。咁所以其實我試過都同啲夥計啊開會，開會其實佢哋嗰次都緊張啦，即係無啦啦做咩開大會啊咁樣。
3: 仲要知你都知自己個樣比較惡係嘛，老闆？
4: 唔係喎，啱先你哋話我和蔼可親喎。
3: 唔係，咁你開會唔係我哋咁嘅樣啦嘛？
4: 咁其實我會同佢哋講嘅，即係譬如話啊，大家翻工對得最多係自己啲同事，甚至乎係我。
3: 嗯。
4: 咁我希望大家翻工咧係揾到一啲樂趣或者快樂喺入邊，即係。譬如話有啲啊中意同人哋傾偈嘅，所以做呢行，咁你咪傾咯，咁傾咯，冇問題噶。咁啊，第二有啲啊唔係，我中意想揾個男朋友、女朋友都冇問題。咁各類形式都好，我話，但係你要翻揾到一樣嘢翻工嘅樂趣。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只係覺得啊，我都要打工，我日日都要翻工。咁其實就算你唔翻呢份工，你要第二份工咧，咪又係要翻工。甚至乎其實而家我哋公司亦都係叫做有所謂一啲外勞啦。咁其實我都有同佢哋講，其實我哋都希望大家係翻工係開心嘅，即係我哋都希望哦。其實譬如話當做得好嘅同事，即係兩年嘅合約之後，下一次你覺得公司都適合你，咁你哋可以揀翻呢度翻啦。同埋我哋又唔使 train 過一啲新嘅人都好。咁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好靠員工嘅，其實係啊，就係呢方面我反而我係。好自然地係會好珍惜咯。
5: 西式咧嗰啲管理方式啊，好中意 gather 一班人喺度做團體訓練咁樣，咁擺落中式茶樓度會唔會都嗰個效果如何咧？有冇試過咧？
4: 暫時未有，我絕對想試嘅，因為其實我哋公司咧真係一年365日都冇放假，咁即係其實我有時會行啲商場會見到一啲鋪頭，今日休半日。今晚 annual dinner 咁樣，即係所以其實我都好想有呢樣嘢，就算唔係全部員工都好，譬如話一批批咁樣做，我覺得都想試。
3: 有冇話邊個員工同你之間，你會覺得啊，即係都做咗十年啦，風少有冇有種特別嘅感覺，已經摸啊定主仆關係咧？
4: 有幾個啦都，咁其實都多啊。其實之前有個走咗嘅燒味大佬，其實我哋都。真係服務超過有十年，我哋係整咗塊金牌送俾佢啦。咁跟住，譬如話我而家個助手，其實佢係嗰陣時跟我一齊送外賣。啱先有講過我送外賣嘛，
3: 青衣嗰度。
4: 係啦，佢以前係我請翻嚟嘅司機 part time 幫手送外賣。咁到而家為止係我嘅助手，即係我哋試過疫情嘅時候開一啲新嘅細嘅分店啦。我哋兩個係一齊坐喺後樓梯度喊啦，即係呢種。仲有師傅嘅，即係仲有一個係幫手去開嗰度嘅師傅，即係又有唔同嘅部門嘅大佬會過嚟探班啊，即係同我坐喺樓梯口度分析啊，喺度一齊喊，係有，真係有。
3: 即係所以其實已經係兄弟咁滯，兄弟班去做嘅有種
4: 年紀唔同啦，可能即係有啲係兄弟班，有啲我覺得係一個好緊要嘅同行者，同埋佢哋有啲人係睇住我大，
3: 係
4: 即係睇住我入。嚟到而家。

0: 咁啊，茶客咧有冇话啊？有冇一两个你好深刻印象？除咗你话掹起台布就掠痰哥之外，
1: 嗰个我就唔记得佢样。咁但系茶客更加有啦，一定。咁因为其实有一个我哋个个都叫佢契妈，我哋青衣个分店系叫做结束咗啦，因为始终都真系做咗好多年人口老化等等嘅嘢。咁嗰度有个老人家，我哋叫契妈，佢其实而家有时都会过嚟。我哋新嘅分店落華村嗰邊去飲茶，即係呢種係好難得。咁同埋有啲即係耐冇見啊，一見到面上啊，上次喺沙田就係呢間房。有一個喺青衣嘅客好耐冇見，佢哋擺兩圍喺呢度啦。我見到佢，我真係眼紅，即係有一種無形嘅感觸出咗嚟。
0: 即係好似識咗好多年嘅老朋友、老街坊，其實都係你繼續做呢個地方嘅一個原因嚟嘅。
1: 是啊，种种方面，即是刚才有讲同事伙计之间啦。

0: 同客人之間啦，甚至乎做嘅到會啊、工作坊，其實同小朋友、老人家嘅全部做緊嘅嘢，我覺得好似冥冥中都同啲對象係有個情喺個中間咯。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我哋自己公司都幾著重嘅一種揸住嗰種宗旨咁樣。
1: 即係啲點心要有温度，人與人之間都好需要有温度。咁我而家坐緊嘅呢張圓台對你有啲咩意義呢？
0: 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家人聚埋食飯係好緊要，因為其實我爸爸啦，其實都76歲。咁其實好多人覺得我哋做餐飲有幾間分店，咁你哋成日食好嘢啦。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我哋一家人全部人聚埋食嘢嘅日子，只係一啲大時大節，咁都係母親節、父親節、中秋、過冬、過年。其實你數到都係六七千啦。咁只係呢啲日子係聚曬全部人，所以其實我係好想大家珍惜係喺張台度一家人食飯嘅日子。後生我哋會好容易因為做嘢、朋友、生日等等會推到屋企嘅聚會。但係年紀大嘅，其實甚至乎我有諗過拍一段宣傳片係講緊會唔會大家係類似見到自己嘅爹哋媽咪，其實個頭頂係會有個 number， 即係好似我講緊爸爸70多歲，其實如果你當一年有10次嘅聚會食飯，其實如果佢仲有10年20年命，其實個每次嘅 number count down， 咁你就會覺得好緊要嘅呢餐飯，所以呢張台係聚埋俾大家一個機會去食飯。
2: 呢、這個好感動，呢、這個我眼濕濕呢個，
0: 係
2: 咯，啊，真漢子啊，鐵漢柔情啊，你都
0: 呢個係假象嚟啊！即係人成日見到我個樣係咁樣，我成日都同啲 friend 講，我第一個喺個婚禮度喊嘅人，通常係我嚟，
2: 最温柔其實係啊，阿鋒哥。喂，但係好啦，即係經歷咗10年啦，學你話齋，即係落翻你自己啦，10年啦，你覺得自己最大成長同最大嘅收穫係咩咧？
0: 我諗係同屋企人嘅關係。其實以往我喺出面翻啦，佢又喺酒樓翻啦。其實啱先都講個餐飲，我哋花嘅時間最長嘛。咁佢又長，我又長，我又困身，佢又困身。咁其實以往無論同媽媽或者哥哥都好，因為公司就係我哋三個人做啦。咁其實哥哥以前就真係冇乜點溝通過。咁依家其實多咗喺公司咁耐以嚟，其實我哋個關係又好咗，講真的，即係雖然都係會吵架，咁但係以往係可能講緊有少少不抽不睬，都冇乜溝通。咁媽媽嗰方面咁就更加交心咗咯，即係雖然係個媽媽，但係用緊交心呢個字就係我更加明白佢係點，佢亦都會喺我身上可能攞到少少嘅欣慰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最大嘅得著就係同屋企人嘅感情，反而係深厚咗嘅，即係呢一方面，咁自己個脾氣都慢慢學識咗點樣錯咁啲靈覺啊！冇啊，早兩三日都又係嗌咗交，即係因為其實始終都係可能自己，即係呢個都奉獻下大家，就係講自己對住最親密嘅人咧，反而係少咗一種忍耐或者尊重，因為其實你對個夥計佢點爆我咧，依家咧我都唔會爆啊！講真的，即係我已經練到係慢。即係有啲嘢有情緒出現嘅時候先停咗先，所以就好少會衝突等等嘅嘢。但係對咗屋企人就好容易係第一時間將所有嘅嘢倒曬出嚟，咁就出事㗎啦。
2: 咁又好複雜嘅，我都明嘅，我都早排同我屋企人嗌交，係有一種咁你冇理由唔明白我嘅呢種 concept 擺咗入去，咁最親㗎嘛。咁連你都唔明白我，咁然後就撈咗好多啲嘢，就好容易爆咗嗰下皮落嚟嘅。
0: 係，你形容得好貼切。
2: 係啊，冇嘢，大家都係男人，係咪先？
0: 呢個係啊，所以就自己一路喺度練咯，呢樣一路練。
2: 咁都仲有機會再成長嘅，即係學阿鋒哥話齋，即係10年、20年，慢慢即係人就係不斷學習、不斷進步，然後再將呢度即係搞到另外一個更高嘅層次，亦都係你嘅目標嚟啦，嚟緊。
0: 因為首業依家都唔容易嘅，咁所以點解我會加咗工作坊同埋點心到會呢兩條副線喺度呢？就係、是、除咗可以推廣自己公司之外啦，亦都係一啲新嘅生意可以帶翻嚟公司咯。
2: 咁生意固然之就係重要啦，咁但係最緊要我覺得好似啱啱阿鋒哥嗰番説話啦，即係真係多啲同屋企人食飯，即係聚埋一齊，無論即係西餐又好，中餐都好，總之就係圍埋一張圓台，就好似我哋翻夜晚8至10。

0: 咁你真係一個禮拜可能得一兩晚可以留喺屋企食飯嘅喎，咁冇啊冇辦法，即係我兩個小朋友而家都冇咩幾好可以同佢哋坐低食飯嘅，咁就真係得翻啲大時大節，點解要 book 間茶樓？就係想啊見下大家咁啊坐低食下飯，關心下大家，聚埋一齊，老人家就係最中意呢樣嘢咯。
1: 峰哥今晚會唔會同兩個女又食下飯啊？
2: 今晚通常禮拜一就做
0: 有排有排都未收工啊，老豆。
2: 但我一定會參與曬佢哋兩個所有嗰啲咩學校活動啊，咩sport day 啊等等嘅嘢，即係就算食唔到每一個禮拜食好多次飯都啦，咁樣咯。
0: 咁啊，大家應該即係早兩日喺社交平台見到我哋同峰哥嘅合照啦。嗱，都係嗰句面惡心善，鐵漢柔情。如果係呢區街坊，下次見到峰哥行過嚟，俾張紙巾佢。係啊，佢好容易眼濕濕，佢而家又眼濕濕㗎啦。好啦，真係好高興認識你啊，峰哥，真係認真係啊，學到
2: 都好多謝你哋有個機會去了解呢個中式酒樓。
0: 嗯，都係我哋一個成長嘅一個文化啦，即係人去到社會，去到成個歷史都係一個係要我哋認識嘅一個文化同元素咯，我覺得係咯，好高興認識你，多謝峰哥，
1: 多謝，
2: 唔該曬。

0: 好多谢晒啊，峰哥啊 ，Chris 啊，即系抱歉咧，就当日我未能够遇上佢啦吓，如果唔系我仲有好多嘢想问佢嘅，因为我对于即系酒楼嘅营运啦，头先讲好多即系台前幕后嘅岗位咧。我細個真係扮暈嘅，我哋好以前咧，即係你知啦，星期日咧我就一定要跟阿爸咧去飲茶，咁細路仔冇嘢做啦，我又唔識睇報紙啦，咁啊逐個崗位扮咯，譬如點心阿姐我又扮下，部長又扮下，咁又喺翻屋企就扮嘅啦嘛，伙計唔該，好抱你，咁。即系呢啲咁嘅动作，细路仔好中意学嘅。譬如阿彪彪人士做都学呢啲噶，即系模仿下嗰啲佢个熟悉嘅环境嗰度，嗰啲唔同嘅角色。譬如细个梗系会推部车喺屋企扮煎萝卜糕噶。
1: 你可以去留学嘅时候可以做呢门职业啊。
0: 系啊，我哋有位前同事都做过啊。
1: 系
0: 啊，佢而家退咗去中午啫嘛。系啊，系阿老何
1: 做午市啊。
0: 五时落场嗰啲时间啦，阿何生听完呢、這个阿峰哥嘅即系酒楼嘅分享，有咩感受啊？系咪好怀念啊？
2: 你烂湿湿啊！
0: 咪一嚟都做过，
2: 我做过，
0: 系啊，
2: 我做过点心部，我做过点心部嘅，系啊，咁啊，点心好似讲好多次啦，喺节目嗰度，
0: 系啊，
2: 即系嗰个即系马拉糕由第一级楼梯掟到落去20级，落到去最低个级。嗰啲馬拉糕完全冇事啊嘛，只係有一隻碟碎咗。呢啲故事聽過啊，應該。
0: 我哋唔介意再講嘅呢啲。
2: 喂，但係故事咧，我覺得咧，即係唔同地域咧都不停發生啦。咁我轉頭可以再講多少少。我近日咧識咗一位咧，就喺 D 邊嗱，我而家住緊嘅叫南灣啊嘛。咁你東灣咧有一間嘅老字號咧，個老闆佢姓周嘅。
0: 嗯，
2: 佢真係聲稱自己做周老闆。周老闆有啲咩特別之處咧？佢係一個非常之熱愛聽收音機嘅人嚟。
0: 哎呀，
2: 係啊，因為我咦周老闆咁，跟住哈哈哈，跟住又講咗十八師座，即係佢係聽收音機大嘅人嚟嘅。咁佢過到嚟呢一邊咧，都有聽呢邊嘅電台。咁啊，所以咧，佢對一眾啊，即係早前我哋其實團隊咧就去咗去鋪頭嗰度，即係會咗佢一下咁樣，即係傾下偈啊，分享咗啲嘢咁樣。咁所以咧都係佢個故事都幾好聽㗎。
0: 即
2: 係我轉頭聽完今日，
0: 你嘅意思係即係講佢係喺嗰邊開酒樓嘅。
2: 喺東灣開咗間，即係而家仲係做緊嘅。
0: 係咪好多年？即係老字號嚟㗎。
2: 老字號嚟嘅，不過佢接咗手，
0: 係咪近海邊嗰間啊？
2: 唔係嗰間，唔係嗰間，另外嘅。
0: 哦，好想知邊間，因為咧，即係中國人咧，即係特別係我哋啲廣東人咧，去到邊一度咧，最緊要有茶飲。即係我阿爸以前咧，即係同我哋一齊上埠嗰陣咧，乜嘢都唔好講，即係首先就要去唐人埠揾到有酒樓先，因為佢哋個心安啲啊。即係揾到酒樓門口有中文報紙賣，咁大家就會覺得，即係揾到個地方，我又可以揾翻我
1: 有啲香味，
0: 有個安全感喺度啦。好，一間唞先，阿老海一間再同你嗰位咩東灣東主講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0，最新报50618点，升158点。道琼斯指数报50624点，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67美元，卖出4422。

0: 2.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港式生活馆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7: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8: Hey,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9: 火腿蛋，喂啊，嗰个火腿蛋。
10: 策展人阿 K
11: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上文就讲到阿峰哥，跟住就讲咗佢啲即系酒楼嘅心态啦，咁啊辣着咗阿老可，因为咧喺你嗰边咧都识到一位即系酒楼嘅东主，佢仲好中意听心机，叫周老板啊。
14: 系啦，阿周老板咧，其实个故事点解会衍生咧？因为佢就都想分享翻咧，由呢一个嘅疫情开始啦。呢间铺头咧，佢原先咧就系其中一个股东之一嚟嘅。
13: 嗯。
14: 咁但系由于疫情嘅关系咧，佢其他嘅伙伴们都喂唔好做啦，咁即系都唔知点搞咁样。咁啊，周老板咧就用一人之力嘅，佢话得你哋唔做，我顶埋佢咁样。
13: 哦。
14: 个故事个起点系咁样嘅。咁而一路做嘅时候，因为喺疫情期間咧，所有都係其實同香港一樣啦，食肆啊，有啲鋪頭咧係公共場所咧就係 close 咗，唔俾入嚟嘅，即係唔俾堂食咁樣。咁啊，周老闆咧就唔得咁樣，即係我哋街坊啲居民到時揾嘢食好難揾嘅喎，咁樣。咁啊，佢咧就話我開，淨係俾佢做外賣咁樣。
13: 哦，
14: 咁啊，當時咧，周老闆咧就因為呢個疫情咧，我開，大家要有嘢食。咁佢一路開咧，就令到咧好多街坊咧，就係即係當時疫情期間，即係當然都有啲即係唔同嘅一啲嘅措施要做啦，即係譬如排隊啊，要人與人之間有幾多距離啊。但係就因為嗰段時間咧，就同街坊咧打成咗一個非常之好嘅關係。
13: 哦，
14: 嚇，係啦。咁而佢呢間鋪頭咧，就因為佢一人之力啦，咁啊順利咁啊過渡咗呢個疫情啦，咁啊希望同大家分享即係一下成件事啦。咁啊周老闆咧，其實一人之力咧，而家咧間鋪頭咧就全家人一齊去幫手啦，雖然唔係好多嘅咋，都係太太同埋佢個女。
13: 係。
14: 咁佢個女咧，仲要係咧，即係阿 Benny 一講就知啦，土著
13: 妹，
14: 即係叫做 A B C 類似嗰啲啦。
13: 哦
14: 啊、即係譬如問佢你識唔識中文啊？一見親嗰啲通常啲 uncle 一見到識唔識中文？識少少咯，
13: 識聽唔識講，唔係識聽唔識寫，唔識寫係啊，識聽唔識寫，
14: 係啦。咁啊，一家三口咧就好努力咁樣去營運嗰間即係叫中餐館啦，我哋叫做咁樣。咁而阿周老闆咧有一樣嘢咧係守得好緊要，
13: 係
14: 佢又話一間中餐館。以前你飲茶係啲咩啊？一定要有一盅同埋兩件，
13: 係，
14: 即係呢個一盅同兩件咧。阿隊長，我唔知道，譬如你當時過到嚟咧，因為而家再更加係 fusion 咗啲啊，即係譬如係改良咗啲啊，新鮮啲啊，潮啲噶嘛，
13: 係，
14: 即係一盅兩件，你當年過到嚟多唔多聽啊？

0: 有嘅，尤其是喺唐人埠啊，即系传统嘅酒楼咧，即系因为嗰啲需求就系呢啲啊嘛，即系我好似隐约仲见到有用盅嚟到饮茶嗰啲嘅，即系而家香港有啲怀旧嘅茶居咧，即系都系用嗰啲茶盅啊，去泡茶啊，焗下茶嘅，我隐约记得，不过极少，我记得上埠嗰阵系有少少嘅吓。
1: 系啊，阿队长30年前我讲紧呢个回忆系嘛，20几年啦，最少咁样。
0: 30几年啦，系啊。
1: 周老板就话咧，一定要有一盅两件，
0: 系
1: 佢继续要守住嗰个盅头饭。
2: 哦，等阵先，我想一盅两件，其实个定义个盅系茶盅定系盅头饭咧？
0: 哦，呢、這个下次问一问 Michael 嘅要。系啦，
2: 同埋两件，因为即小弟接触茶楼咧。我成日唔明一盅两件吓、啊，我明明嗌亲一笼烧卖同埋虾饺都系四件嘅，点解叫一盅两件嘅？
0: 咁啊，因为入边有啲嗱有盅口饭啦，又亦都有嗰个茶嘅盅啦。咁啊，唔知边一个先系准确啦？呢、這个有机会问一问阿 Michael 啊，系啦。咁啊，阿老何嗰位周老板佢就好守住嗰个盅口饭。
1: 嗱，阿师傅个演绎咧就系咁样嘅，因为咧其实以前咧佢嗱茶居又还茶居啦，譬如即系可能系酒楼入还酒楼啦，咁佢哋嗰个盅头饭咧系以前因为大家啲工作
0: 系
1: 辛劳啊，即系譬如系真系，譬如可能系地盘工又好，即系一个地方发展嘅时候咧，一定要有饭落肚，
0: 系
1: 即系除咗糯米鸡之外都有饭，嗰、那个盅头饭好紧要嘅，咁盅头饭有滑鸡啊，有肉饼啊，有即系种种啦、啊，咁阿师傅系守住。嗰、那個鐘之外咧，佢仲要守住嗰個味。
0: 係，
1: 佢要食翻當年啊。
0: 係，
1: 佢第一次食鐘頭飯嗰個味道。
0: 哦，
1: 即係由個豉油啦，
0: 係
1: 到嗰個味道，即係佢話嗱，嗰啲咁蒸塊咁嘅啲肉汁咧，要慢慢滲翻落啲飯度。
0: 係啊，
1: 那個、豉油雖然係重要，
0: 係啊，
1: 但係一定要守住嗰個味道。
0: 哇！大家真係吞口水啊！嗱，呢、這個即係老婆真係講得啱。嗱，即係要講少少，即係一舊物一間先出啦。即係酒樓，我記得嘅鐘頭飯啦。雖然而家咧夜晚咧都有嗰啲，即係譬如11、12点未閂嘅嗰啲點心檔啊嘛，
2: 是
0: 即係淨係得外賣嘅，其實都有咩包點啊嗰啲。我先唔好講嗰種先啦。即係以前咧，我係特別覺得啊，唔知點解酒樓推車仔嗰啲鐘頭飯咧係特別好食嘅。
2: 哦，
0: 佢有兩大陣型嘅，一種咧就真係一個鐘，
2: 係
0: 真係好似燉湯啲鐘。咁入面呢就你要即係攞隻匙羹滑落去嗱佢啲飯呢就真係有啲油嘅味，譬如你係豉汁排骨飯嘅，或者
2: 鳳爪
0: 排骨飯，咁嗰啲豉汁呢就會有少少落咗個鐘頭飯度，嗰啲飯呢係淋啲嘅。嗱我自己呢就唔係好鍾意用，嗱後來有另一個版本就係用啲不鏽鋼嘅鋼鐘嚟鐘㗎嘛，我覺得冇咁好食嘅，爭咗少少嘅。
2: 我一開始接觸已經係不鏽鋼嘅鐘，
0: 其實佢以前係用玻璃嗰啲鐘㗎，嗰啲鐘頭飯呢係特別入味嘅，係咪咁講啊老何？
1: 係玻璃啲鐘，又或者係即係瓷。
0: 系瓷啊，系啊，我应该系瓷器啊，系啦，等翻佢钟，应该我唔应该叫玻璃，
1: 系唔系可能队长咧系比较有钱啲，可能揾玻璃都唔奇嘅。
0: 唔系唔系，嗰啲我升即系我以前觉得掟得烂嘅嘢就叫玻璃噶啦，老何，你入唔到我嘅，我有钱嘅嘢点同你啊？你租个位多我哋几个月人工啦，系咪啊？唉，上次讲几多钱美金啊？8嚿啊？
2: 好似系啊，
0: 系咯，唉，唔好讲呢啲，唉。
1: 诶，冇讲埋啲咁嘅嘢，
0: 讲埋个钟口饭先。咁啊，周老板点样搞个守住个钟口饭咧吓？
1: 系咁啊，一盅两件，佢嘅演绎就系一盅饭，跟住咧就两件点心，即系两件就系一个笼为一件咁样。咁、
0: 哦、
1: 所以一盅两件。咁佢再加所少少力就系咩咧？因为佢东湾嗰个区咧就好多其他种族嘅朋友嚟噶。咁我去到探佢嘅时候咧，铺头都系参半嘅，所以有一半咧系白人嚟嘅。有一半咧就係我哋嗰啲亞洲人啊，其他種族嘅人咁樣，咁所以咧佢個即係土著女咧，就係、是、通常都係我嚟招呼嗰啲白人。
0: 哦，
2: 我想問，
1: 即係嗰啲白人，
2: 嗰啲外國人食唔食鳳爪嘅？
1: 唔食。改唔到噶啦，呢、這個即係呢個一定係改唔到嘅，即係鳳爪係佢哋繼續，哎呀，踩咗落地下。
2: 係唔得嘅喎，食排骨飯同鳳爪排骨飯。是两个 level 嘅嘢嚟嘅喎，
0: 凤爪排骨饭
2: 系
0: 不可取代嘅。
2: 同埋我见过有人啊，即系有食客咧投诉间酒楼啦，即系我以前细个就投诉咩啊？投诉冇豆豉啊？
0: 系啊，
2: 冇豆豉又系唔得噶嘛？
0: 系啊，但系即系啲外国人就唔食嘅。
1: 系咁啊，周老。

0: 板就即係分享咗呢個一中兩件嘅同時咧，佢因為即係都過渡咗啦嘛，即係疫情之後，咁啊而家生意都不錯嘅佢咁樣，咁佢仲做咗一樣嘢令我哋感動嘅，就係咩咧？間鋪頭當時啊，即係喺嗰個年份開張嘅時候咧，佢揾咗一個咧就係畫畫嘅大師級。喺廣州內嘅，有名嘅，咁咧就喺鋪頭嗰個牆嗰度咧，一幅好大嘅牆，就畫咗一幅山水畫。
1: 哦，係，
0: 嗱，即係中餐館，除咗呢個啲紅色嘅掛喺度嘅燈籠，
1: 係，
0: 即係或者個對聯之外咧，中式餐館入邊咧最傳統嗰啲咧，有幅畫喺度，佢、
1: 哦、
0: 就唔係一幅，
1: 係，
0: 佢就係畫咗埲牆度成幅。成幅牆嘅山水畫，
1: 咁犀利。
0: 幅畫咧，咁啊即係係啊，咁啊加熱，因為由於即係都係年月嘅沖洗啦，咁幅畫裏邊咧係有少少啲色咧就退咗，
1: 係係
0: 退咗色。咁啊，近日阿周老闆做咗件事，
1: 係
0: 即係我哋見佢嘅時候，就嗰位大師都在場嘅，即係嗰個畫畫嘅大師，佢就幫嗰幅畫咧再次重新啊喺啲褪色個位嗰度咧補翻啲色。
1: 哇！佢自己做啊？
0: 阿大师啊，阿大师
1: 哦，佢揾到大师翻嚟啊！
0: 大师啊，
1: 哦，
0: 阿大师都喺呢边，都系啲侨领嚟嘅，即系见多识广嗰啲噶啦，咁样。咁啊，大师咧就帮咗幅画咧，就系加翻啲颜色，咁啊，即系再加翻点缀翻成间铺头啊！喺成間鋪頭嗰個，除咗你話去執著嘅飲食，當然即係阿周老闆咧，亦都因應市場咧，佢都做咗幾道嘅一啲叫新派少少嘅菜啦。即係除咗一盅兩件個蝦餃，個蝦餃個燒賣究竟係乜嘢味？就唔係佢用嗰啲大大件嗰啲，因為即係都好多白人咧覺得即係我哋中國即係傳統嘅特色啊，廣東嘅點心咧。其實係細細件嘅，就唔係賣大件，係賣嗰個味道喺度啊嘛。即係好多你譬如去到叉燦，仲有一兩間咧係
1: 拳頭咁
0: 大。
1: 我啱啱上埠咧，哇！我話咩？因為咧，我哋啱啱上埠嗰陣咧，咁啊覺得咧所有嘢咧，佢哋都係 super size 嘅。即係譬如我哋去魯猛嗌嗰杯譬如普通一個餐，譬如正常餐咧，我哋平時佢會跟一杯中汽水噶嘛，佢哋嗰杯中汽水咧就等於我哋 super size 嘅。咁、所以我阿媽咧細個就已經話咧，呢邊啲嘢係咁啊，上全部都食肥人嘅。咁我哋去唐人埠第一次嗌點心，一籠蝦餃，首先佢個籠啊，
2: 係
1: 已經比香港大噶啦。哇，咁大隻嘅，嗰、那個真係嗱，有拳頭冇咁誇張嘅。但系半个拳头咧，
0: 乜嘢有拳头？
1: 系咪啊？
2: 包几多只虾？
1: 佢咪我好多噶，咁当然佢贵啲啦。佢啲叉烧包真系拳头咁大只啦，一个笼塞两个大嘅叉烧包喺度，好大个嘅。咁我哋觉得哇，真系啊！你呢啲啊外国人真系食量真系非凡啊！咁样样，而家仲有冇噶？
0: 唔系，到而家其实到而家都系嘅。你去到譬如喺叉摊咧，有嗰一两间卖点心嗰啲咧，咁你譬如我哋即系中国人饮茶咁样，即系阿周老板话就一盅两件系咪？简简单单，台面干干净净系咪？即系都有时好肚饿就嗌到成台都系啦。但系你见到啲白人咧，佢嗌嗰啲点心咧系四五碟，每一碟咧。是分別有蝦餃、燒賣、春卷、炒麵、炒飯一碟。
1: 係
0: 嗱，我頭先講緊嗰個組合係一碟啊。
1: 係，
0: 通常佢哋要食三碟嘅。
1: 係，
2: 即等先，啱啱咁樣係一碟，佢哋要食三碟，即係咪食幾籠嘅蝦餃、燒賣，再加炒飯、炒麵？
0: 幾籠？佢哋個食量真係唔同噶，
1: 唔同噶，
0: 你個拳頭咁大嘅。燒賣係講笑啊，係真係
1: 真係
2: 㗎。咁但係咧，我想問一個問題，因為小弟未試過去外國生活啦，我想問咧，即係我咁啱最近咧睇啊，唔知邊套即係電影剪出嚟嘅，應該講阿彪叔咧，即係阿董彪咧，
1: 紅番區係咪啊？
2: 唔肯定，佢係去咗外國，跟住嗌咗碟揚州炒飯，
1: 係
2: 跟住嚟到咧就話揚州炒飯應該有蝦有火腿有剩。但系咧喺外國嗌嘅揚州炒飯，竟然落咗番茄醬，落咗青豆粒，根本就唔係正宗嘅揚州炒飯。
1: 係
2: 咁炒飯，因為我哋香港食炒飯係好講究噶嘛，
1: 即係
2: 福建係揚州炒飯就係啦，福建炒飯就福建炒飯一定有芡汁噶嘛。
1: 係
2: 雖然福建係冇，
1: 仲有鴛鴦炒飯係啦。
2: 係啦，咁究竟喺嗰邊嗰啲炒飯係咪一定落茄汁㗎？
1: 哦，唔係，不過都係亂嚟㗎啦。係。
0: 飲食文化，如果要講飲食文化幾集啦，咁我相信阿彪叔當時喺電影嗰度咧，去咗啲攤仔啊，嗰啲攤仔咧，即係都係中餐館嚟嘅。

0: 但係由於要就翻嗰啲即係白人嘅口味咧，佢咪就落茄汁咯。其實而家可能香港茶餐廳嘅西炒飯都喺呢邊傳翻過嚟。
1: 係啊，我懷疑係喎、哦，即係 Western 炒飯啊嘛，係咪啊？真係喎、哦，因為啲
2: 究竟係 Western 定係西紅柿啊？
1: Western、oh, Western style 啊嘛，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思疑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喂，有機會即係訪問下阿周老闆啊，拜會下佢啊，係嘛？係。
0: 好啊，我一陣間就 share 少少啊，喺我哋平台度啊，周老闆吩咐啲點心師傅咧，去設計咗幾種點心咧，都係幾突破嘅。
1: 嚇、
0: 啊，例如係啊，喺香港，譬如飲茶有冇食過叫榴蓮包啊？
1: 冇。咁fusion 啊，榴莲包吓冇，系
0: 系啊，同埋有冇见过一条鱼嘅虾饺啊？
1: 咩叫一条鱼嘅虾饺啊？
0: 佢真系整咗条锦鲤鱼，即系嗰啲锦鲤鱼画嗰啲啊，
1: 吓
0: 有幅画咧有几条锦鲤游紧嗰啲咧，
1: 吓
0: 佢变成佢揾虾饺嘅馅，就揾条鱼包住佢，
1: 吓
0: 跟住揾啲龙
1: 吓
0: 揾啲龙虾龙虾。啊，唔係啊，佢嗰個蝦餃係揾龍蝦添啊，
1: 係
0: 龍蝦湯浸住幾條錦鯉，
1: 入邊係蝦餃。
0: 龍蝦餃，
1: 哇，好想睇下喎，真係，哇，呢個人物有趣喎，佢咩年紀㗎，周老闆？
0: 周老闆都70多㗎啦，70多歲，
1: 係，但係好堅持嘅，
0: 係啊。好堅持嘅，通常，但係佢有少少嘢都值得提一提咧，就係、是、即係佢呢份守住都要多謝佢太太，真係要多謝佢太太同埋個女要幫手啊。因為阿周老闆咧，通常行開行埋咧，一行翻埋嚟咧就問我啊，你貴姓啊咁樣嗰啲嘢。
1: 哦，嚇。
0: 系啊，比较忙碌咁样咯，即系同埋好善忘嘅个人。
1: 哦，系，喂，我哋
2: 周星星同学，
1: 你知唔知做酒楼最紧要咩啊？
2: 系记性，
0: 有记性嘅。呢个咩搞啊？呢个咩搞？龙虾搞。
1: 喂，有机会捉阿周老板做个访问啦。我都好耐冇听过你啲415专访啦。OK。
0: 好啊，睇下问下周老板有冇踢波先。
1: 不过你都系访问咗美斯先啦。OK。

0: 學友加埋慧嫻嘅接近啊，即係講飲茶啊，講點心啊，真係，唉，即係講嘅咁遠。次次一講到呢啲地方，我頭先咧都隱約見到阿老何，雖然而家朝頭早七點鐘啊，吞口水佢。喂，啱啊，你今日起身
1: 飲早茶啊？
0: 做完節目咪揸車去飲茶咯。
2: 你想朝頭早你？唔係朝頭早忍唔到我嘅，朝頭早係啊，因為我朝頭早而家係健康餐啊，就係、是、烚蛋、西蘭花、三文魚嗰啲點心入唔到我心。
0: 喂，但係我想問下你最近揸到車去飲茶嘅地方要揸幾遠啊？而家
2: 五分鐘，
0: 五分鐘，哦，
2: 仲要係識嘅添，
0: 哎呀，
2: 好朋友嚟嘅，真係飯堂啊變咗。
0: 橋嶺真係橋嶺啊，真係周圍都有啲朋友可以啊，一問，誒，學生咁啊，得攞咗個位俾你，留啲壺茶俾你。
1: Reserve 特，
0: 撳咗個牌，係啊，一個。
2: 我啱啱鋪咗嗰個龍蝦餃啊，大家都可以上我哋個平台嗰度。
0: 龍蝦餃真係未聽過啊，真係啊，即係咁嘅年紀。仲要去到外國都仲喺即係點心上咁有要求，真係，唉，真係有機會去會一會。我去過未㗎？嗰間酒樓啊，老何。
2: 東灣你多唔多去啊？你喺呢邊生活嘅時候？
0: 即係屋倫嗰邊嘛？你個意思係嘛？
2: 附近，未到屋倫。
0: 哦，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啦。係啊，阿一哥係咪有啲點心分啊？
1: 我反而咧，即係本身係想講下，即係小弟飲夜茶同埋飲早茶嘅啲。大圍嗰啲點心鋪啊，或者西環咪有一間都頗出名嘅一間飲早茶嘅點心鋪嘅，
0: 係咩？
1: 係，好似唔知晏夜凌晨兩三點開到第二日晏晝嗰啲，
0: 即係一陣間去有得飲
1: 嘅
0: 喎。
1: 有，通常因為嗰陣時係啲香港大學嗰啲朋友帶我去飲嘅，咁我哋中大就會去大圍，但我反而咧係因為你嘅一盅兩件咧，勾翻起以前呢個嘅西灣河一間茶樓嘅回憶啊，
0: 係，
1: 因為咧嗱，即茶樓，我哋通常都係入去飲茶啦，或者即係夜晚做晚市啦。但佢午市做呢個嘅外賣飯盒咧，
0: 係
1: 有段時間都興盛嘅，因為咧嗰陣時我記得咧嗰個茶樓咧，應該而家咧就係近呢個嘅泰安樓嘅斜對面嘅，而家執咗粒㗎啦。咁咧嗰陣時咧就會長期有個員工咧，12:30左右咧。就會搬定一盅盅嘅嗰啲蒸飯，
0: 哎呀，
1: 咁就係擺喺出面嘅蒸籠嘅，咁然後我哋行過就會即係啲同學仔婦女會出嚟咪去買呢個蒸飯咯，咁又或者佢就係做呢個嘅燒味飯嘅生意啦，
0: 哎
1: 呀，即所以我就係同阿峰哥做訪問嘅時候咧，我就係即係燒味部同埋呢啲蒸飯部咧，佢嗰陣除嗱，即係例如燒味飯，有啲人覺得係要堅持去翻。燒味店
0: 係，
1: 或者而家咪呢幾年又興翻啲叫燒味茶餐廳啊，
2: 專門店係冇錯冇錯。
1: 但係我覺得即嗱冇好與壞嘅，每一個係有些少唔同嘅。即就攞呢個嘅蒸飯嚟計，我喺茶樓嘅蒸飯，喺酒樓嘅蒸飯，同我喺嗰啲點心鋪嘅蒸飯
0: 唔同嘅，
1: 唔同嘅，冇真係冇
2: 煲仔飯都唔同，煲仔飯都唔同，即係睇手勢啊！真係煲仔飯都唔同。
1: 而燒味部咧
0: 都係唔同，
1: 都係唔同嘅，係啦。即係假設以前有段時間咧，屋企咧係好中意去超級市場買燒味飯嘅，
0: 唔得嘅。
1: 嗱冇嗱，我都係嗰句啦，唔係得唔得，係啦，因為我嫲成日覺得識嗰個人咧，然後佢個揸嗰度雞髀大嚿啲嘅，嗱真係唔係得唔得，而係嗰個味道係唔同
0: 嘅，唔同嘅
1: 嗱。假設你真係正正經經行入一間燒臘鋪啊，佢斬出嚟個飯咧，同酒樓嘅燒臘咧，
0: 又有少少唔同
1: 啊！你覺得有種唔同嘅味道喺入邊嘅喎，
0: 我都有明顯分別嘅啦，我未必完整地噏得出，但係真係嗰個手勢嘅問題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由上昼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陈美宝话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系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喺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详细嘅新闻内容，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以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
3: 悭了在排队的位置。如果是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置座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了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
2: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4: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2: 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系香港往浦东嘅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5: 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开货扩建到5000万。咁当然新增嘅航空公司绝对可以选择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后咧 ，T1 变咗比较松动啲 ，T1 都可以系增加航空公司嘅。
2: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3号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嘅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嘅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

0: 統等費用。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香港郵政需要檢視現行資源運用和人手安排，關注如何善用注資款項改善營運狀況。陳曉慶報導。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指香港邮政面对成本上涨，传统邮务需求不断减少，加上电商行业发展迅速，整体邮政业务呈现萎缩，邮政署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严峻，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向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千万，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文件指出，立法会财委会2021年批准拨款推行空邮中心重建计划，其后外围环境急速变化，去年终止计划，改为引入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包括翻新现有空邮中心，希望可以改善楼宇设施老化问题，并安装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数码化功能提升效率。委员会成员之一、选委界的梁子永关注，香港邮政要全面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又关注点样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
2: 呢只十六亿点样用法，用几多年，有边啲业务佢哋系有一个嘅盈利啦，有边啲业务佢哋系有亏损啦，有好多都系用一啲叫外判服务嘅，点样可以更好利用现有嗰个嘅人手啦，究竟有冇啲新嘅工作可以开拓到一个新嘅市场，令到即系未来可以唔需要再政府去注资，能够有效咁去照顾盈亏咧？这个系需要系全面交代清楚嘅。
1: 梁子荣又话，面对私人市场业务竞争，香港邮政要开拓更多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预计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陈乐谦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
4: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90%的出行的市民是选择公共交通服务，我们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世界领先，是一个高的效率。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好著意咧，係需要要繼續去維持同埋提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咧，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咧都好希望咧係能夠繼續咧維持咧係大體不變。咁所以咧喺平衡各方面嘅考慮之後咧，我哋以一個審慎穩妥嘅起步點，以10000咧作為我哋個車輛發牌嘅限額。
3: 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
4: 这些会可能包括了派单的次数，一些取消单的次数，或者是一些司机上线，以及他们是能够完成了服务的次数，也都会有包括到司机和乘客两方面的一些评估的。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料是会建构成为我们日后做动态评估和一个检视的一个基础。咁我哋亦都咧会喺有平台系有获嗰块牌照，而有数据系能够我哋接收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已经一开始咧系持续咁样样咧去收集数据啦，累积呢啲数据啦，作为我哋嘅参考嘅。
3: 佢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政府会在今个月31日午夜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有的士业界说，最近石油气价格升幅大，欢迎政府补贴措施。陈晓君报道。
5: 跨部门

0: 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公布，政府將會由5月31號嚟緊星期日零時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到7月30號晚上11點59分，以減輕業界營運成本和加價的壓力，預計可以惠及大約16900架液化石油氣，包括液化石油氣運能的士、大約3440架石油氣公共小巴，以及大約170架石油氣學校私家小巴。油公司會直接在全港合共66個石油氣加氣站，包括12個專用石油氣站，為相關車輛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折扣，無需登記或者申請。政府已經同6間油公司，包括中國石化、埃克森美孚、顯赫、中國石油、加德士和東方石油簽訂協議，說明補貼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發還因為補貼措施而少收的實際金額。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表示，歡迎補貼的措施，
1: 都是歡迎是一個好的開始咯。生意少了，現在燃料費都貴了那麼多，你由3.4毫多加到成4.多咧，咁你諗下，多咗超過1元咧，政府俾翻5毫子，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方。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兩個月裏邊又可以頂住先啦。
0: 吳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討，唔好加快減慢，穩定油價升幅，有需要時延長補貼，減低對業界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和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颂茂认为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陈晓君再报道。
0: 政府上個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說，措施生效接近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
3: 特別重視的就是一些比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們會針對一些過往我們看到特別多人公眾地方到食另類吸煙產品的地方，天橋啊啲聚集的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的地方嘅。檢控呢39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0: 至於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隊吸煙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和院舍出入口外的3米範圍，盧寵茂就說，今年在禁煙範圍發出的告票超過3000張，其中在新增的禁煙範圍就發出27張，過程未見爭議。
3: 總體來說，這5個月的執行都相當順利的，我們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們的控煙酒辦的人員在這些地方hold住他們去到發告票。我們希望我們市民有個守法的觀念，都在排隊和這些處所門口就不會去吸煙，我們發的告票應該會越來越少。
0: 接下來星期日是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說，獎項是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的高度認可。
3: 其實這個獎項絕對不是一個個人的，是對香港在個控煙工作入面，特別是最近這幾年的控煙工作，一個很高度的認可的。吸煙率的控制當然是其中一個因素，會不會有一些創新的措施，或者是控制這個另類吸煙產品、電子煙這些方面呢，都是他們那個重點來的。今次世衛這個獎呢，是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不同的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了一個很高的分數。
0: 盧寵茂又指，獎項有助推動下一步工作，會繼續參考世衛建議和海外的經驗，落實控煙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衛生署說，本港去年吸煙率下降到 8.5%， 創歷史新低，署方即日起推出一系列戒煙活動， 包括免費派發戒煙藥物試用裝和中醫耳穴貼等。黃貝文報導。
4: 卫生署表示，本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 23.3% 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 8.5%， 创历史新低。卫生署今日起推出一系列活动，透过多种途径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将会透过全港超过300间社区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免费派发一星期戒烟药物试用装，以及透过指定中医诊所免费派发中医戒烟耳穴贴。林文聪说，因应政府将会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卫生署已经加强对建筑业界的戒烟宣传和支援力度。
5: 地盘行业上面的吸烟情况都相对比较多一点，尝试做多些工作去鼓励吃紧烟的工友他们去尝试戒烟，包括了譬如说，其实外展就除了真的落 去做一些推广之外，其实都是趁那个机会直接去叫做招募他们去用我们的戒烟服务。还有呢，我们都有在适合场地呢，我们透过我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 的戒烟诊所，他们的一些叫做流动诊所，就将流动戒烟车直接去到驶到去那个现场那里，可以鼓励或者直接去帮他们 去戒烟。
4: 另外，卫生署和港大护理学院合作推出 AI 戒烟辅导服务先导计划，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个人情况给予戒烟辅导和情绪支援等。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控烟法例中所有措施，并订立无烟香港的目标和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说，国内的伊波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加拿大宣布禁止非洲三国旅客入境，为期90日。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黄子莹报道。
6: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国内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他表示，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目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他们目前仍处在病例数字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世卫组织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发现906宗疑似病例，其中105宗确诊个案，疑似死亡个案223宗，10名确诊患者死亡。乌干达报告7宗确诊病例和1宗死亡个案。另外，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签证，由今个月27号起在90日内被禁止入境。另外，当局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没有症状都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就要送院隔离和评估。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为在那个地区接触过伊波拉病毒或者感染风险较高以及检测呈阳性的美国公民提供隔离，目前正等待肯尼亚政府批准。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向员工发出紧急请求，招募人手到机场协助筛检旅客。美国当局早前已经对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实施为期21日的入境限制，而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必须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休斯顿乔治布殊洲际机场入境，以便筛查和量度体温。泰国政府就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入境旅客实施21日强制隔离措施，大西洋岛国巴哈马亦都对这三个非洲国家实施30日的旅游禁令。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他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而国台办说，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 將會激勵香港青少年熱愛投身國家航天事業，又期待台灣同胞同大陸同胞一起探索宇宙。

0: 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嘉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2: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斌华又说，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2: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 两岸直航方面，陈斌华表示始终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法本港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劳工处话，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如果发现可疑情况，会随即深入调查。又话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被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梁伟谦话，被捕的四男三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
3: 根据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在网上招聘广告平台或者报章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优先聘请本地劳工。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仍然未能请到本地的劳工，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招聘的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的截图或者报章的广告核实。于2026年2月份，深水埗警区刑事部接获由劳工处转介的四宗可疑申请，涉及四间雇主公司以及三间中介公司，四宗申请分别是向劳工处申请输入劳工、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的。咁劳工处就在2025年10月至11月收到上述中介公司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劳工处其后发现截图是经过明显的修改，包括出现字体不一以及内容被遮盖。深水埗警区重案组向有关广告平台调查，确定有关雇主及中介公司从来没有平台刊登相关招聘广告的记录后，于2026年5月18日至22日展开执法行动，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及三名本地女子，他们的身份包括是雇主以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企图欺诈劳工处以取得输入劳工的批准。
0: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由朝早約八點起，共有36班預定離港航班。有乘客話喺新大樓辦理登機手續方便快捷。政府建議向香港郵政營運基金注資46億元，支持未來三年運作，其中5億1000萬用作空郵中心翻新。陳美寶表示，發出最多10000個網約車牌。 網約車牌照是平衡各方意見，預料會在8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牌。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屬於極高。天文台建議市民應減少被陽光直接照射皮膚或者眼睛，以及盡量避免長時間在戶外曝曬。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預測明天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明天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長眉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大約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新界氣温達36-37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幾陣驟雨，高溫天氣緩解，隨後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4: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5: 歡迎收聽這一節晚間財經，主持的是方嘉莉。先看美股初段的表現，道瓊斯指數是報50,740點，升2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517點，跌了1點。港股方面，早段微升不夠40點，其後顯著向下，創了近兩個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數最多是跌超過340點，低見25,258點，收市就報25,328點，全日跌了271點，跌幅大約1.1%。主板成交額縮減去到大約3208億元，連續兩日超過3000億元。地產分類指數跌幅較大，新地、龍湖和長實跌超過2%至到超過3.5%。科技指數就先升後跌，收市報4907點，跌大約0.8%。ATMXJ 跌1%至到超過4.5%。晶片股就持續做好，華虹再升6%，中芯升大約1%，聯想集團升超過4%，再創新高。香港四月份私人住宅售價連升11個月，創了2.5年新高。政府數據顯示，四月份樓價按月升近1%，按年就升超過10%。分析認為，受惠於利率平穩、發展商庫存減少和香港經濟向好，樓價的升勢將會持續，預料全年樓價升大約15%。宋家良報導。
6: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2.5年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的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三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7: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息口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啊。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预测啦，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嗰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嘅，去到双位数字。我相信咧嚟紧5月份、6月份咧嗰个楼价升幅咧，分別按月有機會咧就升翻去大約1.5%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咧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
6: 佢估計上半年樓價可能升8%至9%，全年升幅大約15%。 另外，差股处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年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 今年以来累计升 1.4%。 陈伟潮说，海外留学生开始来港准备开学，预计未来几个月租金可能进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 4.5%， 全年升幅接近一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5: 港铁表示，香港车务营运、零售、商务等都保持稳定，未来会继续投资建设新铁路，审慎作出融资安排，又说会因应市况推地。张思文报道。
8: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9: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那我们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们的土地。在零售方面，我哋无论是我哋嘅商场或者系我哋嘅车站，我哋都会因应譬如喺香港入面嘅G1 啦、盛事啊，或者配合一啲 IP， 或者甚至系一啲文化艺术活动咧，我哋系配合，希望咧系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咧，商务零售商务咧都系希望保持稳定嘅。
8: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和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9%和1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5: 港华智慧能源表示，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但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升1%至2%。任浩峰报道。
10: 港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1%至2%。
11: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现在一带一路它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好，也都可以的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了，因为你地缘政治那么麻烦的人，因为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咯。当国家部署好了它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那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食，那有饭食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10: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1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港交所宣布减免美元黄金期货交易费，豁免原定每边每张合约$1的交易费用，并向流动性提供商和活跃交易者推出新的优惠计划。两项安排将会在今年7月6日起生效，直至明年6月底。交易所表示，推出有关优惠计划旨在支持初期流动性并重振有关交易。港交所期望透过今次计划增加流动性和吸引广泛市场参与，并为即将推出的产品优化和市场发展奠定基础，将会积极在香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黄金生态圈。 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0,753點，升29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13點，跌咗5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5,300。

0: 328点，跌咗271点，主板成交额3207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283点，升咗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跌咗2.6，中芯国际85.2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80.2仙跌咗3.8仙。XLE 南方海力士132.5升23.9，腾讯控股434.4跌咗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毫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咗1.36毫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咗8.1毫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系报41,9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08美元，卖出价44.9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7: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8: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9: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0: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4: 经典广播剧《伶人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15: 佢真系才高八斗，喺现今呢个时代，好难揾到一个咁好才学嘅人噶啦。我渐渐怀疑大师就系当年不知去向嘅大诗人骆宾王。
1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7: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18: 车。
17: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18: 车
17: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18: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17: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1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7: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1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现在天气很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潮汕人的乔批。说什么乔批先？之前介绍今晚的嘉宾许伯坚，也有我苏轼和优日在这个直播室里面的。当然要问一下伯坚，其实乔批是什么来的呢？跟信和汇票有什么不同呢？
1: 我加多一个，是不是得潮汕人有？加多一个问题，好，到你讲。
2: 乔批呢是指信和银一起寄，就闽南话，即是包括潮州话，就叫做批。咁乔呢，我话乔寄，所以就叫乔批啦。咁但是其实乔批呢，佢喺珠三角地区咧，广府地区咧，佢叫做信银，直接就系信银，或者
0: 有信有钱。
2: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嗰、那个即系最后，因为主要系闽南，闽南潮汕，咁所以个批就成为咗一个代表嘅叫法。咁批咧就九成系闽南地区，潮州加福建啦，吓。咁潮州系占咗批总量嘅三分二，我讲潮汕地区吓，系啦，
0: 唔系呢个都正常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如果喺中国航海史里边咧，最中意出海揾食嘅人就系、是潮汕咧，即系福建
2: 东南沿岸，
0: 福建同埋广东嘅嗰个区域啦，东南沿岸啦，因为福建就好穷啊嘛，山多田少啊嘛，所以就好多人。就是靠出海揾食的嘛，
1: 我問多個問題啦，就事實上咧就係近代以嚟啦，好多中國人會出去啦，豬仔都大把啦，咁都會出現嘅情況咧，就係寫信啊、匯錢嘅。咁譬如我記得我之前咧幫一個叫雷敬璇嘅學者啦，咁佢就古巴移民嘅，咁入邊咧就好多嘅信嘅。當然啦，嗰啲唔識寫字嘅揾人幫佢寫。咁好啦，我就反而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橋批呢種其實喺近代史就唔係特別嘅，係咪？咁點解喺潮汕地區？或者喺成个潮汕福建地区咧，就头先你话接近三分二，点解咧？吓，
2: 因为广府多数去美洲，美洲咁远，
0: 即系猪仔多数去咗美洲啦，简单啲，
2: 方便啦，系咪？
0: 大家睇大地因
2: 潮汕人咧，我哋明朝已经开始经营东南亚噶啦，咁东南亚咁近，变咗咧。往来系好方便嘅，包括我哋好多水客，咁所以我哋即系好多华侨咧，系密到一个月记嘅，咁所以个量咪多咯。
0: 呢个我又要俾翻少少历史背景啊。郑和下西洋嘅时候咧，其实喺东南亚咧曾经霸过几个地方，据讲啦，有
2: 三宝垄啊，
0: 系正式有个正式嘅卫所啊，挤咗喺据港啊，后来放弃咗。即系当年我哋曾经有海外领地啦，有个飞地嘅。咁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其实海禁啦，但系海禁咧，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好多福建人咧喺海禁嘅期间咧，其实系出咗去揾食，系即系只眼开只眼闭啦，即系继续系好频繁嘅走私贸易啦，即系你唔经官方就叫走私啦，即系其实系回应翻阿伯坚嗰个讲法。其实华侨去散去东南亚个历史，其实宋朝都已经有啦。不过明朝
2: 比较少啦，
0: 明朝去到鼎盛啦，因为跟郑和嘛，一大堆船队咁样去，跟住就留低好多人。咁喺即系而家成个印尼啦、菲律宾啦、马来西亚呢啲，即系成个南海嗰个岛链嗰度，其实都有好多华人嘅落脚点嘅。咁就最早期嘅海外移民，其实就系去咗呢啲地方啦。
2: 這個你剛才說的那個明朝海禁，明朝海禁是促成了大批的闽朝的人去了东南亚的。
0: 啊，就本来找不到食，
2: 本来做开生意，跟着他就禁呢就变了走私啦，走私再禁，那怎么呢？就成批就出走。
0: 是将基地制造去海
2: 外。是啦，
1: 但系咧，特點喺邊度咧？就係、是、我知道伯堅你最近有個展覽啦，咁呢個展覽就真係一啲私人嘅收藏嘅橋批啊。我想問兩個問題啫。第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你揾到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喺展覽過程入邊咧睇到呢啲字啊，或者喺內容嘅時候有咩感覺嘅？
2: 首先答第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喺舊年嘅時候咧就。 我哋去年搞出花园，咁就有一个参加者，
1: 你要解释下，你要解释下
2: 出花园，
1: 冇错，你解释下
2: 出花园咧系潮汕人嘅一个成人礼，咁我哋知道成人礼其实古代有嘅，不过搞下搞下冇咗啦，咁日本韩国我哋就继续保存喺度，而家即系仲好重视啦，咁大多数嘅中国嘅地方都冇成人礼，但系少数。潮州就有成人禮，咁我哋就搞成人禮啦。我哋每個人唔係淨係男仔，男女都有成人禮嘅，就叫做出花園，象徵佢大個啦，可以出去花園啦，咁樣啦。咁我哋舊年就即係做咗個前年其實開始嘅，
1: 喺香港係咪？
2: 喺香港做咗個集體嘅出花園儀式，咁有一個朋友就嚟咗參加，咁然後原來佢屋企就係一個私人嘅橋批收藏家，有個館嘅，咁識咗佢之後，咁不如你嚟借啲嘢俾我哋啦。咁、
1: 個館咧喺內地定
2: 係香港？喺內地嘅，喺汕頭澄海嘅。咁佢又好慷慨，咁應承咗，我哋就籌備，咁就定咗係今年年中啦，咁啱啱好。就喺呢個時候，
1: 但你運氣超好喎，因為最近咧有套電影咧，其實就掕到呢個問題嘅。
2: 佢就係講
1: 運氣真係好好。但我去咗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喺睇咁多信入邊有咩感覺嘅？
2: 我哋睇橋批嘅信咧，各種各樣嘅內容都有。咁可能我年紀大啦，就對啲情情愛愛嗰啲冇乜感覺啦。但係咧，佢其實寫俾太太嘅信咧，其實係。相对少嘅，最多其实系写俾父母。因为我哋出去赚钱养家，系交俾父母嘅。
0: 我有有啲私人嘅嘢可以分享。因为咧，我屋企啦，本身都系华侨，即系我阿爷都系翻嚟。其实我太公咧去咗。本身福建有娶咗老婆啦，跟住佢去咗东南亚之后咧，另外娶咗房老婆，好平常嘅，因为你几年翻唔到去咁，可能一出去就十几年，甚至乎二三十年，即系少少离家老大回咁样咧，咁所以喂老婆嘅感情系嗰个年代啊，相对系会，
2: 但我
0: 出咗海，
2: 我补充翻少少资料就系、是，根据阿姚宗颐老先生嘅研究咧。由清呢個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中嚇一百年之間咧，潮汕係出咗去500多萬人，然後有400萬翻嚟嘅，即係大多數人咧係翻咗嚟嘅，咁啊剩翻、那個。

0: 出咗去500多万人，
1: 嗯，
0: 然后有400万翻嚟嘅，
1: 嗯，系、
0: 啊，即系大多数人咧系翻咗嚟嘅，吓、
1: 嗯，
0: 咁、啊、剩翻嗰啲冇翻嚟嗰啲去咗边咧？当然有啲就好似你咁讲啦，即系嗰边有另一头家啦。咁但系其实唔少系喺去个过程冇咗嘅，
2: 吓死异乡，
1: 系死咗，
0: 吓死异乡，或者赚到钱冇面翻嚟，吓、
1: 嗯、
0: 冇、
1: 嗯、
0: 钱翻嚟，吓、嗯。咁继续讲就系嗰个内容啦。个内容譬如写俾老婆嗰啲咧，我哋睇到有啲内容系怪责紧个老婆，呃佢话好翻。病咗呃佢好翻，即系你做咩？呢个话俾我听已经康复，其实你冇吓，跟住叫个老婆咧，快啲影张相俾我睇，咁啊吓，咁啊好多系叮嘱嘅，屋企要子女要教学啦，吓，咁更多就系讲俾父母听佢喺南洋嘅情况，
1: 吓、
0: 譬如有啲批咧就系讲紧。我嚟到南洋，跟住咧揾唔到嘢做，跟住又听讲阿表叔话边度有边个埠有招人，咁啊去到迟咗，招咗，跟住去到另一个埠又话迟咗啊，咁结果咧身上剩翻少钱咧，唯有就买啲生果摆地摊，跟住就同阿妈讲你放心啦，我哋我赚到钱，我哋会寄多啲翻嚟噶啦，咁样，咁当然亦都有啲内容就系讲喺嗰边生活过得。好差啦，或者系呢、這个讲嗰边嘅环境，叫人唔好嚟啦。呢边其实赚唔到
1: 钱，好难搵食啊。
0: 系啦系啦，
2: 个悭嚟嘅，千祈唔好送。
0: 系啦，
1: 我听到两个 message 嘅，其中一个就系、是、其实嗰边嘅家族势力咧都几大嘅。即系好多人其实出去咧，唔系嗰个家庭第一个出去，即系都总有啲联系咧。有啲亲戚朋友已经系去咗，或者已经喺嗰边噶，帮你搭条路咁样。阿侄仔或者系外甥咁样，你跟过嚟跟舅父揾食啦。
0: 系啦，因为我哋喺嗰边即系基础好，所以潮汕地区有猪仔。有豬仔，但係個比例係細嘅，係
1: 廣東多啊嘛，豬仔
0: 四萬幾個。
2: 我好奇咧，譬如批咧，每次幾多錢啊？如果用今日貨幣計價嘅話，
1: 唔好用今日貨幣計價。
2: 你試下先，你逐樣講，你逐樣講先。因為我想諗翻，每次佢會寄幾多錢咧？
0: 嗱，橋批最早期係寄銀元嘅，
1: 即係清朝嘅時候啦。
0: 係啦，銀元嘅。好多時候我哋睇早期嗰啲批咧，即使去到18世紀尾。20世紀頭咧，都係寄緊幾個銀，幾個銀。
1: 呢度要分清楚，因為民國早期就出過銀元嘅，即係袁大頭啊，
0: 清朝都有，清朝
1: 清末已經有啦，清末已經有銀元，但係再早期啲就係銀兩、一兩、兩兩咁樣嘅。咁我哋講幾多元咧？因為喺東南亞咧，仲有流通嗰啲，譬如西班牙嗰啲銀幣啊，咁所以可能。講幾多元，我哋未必可以好清楚佢係指乜嘢，但係有機會係指嗰啲喺歐洲發行喺東南亞流通嘅銀幣。
0: 冇錯，佢亦都因為咧各國都有發行銀幣，
1: 係
0: 咁，但係各國銀幣嘅
1: 重量有啲出入㗎嘛，
0: 色係有出入嘅，咁所以佢哋咧後尾我哋即係橋批業咧，就決定用新加坡嘅銀幣，因為佢穩定可靠、大概係7000嚇。咁然後咧，我哋嘅潮汕橋批業咧，仲自己即係有咗錢莊之後咧，仲自己幾個人，即係成個橋批業同埋錢莊業咧，傾下，我哋自己發行一種叫做7對票，一張紙幣，紙幣咧就用憑我哋嘅信譽，你揸住呢張紙幣咧去我哋嘅錢莊咧，可以兑到7錢嘅銀。
2: 錢莊係潮汕，係咪？係咪？
1: 即係早期嘅，即係匯票啦，可以咁樣理解。
2: 我睇過啲
1: 不記名嘅一種匯票。
2: 我睇過啲故事咧，就係直情有一次係即係橋批咧，係一次係救翻一個家庭嘅喎。即係個量啲錢去到咁多咩？可以寄咁多咩？
0: 我哋有嘅，即係有嗱。首先第一就係潮汕最高峰嘅時候咧，有一半接近一半嘅家庭係靠橋批嘅嚇。咁有啲發咗達，佢咪寄多啲咯嚇。咁有啲好窮嘅家庭，咁其實少量已經夠咗佢啊。何況佢即係大少少嘅。譬如我哋亦都睇到一啲批咧，係父親寄錢翻去嘅， 誒

0: 老公寄錢翻去鄉下俾老婆咧，叫老婆去贖翻個女翻嚟。
1: 哦，
0: 啊，老婆因為窮啊嘛，咁啊個女就賣咗俾人，咁啊老公知道，咁啊即刻籌錢就叫老婆快啲去贖翻個女翻嚟，咁樣係啦嚇，都有
1: 好多呢啲故事喎，
0: 好多呢啲故事，好感人嘅故事。
1: 你譬如用你今次展覽咧，大約啦，大約俾嘅錢係幾多，同埋呢個文字係幾多？即係如果橋同批，即係橋批啦。
0: 係啦係啦，嗱，錢咧，我哋嘅展覽咧，我哋有接近30封係原件嘅。
2: 嗯，係，
0: 都係文初
2: 文物嚟㗎啦，
0: 文初嘅嘢啦嚇。咁咧就我哋睇到啲錢咧，由20年代
2: 係
0: 寄緊10個8個銀啦。
2: 係。
0: 去到
2: 一個銀係7錢，
0: 係啦，即係嗰啲啦，然後去到36年嘅時候咧，國民政府禁止呢個銀幣流通啦，就寄國幣嚇，中央法幣嚇，中央法幣最初都係寄幾蚊，十幾蚊、幾十蚊咁樣嘅嚇，然後去到40年代尾咧就過癮嘅，我哋有一批橋批咧。是同一個人寄翻鄉下嘅，佢係46、47、48、3年嚇。46嘅時候咧，每一封寄緊2萬法幣嚇，同三幾年嘅幾廿蚊、幾百蚊咧，其實已經係爭好遠啦。
2: 呢個要解釋下，因為嗰個年代嘅
0: 等陣先，我講埋你再解釋，因為咧，如果唔係冇咗個懸念，
1: 你記住先，冇打斷佢。
2: 係啦，我知點解嘅。
0: 係啦，咁咧，46年寄緊2萬蚊，去到47年咧，寄10萬同埋50萬。
2: 嗯，
0: 去48年咧。嘅200萬同埋5000萬，
2: 系
0: 啊，咁我哋因为呢家系咪发大达啊？好啦，你解释啦，
1: 系一样。
2: 呢个唔系好难理解嘅，即系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叫 hyperinflation 嘅嘛，即系超级通货膨胀。其实就系当年国民政府尤其是去到末期嘅时候咧，就滥发
1: 末期，
2: 系啊，滥发呢个货币啦。咁咧，所以咁原本系银，即系。銀元其實就是銀本位的時候大家就見到它是很穩定的嘛，即係冇乜通脹的嘛。咁但係一去到國民政府的中後期，即係喺內地的中後期咧，佢就開始亂發呢個貨幣，喺冇乜儲備的情況之下亂發貨幣，咁啊個通貨膨脹是很誇張，即係變廢紙啊！基本上佢就咁加零，甚至乎加2個0，即係喺近現代其實都有咁嘅情況，喺某啲非洲南亞、南美都有啲咁嘅情況。其實中國都曾經有咁嘅情況，大家攞煙仔當錢使噶嘛。喺上海，即係喺40年代尾嘅時候。
0: 咁我哋展出其中一張封咧，一封批咧，係400年寫嘅。佢內容咧寫咩咧？就寫話呢個國家發行金元券，希望咧從此咧物價就穩定落嚟啦。咁當然大家知道金元券仲衰過國幣。
2: 新改呢
1: 次，但我可唔可以反翻轉頭諗一個故事咧？就係即係喺當時嚟講咧，即係中國內地同埋呢個東南亞咧，就兩邊都應該有通貨膨脹噶嘛，係嘛？咁即係話，但係如果咁講咧，就中國內地嘅通貨膨脹勁過東南亞好多，
0: 係
1: 都得意喎！呢個記錄都幾得意。
0: 你諗下，46到48兩年之間1000倍，係嘛？好啦，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喺民國嘅後期咧，係大家開始寄港幣，港幣穩定
2: 啊嘛，係啦，同英鎊掛鈎噶嘛，當年，
0: 所以就盡即係基本上都寄港幣
1: 嘅。但係點解唔去寄譬如新加坡某啲貨幣咧？有冇一個講解釋咧？
0: 這個嗱，我唔肯定到底係嗰個佢哋點樣比較，但係港幣係有優勢嘅，佢港幣有英國嘅背景啦，
2: 同英鎊掛鈎啊嘛，
0: 係啦，又喺呢度，即係中國其實都係以香港作為一個窗口啦，咁所以港幣喺一路其實香港即係唔好話港幣啦，香港其實都係扮演住呢個角色嘅，係啦。
1: 我再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有冇留意到就係當地，譬如去到東南亞，主要係工作係做啲咩咧？
0: 哦，我哋咧，橡胶人啦，
1: 真系做
0: 橡胶人，
2: 割橡胶咧，即系
1: 割橡胶。
0: 我 講一個詞考。

0: 你哋睇下你哋知唔知系咩嚟嘅？诶，萝莉，
1: 闽南话
0: 你知唔知？萝莉，
2: 萝莉真系唔知喎。
0: 萝莉，
2: 萝莉塔就知。
0: 譬如我问你，你屋企有几多只萝莉？你屋企有几多只萝莉？
1: 猫啊？
2: 唔系，应该唔系萝莉。
1: 唔系，我哋听歌先，第二节翻嚟，俾少时间，俾个悬念。
2: 系啊，亦都可以各位听众喺社交媒体留低咩叫萝莉。
1: 系啦，咁咧，我哋拣首歌咧，爱拼才会赢啊，一定要听咧呢首潮州歌。咁啊，
0: 潮州歌
2: 唔系潮州歌嚟噶，
0: 唔系潮州歌，
1: 闽南歌，草蜢唱嘅闽南话。
2: 草蜢都未听过啊。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5.1亿元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 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已经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都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通行，但仍然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但未进一步说明具体所指。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自围，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43点，升2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

0: 1.163， 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1美元，卖出4436.3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7: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色无限，蓝色，
10: 色
9: 无
10: 限，蓝地球。
11: 塑胶污染已知会威胁海洋生态、食物安全和生活环境，但很多人仍然觉得全面减塑遥不可及。但欧美先进国家已经用真实数据证明，减塑不单止可行，成效更十分显著。欧美减塑第一招是法规先行，从源头强制减量。欧盟2021年起禁用吸管、餐具等10类高污染一次性塑胶，执行后相关产品整体用量下降41%，塑胶吸管跌幅更加高达67%。英国实施塑胶袋收费之后，用量暴跌85%。美国加州禁用一次性胶袋，每年直接减少400亿个胶袋。政策效果立竿见影，欧洲海岸大型海洋垃圾整体更加下降29%，环境改善一目了然。第二招是落实延伸生产者责任，简单来讲，边个生产塑胶产品，边个就要负责回收及分担成本，不再由政府和市民埋单。以德国6点回收系统为例，企业需缴费方可上市，费用专用于回收处理。在这个机制下，德国塑胶包装回收率由42%大幅提升至68.9%，企业亦都主动减少包装，研发环保材料。第三招是推行包装押金制，实现闭环回收。买饮品时缴付押金，退瓶即可取回，做法简单却极之有效。 德国 PET 塑胶瓶回收率高达 98.7%， 瑞典亦都达到 87.6%， 远超普通地区水平。

欧盟更加定下硬性目标，2029年塑胶饮品瓶回收率要达到90%，2030年所有塑胶瓶必须加入30%再生料，形成完整循环链。第四招是全民教育配合生活配套，学校从小普及减塑观念，商户、餐厅全面跟进，自备环保袋、水杯成为社会常态，观念同配套同步到位。减塑唔单止系依赖市民嘅责任感，欧美经验嘅证明，成功关键在于严格法规、企业负责、完善回收系统三者齐心发力，全面减塑先至可以实现。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以甲公仔機嘅場為例，將來應該係場主啊定係台主去申請有獎兒來遊戲牌照咧？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2: 如果有一个人佢是租了一个处所，佢是摆了十部的夹公仔机，这个所谓的场主他就应该是要为这十部机一起申请一个牌，这十部机就是他负责任的了。如果他是违反了我们的牌照条款，就是这个人去负责任。
3: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8: 保持好奇和创新的心，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9: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2: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十一点之后咧，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噶。咁啊，今晚都应该好热。咁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许柏坚啦，我哋嘉宾啦，有我苏轼同埋邱日嘅。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潮汕人的桥批。第一节我哋大概讲过啦，桥批系乜嘢咧？就系潮汕人形容又有信又汇钱嘅一种信件加汇票咁嘅形式啦。咁我哋都讲过，其实即系汇嘅钱大概几多啦，亦都有提过啲内容啦。咁啊，临尾咧，阿柏坚咧就俾咗个翻译题啦，其实。
1: 我细个嘅时候，我阿爷就系讲紧攞呢，带你去搭攞呢。
2: 其实有个听众系答啱咗嘅啦，喺世间汇已经答啱咗嘅啦。
0: Lorry 啊，火车
1: 系啦。
2: 咁嗱，如果调翻转谂咧，就系佢问你屋企有几多价，咁其实都几多钱嘅，系咪？会唔会咁？
1: 唔系嘅，我头先因为想引导你哋，
2: 乜嘢真系有咁对？嗱，我问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系、是、我。睇嗰啲記載啊，從未見過嘅。第一咧就話嗰啲橋批啦，咁有啲、即係大部分人都唔識字啦。咁但係佢又唔想咧係揾人寫，又唔想對面揾人讀，慳翻兩筆錢。咁點做咧？就係、是、好事就話只牛，壞事就或者烏鴉，好似咁嘅意思。咁大家估到啦。咩叫壞事咧？就俾人蝦啊，俾人排斥啊。好事就賺到錢啦。另一個記載咧，亦都係我睇唔到證據，就係、是、話有女橋批嘅。我冇睇過嘅，但系我睇過一啲書就話唔單止有男嘅，即係有女士嘅橋批嘅。
1: 我哋睇到今次展出咧，都有一封橋批咧，係個抬頭係家姑大人，就係媳婦寄嘅。
2: 媳婦寄嘅，
1: 係啦，
2: 哦，
1: 係啦，即係媳婦去咗南洋寄批，
2: 即係有女嘅橋批嘅，
1: 有，但係唔多咯，少啦，主要都係男人咁樣。
2: 嗱，我第二個問題就係、是通常咧嗰啲文字咧、就一定唔係文言文啦，係咪？係咩文嚟
1: 嘅？
2: 你
1: 咩都有嘅，有文言文，有民國時期嗰啲白話文。
0: 但係你而家嘅跨度，即係你而家嗰啲，你頭先講啊，阿伯經有三十封。大約三十封，
1: 係
0: 個時間跨度大概幾時到幾時？
1: 二幾到四幾，
0: 即都已經係民國啦。如果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哦，咁文言文都應該被取代㗎啦。大部分
1: 唔係㗎，因為好多寫信嘅人咧係嗰啲落地秀才啊，
0: 係即係
1: 嗰啲，仲
2: 有
1: 嗰啲。
2: 但我成日覺得咁樣，即係其實有少少即係將一啲説話變成密碼，然後喺嗰邊又用密碼解開。
1: 係。
2: 即是说我觉得用书面语咯，即是用呢、這个即是而家嘅类似近白话文啦，系嘛，系好过应该好多。我点样问咧？就系、是、其实我细个时候咧，我喺九龙城长大，我楼下咧就有一位写信先生嘅，唔少噶生意。即
1: 系
2: 嗰个年代，我嗱，我七八十年代咧，好多下啲
1: 喎，蛮多嘛，
2: 系啊，好多喎，真系多喎。即系话呢个写信先生去到九几年之后，我就唔见佢啦，
1: 系
2: 真唔见佢，摆张台咁去写信，
1: 系
2: 填表，仲有
1: 我哋因为嗰出戏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嘢俾人挖翻出嚟，咁咪即系其中一个就系一百零几岁喺泉州吓、前几年仲系帮人写紧信嘅，咁我唔知点解仲有咁多人要写信啦，而家我哋呢个手机通讯嘅年代吓，咁、但系仲有嘅，
2: 等我可唔可以嗱，我想象下即系总结翻上一节啦，即系桥批就首先封信啦，然后就再加埋就系一张纸，嗰张纸就系个批嘅钱，系咪咁嘅意思？
1: 唔系，佢咧嗰个批嗱，首先批咧一定系信加钱，
2: 冇错。
1: 咁然后咧，佢会喺信封嗰度咧就会写外付几多钱，咁然后个封里面就入咗封信，好啦，咁嗰啲钱咧最初嘅时候，最早啊吓，即系我哋最早嘅批，我哋见唔到，不过有记载嘅就系其实十八世纪初其实已经系咁样记紧嘅，咁嗰个年代咧就真系。银同信一齐嘅，
0: 即系有银币喺封信里边。
1: 系啦，
2: 好啦，我就想问啦，咁啊好危险咯，写埋用几多钱？咁啊，即系天下无贼噶咯，故事就系、是、好危险。
1: 首先咧就系、是、我哋最初嘅时候咧系水下带嘅，咁因为我哋喺东南亚有基础啦，咁所以有需要有水下带货，但
2: 地下物流线。
1: 系啦，咁你休日你听日要翻乡下带货翻乡下，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带 批翻去，
2: 嗯，
1: 咁就封批你帮我带翻去啦，咁，嗯，你就藏起身，咁咧，打劫你咧，
2: 嗯，
1: 就未必系因为知道你有批起身嘅，
2: 嗯，
1: 系因为知道你要带嘢翻去啦，吓，咁不过咧喺我哋知道嘅就系呢种俾人打劫嘅情况系好少，可能潮州人本身都知道呢啲嘢。是救命錢啦，
2: 嗯
1: 啊，所以就很少的，啊，去到後期有批局的時候呢就批局補的，
2: 嗯，
1: 失了是批局會給回你的，啊，所以信譽很好的，
2: 嗯
1: 啊，那你剛才講為什麼會講到這個你的問題可不可以
2: 問題就是呢，嗯，我想像就是他就是信啦，啊，又再拾啲錢啦，
1: 是的，
2: 早期就真的打錢落去嘛，後期就係揾啲類似即收據借據
1: 咁樣。係啦，去到有錢莊銀莊嘅時候咧，咁就匯啦嚇。咁，
2: 嗯
1: 啊，所以咧佢個信封咧就會寫外付幾多錢嚇，啊，裏邊有封信。然後咧嗰，那個我哋嗰啲批咧喺南洋寄到翻嚟咧，我哋有批局就會請一啲叫做批腳，
2: 嗯，
1: 就去派嗰啲批。派到每家每户嘅，咁佢嗰封信拎出嚟，那個信封寫住幾多錢？
2: 我問少少問題，批局係官方嘅定係民間嘅？
1: 民間嘅
2: 批局嘅，
1: 民間嘅嚇。一陣我哋講批局點嚟嚇，咁，佢就即係根據寫住幾多錢，就俾幾多錢你啦嚇。咁，
2: 嗯
1: 啊，通常咧，個封有寫幾多錢，個信咧都有寫幾多錢嘅。就啦，我寄埋幾多錢翻嚟俾你嚇，咁，啊，所以兩內外一對咧，其實就好準嘅嚇，咁，
2: 嗯
1: 啊，就咁樣俾你嚇，咁誒係啦，答咗你嘅問題。
0: 但係即係我聽到個情況係咁啦，因為早期咧，嗯，就冇郵局噶嘛，大家知道，嗯，即係早期嘅郵政系統就係皇帝或者係高官先可以用噶嘛，即係驿站。咁，而且驿站其實中國就冇海上嘅驿站嘅，因為喺成個中國歷史上邊咧，海外嘅領土咧，基本上咧，
1: 嗯，
0: 就唔存在或者存在嘅時間好短啦。咁所以頭先我哋都講啦，其實福建人就去咗東南亞揾食嘅歷史都好長啦，
1: 嗯，
0: 而且，
1: 嗯，
0: 其實係嚟嚟去去嗰幾個港口嘅啫，嗯，大家唔好以為我哋殖民咗成個東南亞，唔係嘅，其實華人就喺幾個大港口嗰度，
1: 嗯，
0: 做生意，係，
1: 嗯，
0: 啦，主要即係人口唔係即係大家想象咗咁多嘅，
1: 嗯，
0: 而且去到大航海年代咧，華人去嗰啲地方咧，
1: 嗯，
0: 已經係歐洲列強嘅，
1: 嗯，
0: 殖民地嚟噶啦，即系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人嘅殖民地，
1: 嗯，
0: 後來仲有法國添啦，法國、美國，咁，
1: 嗯，
0: 所以咧喺嗰啲地方其實就定期有航線啦，因為所謂嘅定期可能係一年幾轉，
1: 嗯，
0: 因為要睇風噶嘛，早期要睇風啦，
1: 嗯，
0: 後期去到我哋而家嗰啲橋批就唔使啦，即係行緊蒸汽或者係有推嘅船啦，咁所以即係所以成個行為咧就係，是。有人翻鄉下，或者有人有個船主運貨去，去我鄉下附近，咁就唔係帶一封信嘅，可能係帶
1: 我哋
0: 好多。
1: 我哋以潮汕地區為例啦，我哋因為同東南亞嗰個往來頻密咧，咁所以都好經常有水客翻嚟嘅，
0: 係
1: 嚇。咁，啊，然後去到我哋最早嘅橋批局係1835年成立嘅。
0: 是
1: 即是说呢成立橋批局之前呢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有水客带来带去的。
0: 即是道光年间。
1: 咁然后呢那些水客带得多呢咁就开橋批局囉。
0: 嗯。是
1: 啦。
0: 即是就变成一门生意发现有商机。
1: 是啦没错啦、嗯。就是这样。咁所以最早的橋批局就是开在张林港啦，澄海嘅张林港咁，
2: 嗯，样。我醒起一个故事啊，即系都系我细个发生嘅，
1: 嗯，
2: 即系都系80年代中后期。咁，嗯，我妈咧每次翻大陆咧，即系翻完汕头咧，就带一大堆我啊，呢个，即系总之系美食啦。
0: 好
2: 啦，咁啊，佢有一次咧就本来要翻嚟，但系咧佢就总之有啲事翻唔到嚟。佢竟然啊！
1: 嗯
2: 就去嗰个一个华侨站度上车噶嘛，佢，
1: 嗯，
2: 竟然 找一個真的不識的他講兩句你可不可以帶回香港落車我仔嚟接你呢房就過咗嚟㗎啦。
1: 潮州人真
2: 係
1: 咁。
2: 係啊，即係潮州人就好獨特，所以我亦都會成聽一件事就係，即係我佢又做得出，對方又接，中間又冇金錢來往，犀利啊！真係潮州人真
1: 係。嗰嗰個年代又未係即係搭啲咧走私法啊嗰啲咁啊，係啦係啦，即係潮州人就係咁嚇。咁所以整個橋批業嘅基礎就係信任，嚇嗰個信用好緊要啊！我做水客，然後帶咗若干次都係交到嘅，
2: 好穩定。
1: 係啦，咁大家信我咧，咁我不如動之期，啊，大家俾我帶啦，咁樣，咁帶得多咧，就自己唔走啦，請嗰幾個人幫我帶，
0: 就變咗個幫咁樣。
1: 係啦，就橋批局就係咁樣嚟啦，亦都有啲咧就係嗰啲頭家咧，即係嗰啲老闆咧，因為佢工人多，要寄嘅批多。咁佢不如就自己整個批局愛嚟寄批
0: 收埋生意啦，即係自己還掂都嚇，即係自己都係老闆都可能一年寄好多啦。
1: 係啦，係啦，係。
2: 我睇到啲信咧，就即係唔係你嗰邊啦，就我啲橋信咧。嗱，通常抱怨啦，抱怨啲咩咧？天氣熱啦，天氣熱啦，老闆刻薄啦，然後孤獨寂寞啦，即係好想你，即係你。咁我你本身有冇啲係同你冇乜朋友啊？就係呢啲，你本身嗰啲即係三十幾封上面冇類似呢啲
1: 嘅。我哋嘅展出嘅信就冇，冇呢類。我哋展出嘅其實係因為我揀過，咁我揀咗啲咧。我同嗰邊提供嘅朋友講，我話要一啲反映當地生活嘅，反映思鄉嘅。咁所以咧。就揀咗呢啲啦，係啦，多數都係譬如我頭先講當地環境好唔好啊？
2: 好熱啊！我見到好多時好熱，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哋都普遍就係鄉親借錢啊，即係話喺當地嘅鄉親借嚟借去都係咪嘅？
1: 我哋先講另一樣嘢，就係我哋華僑去到海外咧，一到步，我哋即刻就會寄一封回頭
0: 平安信，
1: 又叫做平安批。嗱，唔係信嚇，
0: 係批，
1: 唔係信，
2: 有錢嘅
1: 嚇。因為咧，我哋嗱唔窮就唔出去啦，係咪？咁所以出去嘅時候，你嗰個路費咧點嚟咧？可能屋企點嘅、當嘅、借嘅、
0: 借
1: 嘅，係咪？咁但係你梗係會預多少少嘅，預多少少咁嚟去到咧，除咗嗰啲亂揈之外咧。多數正正常常咧，梗會有剩嘅。咁所以咧，一到步即刻就寫回頭批，報平安，同埋將用剩嘅錢即刻寄翻鄉下，因為屋企係要等錢開飯噶嘛。咁如果真係冇，就會同親戚朋友借，或者同老細講先知上期糧。總之點咧？都會即刻第一時間寄錢翻去嘅，係啦，呢個就係寫者，
2: 我呢個真
1: 係
2: 即係家
1: 潮州人潮汕文化個核心就係家，
2: 冇錯，做家嘅感覺好強烈。但係咧最近咧我套電影咪講呢樣嘢嘅，咁啊入邊有國嘅喎，係嘛？咁你頭先有啲信入邊咧都同國有關
1: 嘅，國有關嘅，我哋見到好得意嘅，有一封橋批咧係辛亥革命，1911嘅時候咧。咁個內容講咩咧？講國家已經煥然一新，咁我哋都唔可以落後，咁所以就講緊南喺新加坡，新加坡嘅華僑咧係爭相剪邊，咁另外咧就喺抗戰嘅時候，我哋見到好多批咧係嗰個批封嘅背後咧係抌咗個印，批局抌個印，抌個咩印咧？抵制日貨，抗日救國，即係之類咁樣嘅。咁另外咧，抗戰嘅時候咧，包括香港淪陷咧，對批影響都好大嘅。潮汕最高峰嘅時候，近半嘅家庭係靠橋批養活嘅。咁我哋嗰啲批咧，一般初期就係直接去汕頭啦，或者係經香港轉啦，去到汕頭淪陷冇得。去汕頭就經香港啦，香港淪陷埋，冇港口可以靠船啦，咁就斷咗嘅。斷咗咧，係令到潮汕當地咧餓死唔少 男人
2: 我咧点解噶？
1: 成日话潮汕人勤力啊嘛，系嘛？咁、
2: 嗯、
1: 我认为咧，真正当得起呢两个字咧，系、嗯、女性、
2: 嗯啊、
1: 男性咧有勤力嘅，亦都有唔勤力嘅吓，系、啊、啦。咁、
2: 哦、
1: 女性肯食树皮。有啲食开父兄养嘅嗰啲大少咧，唔、
2: 嗯嗯、
1: 肯骂死落地下，咁咪
0: 哇呢度。不过嗰个时间其实就成、个占领区咧都生活唔好噶啦，即系同有冇桥批都未必有直接关系，有钱你都未必买到嘢。不过咁啦，呢节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拣咗另外一首歌咧。经典啦，叶振棠嘅《大地恩情》啊，其实里面都有情节系讲大家出去唔同嘅地方揾食嘅，咁啊翻嚟同大家继续讲潮汕人的桥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二月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二月贴。他又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的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二月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29美元，是买入4439.01美元，卖出44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 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5: 冇錯。
6: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禮勤
6: Daniel 陳浩源，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7: 動力四射主持，同你進入世界盃狂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跟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了。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8: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9: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配。
10: 究竟万历时仍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在二十多年之间就彻底崩溃呢？这个问题自清初以来，中西史学界已经给出各有侧重的解答方案，包括明廷财政缺乏审计、宦官和士人的对立，以及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等等。其实传统王朝不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灭亡，过去纷纭的说法只是描述致命伤的不同，可以说是各有道理的。这样这一本大众史学家唐元鹏所著的另一部明朝灭亡史，又提供了怎样的新知和灼见呢？
11: 本书吸引之处是抽丝剥茧的查案语调，带领我们仔细察看崇祯皇帝梅山殉国前的三日，明朝君臣的所作所为究竟如何导致北京城陷，而同时皇帝和太子皆成瓮中之鳖的困境。据说崇祯死之前痛骂大臣都是亡国之臣，在本书的论述下是绝对成立，因为东林党人对崇祯彻底失望，只肯拯救太子，同时非东林党人则担心救出崇祯仍然会在成功之后被这位反复无常的君主用作京师失守的代罪羔羊。以上明亡的描述早见于老一辈的史家，唐元鹏的贡献是指出以宦官曹化淳为首的内臣和武官其实是有计划地引导李自成入京而谋害崇祯，包括在闯王于山西游豫是否进军北京时主动献降，引导闯军抄被道纽沟绕过重兵驻守的居庸关，以及在北京被围时未经战斗而集体打开城门。
10: 这本书对以上总结话，甲申之变时的北京中枢竟然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文武、有分贵、有太监参加的，甚至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参与其中的买主计划。阴谋论是否成立，仍待更多的证据支持。但崇祯如何在力挽狂澜的时候走上众叛亲离之路，似乎是明亡史事中最值得深思之处。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崇祯七十二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作者唐元鹏，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4: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15: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16: 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13: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

0: 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嘅。
1: 真系真好热啊！
0: 就系十二点啦，都仍然系卅度。
1: 真系热啊！
0: 咁咧，直播室有我素食啦，有邱日啦，同我哋今晚嘅嘉宾许百坚。
2: 系，大家。
0: 咁我哋今晚题目系潮汕人的桥批啦。咁我哋头先第一节都提过啦，咁啊再讲一次啦。桥批咧就即系华侨咧寄钱同信一齐咧。即係裏面真係可能有錢噶，咁寄翻鄉下匯錢同埋寫家書嘅一種合拼版嘅一種方式啦。咁用潮州話講就係橋批咁樣。
2: 橋批，
1: 橋批，
0: 係啦。
2: 其實我哋以前其實唔叫橋批嘅，我哋叫翻批。
0: 哦，翻即係翻，大家明啦。外藩嘅外藩咁樣，即係啲外國人嘅地方。
2: 海外叫做混邦，跟住海外翻嚟嘅人叫做翻客。
0: 因为去到明清嘅时候，嗰啲地方基本上都俾大航海时期嘛，都俾欧洲人霸晒噶。
1: 但我问翻个问题咧，就系你话桥批啦，咁啊，实际上完结嘅时间应该系四九年之后，定系再后啲？
2: 就真正完结嘅时候，应该系我唔知有冇记错个时间，应该系1978年。
1: 七八年先完，
2: 1978年，
0: 即系中国加入银行体系。
2: 我唔知系咪因为嗰个银行体系，总之咧，佢里边嗰个金融体系完善咗啦，全部收归国。其实新中国之后咧，已经系国家统营嘅吓，咁又去到1978年就完全正式结束。但系咧，实际上仲有嘅，真正去到完全冇晒，应该去到1992年，先至完全冇。
1: 原因咧？原因就系、
2: 是、原因唔需要再系咁样，
1: 亦都唔系咁写信。
0: 90年代改革开放啦，即系福建其实都系相对富有，尤其是汕头咧。当年
1: 曾经富有过一段时间啦，咁样九十年代之前富有过一段时间，但系就另一个问题啦。你同桥批去睇呢、這个即系嗰段历史嘅人民嘅生活啦，或者人嘅一啲睇法。咁除咗头先你讲嗰啲即系入边啲信啊，譬如话辛亥革命啊等等之外，仲有啲你觉得系有趣嘅？譬如头先你讲，譬如可能称呼，譬如话可能系即系会唔会发生就系佢屋企同佢追债啊，诸如此类啊，等等，有冇啲故事？
2: 啲故事咧有好多系譬如啲批咧系寄钱翻嚟咧，系将一笔钱咧系分做十几廿份嘅。即係講得好細啊！嗱，呢度幾一蚊俾阿邊個，一蚊俾阿邊個嚟生日嘅呢個嫁女嘅之類咁啦。咁咧就嗱，我未見到有追債嘅。咁有趣，仲有橋批咩有趣嘅嘢咧？嘅橋批個信嘅嗰個寫信個體例好得意嘅。首先咧就係我哋多數嘅橋批嘅信封咧，係唔會見到收信人嘅姓名嘅。佢淨係多數最多數我見到嘅就係家慈親大人收契，或者家雙親大人收契，
0: 即係有寄信人同埋嗰個地址同寄信人嘅關係。
2: 係啦，咁所以咧，佢其實就係有寄信人就寄到某條村或者某個鄉，然後嗰啲批腳咧多數係本地人啦，咁佢就去到嗰個鄉咧就揾到呢個寄信人嘅屋企，就俾佢父母啦。咁呢个当然同我哋即系鼓励有关嘅，就系父母嘅名唔可以直接
0: 写名，
2: 系啦，
0: 即系要避讳，
2: 系啦吓。咁然后咧，我哋见到啲嗰个称谓咧都好讲究嘅，譬如慈亲大人尊前，慈亲大人膝下吓，然后下边咧最后一定系

0: 下而咩禀告之類咁樣嘅。
1: 即係我哋呢一代基本上都唔識。
0: 係啦，跟住我見到有個好有趣嘅稱呼係太水大人，專錢。咁啊，太水大人咩咧？嗱，我呢個財商學錢咧，我最初都即係唔知咩嚟嘅。咁啊，嬲尾咧就諗到，我淨係知道係泰山嚇。咁原來咧有泰山就有太水嚇。泰山係岳父，太水咧就係岳母嚇。咁啊好得意嘅。然後寄俾老婆嘅咧，就係賢妻或者京妻。啊，跟住就落个妆次喎，即系梳妆台前边咁样，咁啊，即系好多咁样嘅传统尺牍嘅体例咧，都喺我哋嘅批信里边咧系可以睇到嘅，
2: 但系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譬如话咧，你话譬如信咧就比较少系讲情情塔塔啦，系咪？
0: 唔系又即系因为。多是寄俾父母嘅，少是寄俾妻子嘅。咁、但系寄俾妻子嗰啲好情情塔塔嘅。我哋今次展出嘅有一几封批咧，系泰国嘅丈夫持续十几年，个收藏人系好齐嘅。十几年好多封咁样咧，就系讲紧相思啊，即系嗰啲咁样嘅挂住啊。
1: 十几年冇见过喎，
0: 持续十几年咁样嘅咁。
1: 咁开喂小龙女嘅故事，
2: 系啦，情情塔塔去到咩程度啊？
0: 去
2: 即系一种比喻式啊，定系一种系直情系直接讲，喂，我好想念你啊。
0: 想念，相思要解我相思之苦啊，即系咁样。
1: 阿邱伯要明白，写信嗰个人咧。是文化人，寄信嗰个人未必是文化人，所以咧中间又收
2: 即系重新翻译先。
0: 冇错冇错，
2: 但系有个情况可能话突然间讲个比喻噶嘛，哎呀，我就好似想到好似咩如海啊，如海之心啊，
0: 嗱，我见到嗰啲咧。就是直接是讲相思之苦的。
1: 同埋都反映当年的人是即是有部分都比较纯情的即是可以分隔十几年冇见过都维系到那个关系。
0: 是
1: 一件好即
2: 其实又得意的即是我想某程度即是都是因为我睇过很多去美洲的豬仔有啲信寫翻嚟，其實都係嘅，去好多年。然後通常啲信係咩咧？就寫俾老婆就冇情情塔塔嘅，即係老婆就你有冇照顧阿爸媽啊？你有冇照顧咩仔啊？阿咩仔而家讀成點啊？都類似都係呢啲嘢嘅。咁如果係寫俾父母嘅，譬如山頭嘅橋批，通常寫咩？
0: 寫俾父母，第一就係你要保重身體啦，第二多數寫俾父母嘅，多數係講緊孩兒不孝啦。
2: 哦，因为冇能够
0: 系啦，咁我又学识咗个词咧，叫做不能侍奉金子，金就系金心个金啦，子就系圣子个子啦，咁又系一个典故嚟嘅，总之就系子相亲嘅意思啦，系啦吓，咁就跟住就讲紧我会搏命赚钱，赚到钱就寄多啲翻嚟俾你咁样，通常对父母都系讲呢啲嘅。即系身体保重身体
1: 系合理咁，同埋其实乔批成个即系乔批呢一种特殊嘅产物，其实就系反映咗即系当时中国沿海嘅一种，即系尤其是福建汕头嘅一种，我哋叫做出外揾食嘅一种历史现象啦。
0: 所以咧，我其实我成日都反对用个移民呢两个呢个词嘅，即系我哋。嗰個年代唔係諗住移民㗎，
1: 即係佢你有啲似現代版嘅香港嘅家庭傭工咁樣啊，
0: 係
1: 有啲似呢種啊，
0: 冇錯，佢就係出去揾錢，然後係要翻屋企嘅啊，所以我成日都話落葉歸根是他的初心，落地生根其實是各種各樣的無奈，他才落地生根。
2: 都是對的。
0: 是啦。
2: 那除了這些橋批呢，你會見到這些信呢，那裡面就應該是，就剛才說了，有沒有這些信是，他會跟我說，我明天回來，或者我下年回來，或者十年後，有沒有類似這些內容？
0: 我有見過，就是說我會盡快回來，但是呢，去到，說具體呢， 有見過話我會希望出年可以翻嚟。
2: 哦，
0: 係啦，但係我冇見到係好準具體，好準確。
2: 翻嚟係翻完之後再走噶嘛，係嘛？定係
0: 有
2: 翻完就唔翻咧，唔翻去
0: 都有都有、哦、都有，有啲翻嚟就唔再翻去，有啲翻嚟係再翻去嚇、
2: 嗯
0: 啊，有啲咧仲有啲係佢喺嗰邊有後代。然后带个后代翻嚟，
1: 系啊，都很正常，因为头先讲，即系我自己屋企都有咁嘅情况咧，因为好多你系出、嗯、一出去就好多年噶嘛，咁、嗯、你可能曾经结过婚，嗯、或者个老婆又死咗，好、嗯、多原因啦，咁、嗯、你同埋一个男人喺出边十几年，即系你可以忍住十几年都唔再搵个老婆，其实又系好难噶嘛、嗯，所以系唔奇嘅，同埋当地有都有。華僑的人口的嘛、
0: 嗯、
1: 即不多娶到老婆的其實是難的因為
0: 是沒錯所以
1: 你賺到錢才得
0: 是沒錯那、啊、很多是娶所謂翻婆、嗯、
1: 即是、當地的、土著啦
0: 是啦是啦然後他送個仔回來呢其實是要他回來學唐山爺、
2: 嗯、
1: 學中文
0: 中
1: 中
0: 是啦
1: 入回
0: 族中國傳統是啦是啦繼承啊之類咁樣
2: 的上兩次我記得問過你呢、嗯、就是最多的工作啦咁、嗯、你話橡膠啦仲有啲咩工作
0: 仲有基層嘅嘢啦因為我哋出去嘅人都係唔識字㗎啦咁咪基層嘅嘢啦擔擔抬抬嘅嘢啦嗰出戏咧，踩三轮车啦，吓、嗯，走水路啦，
2: 嗯、
0: 即系各种或者喺我哋潮人嘅机构，公司里边打工吓、啊，都系一啲基层嘅工作。咁、
2: 嗯、
0: 然后咧，有好多人稍稍积蓄咗啲。本錢就會做小生意，
2: 嗯
0: 啊、所以有我哋有好多人喺海外，其實點解咁多人發達？你打工唔會發達嘅、啊，就係、是、我哋積蓄咗少少嘅本錢就會做小生意。
1: 唔同埋呢個都係幸存者偏差，大家可能
0: 啱嘅，
2: 即係見到功成萬
1: 係一百萬個人裏面有一百幾十個發咗咁樣，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2: 咁去翻一個問題就係、是、你話做小生意啊，咁會做到咩情況嘅？通常做啲咩嘅？即係開雜貨店定係
0: 雜貨店啊？雜貨店係好多嘅，雜貨店係好多嘅嚇。咁、然後或者我哋先講下大生意先啦。米啦，稻米啦、即係尤其是泰國嘅稻米，即係主要係喺潮州人手裏邊啦嚇。咁、其他嘅小生意，雜貨店多，雜貨店多，跟住做貿易啦，即係學人做呢個往來兩地嘅貿易啦，係啦。
2: 嗱、如果再咁咧，我了解一樣嘢就係、潮汕作為呢個咧係即係海外嘅寄翻錢翻去咧，其實呢個傳統好多年。但如果我記錯咧嚇，即係我自己家庭嘅背景咧，應該去到九啊年二千年前後就停咗噶啦嘛。
0: 停咗嘅，
2: 係嘛？即係已經冇再唔係咁啊！即係第一就係、是、家鄉唔係太需要啦。第二就係、是、出邊嘅即係揾食都唔係咁揾法啦，係咪咁意思啊？
0: 應該係嘅。嗱，我自己嘅經歷啦。其實去到八十年代開始咧，已經唔係幾記錢噶啦。
1: 其實我可以用少少數據俾大家嘅。如果大家知道東南亞國家嗰個 GDP 同埋中國個人均 GDP 比較咧、其實差唔多係去到九十年代咧，中國已經係過咗大部分。起碼去到兩千年後啦、中國就已經同馬來西亞、泰國啊、印尼啊呢啲國家其實已經過咗佢哋噶，咁、所以即係嗰個貧富差距啊，
0: 調轉咗啊嘛，
1: 調轉咗啊，係啊。
0: 但係我頭先講八十年代咧，香港啦、香港係帶計算機過羅湖記啊嘛，
1: 嚇、
0: 你第一個計算機等於。幾倍嘅價值？
2: 唔係電腦啊，計算機係咁先嗰啲。
0: 計算機，國內叫做計算器啊，係啦。咁然後咧，去到即係近呢二三十年咧，海外華僑會寄錢翻嚟。寄錢翻嚟做咩咧？當然係某一啲，譬如賀壽啊，啲婚慶啊， 或者祠堂祭祖啦呢啲啦。
2: 我個家族嘅經驗咧，就係、是、每次我阿 爸都要帶啲錢嘅。
0: 嗯，
2: 咁啊啲親戚咁啊俾。

0: 前親戚，咁尤其係訂大訂，咁可能就要俾多少少啦，即係咁。即係呢種仲有，但係你話係變成一個恆常咧，就少咗
1: 啦，冇啦，經常嚇，我哋翻鄉下都俾人笑啦，話你窮。
2: 係，不過係呢個。咁樣講啦，八年啊，即係中國八年嘅國運，即係睇到嗰個轉變。
0: 我幫埋啊，
1: 係啦係啦，
0: 慢慢賣廣告先嚇。我覺得佢個展覽值得睇嘅。
1: 係。
2: 咁咧嗱，最後介紹下，聽晚咧就有鄧達志、關玉健同埋李建雄咧。鄧達志之友啦，就同大家講咧新舊日常啊。咁咧新舊日常，咁我其實估唔到佢講咩啦。不過大家留意一下，聽晚即係睇下即係新嘢舊嘢，即係點樣可以改善大家生活。咁啊，基哥咧應該就喺都準備得差唔多噶啦。咁咧今晚最後咧，咁我揀一首歌講兩句啦。呢首歌都係同呢個遊子咧，即係許冠傑嘅《鐵塔靈魂》啦，即係出咗去，跟住咧就覺得其實外邊都唔係咁好嘅，都係自己屋企好係嘛？呢個某程度咧都反映咗。即係大部分喺外國外地工作嘅或者工作生活嘅人嘅一種體驗啦，即係外國幾好都唔夠屋企好啊！白堅係咪？即係好多橋批都有咁嘅，應該都有咁嘅一個
1: 思鄉啦，越是故鄉遠係啦，
2: 係啊！咁啊，今晚節目就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下次有機會就再跟白堅做節目啦。
1: 好啊，
2: 好，今晚就到呢度，拜拜，
1: 請。

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厨房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厨房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处方查证核实。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调查组寻日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4点，是升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49美元，卖出4438.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嚟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明日稍后和星期六那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眉。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0: 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转眼间咧嚟到星期三深宵嘅那些年张伟记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仲记得咧喺上个星期三嘅时候咧，亦都咧同大家咧就系讲过话啊，不如呢个星期咧播多啲属于电台嘅一啲主题作品啦。但我哋进场嘅有呢两位朋友，师姐余建明，再加埋师兄黄海芹啊，佢哋嘅流离所爱。

在那些年的时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就是听住呢黄海芹的节目里面呢听住这个广播剧。而当时这个广播剧呢就是黄海芹啦，再加埋呢就是周慧敏去一起演绎啦。咁而当中的主题歌曲呢就反而落在在余建明的手上啦。而以下少少扭扣呢就绝对是属于这两位朋友的结晶版。何嘉丽、麦润寿，少少扭扣。

除了广播剧之外，很多时候在我们香港电台的一些节目都会拥有一些主题歌曲，就好像你听那些年张惠基开头都有一段音乐和一句仔的歌词。在这十年里面，张惠基成了都是要填一些词上去上高自己的这个节目里面。但是呢，詞窮呢就真係詞窮，咁耐呢都未能夠呢為大家實現呢一個嘅夢想。而呢一個電台節目你有冇聽過呢？滔滔兩小時呢，

total 兩小時，輕輕鬆鬆咁樣兩個小時裏面咧，講下我哋城市生活上面啲節奏啊，用歌曲咧去表露咗咧我哋心底裏面咧對城市嗰份情懷嚇。欣妮主唱我哋香港電台嘅以往一個節目叫 total 兩小時，同名歌曲 total 兩小時，輕鬆嘅節奏咧令我諗起咧電視部嘅一個兒童節目叫做快活局。

剛才聽過有蔡峰華 Ken Choi 這位師兄的一隻作品，在當年很多的 DJ 除了是可以在這個電台裡面服務這個社會，更加就是加了入去一個影壇、樂壇或者是電視方面的演出。好啦，咁我哋呢一个嘅维基百货呢、這个星期讲禁烟啦，咁上个星期呢都有提过㗎啦，咁喺呢一个嘅国际嘅无烟日里面呢，咁好多嘅朋友们呢应该要警惕下自己啦，甚至乎呢留意下身边嘅人啦，因为呢除咗自己吸烟危害健康啦，咁好可能呢呢个二手烟啊会导致呢影响他人嘅一啲健康㗎。暫時手上有一個2023年全球4000萬名13至15歲的青少年表示現在已經就是用一些含煙草的產品去麻醉下自己或者享樂自己的時候用的，至少有1500萬名的青少年表示已經使用電子煙這種產品，希望這個數字逐漸慢慢咁去減低啊！有台關世夢唱不完的故事。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今晚咧听咗咧好多咧属于电台啦，甚至乎 DJ 们嘅一啲嘅作品啊，有机会当然亦都会喺那些年张伟基呢一度咧再送多啲俾大家听。把歌谈心属于林珊珊嘅呢一只作品。1986年，一部动画叫做《老鼠也移民》，Somewhere Out There 中文版本。林子祥再加上叶倩文，何时何地？

Debbie Born You Light Up My Life。 有些歌曲很可能通常你就会觉得是一首粤语流行歌曲，后期你进入电影的世界里面发现这首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出现过。还记不记得一部电影叫做《君子好逑》？

属于我哋明信片世界的呢一个环节啦，就系、是、你哋寄明信片俾我啦。咁当然我收到之后就安排喺星期一同埋星期三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里边读出。头先听过有校长嘅《爱的根源》啦。5月29日就系余咏仪嘅生日，14岁生日啊！咁啊，希望咧就系佢生日快乐啦，学业进步啦，快高长大啦，家庭幸福啊吓！手上边咧就未能够咧为你带嚟咧就系你想听到嘅嗰一只歌曲喺手上边，不过咧都拣咗另外一只咧，同样地都系属于咧邓丽君。

手上面呢就未能够呢为你带嚟呢就係你想听到嘅嗰一隻歌曲喺手上面，不过呢都揀咗另外一隻呢同样地都係属于呢邓丽君小姐去演绎嘅一隻歌曲，我就呢揀咗呢就係一隻佢重新去演绎一部电影里面嘅作品，就係、是、不了情啦。

忘不了，有好多事情我哋都系忘不了，尤其是喺感情嘅世界咧，我哋更加咧好多嘢咧都摆喺我哋嘅脑海里边。无论嗰件事咧系开心同埋唔开心都好啦，我哋唔知点解咧都总系咧好顽固咁样将佢记住喺我哋心底里边啊。好啦，节目差唔多咯噃，咁啊睇下时间已经差唔多接近一点钟啦。咁啊，既然今日咧喺开头节目嗰时候咧送咗一啲嘅广播剧嘅作品俾大家听，不如呢个时候又听。听属于有台的一部广播剧里面的主题歌曲，我们有这位的朋友出现，他是 Priscilla 陈慧娴，带给你我心不死，结束我们今晚的那些年张伟基，今晚早点睡，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再次会合的地点当然就在这里，香港电台第一台。这一刻，张伟基同你讲声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利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

0: 示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2点，系升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9美元，卖出4450.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听日稍后和星期六各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尾。在昨晚11点，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 滅蚊工作的指數。

0: 嘅門檻啦，加強嗰個資訊發放啦，協調跨部門、跨界別嘅協作，亦都善用科技去滅蚊。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無論係咩行業，雇主都要同雇員簽訂雇傭合約，仲要詳細解釋合約內容。雇員喺簽約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時、終止合約通知期等條款，記得睇清楚先好簽，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記住，唔可以單方面更改雇傭合約嘅條款啊！查詢請致電勞工處熱線2717-1771。
3: 众非难尽，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如生。

0: 唉，点解？点解啦？
1: 少爷啊，恕小人大胆啊！你咁样行嚟行去，已经行咗大半日噶啦。但你行过呢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咁话点解咧？点解咧？行过嗰边又系话点解？哎呀，小人听咗大半日啦，都系听住你话点解点解。少爷啊，点解你讲来讲去都系讲点解呢两个字嘅？
2: 喜同，你唔知噶啦，我就系唔明白点解会咁嘅咧。唉，点解啦
1: 吓？少爷啊，究竟咩事？点解啊？小人的确唔明白、啊。
2: 连我都唔知点解啊，你又点会知道呢？唉，喜同，我而家心烦意乱，你唔好嘈住我啦，翻出去吧啦。
1: 哎呀，小人都系唔想见到少爷你咁烦闷，先至多口问句啫、
2: 嗯。
1: 少爷唔好怪我。
2: 哦，我唔会怪你，觉得烦闷系我自己嘅事啫。你本来系一番好意，想我唔好咁闷啫。喜同，你一片忠心嚟开解我，我好欢喜。
1: 系咁啊，真系好啦。而家我成身都舒服晒。
2: 唉，
1: 哦，少爷啊，
2: 嗯，
1: 你而家又眉头一皱啦，跟住仲唉声叹气添。
2: 嗯，
1: 哎呀，少爷，唔好再想嗰啲唔开心嘅事啦。啊，少爷啊，
2: 嗯，
1: 不如喜同我讲个好好笑嘅故仔俾你听啊。
2: 傻仔嚟噶你。你估少爷细佬哥咩？少爷大人嚟噶，仲讲古仔俾我听。
1: 咁又系啊，少爷你读书咁叻，梗系中意听啲吟诗作对嘅古仔噶。呢个古仔系我前嗰排听过人哋讲噶，好多人听到都大声笑啊。
2: 咁、哦、你呢？
1: 我啊，唔知点解咧，我听完都唔笑嘅。
2: 咁又点可以叫做好笑嘅古仔咧？吓、
1: 嗯？或者我唔识笑咯，
2: 咁都有嘅。
1: 诶，不过我要寄嗰对对联啊，寄到头都爆埋啊。
2: 系咩？
1: 嗯，
2: 乜嘢对联嚟噶？系边个作嘅对联啊？吓，
1: 咁啊真系问到我啦。
2: 哦，
1: 嗰个人啊冇讲呢啲噶。啊，少爷啊，
2: 吓，
1: 我讲俾你听下，好过你咁闷，或者你听完之后会笑咧。
2: 好啦好啦，喜同，你姑且讲嚟听下啦。
1: 嗯，少爷啊，咁我去冲过壶香茶入嚟俾你饮，然之后再慢慢讲呢个咁好笑嘅古仔俾你听下啦。

0: 少爷，我开始讲古仔噶啦噃。以前呢，有一个富翁住喺一间大屋里边，佢嘅花园种咗好多花花草草，同埋种咗好多树木噶，有果树啦，有竹树啦，花草树木啊都开得好茂盛噶。仲有添噃，对正花园呢就有一间好细嘅屋仔，住屋仔嘅呢就是一个好穷嘅书生嚟嘅。
1: 咁啊真係贫富悬殊噃。
0: 咁啊係啊，少爷你又讲得真係啱啦。一个贫穷，一个就富贵。嗰个穷书生啊真係好穷㗎。喺佢间屋里面除咗好多书之外，乜嘢贵重嘢都冇㗎。
1: 咁啊係人都估到㗎啦。
0: 咁啱就係新年到喇噃。新年自然有好多人在自己间屋的门口贴对联的啦。
1: 是啊，穷书生他饱读诗书，当然会自己写一副对联贴在两边门口了嘛。
0: 啊，少爷果然好嘢好嘢，被你估中了啊。
1: 理所当然啫。他副对联写些什么东
0: 西？他呢就是这样写的。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
1: 都几工整啊。
0: 对面嗰个富翁见到副对联呢就好唔忿气，佢个心就咁諗啦。哼，万卷书系你嘅事，点可以借重我嘅千竿竹俾你写落副对联度嘅呢？
1: 哦。
0: 于是呢个富贵人家就立即叫人将伸出围墙出面嘅竹树斩晒落嚟囉。
1: 呢个富翁真系太过孤寒啦。
0: 点知第二日啊，佢望下对面屋仔嗰副对联，原来每边都加咗一个字，
1: 哦，
0: 变咗做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香。
1: 一个短字加一个香字添，真系可圈可点。喜同啊，咁嗰个富翁岂不是火上加油？佢仲有冇想办法去对付佢呢？
0: 梗系有啦。个富翁立即叫人掹晒啲竹树落嚟，
1: 咁都有嘅，
0: 系啊，
1: 真系太过自私啊，咁都唔肯益人嘅。
0: 少爷最得意嘅咧，就系第三日，佢望下穷书生间屋嘅门口嗰副对联，原来每一边又加多咗一个字，
1: 哦，
0: 变咗做门对千竿竹短毛，家藏万卷书香有啊。
1: 咁嗰个富翁就真係冇晒办法啦。个穷书生都好好文才噃。
0: 係啊係啊。少爷 啊我终于引到你笑啦。
1: 喜同都算你係一片苦心。好啦，嗱呢度有个玉佩，虽然就唔係好大，你收咗佢啦，算係我送俾你㗎啦。
0: 少爷你。你送俾我？
1: 系，收起佢啦。
0: 哦，好啊，多谢少爷，多谢少爷。
1: 啊，仲有啊，
0: 系，
1: 我要写翻一首诗，写完之后你服侍我更衣，我要带埋首诗去见张易之同埋张昌宗两位大人。
0: 系，小人遵命。

0: 陛下，朝中今日冇咩事啊嘛，睇陛下个样好似春风满面咁，一定凡事都称心如意啦。
1: 五郎，而今天下太平，民风勿浮，朕处理国家政务亦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0: 啊，
1: 此情此景当然是觉得心中舒畅啦。五郎
0: 在，
1: 六郎
2: 在，
1: 你哋都一样笑容满面啦。
3: 是啊，我哋得到陛下嘅宠信，仲有乜嘢会令我哋唔高兴呢？
1: 嗯，
3: 啊，陛下，宫女排练新歌舞已经排练纯熟噶啦，一阵间如果陛下有兴致嘅，叫佢哋出嚟歌舞一番，俾陛下欣赏，好唔好啊？
1: 好啊！一阵间命人准备酒宴，我哋一面饮酒，一面欣赏佢哋嘅歌声舞影啦。
3: 嗯，微臣遵旨。
1: 嗯，
3: 啊，

0: 陛下，今日有一个人来探访微臣和五郎两个啫。
1: 是咩？
2: 是啊，还送了很多礼物给微臣两兄弟添。礼物的名单全部列明在这张表上面，请陛下过目。
1: 不必呈上来啦。
2: 啊，
1: 是送给两位卿家的，你们即管收好它啦。这些不是重要的事，朕不需要过目了。
2: 多谢陛下。
1: 礼物的名单朕就不用看了，不过探访你们的人朕想知道是谁个。
2: 陛下，他就是仍然主持集艺馆事务的宋之敏。
1: 宋之敏？
2: 是。
1: 又是他啊？
0: 陛下还记不记得他啊？他都曾经朝见过陛下几次的了噃。
1: 朕记得他，他才学不错的嘛。曾经有一次他向朕请求，希望可以任用他做北门学士添，是吗？
2: 是啊，陛下记忆力这么好，臣等真是望尘莫及啊。
0: 那次未得陛下恩准，宋之敏非常之颓丧。其实他的才华臣等两兄弟都很欣赏的。
1: 朕都知道你们两个很欣赏宋之敏的才华的，那今次他来寻访你们又有什么目的啊？
2: 陛下真是明察秋毫了，今次他来是希望我们代替他送一首诗求陛下指正。
1: 一首诗？是什么诗啊？
0: 是一首明河诗啊。
1: 明河诗？好，呈上来给朕看下。
2: 遵旨。请陛下御览。
1: 明河诗。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茶一问津，更将织女织机成，还访成都问卜人。好事，好事啊！
0: 哎呀，连陛下都赞系好事，臣都邓宋之敏开心啦。
1: 六郎，你唔好咁快邓佢开心住。佢想得高官厚禄，朕怕佢都好难如愿以偿噃。
0: 好难如愿以偿。
2: 陛下，微臣愚昧，请陛下明示。
1: 五郎、六郎，你哋真系唔明白朕嘅意思。咁都难怪嘅。好啦，等朕坦白讲出嚟俾你哋知啊。朕都知道宋之敏有骄人嘅才气，但好可惜佢有口臭嘅毛病，朕冇办法可以重用佢。
2: 陛下。臣都知道他有口臭的毛病，但是他的才学好，可以掩盖他的毛病，而且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希望
1: 五郎朕意已决，你不必多言了。
2: 是
1: 六郎
0: 在，
1: 吩咐摆下酒宴，朕要同两位卿家痛饮，并且欣赏歌舞，好过谈论其他琐事啊，是吗？
0: 是，微臣遵旨。

唉，口臭虽然令人难受，但系天生嘅毛病，我都冇办法补救噶。估唔到为咗咁少嘅事，陛下唔肯重用我。如果传扬出去，我宋之敏颜面何存呢？

0: 少爷啊，先嗰排你皱眉头，小人讲咗一个古仔俾你听啫，你当堂笑得好开心啦。
1: 嗯，
0: 但事隔几日，今日你又是皱眉头啦，少爷啊，你唔好咁唔开心啦。
1: 唉，喜童，你年纪仲细，唔会明白咁多嘢噶啦，你都系翻出去自己做自己事吧啦。
0: 唉。见到少爷唔开心，我哋做书童嘅又点会安乐啊？
1: 哦，
0: 哎呀，真系啊！可惜我又唔识讲第二只古仔。如果唔系，我就会讲第二只古仔俾你听，引少爷你笑噶。
1: 喜童，得噶啦。总之我知道你好乖，好有我心，系个好书童咪得咯。
0: 咁我都好多谢少爷你赞我。
1: 嗯，啊，喜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啫。
0: 吓？问我？
1: 嗯，
0: 少爷啊，唔好难为小人啦、啊。小人又未读过书，又唔识字，又蠢又钝。你问咩问题，小人都唔识答噶噃。
1: 咁又未必嘅，喜童，你自小就俾我阿爹同娘亲买入嚟我哋宋家做书童，跟咗我咁耐，你觉得我对你好唔好啊？
0: 梗系好啦，少爷。
1: 嗱。我唔想你讲大话，我要你真真正正、老老实实咁讲出嚟。
0: 哎呀，少爷，我冇讲大话噶。少爷，你全家对我都好好嘅，唔单止对我好，对所有嘅丫鬟婢仆都好好噶。咧、
1: 嗯，
0: 就连阿启叔、添叔佢哋都系咁讲噶。
1: 真系嘅？
0: 真嘅咧，少爷。不过可惜老爷同夫人过咗身啦。
1: 嗯。
0: 唉，其实我哋个个都好唔安乐噶。好彩后来少爷做咗官，对我哋一样咁好，又唔闹人又唔打人。我哋做错咗咩？你就教我哋做翻啱嗰件事。
1: 嗯，
0: 我见到有啲主人啊，好恶噶，喐啲唔啱咋，就对下人拳打脚踢。哎呀，讲起嚟得人惊啊！
1: 但系我知道，仍然有好多人都唔喜欢我，话我净系识得巴结大官，奴颜婢膝。好似一隻摇尾乞怜嘅狗一样，我系唔系做错咗呢？我系唔系贪图利禄，俾人耻笑呢？唔通我真系做错咗，嘥咗咁多心思财物，嘥咗咁多精神魄力，究竟得到啲乜嘢呢？到头来依然顾我，一事无成，失败，认真失败。
0: 啊，少爷啊，你讲咗咁多句。有好多句小人都系唔识听噶，所以我真系唔知点答至啱咧。
1: 唉，算啦，喜童，唔关你嘅事，我自己发牢骚啫。系啦，喜童啊，你如今做咗我嘅书童，跟随我服侍我，你觉得开唔开心？
0: 梗系开心啦，少爷。我只不过系一个小小嘅书童，但系有得食，有得着，又有得住、啊。主人待我哋咁好，我点会唔开心、啊？
1: 咁样你就心足噶啦咩？
0: 哎呀，仲有乜嘢唔心足啊？启叔时时都教我哋做人要知足啊，仲有添噃，佢话哎呀，诶，佢话咩咩知足乐咁噶？
1: 哦，佢话知足常乐系嘛？
0: 啊，系啦系啦，少爷，系啊系啊。
1: 喜童啊，唔通你唔想做主人、做官或者做大富翁嘅咩？
0: 嗯，启叔叫我哋做人唔好咁大上头啊！我哋生出嚟系做下人嘅，安分守己，够食够住就算咯、
1: 哦。
0: 一个人安安乐乐咁过日子就够啦嘛，咁大上头做乜、啊
1: 嗯？
0: 啊，少爷啊，
1: 嗯，
0: 谂落启叔嘅说话都好有道理啊。
1: 点解啊？
0: 嗱，少爷咧做官噶、
1: 嗯，
0: 有地位又有钱。但系你久不久咧，就会好似而家咁唔开心噶啦，又会皱晒眉头，点似得我喜童咁、啊，大癫大肺，笑多过合，咁做人唔系仲快乐咩？
1: 啊，咁又系、啊，啊喜童啊，我又问声你啦，如果有一日我大声闹你，甚至大力打你添，咁、
0: 啊、
1: 你就好唔开心噶啦，咁你会点样做啊？嗱，
0: 我会大声喊咯。
1: 喊啊！咁喊完之后都未必会觉得开心翻噶噃。
0: 我最多走咗出街，周围行，或者走。

0: 入树林睇下啲花啊、草啊、树啊、木啊。可能会走去海边睇下人哋捉鱼捉蟹，睇睇下咧就会开心翻噶啦。
1: 啊，咁都系一个好办法噃。
0: 少爷啊，乜嘢好办法啊？
1: 喜同，有一件事咧，我要你同我严守秘密，绝对唔可以泄漏出去嘅。你做唔做得到啊？
0: 少爷，你放心啦，我喜同一定会做得到嘅。少爷，你有咩吩咐，即管开声同我讲啦。
1: 好，咁你留心听住啦噃。
0: 系。

0: 哥啊，五哥。
1: 啊，六弟，咁匆忙揾我，有咩事啊？
0: 五哥啊，我想单独同你讲几句说话啫。
1: 啊？哦，好啊，好啊。诶，你哋翻出去先。
2: 知道。
1: 嗯。六弟，咩事啊？
0: 五哥啊，宋之文离开京师啊，唔知去咗边度啦。
1: 系咩？或者离开京师去第处探访亲友啦，有乜出奇啫？
0: 但系佢留低官印官服，遣散家人噃。如果去探访亲友，点解唔预先讲俾我哋听啫？
1: 哦，咁我明白啦，可能系因为嗰日我哋将圣上唔肯升佢职嘅原因讲咗俾佢知，佢心心不忿，器官唔做都未定啦。
0: 或者系啦，不过咁都好难怪嘅。圣上唔肯重用佢，佢守住嗰个小小嘅职位都冇乜意思啦。
1: 嗯，
0: 五哥啊，
1: 啊，
0: 一阵圣上驾到，好唔好召集品上呢？
1: 哦。我谂唔怕嘅，横掂圣上唔中意任用佢，唔相信对佢今次擅自离职，未必会怪责佢。只系可惜少咗一个时时送啲珍贵礼物俾我哋嘅人啫。
0: 五哥，你真系咁中意嗰啲名贵嘅礼物？
1: 系六弟，金银财宝多多益善，又点会嫌少啊？我哋对圣上千依百顺、阿谀奉承，都系希望得到高官厚禄，得到更多金银财宝嘅啫，系咪？
0: 哎呀，你讲中咗我心嗰句啦。

灵隐诗争第三回，叶世雄监制，伍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丁家湘、罗嘉玲、温泉、丁恩、林有荣、曾月娥、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颜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9: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1: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2: 我是艾菲。
3: Stephen， 欢迎你回来啊。
2: 欢迎我回来。
3: 是啊。
2: 是啊，你知不知道我最近呢去了哪里啊？
1: 唔知
2: 道最近咧，因为我迷上咗一样嘢，所以咧，我最近成日都走去玩。
3: 系
2: 咁样咧，嗰样嘢咧，
3: 哦，即系原来佢唔系去咗旅行嗰啲，去咗边度？即系我一直都喺度估紧，系咪嗰啲咩德国、荷兰啊咁样嗰啲啦，定系日本啊咁样嗰啲啦？
1: 街
3: 原来唔系，
2: 唔系，
3: 只系落咗街，
1: 迷上咗个玩意系咪？
2: 冇错，咁样咧呢排都好多呢啲嘅热潮嘅，咁就系你估下，不如
3: 弹珠机。
2: 弹
1: 珠机我今日都有玩啊，系啊，
3: 系咩？
1: 系几上瘾嘅，我觉得。
2: 系咩？
3: 定系陀螺？
2: 唔系，
3: 都唔系啊？
2: 唔系。
3: 最近冇乜嘢噶咯，即系如果你真系最近嘅话，最近得呢两样嘢 hit 啫嘛。
1: 如果可能你讲啦，就都 hit 咗一排。
2: 如果系咁，咁唔系最近咯。
3: 你潮慢咗几年
1: 咯？开股先啊！
2: 好啦，就夹公仔啊，有冇玩过啊？
3: 几届奥运会之前噶咯，
1: 都的确唔系近排。近排陀螺
3: 系咯，系咯。我以为你最近去
1: 迷上咗陀螺，系陀螺战士啊，
3: 或者系落街恰细路嗰啲。原来你唔系，原
2: 来系。
3: 咁其实你系属于你仲叫唔叫？你最近迷上，但呢样嘢绝对唔系新嘢啦。
1: 都清朝活动咁样
2: 嘅。好啦。
3: 真喎，因为我发现咧，最近一个情况就系有啲夹公仔机咧开始转型啊，就系变咗你头先讲嗰啲弹珠机咯。
1: 啊，系啊，
3: 系啊，系啊，即系嗰啲铺头或者而家二合一咯。
1: 乜都有啲，
3: 系啦，
1: 既
3: 有公仔机，亦都有弹珠机咁样咯。咁但系你系咪想讲啲清朝嘢？我哋陪下你啦。
2: 系啊，有咩咁清朝啫？哎呀，咁你知唔知道最近咧？咁有间公司咧就公布咗一个少少嘅数据，咁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咁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样，咁呢间公司咧，佢就有唔同嘅地点啊，去即系有一啲嘅分店可以俾人夹公仔嘅，咁就会有我就讲下佢地点有啲乜嘢嘅类别啦。咁第一个地点咧就系市中心嘅商场啦，第二个地点咧就系娱乐场所，第三个地点咧就喺学校周边。咁你哋估下啦。边一个地点？
3: 有
2: 乡
3: 音喎、啊、你，边一个地
2: 点？有咩？边一个地点嘅平均每日收入啊，系最高嘅呢？
3: 市中心、学校周边同埋，
1: 其实咩叫娱乐场所？
3: 系咯，好问题啊，真系。
2: 我都唔知道。
1: 我唔紧要啦，因为我估咧，其实我系估学校嘅。
3: 我都系咁谂。
1: 即系每人放学之后，而家咧兴翻啲潮流喺个袋度夹啲公仔咧，锁匙扣嗰啲咁夹公仔机就好多时都出呢啲啊嘛。
3: 同埋而家兴翻夹好多细只嘅公仔，再夹落个袋度啊，
1: 系一抽咁样好大嚿。
3: 系啦。
2: 不过如果俾我拣嘅话，我都会拣夹啲细嘅公仔 ，rather 订啲大嘅公仔，因为屋企根本都冇位吧。
1: 系啊，
3: 真啊，即系除咗夹中嘅时候好开心之外，其实大部分
1: 你
3: 夹
1: 唔中彷徨，你夹中仲彷徨。
3: 系啊，真系仲彷徨。
1: 我真系试过旅行夹只好大嘅暴龙，
3: 抽真空都唔掂啊！
1: 我唔知道，我个肩冇咗四分一嘅位。
3: 系啊，真系噶，所以
1: 夹中真系唔知点算，但系夹唔中又嘥钱喎，
3: 又唔开心喎。
1: 系啊
3: 。
1: 咁系咪学校咧？
2: 唔系，
1: 竟然
3: 咁即系商场啦，市中心啦，系嘛？
2: 系啊，啱啊。
3: 系啊，
1: 竟然系市中心啊！我以为系学生放学咁就。日日去玩幾蚊，
3: 唔係，我哋搞錯咗一樣嘢。你諗下，呢一 type 年紀嘅人而家先落坑，但係呢一 type 年紀嘅人咧，
1: 先係最高消費力。
3: 係啊，你一定勁過學生啦、啊。
1: 每日幾蚊咁樣？
3: 咩、每日幾蚊啊？試個夾都用幾蚊啦、
1: 啊。哦，嗰啲揈爪嗰啲技巧
3: 啊，
1: 好高級。
3: 齋試完個夾。都未出真功夫，都用咗几 shot 啦。
2: 系啊，我都觉得其实试夹呢个过程先系最嘥钱。
3: 刷刷卡嚟噶，
1: 佢经验之谈，真系嘥咗好多钱。
2: 有啲心痛。
3: 有经历啊，咁呢个就系最高啦。
2: 冇错啦。
3: 系。
2: 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系咁，你估下究竟佢嘅每日收入平均系几多钱呢？
3: 哇！
1: 我唔係好知香港而家一鋪幾錢喎、
3: 啊？一鋪
1: 5蚊係咪太平啊？我咪睇少咗。
3: 零食是五蚊的，有零食場的嘛。
1: 它是換代幣的嘛，如果我沒有記錯香港那些。
3: 其實兩個，你講到你自己沒有在香港落坑、
1: 哦。香港真的比較少。
3: 你是玩歐班的。
1: 因為你通常是旅行才會這樣做的嘛，即是旅行很有興致、又要
3: 或者一班人一起去夾就爽一點的嘛。
1: 香港就我不會咯，好像有些搞笑咯，夾住咁，我唔通攞住只暴龍去行街咩？
3: 哦，因為咧我自己咧就唔係好好夾公仔嘅、我就對零食有興趣啲。
2: 點解咧？因為你中意食。
3: 唔係啊，其實正如頭先講個問題，唔好講話大隻公仔，其實細隻公仔我都覺得唔係咁易收藏嘅，
1: 都濕滯啊，
3: 都濕滯，係、哎、啊，都濕滯嘅。咁所以如果有零食嘅話咧，你起碼有一個好明確消滅佢嘅方法。
1: 你又過咗個夾嘅人，跟住之後你又可以消滅佢、啊，好似冇存在過咁。
3: 其實最主要係即係譬如你公仔咧，你夾咗你好少送俾人噶嘛、
1: 啊？
3: 但譬如你零食夾到咧，你可以一班人咁一齊食咗佢，容乜易搞掂啫？
1: 你好實用主義喎、
3: 啊，係啊，好實用主義。
2: 唔係㗎，而家好多人咧夾完啲公仔之後咧，會將佢咧放落一個大嘅膠桶裏面，儲滿曬，塞滿曬成個桶，好有成功感。
1: 我都係未聽過呢樣嘢。
2: 點會啊？而家好興喎。
1: 但因為我覺得夾公仔咧係個過程係重要過你個。出嚟嗰嚿嘢啊，所以可能个 size 都系一个影响嚟嘅。
2: 都系嘅。
3: 咁你仲有冇啲咩分享啊？关于你个夹公仔数据？
2: 你
3: 估啲咩啊？
1: 我已经唔记得咗要估。
3: 讲紧咩啊？
2: 搞错。
1: 几钱？使几钱？
3: 使几钱？啊，系啊，系。
2: 收入系收入。
3: 系我记得。
2: 平均每一日嘅收入。
3: 因为你啱啱听完呢个问题，即系你问咗一个问题，就系话一箱
1: 几钱？
3: 香港几钱？咁样咁即系5蚊10蚊嘅。
1: 我哋当5蚊一个啦。
3: 哇！一部機喎、
1: 啊，
3: 但其實好難估
1: 其實我估幾千，可能
3: 一日喎、
1: 啊，我估1-2千元有冇可能？
3: 不如我哋試下量化另一樣嘢，我哋唔好諗錢先，我哋先當咗佢5蚊一夾。
1: 有幾多人會玩嗰部機、啊？
3: 或者係啦，一部機一日佢承受到幾多夾咧？
1: 其實會唔會得20-30人咧？我突然之間諗，你一個機場唔係得一部機啊嘛。
3: 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就好睇你夾啲乜咯，即係有啲嘢係即係你見到都
1: 限量版咁樣就一日夾幾百次，
3: 係啦係啦，咁所以你只能夠 take average， 即係我哋唔可以揾一樣好吸引嘅物品嚟做嗰個 standard，、但亦都唔可以揾一個好唔吸引嘅嚟做 standard， 我覺得普通。我覺得普通嘅話，
1: 600蚊，
3: 500-600蚊，喂，咁即係都唔。首先500-600元
1: 都唔少噶，系咪太多啊？其實，
3: 我係調翻轉諗，我諗80夾到啦，80×5×500，5×10=400蚊，同你差唔多喎，係咯，400-600元啦。
2: 咁以最高流量地區嚟計啦嚇，佢每一台嘅夾公仔機咧，每一日平均可以達到2000-5000元。
1: 哇
3: 哇，
2: 估錯曬。
3: 好震惊添啊！
1: 系咯，你一部系几千蚊，你嗰度可能有6-7部，其实系好夸张噶呢条数。
3: 同埋你会谂究竟几多人喺嗰度夹咧？
1: 系。
3: 同埋你又再谂一谂，原来呢一个真系冇可能系一个学校周边嘅商场食得起嘅价位啊！真系要你呢啲有消费力嘅人咧，先至搞得掂啊！
2: 夹到好兴奋噶～

0: 急症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咧嚟到我哋呢度啦。
1: Hello， 周医生。
2: Hello，
3: 头先话 casual 啲叫巴士医生嘅，
1: 周医生有另一个名字就系巴士医生咁样。
3: 系啦，咁我哋今日都。

0: casual 啲啦嚇，我哋今日又係啊，唔係好似睇證咁樣，我哋純粹去學一堂啫咁樣。咁今日咧就會講血壓啊，咁樣大家識唔識呢樣嘢？聽得多啦，係嘛？
1: 聽就聽得多，
0: 係
1: 我知道有分上壓同下壓咯。
0: 我其實咧，你講開血壓咧，我第一樣嘢想問醫生嘅一樣嘢就係血壓呢一樣嘢咧。是不是在哪度度都是一样的？因为我见有些人度就夹手指，有些人就好像婆婆啊老人院那里
2: 夹手臂，
0: 包起住手臂，跟着有个东西捻下去，跟着很紧，跟着是不是松开，跟着噗噗噗噗，跟着就会有个数字出来的这样。那究竟有没有说哪度度是准一点的呢？
3: 其實咧量血壓咧，我哋一般咧都係喺手臂嗰度度嘅。咁手臂嘅度咧，其實係最準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咧，坊間或者有啲地方咧，可能佢會度手腕啊。
0: 嗯，
3: 手指就應該冇嘅，
0: 係咩？
3: 手指就應該唔係真係好量到血壓嘅，係啦。手指通常就夾我哋血氧啊，或者係脈搏嗰啲啦，咁樣係啦。咁但係有啲地方係用手腕度嘅，咁都有啲機係用手腕度嘅。咁如果用手腕度咧，其實係一個健康嘅人嚟講，佢冇乜特別病痛嘅人嚟講咧，其實都 OK 嘅。咁但係咧，如果係一啲譬如比較老嘅人家，或者佢咧啲血管比較硬化嚟講咧，喺手腕度就唔準嘅。咁所以其實我一般都唔會建議特別喺手腕度嘅。所以就算喺醫院咧都。唔会喺手腕度嘅咁样，咁有啲血压喺大髀度嘅咁样，系啦，咁咧但系大髀度通常就好少系成人咯，可能会系小朋友或者 B B 嗰度就会有多啲。
0: 我想问多个无聊问题，着衫度同埋就咁接触落去个皮肤度度有冇影响嘅咧？
3: 嗱，咁如果你话最准确就一定系就咁接触落皮肤度啦，因为其实咧个血压计咧佢有个 sensor 咧，即系佢有个感应咧，就感应佢嗰啲脈搏喺度跳動啊嘛，咁樣。咁如果你著件衫，咁當然好薄嘅衫，譬如有啲恤衫啊，或者係絲質嗰啲好薄嘅，其實都冇乜問題嘅，佢都感應得到。但如果你譬如厚啲嘅衫嘅，或者可能你好凍嘅，著件褸嘅咁樣，咁佢肯定就唔準啦，咁樣。
2: 哦，咁知道點樣度啦。咁就想知道頭先艾菲有講過啦，上壓同下壓。咁我哋包咗手臂之後度咗出嚟，究竟係上壓係代表啲咩，下壓係代表啲咩嘅咧？
3: 其實咧上壓嘅咧就係嗰個心臟泵，嗱，嗰個心臟我哋係會泵噶嘛，即係一下一下咁跳動，佢其實就泵緊啲血出嚟噶嘛。咁其實咧上壓就係泵出嚟嗰下最高嗰個壓力嚟嘅咁樣樣，係啦，即係諗下好似個水泵咁樣，你捻个水泵嘅时候，咪有啲水喷出嚟嘅，咁就系喷出嚟嗰下，即系比较最高嘅压力嗰下咯，咁就系个上压咯。咁咧而下压系咩？就系、是、你发觉咧，如果你代血压嘅时候咧，佢系咪会慢慢嗰、那个嗰、那个手嗰、那个嗰、那个袋冇咁胀噶嘛？佢会去到一。跟住然後去到一個就淋咗咁樣啦，咁佢咧其實咧佢漲起嘅時候就係壓住條血管，等佢咧唔好啲血流動唔到啊，咁咧佢咧就咁然後佢慢慢呢個叫做鬆翻嘅時候咧，佢咧啲血咪會流得翻嘅，因為佢冇壓住啦嘛，咁佢咧就會感應到佢啱啱流翻嗰下。咁就係個上壓，咁然後咧去到咧佢鬆到佢啱啱感應唔到啦，咁、那個就下壓。咁下壓源係咩嚟咧？其實就係我哋就即係如果大家容易啲明白咧，就係可以睇下條血管啊，佢硬唔硬咯咁嘅情況。即係如果你條血管好硬嘅，佢冇乜彈性嘅，你嗰啲血流落喺條好硬嘅水管度流嘅時候，佢咪會有個壓力產生到咯。因為嗰條水管冇彈性啊嘛。咁如果你嗰啲血系咁砰砰声流嘅时候，咁佢个血管咪会有一个压力走上去咯。咁呢个咧其实就个下压啦。咁所以如果简单啲嚟解释咧，下压咧就系咧，如果越高咧，即系话你啲血管咧就比较硬啲，咁样样系啦。咁如果上压越高咧，即系话咧你嗰个心泵嗰下个力度就好劲咁样解。
2: 咁样问我又想知啦，咁有冇话上压同下压争几多系一个黄金比例咧？
3: 嗱，应该咁讲，冇黄金比例嘅，正常嚟讲咧，即系我哋就讲正常血压啦。正常血压咧，上压就应该低过120，系啦，咁下压咧就应该低过80。
1: 咁我想问一下，小朋友或者老人家会唔会有啲分别噶？
3: 小朋友當然你睇下幾細個啦，如果你講緊係可能幾歲或者 BB 嗰啲，咁我哋血壓當然係唔會咁高啦，因為佢唔需要咁高血壓都已經可以泵到一身啊嘛咁樣。咁老人家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因為佢可能病啊，即係佢病嘅原因唔係話佢真係一定好病嗰種病，而係佢始終年紀慢大，血管會老化，心臟會老化，所有機能會老化，就算佢個人冇乜。 佢感覺冇乜病都好，其實佢身體已經係退化咗噶啦嘛。咁、個血管都比較硬啲啦，咁樣個心臟嘅功能會弱啲啦。咁樣咁一般佢血壓都會偏高少少。咁但係如果佢係一個比較健康嘅老人家，其實佢血壓

0: 都是可以在正常的阶段的。
1: 嗯，我去到呢度咧，我有一样想问，即系譬如头先我哋提到啦，理想嘅数字咧，上压就系120啦，下压咧就系80啦。呢一个数值咧，嗰个单位系啲咩嚟嘅？
0: 系我哋叫做 millimeter mercury (mmHg) 咯。
1: 哦，有冇得解釋一下呢個 terms？
0: 其實因為間時咧，你好耐之前，你咩有啲用人手嘅血壓計，咪係泵泵泵，然後你咪見到嗰血壓計有條銀色柱泵上去咁樣嘅。
1: 哦，原來嗰個血壓計嚟噶。我知你讲啲咩，但我唔知
2: 生，我未见过
3: 生，我就真系冇见过啦。
1: 我知道医生讲紧啲乜嘢啊，但系我唔知嗰个爱嚟量血压噶，即系我净系见我有个波喺度弹下弹下咁样噶嘛。
0: 佢系啦，个佢有条银色嘅柱，你一个泵佢，佢条银色柱会上，跟住咧，然后个护士咧就会。戴住个听筒，跟住咧就绑你的手，之后就将个听筒摄喺你嗰、那个嗰、那个绑手嗰嚿嘢度，跟住慢慢就松翻，系啊，松翻嗰个银色柱就跌落嚟。
1: 嗯，
0: 咁跟住咧，然后咧就个护士就抹低你血压啦。
3: 系啊，你飞好努力咁谂紧，但系都谂唔到嗰嚿嘢。
0: 呢个应该系你哋出世之前嘅产品，可能，
3: 但系都系同样原理。
0: 其实而家都有人用嘅，即系而家都会用嘅，因为始终电子仪器咧有阵时唔准确，或者电子仪器有阵时坏嘅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在医院啊，医生护士都会攞翻一些我们手动最原始但是最准确的血压计出来用的，就是这些咯。这样因为你看到，因为它的血压计里面呢是水银柱来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压力呢的其中一个单位呢，尤其是用在医学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就用 mmHg， HG 就是 mercury， millimeter mercury 咯，其实就是看那条水银柱个毒素嚟嘅，因为水银本身嗰、那个佢系唔会，佢个胀同埋缩系唔会争咁远啊，咁所以咧佢系一个比较可以用嚟做准确嘅单位咁样咯。
3: 嗯，咁知道点计啦，跟住之后又有个头先我哋听唔明系咩嘅仪器咧，
1: 喺博物馆噶啦，
3: 唔系咁头先医生都有话而家仲有用紧嘅，咁想知道咧，譬如。運動會唔會影響到個血壓呢？即係有冇話，譬如我今日要去量血壓啦？因為我自己好深刻咧，就係細個喺健康院咧，啱啱都有講過，我連續要翻去量咗三次血壓。
1: 搞咩啊？
3: 就係因為個護士話我唔合格。到最後咧，其實我都係唔合格嘅，但係佢放過咗我。佢話算啦，我幫你爭少少咁樣就幫你搞一搞佢啦。
2: 我想問下咩叫唔合格啊？
3: 我唔係好記得邊個數值。偏高嘅，但系咧嗰阵时个护士嘅解释咧就系、是、可能我系太大压力，因为好紧张噶嘛，你三次翻去，跟住之后每次都系嗌我个名，跟住入去净系量个血压，跟住唔合格啦，你再嚟过啦。会唔会系量血压之前系需要，譬如唔做运动啦，定系点样有咩？
0: 嗱，应该讲嘅咧，血压咧系受好多好多嘅影响嘅。咁当然病系其中之一种啦，即系唔同种类嘅病啦，譬如心脏嘅病啊、血管嘅病啊，或者头先讲嘅退化啊嗰啲，咁呢啲当然都一定会影响啦。咁但系你话就算一个冇病都好，其实佢都会受到影响嘅。其中一样咧最容易受影响咧就系个情绪，系啦。咁有啲人譬如好紧张啊、好焦虑，或者佢好唔开心啊，或者佢好开心、好兴奋嘅时候咧，其实咧个血压咧都系会比较高啲嘅咁嘅情况。咁咧而呢样嘅情况咧都唔系话啊唔系。话你紧张啫，即系唔系有阵时咁讲嘅，而系我哋真系喺医学上咧，都会有一个咧，我哋叫做英文叫 white coat hypertension， 即系白睇白袍啊，白袍导致嘅血压高。咁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其实好多病人咧，其实佢本身系冇血压高，但佢每次去到医院量血压啦，去到诊所量血压或者见到医生嘅时候咧，血压就会高噶啦，咁样样。
3: 应该就系我。
0: 但系屋企度咧就完全正常噶，咁样样系啦。咁我哋呢个咧就叫 white coat hypertension， 即系话佢。純粹係緊張啊、心情啊，或者佢有啲佢自己都唔即係佢自己講唔出嘅緊張，而影響咗佢個血壓嚟，次次嚟親見到醫生就高噶啦咁樣咯。
2: 即係對住醫生件白袍你就緊張啦，
1: 或者有啲人係對住牙醫嘅時候咧，譬如啲儀器有啲人又係會驚噶嘛，
3: 滋滋聲
1: 呢種狀態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呢個情緒同埋心情咧係非常之影響個血壓嘅咁樣咯。
1: 好，我哋去到呢度停一停先，休息翻嚟咧繼續同周醫生傾偈。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

0: 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壁驱离。泽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主权，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另外有大约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宏志阁业主到乐富的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简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都有人在場諮詢怎樣填表、未來過戶給子女等的資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16點，升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2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0.83美元，卖出4451.5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回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现在。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3: 欢迎回到来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4: 我是艾飞，
5: 同埋 Stephen，
4: 跟住仲有我哋嘅嘉宾急症室嘅专科医生周医生。
3: Hello， 大家好。跟住咧，我哋嚟紧，不如就讨论下咩叫高血压，咩叫低血压啦。成日听嗱，咁首先我觉得要分咗高血压嚟讲咧，究竟几高先叫高血压咧？
6: 嗱，我头先讲过啦，如果个理想嘅血压咧就系个上压系120。以下啦，咁個下壓咧就係80以下啦，咁樣嚇，咁咧就有好多人咧，其實咧，哦，咁我如果譬如有時高啲量，譬如122咩124，我係咪就高血壓咧咁樣？嗱，其實首先血壓咧，我哋咧唔係淨係睇一個數字一個讀數就去決定嘅，正如我頭先咁講啦，你好多時因為情緒啊，或者咧你都講過，譬如可能你做完好劇烈嘅運動，你其實血壓都會高啲，咁你係咪度咗個高就係先？咁唔係嘅，咁首先血壓咧，我哋一定要喺你平靜嘅時候度，咁同埋唔係淨係度一個就決定嘅，咁但係如果佢幾個嘅讀數咧都係高，例如譬如去到130幾啊，甚至140幾以上咧，咁嗱，尤其是140以上咧，基本上你就應該都係高血壓㗎啦，咁樣樣。我講緊係唔係一個讀數，係幾個讀數，同埋你平静嘅时候度，佢都系140以上，咁你就一定系高血压噶啦，咁样咯。咁而120至140之间呢啲咧，我哋就睇下佢有冇其他嘅影响啦。咁如果譬如佢个人系所有生活都好健康，完全冇唔舒服冇剩，咁佢纯粹可能佢每次度血压都系120几或者130几啊，咁咧嗱佢都系偏高噶啦。咁但系咧就唔等于佢话要即刻要食药啊，定系点样样嘅咁样。佢咧同埋我哋都要睇下佢有冇其他嘅原因去导致佢血压偏高咯。例如佢会唔会可能有内分泌嘅问题，可能佢系有甲状腺嘅问题咯，或者佢可能会唔会有其他身体嘅问题，譬如会唔会有糖尿病啊，会唔会有胆固醇高啊，会唔会有脂肪肝，有冇其他嘢咯？咁如果佢有其他嘢，咁我哋就要考虑下，系咪会唔会其他嘢都会影响个血压啦？咁样咁同埋，如果佢系食烟饮酒嘅人咧，亦都系会血压好容易就会偏高啲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唔系纯粹净系睇下毒素，而系我哋睇下毒素之余，仲要睇下佢背后有冇其他嘢会影响到佢心脏血管或者血压嘅问题，然后再去评估佢究竟呢一刻佢系咪真系属于一个血压高啊，纯粹血压高啊，定系佢有其他嘢导致啊，定系佢需唔需要点样治疗啦？咁样咯。
5: 哦，我听下咧，我好想问一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你提咗一个 term 啫，即系都我都几深刻，就系、是、纯粹血压高。听你咁讲咧，医生系咪其实好少系纯粹血压高，反而系会有其他嘅原因令到你血压高咧？
6: 嗱，血压高咧，其实喺现代医学嚟讲咧，我哋属于一个咧叫做新陈代谢病啊，系啦咁样。咁啊，新陈代谢病其实系咧系直接影响心血管嘅，咁佢里边系包括咗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血糖高啦、尿酸高啦。同埋呢個嗰啲睡眠窒息嘅問題啦，或仲有一個譬如叫黐肥，即係肥胖症啊嗰啲咁嘅情況啦，其實佢哋全部咧係同一時間一齊影響緊個心血管嘅咁樣，咁所以你又講得啱啦，好少咧，你話淨係一樣嘢高，其他全部都正常，係少啲嘅。咁但係都唔係冇都有咁樣，係因為其實血壓高，即係我頭先講都有機會其他嘢影響，譬如係甲狀腺啊或者內分泌問題都會噶嘛。咁有啲人都真係嘅，真係佢真係純粹血壓高嘅啫，佢從來冇其他病，佢驗曬都全部正常，係淨係咧血壓高都有嘅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即係，但係如果喺現今嘅社會，因為好多啲食物又咁好啦，跟住咧，然後咧又多多姿多彩嘅生活啦，咁嘅情況之下，通常咧啲人咧都一嚟就幾高噶啦咁樣。
3: 我想翻轉頭問，頭先講過話唔係單一次，就係可能要唔同指數先可以 confirm 到佢係血壓高啦。有冇話 要一個特定 period， 譬如三個月內都 check 到佢血壓高先 confirm 佢有血壓高呢個疾病，定係其實一次已經可以做到？
6: 咁又唔會攤開咁耐嘅。咁通常我嘅意思係話，可能你首先你要揀一個你最平靜嘅時間，或者你可能朝頭早或者加夜或者同埋夜晚。咁如果譬如你連續一個星期一兩個星期你。可能你每隔日你去度都是咁樣嘅情況咧，其實你都係血壓高噶啦，咁樣、
3: 哦、
6: 你
3: 就唔使攤開幾重視下，
6: 一定要、嗯，因為其實血壓高，我頭先講過啦，如果你譬如上壓高嗰啲咧，你係每一下泵個血都咁大力嘅情況咧，咁你個血管其實長期承受住壓力噶嘛，咁如果長期承受住壓力，咁你諗下條水管。不斷有啲壓力泵佢，佢就有機會咩啊爆啦，係啦。咁所以點解譬如啲人話心臟病啊、腦中風啊，咁其實都係大部分好多船員都係因為血壓高影響。
5: 啱啱你提到令到我有嘢想問啊，就係、是、其實人本身有好多條血管噶嘛，咁、頭先亦都提過啦，譬如我哋要量度血管嘅時候咧，就最好喺手臂啦，或者手腕嗰個位去度啦，咁樣。
6: 手臂。
5: 啊 ，sorry， 手臂去
3: 度。手臂最多，手臂最多啲嘅。
5: 係啦，咁去度啦。咁會唔會其他血地方嘅血管嘅毒素係會有唔同咧？
6: 所以我咪話頭先咪話咧，你都可以度有啲
5: 大
6: 髀嗰啲啊嘛。嗱，總之我哋度血壓咧，一定要度大血管。你如果做啲越幼越细血管咧，就越唔准嘅。所以我点解手腕同埋手指咧，基本上就唔系话好准嘅咁嘅情况咯。因为大血管啊，讲紧系心脏一出嚟嗰条一定最大啦、嗯，但系你度唔到，
5: 系啊，
6: 即系肺啊嗰啲度喺里边噶嘛。咁佢跟住佢就会分叉去到颈啦，跟住同埋去到手啦，同埋去到脚啦。
5: 咁又冇理由链住条颈啦。
6: 颈你度唔到，度唔到啦，咪你唔可以链住条颈啊。咁所以其实你跟住就系到手咯，咁样。咁、其实。大髀已經係軟咗啲嘅，因為佢心臟去經過肚先落大髀，都已經軟咗啲咁樣。咁所以其實點解度手臂係即係最近心臟，係啦，最合理嘅地方。
5: 頭先咧我又諗起咧，點解咧老人院度血壓咧係會一起身就度嘅？其實應該係因為個狀態問題，係咪一起身 suppose 係比較平靜嘅狀態，咁攞出嚟嘅數據係咪會準啲？係咪呢個原因咧？
6: 咁又我又相信又未必一定係嘅，只係佢要就返佢啲員工嗰樣嘢去
3: 作息時間
4: 囉。我覺得唔係囉，因為有人會有床氣囉。有啲人有床氣嘅時候會好激動，你又醒我啊咁。
3: 好似講緊你自己咁。咁我哋延伸落去啦，即係有高血壓啦，頭先都有講過會有啲延伸落去嘅病症啦，有冇啲係高血壓？我哋用香港做例子啦，香港是最嚴重的延伸落去的病咧。
6: 其實呢我哋最常見的都市病，同埋都因為高血壓咧，就係心臟病同埋中風咯。呢兩嘢基本上咧就都差唔多完全係關高血壓事咁滯噶啦，咁樣係啦。因為咧心臟病同中風咧都係一啲叫做血管病啊，嚇咁佢原因都係因為一啲條血管塞咗或者係爆咗而導致嘅咁樣係啦。咁如果心臟病大部分都係塞咗啦，因為我哋個心臟本身有幾條要供俾心臟嘅肌肉用嘅血管啦，咁樣咁好多時咧，因為血壓高嘅問題，咁咧就會導致咧因為血壓高又好多時我都講都會有膽固醇高啊，埋有其他問題啦。咁佢就會導致咧啲脂肪積聚咧變咗啲血塊嗰啲咁樣。咁跟住然後血壓，因為佢泵得好勁嘛，咁嗰啲脂肪粒咪有陣時會飛嚟飛去咁樣。咁佢飛咗入啲心臟嗰、那個供俾心臟我哋叫冠狀動脈血管嘅時候咧，佢就會塞咗啦。咁塞咗個冠狀動脈血管咧，就會導致心臟病咁樣。因為個心臟肌肉就會冇血到咯，就會導致心臟病。咁但係如果佢嗰粒血塊飛咗，唔係飛上心臟，係飛上腦咧，咁樣就變咗中風啦，就塞咗腦裏邊嘅血管就變咗中風啦。咁但係中風除咗塞血管之後，都可以係爆血管嘅。爆血管就因為嗰個血壓太高，咁而嗰啲血管佢有啲位咧，因为佢脑咧，我哋嗰啲血管咧分到好细嘅，分到，因为佢嗰啲脑神经细胞，我哋要成个脑好多神经细胞要分到血管好细，咁有啲比较弱啲嗰啲位咧，佢就咁啱咧血管一即系血压一高一泵上去激爆咧，佢就会出血啦。咁呢个我哋就叫出血性嘅中风啦，咁样咯。咁所以中风我哋通常有分两样啦，出血性或者系塞血管啦，咁样。心脏病大部分都因为塞血管导致。
4: 个画面好似爆紧玻璃咁样咯，即系嗰嚿 脂肪會，
5: 你咪諗咗係颱風嘅時候嗰啲一扯嘅時候，間屋嘅玻璃爆曬砰咁樣嗰啲畫面
4: 啦。跟住你唔知道佢爆咗去邊咁樣。
5: 其實嗰啲都係因為壓力而造成嘅，
6: 係啊，壓力啊，
5: 係個邏輯都係一樣，係
6: 啊，
5: 係
6: 啊，
5: 係咪
6: 啊？
5: 只不過我哋一個喺身體入邊，一個就係我哋現實見到喺唔同嘅單位入邊發生嘅情況啦，咁樣。咁好啦，我又再問啦，如果係高血壓嘅話啦，咁係咪其實咩情況底下我哋真係要去做手術或者有其他治療？咩情況底下我哋其實食藥就控制到咧？
6: 嗱，基本上高血壓咧，正常嚟講，絕大部分都係食藥控制嘅。咁除非你個高血壓可能係有某一啲嘢導致高血壓，例如譬如可能係嗰個叫做腎上腺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可能內分泌嘅問題啊，導致嗰、那個或者腎嘅問題啊，導致嗰啲血壓高咧，咁就有機會可能用手術嘅方法可以處理得到嘅。咁譬如有啲我哋個腎嗰個血管係閉塞嘅咁樣，咁呢啲有啲方法我哋係可以用手術嘅方法去處理咯。咁但係大部分都係食藥噶。
4: 医生，咁如果我又唔想食药，又唔想做手术，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减低呢个高血压呢？
6: 我呢个其实大部分病人都系咁样嘅，但点解咧？因为其实咧，啱啱血压高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系冇乜唔舒服嘅，佢可能咧就纯粹身体检查一下，或者佢纯粹睇紧第啲病，咁啊咁啱护士同我量血压先发觉佢血压高，佢根本自己都冇乜唔舒服嘅咁样，咁所以佢根本就唔想食药添咁样，佢直情 check 都唔想 check 添好啦，系啦咁样。嗱，咁通常呢情况咧，我哋咧第一样嘢其实都真系唔会即刻推个病人食药嘅，除非佢一开头个血压已经好高啦，即系佢啲叫做严重。重性血壓高咧，可能去到160以上啊嗰啲咧，有啲啊好多都係咁噶。佢其實開頭佢140幾都好多都冇乜唔舒服添噶，咁樣係啦。咁嗰啲咧，我哋就會即係當然即刻叫佢食藥啦。咁但係如果佢可能都真係唔係真係咁高嗰啲咧，咁其實佢首先都係已經要改善咗佢生活習慣先嘅。咁因為咧，尤其是咧，佢平時可能係飲食啦，要可能佢食出街食好多嘢，或者佢平時屋企煮飯可能落或者煮餸落好多鹽嗰啲咧，其實咧都係會影響血壓高嘅。咁所以如果一個人血壓高，我哋首先第一樣嘢都會建議佢一個低鹽嘅飲食先咯，咁樣最好平時煮飯就真係唔好落鹽啊，或者落好少啦，或者你平時去就算你買麵包食咧，如果你真係仔細啲去睇下嗰、那個譬如嗰磅方包後邊嗰個營養標籤咧，佢都有寫鈉質幾多咁樣噶嘛，係啦，咁啊盡量揀呢啲好偏低鈉質嗰啲咁樣咯，係啦，咁跟住咧，然後咧就生活習慣改善就要做運動啦，咁樣，因為譬如我頭先講啦，佢係因為個心脏泵啲血去个血管度，咁咧如果你平时做运动做得多嘅话咧，其实咧佢会令到啲血管强壮啲，同埋柔韧啲嘅，佢会有翻啲弹性，同埋佢咧，因为咧你做运动嘅时候，你啲肌肉咧系帮助收缩肌肉嘅时候，帮助啲血流系会好啲咁样，咁所以佢系帮助到咧你个心血管嘅功能会好啲，咁咧然后第三样嘢一定要改善咧，就系如果佢系譬如有饮酒食烟嘅习惯咧，就最好戒咗佢啦，咁样啊，尤其是食烟啦，因为食烟咧佢好多化合物啊嗰啲咧，其实都会影响到个血管。嘅情況嘅咁樣啦，佢都唔係淨係影響肺，而係會影響到呢個心血管咁樣咯。嚇，咁呢啲基本嘅生活習慣都係點樣都要改善嘅，你就食唔食藥都好咁樣，係啦。咁所以通常我哋都係會慢慢即係叫個病人再翻嚟復診啊，再同佢睇下情況啊，再慢慢游說佢。如果真係有想，即係真係需要食藥，都要游說佢咯，都要俾啲時間個病人嘅，唔可以話嚟到就食藥啦咁樣。咁其實病人都真係唔高興，或者其實佢自己好大壓力，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諗住我食藥就要食一世啊。個病人都係咁講嘅，咁我當然我都同佢講，其實係因為你有個病，所以你食藥要繼續食，而唔係因為你食咗隻藥，所以你就一定食一世咁樣。咁如果有啲人，譬如佢真係食緊隻藥，但係佢譬如生活習慣改善咗，或者佢減咗肥，因為其實減肥都好緊要嘅，肥胖都係其中一個血壓高嘅好大嘅原因啦。其實咧，你每減到大概10% 嘅體重咧，你嘅血壓都會低咗噶啦。咁所以咧。減肥都好緊要，咁所以有啲人咧，佢譬如減咗肥之後咧，佢真係血壓會正常咗或者好咗好多，咁佢係可以減藥嘅，甚至有啲人係可以唔使再食藥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啲人話成日話食咗血壓藥就要食一世，其實係。錯誤嘅有觀念咁樣，
5: 但係醫生講嘅嘢都唔容易做到啊！你諗下減10% 體重，你諗下100磅，我當你女仔100磅都好多，你要 減十磅喎、啊，你唔好講上面再勁啲嗰啲啦，即係譬如男仔百幾磅咁樣啦，咁你減十幾磅其實唔容易喎、啊，真係。
6: 如果女仔得一百磅咧，通常好少血壓高嘅，坦白講句。
3: 調翻轉會唔會係血壓低啊？其實嗰啲。
6: 同埋女士咧有個好處就係、是，譬如佢女性荷爾蒙本身咧係保護心血管嘅。
5: 咁搞。

0: 滑嘅咩？
1: 係啦，咁所以咧，通常咧喺一個
0: 好震驚，我點諗到咁 fair 嘅啫？
1: 通常喺一個女士佢更年期之前咧，係比較少血壓高，同埋比較少一啲心血管嘅病。
2: 因為有荷爾蒙保護佢，
3: 你哋就冇啦。
0: 真系噶，即系男仔系真系天生就系弱少少，即系或者系
1: 咁又唔可以咁讲弱少少。咁男仔佢有强壮嘅肌肉啊嘛，佢中意做运动啊嘛，咁佢都本身都应该系保护心脏噶嘛。
2: 医生
3: 讲得好好啊，
2: 一个有荷尔蒙，咁但系就一个被动，一个主动咯，咁样
0: 系咯，事好多。
1: 咁女士都唔可以因为咁样就唔理身体嘅，都系要保护
3: 嘅。系嘅，醫生，我想有個問題想問，就係咧，頭先你講話可能初期嘅高血壓咧係冇乜唔舒服噶嘛？咁如果我唔係一個定期做健康檢查嘅人，咁我點知自己有高血壓？會唔會有少少症狀話到俾我聽噶？
1: 嗱，初期就真係可以完全冇症狀嘅，咁但係如果譬如你話我唔係，我好容易會頭痛啊，或者心跳突然間覺得佢跳得好重，砰砰砰咁跳啊，嗰啲情況咧，咁你就都要 check 下嘅。咁其實講真咧，而家我哋如果根據而家最新嘅即係嘅一啲醫學嘅指引啦，我哋咧其實30歲以上嘅人士都會建議佢咧。多多得閒就驗下血量下血壓㗎啦咁樣，因為我哋都因為尤其是而家呢個社會即係越嚟越即係飲食嘅問題啊，啲人又真係少咗做好多運動，好多時你翻工都係坐喺度啊咁樣，咁即係各樣嘅生活習慣影響到咧，其實血壓高嘅即係女性荷爾蒙都保護唔到咁多啊，即係個血壓高嘅年齡咧就都低咗好多，好多30幾歲咧都已經血壓高㗎啦。
2: 嗯，咁頭先其實我都有輕輕講過下，即係我哋一路講血壓高啦，我諗大家都聽得多啦。咁咧，如果體重太輕嘅話咧，會唔會有血壓低嘅情況咧？我覺得反而大家係少講血壓低呢樣嘢。
1: 血壓低咧就通常我哋講緊個上壓係要即係低過100，咁咧就係開始偏低噶啦。咁如果你係血壓咧低過90，上壓低過90咧，其實咧甚至有啲危險性添咁樣咁咧因為咧我哋血壓低，我哋睇下佢咩原因啊。嗱，咁咧都有好多原因咧，就係咧佢譬如可能係一啲病態原因，或者一啲唔係病態原因啦。咁如果唔係病態先啦，如果譬如有啲女士咧，可能佢真係好瘦嘅咁樣，佢係容易啲會暈嗰啲女士咧，佢其實血壓係真係偏低啲嘅，佢好多时咧，可能佢嗰个上压咧，真系得100度嘅啫，或者有阵时98咁样嘅，咁甚至有阵时佢可能佢瞓着咗成咧，个血压仲会低多少少，可能得95啊嗰啲咁嘅情况。咁如果呢啲血压比较偏低嗰啲咧，其实佢系容易啲晕嘅，尤其是佢坐低起身系容易啲箭头晕，因为咧佢坐低起身嗰刻咧，佢嗰个心突然间泵唔切啲血上去啊，佢就会容易啲箭晕啊咁嘅情况。咁如果呢啲情况咧，通常我哋真系都会建议佢饮翻多少水分，同埋做翻多少运动，因为咧佢太瘦嘅原因，可能佢因为都好少做运动啦，佢啲肌肉唔够强壮咧。我头先讲个肌肉系嚟泵血噶嘛，咁如果你肌肉唔够强壮。嘅时候佢咪泵唔得好咯啲血，咁佢自然嗰个血压咪长期会比较偏低少少咯，咁样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反而更加担心佢血压低系因为一啲病导致咁样吓，例如可能佢本身系有一个内出血嘅情况，譬如有啲人咧佢可能胃出血啊，有啲即系嗱你话唔系话即系屙血屙到嘭嘭声嗰种啦，咁但有啲人咧可能佢长期胃痛啊或者胃炎啊，慢慢有少少胃出血嘅情况咧，咁呢啲情况咧都有机会血压咧系会偏低嘅咁样，因为咧佢其实身体不断流失紧一啲水分走啊，即系血液即系水分啦，咁样流失紧走，其实身体就会偏喺一个叫做低。即係低水分缺水嘅狀態，咁佢咧就會容易啲血壓低啦咁嘅情況。咁同埋血壓低嘅人，我哋反而就會擔心其他嘢，譬如會唔會一啲好嚴重嘅敏感發作啦？因為好嚴重嘅敏感嘅時候咧，佢會所有血管突然間擴張咗，係啦，咁咧就會導致咧身體個我哋叫做相對性嗰、那個水分係少咗，因為你個血管全部擴張咗嘛，你變咗個水喉突然間粗咗好多，咁你裏邊本身嘅水分係咪？相對性咪少咗咯，咁呢個咁嘅情況咧，亦都會導致咧血壓低會頭暈啊嗰啲情況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血壓嚴，即係突然間血壓低嗰啲，而係即係平時可能都血壓正常，突然間血壓低嗰啲咧，呢啲我哋一定要睇下有冇其他原因導致，係咪一啲病嚟咯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嗰個人唔係，佢長期都血壓偏低噶啦，咁通常都係一啲比較瘦啊嗰啲先至會咁樣咯。
0: 你令我諗翻起以前上中學堂，總有一兩位女同學係呢個狀況，
1: 係
0: 咪啊？即係都真係咧，你諗翻起嗰個畫面。

0: 即係 exactly 你頭先描述嘅畫面，就係可能喐兩下，跟住就話唔得啊，好辛苦啊咁樣啦。跟住咧嗰陣我好記得上 PE 堂，一定係個老師就話：你跑多啲啦，你試下喐下啦，你越
1: 做多啲運動
0: 啦，你越唔喐你就越 keep 住係咁樣噶啦，就係 exactly 頭先嗰個情況。咁但係呢一啲情況係咪冇啊？有冇調翻轉啊？頭先高血壓就有。降血壓藥啦，有增血壓藥嘅，
1: 冇噶冇噶。嗱，其實佢唔係病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譬如我頭先講比較偏瘦啊，可能佢冇乜肌肉啊，嗰啲情況其實佢唔係病嚟嘅，佢平時都唔會有任何唔舒服，佢亦都唔會影響到佢日常生活嘅。咁如果佢真係容易暈、容易血壓偏低嗰啲，我就會叫佢留意翻咯，即係究竟咩？佢實有啲嘢去刺激佢嘅，即係譬如我頭先講起身坐低起身見頭暈嗰啲啦，或者可能佢去到某啲位可能好焗咁樣，佢好多。好多人好似唞氣唞得唔順，佢又會突然血壓低一低嗰啲情況咧，或者佢有啲突然間佢可能佢有啲嘢受驚啊，即係突然間好驚嘅情況，佢個心臟需要泵多啲血，但係佢因為佢嗰個血管即係係啦唔夠力量，佢會有暈一暈啦。咁通常呢啲情況，我就會建議佢你要留意翻咩情況。容易導致你咁樣嘅，咁你咧就要去避免或者小心咯。佢一發生嘅時候，你就可能要即刻揾啲嘢地方坐一坐先咯，咁樣樣。
2: 好啦，咁我哋咧講到呢度咯，都認識咗好多高血壓啦、低血壓啦，都好多謝咧周醫生、巴斯醫生同我哋咧分享咁多嘅資訊。咁今集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阮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咁我哋每一集都会探讨翻啦唔同长者群体嘅故事啦，同埋需要嘅。咁今集嘅主题就系长期照顾服务需要长者。咁随住人口老化啦，唔少长者都因为中风啊、退化、认知障碍症啊、骨折，又或者一啲慢性病而恶化嘅。咁逐步慢慢咁样走到需要系别人嘅照顾，即系其他屋企人都有增加到佢哋嘅压力啊、负担等等嘅。咁随住社会亦都有一啲嘅支援配套啦。咁点样可以令到一啲嘅长者可以活得更加有尊严呢？咁今集就好希望啦，透过一位专业嘉宾嘅身份啦，同我哋分享翻啦一啲长期照顾长者服务需要嘅处境啦，同埋一啲支援嘅方向嘅。咁今集就好开心啦，邀请到啦复康顾问同埋资深物理治疗师林家宝啊 George 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嘅。Hello 啊 George。
1: Hello， 各位听众好。
0: 系啦，咁我哋不如一开始都想问下你先啦，究竟即系乜嘢系长期照顾服务需要长者呢？
1: 系啊，其实长者我哋呢个社区好多啦，行得走得嘅有啦。咁乜嘢人会落到去呢个服务需要？好多时就系、是、佢有一个疾病本身啦，但呢个都唔系最影响，而系佢嘅自理能力下降咗啊。咁包括咗佢身体上面嘅机能啦、体力啦，又或者认知上面嘅执行力渣咗。咁当呢啲嘢开始衰退嘅时间，佢就需要多一啲人照顾，那个就系社区

0: 嘅长期照顾嘅长者咯。
1: 嗯，咁以你临床经验啦，即系服务经验嚟睇啦，香港最常见嘅因为健康问题出现咗头先讲嘅需要长期照顾需要啦，有啲乜嘢嘅疾病咁样咧？
0: 系啊，其实呢个就好睇即系每个家庭都好特别，好唔同。咁例如话即系当你遇到一个突如其来嘅癌症，咁嗰个就好突然咁嚟，咁嗰个可能嗰个转变就好快啦，好急啦。咁但系咧，我哋见到有一啲例如话由佢认知障碍开始，仲行得走得，只系有时你见到佢懵猪猪少少啊，记性渣咗少少啊，去到佢真系要去到长期照顾嗰、那个嗰、那个时间就会比较耐啊。咁啊，中间仲有一啲例如话骨折啊，一个突然间嘅损伤啦，又或者啲慢性疾病，例如中风啊、心脏病啊、气管病啊嗰啲，咁佢哋就会慢慢渣落去嘅。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类都有，但系其实佢哋嗰个那个成个过程或者个演化会好唔同咯。
1: 阿 Joshua 头先有讲过咧，就唔会话因为突然间恶化噶嘛，咁都有啲早期嘅征兆。等我哋咧，可能一啲后生啊，或者仔女啊，都可以留意到，有冇啲咩早期征兆可以同我哋分享翻，即系点样佢哋哇，可能即系有需要接受呢个长期照顾服务咁样。
0: 嗯，系啊，我谂即系我哋点样去睇一个早期嘅服务，其实即系社区都一路推广紧，就系及早照顾就及早治疗，即系及早诊断就及早治疗啊嘛。咁我哋。一般人我哋点去睇？我哋唔系从疾病去睇，其实简单啲去睇，我哋可以睇佢有冇衰弱啦，一个 frailty。咁包括咗佢体重有冇下降啦，佢会唔会成日都好似好攰啦，好似个人冇乜力咁啦，佢会唔会好行动不便啦，或者嗰啲活动力下降咗？咁即系总之，你见到一个人好似硬系软奶奶啊，冇乜力气啊，冇乜。动力去做一件事啊，咁可能嗰个都系佢身体比较渣咗啲，咁就需要一啲帮助，以至到佢会容易啲跌落去一个长期照顾嗰个需要度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哋社区里边都会有一批人可能有一啲早期嘅认知障碍啦。咁嗰、那个例如早期我哋会见到嘅真系记性差咗啊，记得以前嘅嘢啊，或者一个简单啲，你见到佢。选择着嘅衫，即系例如明明系夏天，佢又选择咗一啲唔系好适合嘅衫啊，咁你就会发觉佢可能喺个自理上面都开始困难嘅时间，其实嗰个都是一啲征兆，我哋可以真系早啲去揾一啲适当嘅人士去帮手做个评估，早啲去做一啲嘅治疗，去到帮助佢哋咯。
1: 嗯，除咗体重下降之外咧，其他嗰啲征兆都起晒我太太身上出现。咁当然啦，咁讲笑啦。咁但系咧，我知道啦，长者即系头先讲过啦，即系可能体重突然间下降啦，跟住冇力啦，上车落车又好辛苦啊，突然间可能有啲脑衰退嘅迹象，即系有啲认知障碍，头先着错衫啊等等，大家都记住啦，即系可能要留意一下啦。咁随住佢哋啦，需要照顾啦。我知道佢哋可能即係会觉得呢自己呢一直都系照顾开自己㗎嘛。即係一啲长者呢都可能啦，即係有一定嘅自尊心。即係我觉得咁大个人点解要人照顾啊，要人帮手照，即係打理自己嘅一啲可能日常嘅生活啦。咁呢啲咁嘅心理转变呢，你会唔会见到佢哋可能有部分长者咧会有啲情绪嘅反应咁样咧？
0: 我当然会啦，特别系我谂我哋华人嘅社会，我哋唔系好中意打搅到人啊。我哋成日都觉得麻烦到人就唔好啊，所以要人照顾系一样，即系麻烦到屋企人又唔好，要屋企人使钱去到搵人照顾自己都唔好。咁我谂下一个引申落去，佢哋就会有个。自我限制咯，即系例如我论尽咗咯，咁我咪冇出咁多街咯，咁我咪冇做咁多日常做开嘅嘢咯，咁嗰个其实个限制就令到佢哋即系好似一个 failure， 但引申到一个社区，即系佢成个人佢个
1: 封锁咗自己，
0: 系啊，个活动范围细咗啦，佢个社交。

0: 少咗啦，咁嗰、那个诶、可能个其实慢慢个孤独感又会强咗啦，或者即系觉得人哋更加唔明佢而家嘅处境，就更加诶、如果转化唔到就更加唔想揾人帮手咯。咁、我觉得即系我哋点样去做呢样嘢，或者其实我哋觉得就系让佢见得到训练好啲之后，喐得好啲之后。其实佢一样享受到佢嘅生活，我觉得呢个系紧要咯。
1: 嗯，咁屋企人嘅角色咧，即系喺呢度又可以有啲咩转变，或者应该即系带嚟一啲嘅咩冲击咧？即系个角色又想可以点样担当咧？
0: 我谂屋企人，我谂即系嗱，我哋头先引申讲咗好多唔同嘅情况啦，其实。慢性嘅转变，屋企人就容易啲去处理嘅，因为你睇住佢慢慢转变啊嘛，即系由佢行得行少啲，咁其实嗰个转变系可以慢慢去调节，佢哋一路就住佢嗰个进程，佢哋可以容易啲处理。而系我谂头先讲紧有一啲系突如其来啦，例如话佢跌断咗只脚，咁佢真系唔行到，或者佢中咗风。佢连起身都比较论尽嘅时间，咁我谂第一就系屋企人要接受而家呢个状态，佢都唔想啊，即系佢都未必，有时唔好觉得真系佢好懒啊，佢懒啫，佢唔做啫，其实有时一边身喐唔到，中咗风，其实你要起身，其实嗰个系真系有时做唔到，就系做唔到，或者真系要经过训练一段长时间，可能。先至淨係學到坐起身啊，甚至企起身，咁嗰個階段真係要俾少少容忍期，要接受多少少先咯。咁同埋即係我諗有時會容易猛整啦，因為都擔心佢論盡嘅時間就會長期照顧唔到自己。咁其實可能即係問心一句，其實嗰個都會唔會係令到我哋都擔心？我哋又要照顾佢多啲，咁而引发一个压力出嚟，咁我谂呢、这个即系照顾者都需要留意嘅。
1: 咁我知道啦，好多照顾者除咗即系心理方面啦，即系情绪方面有啲转变啦。咁喺你哋专业角度嚟睇咧，即系即系屋企人喺照顾长者嗰时咧，最容易即系可能忽略咗做错咗嘅地方系乜嘢咧？
0: 问得好好啊，我谂最容易嘅就系当要佢要需要照顾，例如话佢个行动不便嗰阵时，咁屋企人要用多啲体力去照顾佢嘅时间，咁好多时就会抽佢啊，称佢嗰阵时就净系用啲膊头力啊，唔识得用个全身嘅力啊。嗰个我谂喺开头嗰阵时咧，大家都会觉得冇乜所谓啊，因为我谂住都系做几日啫。但系当做做下嘅时间，哇！原来要做一个月嘅，原来要做半年嘅，咁嗰个好容易就会其实手会劳损啦，啲手腕会劳损啦，会可能有嗰、那个网球爪啦、膊头痛啦。咁我谂呢个系真系喺照顾上面需要留意。点解一开始我哋话照顾嗰阵时一定需要有良好嘅姿势？其实包括咗我哋。长期照顾佢，可能屋企有工人姐姐啊，其实工人姐姐都要好好保护
1: 自己，
0: 系啊，因为如果个工人姐姐都受咗伤整亲嘅时间，你谂下你屋企得翻佢同个工人姐姐嗰阵时，其实你自己都会担心咗咯。咁就另外就我谂，当我哋长期要照顾，其实有时都唔好忽略去到照顾咗一段长时间嘅时间，其实。真系可能我哋自己都会有嗰个心态上嘅疲劳，或者一个 burnout， 即系一个真系攰啊！我哋生理心理上面都攰，咁真系要接受自己有呢个状态，而俾自己一个休息，或者真系要屋企人
1: 轮班咯，
0: 轮下班咯。我谂呢个都系重要啦，特别即系我哋可能上一辈嘅华人社会，我哋有啲。人觉得，哎，我哋照顾长者是应份的，我哋呢个是我哋做子女的责任，但系都要留意翻自己个精神健康啦，或者真系个 如果我哋长期有痛症呢，其实都会。

0: 容易令我哋有抑郁。咁所以即係可能我哋当我哋照顾咗长者嘅时间，当我哋好投入嘅时间，可能我哋会有少少忘记咗自己。咁呢个都系要，我諗都系提醒返我哋嘅照顾者，其实大家都应该已经系做得好好。咁好好嘅时间，我哋都要奖励返自己，都要肯定返自己，同时间亦都要真系照顾返自己个身体，照顾返自己个情绪囉。
1: 嗯，好好啊 ，George 呢个，因为我知道啦，即系例如啦，即系我妈妈啦，咁我妈妈都九十几岁啦，咁之前都入过医院啦，出翻嚟系个身体差咗啦，跟住我即系我爸爸啊，即系叔叔啊，即系姑姐嗰啲咧，佢哋其实都已经系长者嚟噶啦，咁但系佢哋咧都不停咁样去照顾妈妈啦，咁其实佢哋自己都有一定嘅心理压力，咁我见到佢哋都真係需要轮班囉，剛才讲得好啱，同埋要有抽返嚟少少啦，可能放自己一日假，即係可能做返自己鍾意嘅嘢呀，睇下戏又好啊，即係听下歌又好啊，即係呢个心理嗰个压力嗰个舒缓对于照顾者嚟讲都好重要，我自己都有呢个亲身嘅经历，同埋啲孙仔都可以帮下手嘅，係啦，即係唔好靠晒，即系如果嫲嫲、公公婆婆啊、爷爷有事，即系唔好靠阿爸阿妈佢哋全部，咁你孙仔咪可能你唔一日咪半日咁样咯，几个钟头，同埋啲长者，我觉得佢哋都中意见到啲孙仔，系啦，因为我之前我哋好多集都有分享过啦，其实即系好简单，你唔去都打个电话去嘘寒问下暖，即系一啲可能长期可能要卧床嘅长者啦，即系未必。可能成日见到你，咁你都唔出现啦，已经咁打个电话都好啊，即係大家可能做多少少呢，咁起码令到几个嘅单位啦，即係可能需要长期接受照料嘅长者啦，同埋一啲照顾者啦，都有一啲嘅减压嘅情况啦。咁啊 ,George 啦，我都知道啦，咁好多长者啦都明明都已经系即係都唔系行得咁方便啦，但係呢我知道都好系咪硬颈呢，呢个字啱用，真系好抗拒啦，好抗拒用嗰啲助行器。咁呢轮椅啊或者一啲嘅家居服务啊咁样等等嘅。咁你见过有冇即系遇过呢啲咁嘅经历呢，即系好抗拒呢啲咁嘅服务啊，咁屋企人啊或者你哋又会点样处理呢？
0: 嗯，係啊，我諗第一就系嗰个即系例如话你话用助行器嗰啲，多数都系出院之后，即系个成个人嘅转变啦。即系例如以前行得走得嘅，咁我仲健步如飞嘅，突然间要拎个架出街，我个形象就大减噶咯。即系我喺个屋村里边，人哋就觉得我吓突然间好似变咗个弱者咁样。咁我谂呢个第一就系长者本身都要接受到、就是，就系暂时系咁啦，又或者真系呢个都系我现况系咁。咁呢个第一个真系自己要调节啦。第二个就系、都要相信，就系希望佢哋接受到，就系揾人帮之后，总有啲情况系改善到咯。即系例如话我今次系跌亲只脚嘅，我跌断咗只脚，咁可能某啲嘅练力训练其实系会令我嘅身体状况好翻啲。咁再唔再用个架又一回事啦，但系。起码我嘅身体系会好啲，我长远我嘅生活会好咗。咁希望呢个长者都会接受呢样嘢，亦都真系接受到俾人帮啦。即系特别而家政府好多嘅家居照顾服务，其实都系希望我哋可以居家安老。即系我谂任何人都希望留喺屋企嘅时间长啲，即系喺屋企安老嘅机会多啲。咁所以即係我哋俾人帮，其实某程度上我哋都係帮自己喺个屋企度生活得舒适啲咁解啫。
1: 嗯。
0: 係啦。咁所以我諗屋企人都可以，即係有时我諗佢哋抗拒嘅係唔知个服务做啲乜嘢，或者唔明白嗰班人走嚟做乜嘢。所以如果佢哋都知道机构会做啲乜嘢，有时可能解释清楚俾个长者聲，我佢哋嚟睇下你有啲咩需要，帮到啲乜嘢嘢。咁帮完嗰啲之后，我哋希望做到啲乜嘢嘢。当佢哋明白咗，嗰班人系嚟

0: 乜嘢唔系嚟搞搞震嘅时间，可能佢哋就会容易啲去接受咯。咁我谂其实好多时我哋会以为其实医疗系统嘅嘢佢哋会好明白，其实好多时佢哋未必明白。咁所以即系我哋点样将好似一啲医疗嘅嘢喺社区上面变成一啲照顾，我谂呢个都系要慢慢去掌握。但系如果解释得清楚，我谂佢哋会容易接受咯。
1: 都系要长者可能都要考虑下，即系带住一啲嘅助行器啦，即系可能未必系真系以后永远都会用嘅，真系可能一啲暂时性或者可能过渡性嘅辅助工具。咁我都分享少少啦，即系其实依家好多职业嘅运动员可能真系整到脚，咁佢哋都要用呢啲咁嘅辅助器，咁即刻都要担架出场先啦，跟住即刻要嗰啲拐杖啦，或者一啲嘅保护嘅措施啦，保护翻个膝头啊、脚腕啊等等。咁一啲咁专业嘅运动员都需要呢啲咁嘅辅助，咁我哋一班长者希望都可以即系当自己系啦，职业运动员即系运动员咁样，哦，暂时性即系可能。唔系将佢恶化，系将佢点样喺一个短时间内啦，即系点样唔好俾佢恶化，从而之后咧有个复康嗰个嘅进度，即系大家唔好咁谂话，诶、哎、我以后都系咁噶啦，即系如果有啲长者听到嘅话，即系梗有机会啦，即系可能会少少跌倒啊，又或者可能真系撞到啊，有少少。可能有機會影響到自己你行路啊咁樣等等嘅，所以但係要帶呢啲咁嘅嘢啊，用呢啲輔助器咧，大家希望如果大家聽緊嘅長者咧，即係唔好介意，即係輪椅都係嘅，其實都係，只不過係可能即係過渡性啊，幫到你咁點樣去令你嘅生活啦、啊、更加可能舒適啲啲咁樣啦、啊。好咁我知道啦，咁啊 Josh 啦，你之前亦都有一啲可能有冇啲深刻嘅个案啦，即系可以分享翻同大家，即系可能长期照顾服务需要嘅长者咧，即系面对紧啲咩处境咁样咧？
0: 我谂每一个故事都比较特别嘅。咁之前照顾过一个系一个两公婆啦，最开头就系睇佢个老公先嘅，就系、是、一个跌断咗脚有肾病嘅患者啦，咁就。一路照顾佢，令到佢可以行到路啦。咁变咗，姐姐喺屋企度照顾佢就容易啲啦。咁其实佢都训练咗好耐啊，都差唔多成半年先至行得到。咁但系自佢喺屋企居家之后，其实佢系喺屋企终老到嘅。咁所以即系你会想象到个照顾其实。一个训练系对佢嚟讲就系我哋可以令佢行得到咁简单嘅事，但系对屋企人嚟讲就系可以令到佢喺屋企度照顾到去到埋尾嘅时间。咁跟住就系到佢太太有认知障碍，认知障碍开始深咗，咁就用社区照顾嘅服务啦。咁我哋就继续去照顾佢啦。咁而家佢嘅有个癌症复发，咁开始变咗喐唔到啦。咁卧床嘅期间，咁就教屋企人点样去做返好个扶抱啦，转身点样转得令佢唔好有压疮啦。喺个照顾嘅里面嗰个喂奶点样坐直个人，令佢呼吸得好啲啦。我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嘅介入，其实都系要令佢喺个居家嘅里面生活得舒适同埋有尊严啦，同埋屋企人真係觉得佢哋亦都有能力去照顾佢囉。我諗呢个都係比较深刻嘅一个例子啦。
1: 好，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傾到呢度先啦，我哋第二部分啦，继续同阿 Josh 呢傾落去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侵犯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權挑釁行徑，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宣布，將會從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開庭審理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案。法院上個月宣稱將會以三項反人類罪罪名對杜特爾特進行審判。審判庭當地星期三舉行案件進展會議，檢方、杜特爾特辯護律師和其他相關方法律代表進

0: 男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往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翻嚟本港，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的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话，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6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22美元，卖出445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与银铃同行的十三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

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A

0: 相信大家听完今集物理治疗师林家宝的分享，都会明白长期照顾其实是一场漫长的体力和心理战。今节的小知识环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好实用，但是很多家庭往往去到很后期才会想起的辅助工具，就是电动床。当长者因为中风、骨折、帕金逊症、认知障碍症或者整体机能退化，搞到连基本的起身、瞓低、转身都变得困难嗰阵，一张床其实已经唔再系一件普通家私咁简单，而系直接影响住长者嘅安全同埋整个家庭嘅照顾质素。一般嘅电动床最基本嘅功能可能系调校床头同埋床尾嘅角度，对长者嚟讲最实际嘅帮助系起身冇咁辛苦。好多老人家腰骨痛或者脚冇力，由平瞓一下子要自己撑起身，其实非常吃力。如果有电动床，床头就可以慢慢升起，长者可以舒舒服服咁由平瞓变成半坐姿，然后再借力落床，咁样做真係安全好多。而电动床另一个极之重要嘅价值，就係拯救照顾者嗰条腰。试想象下，屋企人每日都要帮卧床嘅长者转身、喂食、抹身，甚至乎换片，如果下下都要长期弯低腰去做，劳损真系会好大。一张可以调校高度同埋角度嘅床，会令整个护理过程顺手好多。对长期照顾家庭嚟讲，呢啲唔单止系贪方便，而系实实在在咁减低照顾者受伤嘅风险，等佢哋唔会未照顾好老人家，自己就已经五劳七伤，腰酸骨痛。另外喺医学角度上，电动床仲可以防止意外。长者食嘢或者饮水嗰阵，医护人员都会千叮万嘱，千祈唔好平瞓，因为咁样好容易会啃亲或者令到食物倒流。用电动床搞到一个合适嘅角度，等长者半坐咁进食，会对有吞咽困难或者气促嘅老人家嚟讲，系救命嘅安全设计。当然，买电动床唔系话功能越多越贵就越好，最紧要系适合长者当下嘅情况。例如需唔需要加护栏、床褥够唔够承托力、屋企空间够唔够摆等等，呢一啲全部都需要考虑。如果长者有比较复杂嘅护理需要，最好先问下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或者相关医护人员嘅意见啦。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已经开始觉得上落床困难，或者照顾者成日因为扶抱而觉得好吃力，不妨早少少去了解下电动床呢一个选择。善用合适的辅助工具，不单止是照顾长者的身体，更加是守护着一家人的生活质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我是主持人 Kenson。 今集继续跟林家宝、Josh、复康顾问及物理治疗师倾偈，探讨一些长期照顾服务需要长者的处境，和一些支援的方向的。Hello, Josh。
2: Hello, 各位听众好。
1: 好，我们继续问一问Josh，其实很多屋企人都想知道在哪些 的地方可以找到这些长期照顾服务，即会不会是一些家居照顾啊、日间的护理啊，即是很多院舍等等，可不可以帮大家即是梳理一下呢？
2: 是啦，其实每一个长者都会很不同啦，所以在政府里面其实他们有一个叫做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去做一个评估，以至到看看长者是不是一些严重的残缺啦，以至到可能有一些叫体弱长者家居照顾服务啦，或者有啲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啊、家居照顾服务队啊，去到帮佢做一啲复康训练啦，一啲可能护理啦，可能有啲人需要去做一啲护理嘅服务，例如冲凉啊嗰啲，咁可能都喺嗰啲护理队度会帮手啦，咁或者一啲接送服务啦、送饭嘅服务啦，咁嗰啲都系会要需要透过你在那区里面去找回当区的一些长者中心，或者一些长者邻舍中心，去到找当区的社工去到帮你做个评估的。咁另外就现在政府都着力去鼓励那个家居照顾服务，所以近几年就有那个 社區照顧券啦，咁嗰個意義就係共同支付錢跟人走嘅一個計劃啦，就係、是、俾咗一張照顧券，咁、那個家人可以去睇下邊個機構嘅服務係適合佢，以至到嗰個機構去同佢做一個評估，以至到去睇一睇個長者嘅需要係啲乜嘢嘢，然後配對翻嗰個服務俾翻佢咁樣啦。咁而當中其實有啲服務係一啲叫日間護理啦，咁就係、是、其實就真係可以每日帶個老人家去到上堂啦，去到個中心俾我哋中心嘅人去照顧佢嘅時間，其實中間就可以俾翻我哋嘅照顧者啊，或者真係一個休息啊，或者真係去做翻自己嘅嘢，例如去下銀行啊，真係去買餸啊咁咯。咁所以其實社區嘅照顧嘅服務都形形種種嘅，咁最緊要係睇翻個家庭佢真係嗰個需要喺邊度，以至到我哋揀最適合嘅嘢去幫佢咯。
1: 嗯，想問有冇有啲可能有啲訓練班咁樣，可能幫到啲屋企人咧點樣照顧長者嘅？
2: 哦，其實而家都好多機構做緊，例如有啲係教啲訓練啲工人姐姐啊嗰啲，其實坊間都有唔同嘅機構去一路去做緊呢啲 backup 啊。其实亦都系呢几年政府亦都做好多照顾者嘅嗰个
1: 支援啦、
2: 咁所以其实好多机构亦都有呢个服务去作唔同嘅照顾者嘅支援，例如一啲扶抱技巧啊，一啲嘅沟通技巧啊，或者一啲嘅心灵嘅关顾啊，嗰啲嘅服务其实都长即系喺唔同方位度去支援我哋嘅照顾者咯。
1: 嗯，咁我知道物理治疗啦同埋复康训练呢都好重要嘅，咁係可以帮到一啲长者啦，即係延缓緊佢哋嗰个身体嘅退化、即係减低再跌倒嘅风险啊，或者即係维持返生活嘅功能咁样啦。咁物理治疗同埋复康训练呢究竟有几大作用呢？其实
2: 咁啊、我諗最重要嘅就有几样嘢啦。第一就係喺头先讲咗啦，可能我哋从一个长者嘅机能咁去睇嘅时间，佢哋有机会系衰弱啦。咁我都想强调翻衰弱咧，呢样嘢其实系有啲嘅
1: 过程，
2: 但系亦都有个好嘅消息，就系其实佢有啲可以系逆转嘅。咁所以其实透过一啲训练，例如一啲重力训练啊，令到佢大只啲啊，练力啊，令到佢啲肌肉强壮翻啲啊，嗰啲其实是会帮助佢个日常生活容易啲，以至到佢可以嗰个过床过凳啊，或者真係佢嘅自理会好啲啦。咁另一样嘢就係好重要嘅，亦都系一个叫嘅疾病管理啦。即係例如你有一啲中风嘅或者嗰啲情况嘅，咁我哋就会因应返你中风嘅情况，例如你啲筋系紧啊，或者你因为某啲肌肉嘅张力令到你成个身歪晒啊，咁我哋会做翻嗰啲重点嘅训练，令到佢真系坐翻直啲啊，企翻直啲啊。又或者佢系胸肺科嘅病人，佢痰多嘅，咁佢真系要学识自己点样去拍痰啊，或者佢要学翻日常嘅呼吸系畅顺翻啲，以至到佢真系行动嘅时间佢唔会太辛苦啊。我谂呢啲都系。general 嘅，即系一般性嘅，就个个都要做嘅，就系训练翻个力度啦、平衡力啊嗰啲柔韧度嘅嘢啦。但系对翻某啲嘅疾病，咁我哋会做翻个疾病管理。咁、我谂呢样嘢对长者个帮助都系大咯。
1: 点样自己拍痰咧？我想问。
2: 咁其实我哋可以用一只手兜住只手喺个肋骨旁嗰度咁样去拍。咁有啲以前我哋都系咁拍的。以前
1: 帮小朋友拍痰，我有听过。
2: 拍人都系
1: 拍背脊，咁但系即系原来，大家都可以听众都听下，即系将个手变成一个兜形，系啦，咁就拍落去自己
2: 啲肋骨位。

0: 系啦，
1: 侧边肋骨位，
0: 系啦系啦，或者背脊跌肋骨位嘅背脊嗰啲，系啦。
1: 哇，后面有啲难、
0: 哦。哦，咁你拍侧边已经好 OK 噶啦。
1: 哦，咁因为即系有时啲长者都可能，都头先讲过啦，即系可能有啲唔想麻烦到人啦，咁自己可都可以自己照料下。头先你都话一啲拉筋，咁但系拉筋可能有啲老人家话、真系。几好耐都冇用过嗰条筋噶嘛，即系可能大髀筋等等，咁、会唔会点样？你点样帮佢哋咧？即系拉筋方面又
0: 系，其实我最重要嘅就系我哋揾到一个真系佢日常嘅照顾者啦，而佢又真系愿意去学习嘅时间，其实咁我哋就真系会教佢哋点样去帮佢做一啲拉筋嘅训练啦，特别因为。可能有啲已经系去到要长期卧床，咁如果你唔做翻少少拉筋嘅运动，佢就会越缩越紧咧，咁佢变咗坐喺度都会寒咗背，其实对佢嘅吞咽都系会困难咗，即系你例如寒晒背啊，颈耷低晒，其实你谂下喂食啊嗰啲都会困难，所以我哋尽量保持翻一个好嘅姿势啦，或者真系尽量去保持佢哋嘅关节。在他可以有的柔韧度啊，或者可以有的幅度上面尽量去保持咯。
1: 所以物理治疗都非常之重要。我知道会不会都有啲可能会有啲电疗啊等等。都有呢啲又系咩嚟嘅呢、
0: 其实我哋透过物理治疗系透过一啲物理嘅方法去到帮助一啲嘅身体唔同嘅情况，例如一啲痛症啊一啲嘅肌肉緊張啊，一啲唔同嘅情況去到進行一啲治療，去舒緩佢嘅唔舒服啦。咁電療係可以係一啲止痛啦，可以係一啲刺激一啲肌肉，令到佢收縮，以至到佢開始運用翻某一嚿嘅肌肉去學習翻一個行動啊，或者一個活動咁樣咯。咁例如你會聽到有啲冷熱敷啊。或者超声波啊，甚至家居而家好多嘅电疗机嗰个好細部，但係佢嘅功效已经好比以前我哋大大作用嗰啲已经差唔多嘅功能㗎啦。
1: 即係佢会电嗰个肌肉，即係嗰个强化啦，即係或者帮佢刺激返去喐多啲啦咁样。咁就令到佢可能起码嗰个力量方面都加强返呢啲电疗。
0: 我諗即系好多时佢哋已经好耐冇用嘅肌肉咧，佢哋已经唔记得咗点用，咁所以透过一个电疗啊，成其实系开始令佢记忆翻嗰个肌肉点样去用，咁以至到我哋再进行一啲功能性训练，例如坐到企啊，开始学行啊，咁呢个就系之前嘅一啲嘅预备工作，令佢做得好啲咯。
1: 咁一啲嘅工具嘅辅助啦，咁都重要啦。咁但屋企咧，屋企会唔会有可能点样可能令到一个需要长期接受照顾嘅长者更加可能方便啲啦？会唔会即系可能我打个比喻啦，会唔会加啲扶手啊？或者个厕所又可能嗰个厕所板再加高啲，或者再嗰个承托再好啲，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屋企嘅环境可以调整下呢？又可以。
0: 我諗每一个长者都唔同啦，所以其实需要嘅工具都唔同嘅。咁我即係对一般嚟讲最容易搞嘅或者最开头嗰一步就真係清理好一条走廊。即係起码。
1: 吸到先啦。
0: 吸到先啦。同埋有时啲预备啲家私啊性俾佢哋嘅梳化就唔好太矮太淋啦，以至到佢哋起身会比较困难啦。
1: 係喎，冇諗過呢、
0: 這
1: 個。
0: 係啊，咁另外就好老生常谈啦，光线要充足啦。咁我諗另一样嘢好似你剛才讲嘅扶手就真係睇下佢够唔够力啦。同埋即係我会觉得有时係嗰、那个係短期定係长期囉。即係例如话佢啱啱返到屋企样样嘢都论论尽尽嘅。咁有冇啲嘢係未需要安装住，但係摆咗喺度，於即係例如用个架都可以做到先嘅。咁去到訓練到真係原来嗰个都係一个永久性嘅一个

0: 活动能力啦。咁我哋再睇下长远点样去做嗰个家居嘅改善咯。咁同埋有啲嘢，我谂都系即系我哋有时少留意或者少着重嘅，就系一啲扶抱嘅工具啊，即系例如腰摆翻条嗰啲束腰带去，有啲手抽喺度嘅嗰啲带啊。咁即系例如一条好似腰带咁嘅嘢，但系佢侧边有好多唔同嘅扶手抽喺度，手抽喺度，咁变咗我哋再去扶佢嗰阵时，我哋唔使抽住啲裤头啊、绳啊，咁我哋个扶嗰个照顾者会安全啲，嗰个被照顾嘅都会安全啲。咁我谂呢啲都系日常我哋少少嘅改变啦，系啦。咁又或者留意一下长者边边落床会容易啲啦。咁可能有时调转个床头瞓已经争好远咯。
1: 嗯，系啊、哦。不过有啲长者都瞓惯嗰边咧，
0: 绝对明白。
1: 系唔喐噶啦，咁样即系我个头摆呢边啊嘛，咁样对住个门口咁样嗰啲。
0: 系
1: 我都明嘅。
0: 系
1: 咁我知道啦，头先George 都有讲过啦，即系早啲介入咧，就会更加早去复康。咁亦都可以减慢啦，或者嗰、那个长者嗰、那个功能嘅恶化程度啦。咁有冇话一啲嘅之后先至介入又可以即系少少成功嘅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
0: 咧？ Okay. 嗯，系啊，我好记得我初初几年，我谂啊，几七八年前我照顾一个长者就系、是、佢住咗医院一个月，因为肺炎啊。咁咧，佢之前行得就得噶喺屋企。咁咧，但系因为
1: 几多岁
0: 到啊？哦，都成八九十岁咯。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咧，佢住咗院之后就因为嗰四廿几日冇喐过啊。咁佢就喺屋企瞓咗九个月，瞓咗喺床度九个月。
1: 九个月、哦。
0: 系啊，系啊。咁就因为都因为瞓得耐啦，咁又痛，咁就揾咗我上去睇佢啦。咁我哋用咗半年时间，慢慢去松下啲筋啊，喐下佢啊，练下力啊。咁佢就开始喺屋企度行得翻，系啦。咁就上落床就都要少少帮助啦，但系就坐翻出嚟同屋企人一齐食大餐，因为佢好中意食嘢。鱼珠啊、海鲜啊嗰啲咁啊，
1: 馋毒
0: 咁就插足一餐咁啊。但系我谂所谓及早介入嗰、那个，其实我哋好多时出院以为系咁就系咁，即系个情况系咁就系咁样。但系即系可能有啲嘢可以改善到，或者其实可能喐多佢少少啊，教佢喺床度少少嘅摆下腰嘅活动啊，真系踢下脚啊，佢。就算啲筋有少少痛，可能教下屋企人真係帮佢喐少少，其实可能已经有机会係活动得返囉。咁所以嗰、那个介入係我諗有时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其实我哋係咪可以鼓励下有时真係需要搵人帮助，即係有时係咪真係得未必嘅，但係起码俾人评估过，俾人睇下係咪有啲嘢都改善到囉。即系我谂，头先我哋所讲嘅，真系佢嘅衰弱，其实佢嘅肌肉渣咗系可以改善翻噶嘛。同埋都想喺呢度真系讲翻一个概念，就系、是、如果我哋本身系前期衰弱嘅嘢嘅老友记啦，其实可能再入院，可能住五日医院，其实我哋嘅肌肉流失已经好犀利。所以我哋头先话过，即系点解我哋有啲人听到话？我哋个邻居哦，佢跌亲啦，哦，跟住就已经唔喐得咯，就喺屋企啦，佢都冇出去饮茶，唔出得去饮茶啦，唔出得去公园行啦。其实就好多时就系咁嘅情况咯。但有啲嘢可能佢可以透过一个短期嘅复康去改善到，或者好似一个 training 咁一个短期嘅密集训练，咁令到佢嘅体能上升翻去改善咯。
1: 嗯，咁啊 ，George 都最后啦，节目尾声啦，想问下你有冇啲觉得咧，即系政府方面啊，有啲可以边啲支援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啊，或者有啲咩社区啊、地方啊，可以改善咧？
0: 系多谢你去问呢个问题。咁就其实 政府有一样嘢都做得好好，就系、是、即系例如我哋见到嗰个离院长者支援计划，其实就真系嗰一批嘅长者系好需要去帮助，因为就好似头先咁讲，佢前期衰弱或者衰弱一跌就跌得好犀利，咁但系嗰个可以照顾到嘅范围其实唔系全部人都覆盖到，咁如果有机会即系有啲都系列入到呢个机制里面，希望真系个受惠嘅人数可以多啲咯。系、啊，真系呢个就其实就系好似我哋头先讲个早期介入，令到佢真系喺个最适切嘅时间做翻个复康，以至到我哋唔使佢真系长远一个跌咗落去，去到一个冇得再复原嘅境地嗰阵时，我哋要去做嗰个长期照顾咯。
1: 又或者唔一定。去亲身啦，可能一啲嘅教屋企人点样去帮手啊，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早啲介入就更加会减慢嗰个恶化。
0: 系啊，都想讲翻，其实我哋真系唔系讲到话，哎呀，每一样嘢都系要物理治疗师做，而系真系我哋去透过我哋去教识一啲屋企人，以至到懂得点样去长期照顾。我谂呢个先系重要咯。
1: 好，咁啊，今日好开心啦，同阿 Josh 啦倾到好多嘅物理治疗啦，啲复康训练啊嘅分享啦，咁啊，希望咁多位长者啦或者屋企人咧听到咧，就可以咧同大家分享翻啦。好，今日嘅节目咧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好，拜拜，
0: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当大家要去海滩游水、冲浪，又或者玩直立板嗰阵，有冇担心过随时会遇到鲨鱼嘅呢？鲨鱼会出现喺人类活动范围嘅咩？未见过、哦。其实系因为喺海水入面有一个设施，默默咁样守护住我哋嘅安全。呢一样就系防鲨网。

所谓的防沙网是指一种特别设计的渔网装置，通常是在海滩岸边对出几百米的位置，垂直到几米深，目标是拦截或者捕获接近泳区的大型鲨鱼，特别是那些危险的物种，例如大白鲨、牛蛟等等。

咁防沙网系点样运作嘅咧？佢嘅运作原理唔系完全包围成个水域，而系放置喺水入面，作为部分障碍物或者捕捉手段。呢一种方法最早开始使用系喺20世纪30年代嘅澳洲，直至到今时今日，仲有好多国家一直使用紧防沙网。

好多人话放防沙网系为咗保护人类嘅安全，咁系因为真系有好多人类俾鲨鱼袭击致死亡又或者重伤嘅例子。毕竟海洋入面始终系有风险，而人类接近自然嘅嗰阵，安全措施仍然系政府嘅一大责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王思恒。
1: 听落好似好合理，不过要对抗大自然，是不是用防沙网就可以搞定呢？其实防沙网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屏障，有很多可以突破它的方法的。鲨鱼可以游过，向海底游，甚至是绕过它。它们的布置方式只是在浅水区阻挡或者捕捉部分接近海滩的鲨鱼，而不是一埲墙这样完全挡住鲨鱼。有些人就说这个方法就好像丢张纸巾落去泳池一样，其实没用。

而防鲨网并不单单是捕捉鲨鱼的，还会捉住大量其他海洋生物，即是所谓的非目标物种，当中有很多都是受保护甚至濒危的动物。其实超过九成被防鲨网套住了的海洋动物都不是大型鲨鱼，而是海龟、海豚和一些比较幼小的鲨鱼，还有其他物种。而当中大部分的海洋生物都会因此而死亡或者受重伤。防鲨网所套住了的非目标生物死亡之后留在网上，变相就会成为吸引其他海洋掠食者的信号，令到附近海域的鲨鱼活动反而增加。

I'm gonna go get some more.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

0: 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1.59美元，卖出4,45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2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由于防沙网涉及人命安全和海洋生态，所以在两者之间经常都很难抉择。一方面，政府要顾虑到公众对安全的期望，尤其是一旦发生致命事件之后，民意往往就会要求做翻啲嘢啦。另一方面，防沙网可能只是一种过时、无效甚至残酷的措施，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它可以真正提升安全，而且还会造成重大的环境成本。

不过，其实不少科学家和海洋安全专家已经提出了替代方案，例如用无人机巡逻，用空拍监察海面有没有鲨鱼接近，随时通知泳客，又可以用智能浮标，可以追踪到鲨鱼，并且即时释放浮标，或者用鲨鱼阻吓装置，透过磁场和声波阻挡开鲨鱼靠近。

除了要驱赶鲨鱼之外，亦都要教育公众避免单独游水，或者在黄昏的时候不要落水。毕竟在现实世界并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行政机关的出发点是想保护人类和减少恐慌，而保育人士和科学界就觉得这样不够有效，同时又会造成大量的生态伤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王思恒。
1: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鲨鱼会攻击人类这些事虽然是可怕，都是属于极为罕见的。就以澳洲为例，当地每年平均有大约20宗伤害和 2.8 宗致命事件。相比起其他的死亡个案，例如是浸亲，数字低得多。

防沙网作为人类应对大自然的一个手段，其实就是一个风险和伦理的矛盾。一方面是人类对安全和恐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其他物种的权益。

虽然防沙网并不是一个高效、安全、环保的永续方案，但同时间如果完全放弃所有保护措施，又可能会令到泳客产生心理上的担忧。所以在未来，我们只可以结合高科技监测、教育、非致命技术，同时提升人类安全和减少对海洋其他生物的伤害。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呢？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嘅。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定。嘉宾曾文通。

大自然之声，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极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有两个字叫做觉味。觉系你嘅觉察，系你嘅觉知。味就系味道。有阵时我哋唔知道味道，因为当我哋去尝味嘅时候，我哋冇好细致咁样去品尝佢。味道里面的层次我们都分不出来。怎样才可以感受到呢？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慢一点。吃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多次的咀嚼，慢慢你感受到食物的质感，然后味觉究竟在你的舌头的哪一个部分产生反应呢？如果你吃东西之前，你都可以吞一口口水，让你去准备。曾经我在瑜伽的道场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我是真的很清楚知道食物的味道，但是我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去准备。这个准备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去唱诵。这些唱诵是赞美，是赞美食物，也是多谢食物来到你面前。这个经验很有趣，因为开头的时候是很不习惯，你望到食物的时候，但你没办法可以进食，你要需要用半个小时望着食物。在这个过程里面，原来都令到我们身体的能量和这些食物的能量慢慢连结在一起。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食。在印度吃东西的方法是用右手，用手也没有刀叉的。我们将饭、它的汁和餸菜混合在一起，然后就用双手放在你的口，慢慢去进食。原来这个动作是有意思的。当你用你的手碰触到食物的时候，你知道食物的温度，以致你吃下去不会那么容易伤到你的喉部。而你的手触碰着的时候，亦都提醒我们的胃部，告诉他知道我们开始了。你的胃部亦都要开始准备工作，要去消化。而我们进食的时候呢，亦都有个姿势的，就是跪在这里。因为跪在这里会更加容易令我们去消化。所以整个食物进入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吸收到它们的营养。你感觉到的画面吗？原来我们慢慢去咀嚼，有一个食物之前的准备，我们多谢食物，我们感谢，原来是进食的一个仪式，而这个仪式我们是专注地去吃。

我哋做一个简单练习。吞一啖口水，感觉一下你的口腔有啲咩味道呢？虽然你冇食任何嘢，但你嘅舌头可能都会感觉到味道。再吞一啖口水，而家又感觉到啲乜嘢呢？想象一下，你而家口腔里面

你感觉一下个柠檬汁嘅味道，啲柠檬汁好酸，慢慢渗入去你嘅舌头。但系柠檬虽然系酸，但系好新鲜。当你适应到之后，你好接纳佢，你尝到呢啲汁液嘅层次，原来唔系咁单一嘅，原来佢有好多个层次。

深入去感受。甚至乎这个柠檬汁令到你在脑海里面产生一些画面，可能是一些颜色，会不会是柠檬。

你感觉到啲乜嘢呢？刚才原来通过你联想，我哋会感觉到味道，可能系一个记忆。呢个记忆系你以往食过柠檬、饮过柠檬汁呢啲嘅味道。翻翻嚟，但系你有冇发现到？刚才的过程里面你很细致的呢，很微细，舌头的不同的层次怎样渗入，渗入多少可能你都察觉到。那为什么我们平时吃东西不可以这样呢？平时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吃一口的时候感觉一下它的层次，又或者下次你不需要咁酸，你可以吃一些比较温和一点的，例如两杯茶啦。一杯茶慢慢喝，喝一口去到口腔的时候停顿一下先，不要咁快俾佢入去，少少少少咁样渗入去，一杯茶可以有好多口，每一口都好细致咁样去品尝佢。原来你发现你嘅生命可以咁简单，然后亦都可以让你带来平安。

今日嘅节目嚟到呢一度。逢星期四嘅早上4:30到5:00，有我曾文通用声音同你一齐去经验唔同嘅旅程。大自然之声，我哋平日亦都可以听下大自然嘅声音，同时间我哋又品尝下味道。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

0: 力。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大来者可欣，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4: 野妈妈喺度啊，系咪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啊？
5: 你错啦，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咁话俾大家知。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4: 哦，今日可唔可以听埋一份啊？
5: 当然系人人都可以听啦。
6: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7: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像波浪，只要内心好像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6: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三开许冠杰天才白痴梦，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搭二，听紧噶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0。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是啊，昨晚上床睡觉的时候都觉得哇，好热啊！虽然我已经开了冷气，都觉得真的有点热啊。夏天正来临啦，小心保重自己，冇冷，冇系中暑啦，系嘛？唔系冷亲，热亲。

葉倩文流金歲月。咁啊，要讲下今日嘅天气啦。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上昼五点啊，热带低气压长尾啊，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咧气温系会达到36-37度，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系缓解嘅。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唔系讲笑啊吓，咁啊真系天气好热嘅话咧，真系好容易会中暑啦。一出一入冷气又会感亲啦。

嚟自1982年嘅作品，我哋有林志美嘅《感情的段落》。成日都话咧，有啲说话咧，可能你唔系好愿意讲出口，但系其实讲出口可以令件事可以好唔同。其中一句就系呢一句 ，sorry。

0: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經驗老道的警戒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1: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2: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3: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2: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到六点，
3: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原本呢一首嘅《痴夜纏綿》咧，系一首中版嘅歌曲啦。啊，佢改咗呢个 unplugged 嘅版本咧，我好喜欢。许志安，《痴夜纏綿》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当然啦，咁啊，佩佩嘅节目里面会带嚟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呢啲应该都系陪住大家一起长大嘅歌曲嚟嘅。

容祖儿谁来爱我之后，我哋有侧田嘅名硬。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咧达到36-7度之间。咁啊，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小心保重身体，最紧要饮多啖水。

遇着无赖真系弊啲嘅。郑中基，我哋有呢一首无赖啊。咁遇上无赖最紧要就系叫佢好心分手啦，系嘛？

听首歌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我哋继续有半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四，所以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有关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回来本港，渠务署署长霍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寻日发生的意外之中，由一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意，深切慰问，已经要求

0: 同時責成承建商就意外展開深入調查，廚房會全力協助相關部門調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浦道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75美元，卖出44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7: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8: CIBS 人人廣播。
9: 根据邓继陈的仔他所说，邓仔在自己一包包的封面上面。

0: 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
1: 系咪想继续听落去呢？今个星期六朝早八点，周锦瑶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嘅故事，当中仲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寄尘同埋新马仔嘅录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2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5%。五嘅，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转头翻嚟咧，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就会就住呢一个嘅癌症治疗嘅新发展咧，同大家继续就系讲解一下嘅。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先至会请林医生嘅出场啦。呢个时候我哋带嚟嘅有卫兰嘅歌声。离家出走。

0: 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早晨啊，嗱，上集咧我哋就讲咗，即系其中一个我哋都觉得可以帮助到一啲微卫星不稳定嘅病人，可以令到佢哋可以早期啲发现有问题嘅时候，可以对症下药，可以令到佢嘅癌细胞可以得以好快速咁样舒缓，甚至乎系消灭佢啦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新嘅突破啦。咁讲紧咧另外一单嘅关于癌症嘅一啲嘅新突破。就有一个我哋成日叫啊，医学界咧就话，诶唔使开刀，又唔使辐射啊，即系咧直接咧就可以打碎整到你嗰、那个诶呢、这个肿瘤完全溶解嘅，哇！一听落，咦，好似好劲咁样，系咪真系得噶？
1: 话依单嘢咧，其实都真系好受大家注目噶，咁、当然亦都好有争议性啦。咁、注目到一个程度咧，就系、本人执业嘅时候咧，都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咧，唔同嘅肿瘤，即系就算唔系话所谓呢、这个所谓过度美化嘅神器啦，可以医嘅肿瘤咧，佢都会嚟问下，到底呢部机得唔得啊？到底呢个治疗帮唔帮到手啊？咁、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呢、这个治疗就系讲紧一个叫 histotripsy 或者叫组织碎化，或者有啲朋友咧就会叫去做气泡治疗嘅一个治疗方法啦。
0: 咁系一个咩嘅治疗方法咧？即系佢又唔使开刀，又唔使辐射嘅、哦，咁佢点样治疗啊？真系隔空咁啊，就已经搞得掂啊！
1: 如果你有睇新聞都知道，譬如話以超人嘅視角嚟睇咧，或者超人嘅 comment 咧，就係話啊，依個係病人嘅福音啦，唔使開刀，即係冇乜痛苦又可以做到治療。咁唔係全部啱曬，亦都唔係全部錯曬。咁但係以依個 histotripsy 佢其實個原理咧，就用一啲高頻嘅超聲波。高頻嘅超聲波咧對準嗰個腫瘤，就會產生一啲我哋叫空洞效應 （cavitation）。而啲 cavitation 咧，即係個空洞啦，總之，咁就會製造一啲氣泡喺嗰個腫瘤入邊。咁呢啲氣泡，因為個超聲波一路打落去嘛，咁就好似水滾咁，嗰啲氣泡快速膨脹，跟住又會爆破。咁喺呢個過程嘅摩擦之中咧，就會令到嗰個細胞嘅癌肿瘤细胞，即系癌细胞咧，就会坏死，变咗液化咗。咁你见喺好多新闻示范入边咧，如果用呢个组织碎化嘅机器咧，其实个名系改得几好，即系碎化咗。佢打完之后咧，嗰、那个空间咧，即系嗰个肿瘤嘅空间咧，就变咗液体咁样，好似嗰啲奶黄包啊，或者流心蛋咁样流翻出嚟。咁呢个都系一个整走个肿瘤嘅方法。而大家如果即係對醫學有少少認識咧，都聽過超聲波治療其實唔係一個新鮮嘅事情嚟嘅。簡單到關節痛啊，複雜到消融腫瘤，其實都得。就係舊一代嘅

0: 超聲波消融腫瘤咧，講緊就係一啲高能量嘅超聲波之餘咧，佢係發熱嘅，發熱間接咧就好似即係燒死個癌細胞咁樣啦。咁、但係依個組織碎化佢個特別同其他人唔同咧，就係液化之餘咧係冇製造到多餘嘅熱量嘅，因為你知道有熱嘅話咧，其實旁邊嘅組織啊、器官都會受損噶嘛，係啊。咁而靠熱力去殺死個腫瘤呢，有啲時候呢你喺啲大血管隔離嘅腫瘤就用唔著喎，因為你一路燒緊佢，隔離有條血管幫你帶走啲熱力，好似救火咁樣，咁就燒得唔乾淨囉，或者燒得唔徹底咁樣。咁所以即係喺嗰個原理上嚟講呢，呢、這個 histotripsy 組織碎化呢其實都係一個突破性嘅睇法嚟嘅。
1: 嗱咁即係講緊呢一個嘅技術咧，係可以用喺邊方面嘅癌症度嘅咧？
0: 嗱，暫時嚟講咧，即係喺美國藥物管理局咧 ，FDA 批咗嘅咧，就係喺肝臟嘅腫瘤，肝臟嘅腫瘤，無論係原發嘅腫瘤啦，或者轉移嘅腫瘤，你知即係好多唔同嘅癌都中意轉移咗去個肝度噶嘛，都可以用組織碎化嘅。不過一般有啲規定啦，即係你實際上操作。個腫瘤又唔可以最好，即其實越細就越好啦。咁但一般就唔想大過3至4 cm 啦，亦都唔想多過2至3粒，因為越多或者越大嘅話，其實變相你要即影響到嘅正常肝臟或者附近嘅正常組織咧，就會越多，風險越大啊嘛。
1: 咁聽落即係要好早期先有用啦。如果咁樣講係嘛？
0: 一般嚟講，我哋講緊比較細粒咯。因為如果你轉移咗肝本身都唔係早期嚟嘅，你應該咁講，就唔可以影響到個肝個面積或者體積太大嘅腫瘤。咁嗰啲效果就係最好咯。
1: 嗱，咁樣既然如果我咁諗啦，雖然佢話唔使開刀啫，但係我哋一般人覺得腫瘤有問題，即係有問題嘅時候。切咗佢成劈唔要佢，特別係肝啊嘛，係嘛？肝你唔需要咁大嚿噶嘛，你切咁啲都得噶嘛。咁
0: 會再生噶嘛？
1: 係啦，咁所以咁即係個感覺上，咁其實呢一個嘅突破又未必係真係好緊要喎，因為即係雖然係捱一刀啫，但係個感覺好似徹底啲咁樣噶嘛。
0: 嗱咁啊，佩佩你個癌症嘅認知嘅素養就十分高啦，因為我哋到底睇一個所謂突破性嘅新治療係咪真係咁有用呢，或者係我哋一個即係比較客觀嘅睇法應該係點呢？除咗佢嗰個概念係新係好之外呢，我哋仲要睇下其實同時間我哋有冇一啲標準嘅治療，或者一啲更好嘅治療，或者差唔多嘅治療可以比較一下呢。你講得好啱嘅，就係而家嘅標準呢仍然係能夠切到嘅，我哋盡量切清佢，或者其他啲已經成熟嘅方法去消融佢，譬如微波射頻啦、譬如微波射頻啊，或者電療啊嗰啲方法呢，其實都係而家嘅標準治療嚟嘅，咁、個效果一樣都咁好㗎喎、咁呢啲我哋就要睇下到底係咩腫瘤咩位置就適合咩嘅方法囉。咁你話下一步呢，就係而家去組織碎化嘅數據呢相對地都比較薄弱，即係醫治嘅病人可能為數幾百個啦。咁雖然話就話原理係不相及正常嘅組織啦，咁但係都有啲隱憂，就係話都有啲報告呢都會報告過喺醫學文獻上都會報告過，譬如有機會會傷到隔離嘅腸啊、器官啊，甚至話嗰啲血管會有啲即係有啲好似生塞咁樣，係啦。佢雖然亦都有人話佢可以用佢嚟溶咗嗰啲咁嘅 blood clot， 即係生塞嘅。咁但係副作用嘅一部分咧，都可以誘發呢啲生塞出嚟咯。咁所以我哋需要再多啲嘅病人量、長期啲嘅跟進、多啲嘅數據，先至可以睇到佢嗰個成效。同埋副作用嗰個情況係點樣？
1: 會唔會而家即係譬如係香港已經有引入㗎啦嘛？但係因為用得少嘅原因，因為佢只係落點喺私家醫院度，所以病人亦都會相對地少啲咧。
0: 都可以咁講，因為你知私家醫院一般咧嗰個政策就會彈性啲啦。咁公立醫院都涉及運用公帑即係資源嘅問題，咁要有一啲比較嚴謹啲嘅審批程序。咁個審批程序不外乎你有足夠嘅效能嘅數據啦，亦都有足夠嘅安全嘅數據啦。咁再加埋你個性價比要高至得㗎，因為好多治療都係好好用。副作用可能少嘅，咁但係貴到天價咁呢，一般喺即係運用公帑嘅情況就未必適合囉。咁好在呢個世界仲有啲叫中間托物嘅事情嘅，即係除咗公帑或者完全私人之外呢，咁我見到兩間大學啊或者聯合埋啲私人醫院呢，其實都會有啲類似一啲臨床研究性質嘅治療。咁可以揀一啲獨特啲嘅病人群組去試驗下呢、這個即係喺研究入面進行去試驗下呢個組織碎化嘅好處壞處，咁俾到病人一個免費嘅空間之餘呢，就可以收集多啲數據睇下呢個治療適唔適合啦。
1: 仲喺個報道上面講呢，其實除咗你話可以治癌之外呢，其實話仲可以醫治中風都得㗎喎。
0: 中風的原理呢，就是大部分人即流血就未必得啦，因為有啲爆血管嗰啲中風分兩種嘛，一種就係爆血管嘅流血嘅，一種呢就係缺血性嘅，即係嗰個血管突然之間塞咗。咁東方人呢其實就係塞血管就多過爆血管嘅。咁所以你塞血管嘅時候嗰、那個血塊呢，一般嘅情況之下可以考慮用手術啦，或者一啲介入嘅治療將嗰、那個血塊拎走去，咁而你用組織碎化呢，有機會可以喺無創嘅情況之下揾到嗰個血塊呢，你咪打佢囉，即係消融咗佢，即係液化咗咁嘅血塊，咁嗰個效果應該都 OK 嘅。
1: 不啦，即係相信即係有一個新嘅突破總好過冇突破嘛，係咪？咁啊，亦都一路一路咁樣運作落去嘅時候，相信收集多啲唔同數據，亦都可能會揾到一啲位置係副作用最少，然之後咧突破性係最高，咁啊可以真係精準咁樣去幫助到呢一個嘅癌症病患者咧。咁我相信都係指日可待。亦都因為如果收集到呢啲數據，咁我覺得好快亦都可能我哋嘅政府亦都會有機會引入咯，所以我覺得呢啲突破呢，其實每一次我見到呢啲嘅新聞呢，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咁當然呢啲分享係希望大家知多啲，但係唔代表喺呢一刻係可以適用所有嘅病人咯。
0: 咁始終有得揀好過冇得揀嘅。咁但係即係作為一般大眾，咁都要識得分純粹嘅廣告宣傳定係真係有真憑實據嘅治療方案。咁所以我哋都要俾啲耐性，等嗰啲數據比較成熟，我哋先至可以有一個更好嘅決定，到底邊個病人適合用邊啲治療啦。
1: 咁大家即係都係要睇清楚啲啦，係咪？好啦，咁今日呢講到呢度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講下唔同嘅癌症新突破啦，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每一次听到有呢啲嘅医疗嘅新突破、新发展咧，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咧真系每一天咧都喺度进步当中啦。咁希望咧呢啲困扰好多病人嘅问题咧，都可以得到呢一个嘅解决嘅。我希望都透过节目里面咧，可以俾大家多啲嘅资讯，等大家可以知多啲。仲有一样嘢咧，听电台咧最紧要听嘅就系天气啦。今日着咩衫出街听下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啊，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去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得以缓解啊。随后两日嘅两三日啦，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嘅。室外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热嘅天气咧，真系要多多保重。有时我都觉得自己好沉气，不过尤其是朝头早起身，可能你开住冷气啦，系嘛？咁依然都觉得好舒服。

服噶噃。咁但系咧，当你一出门口，发现你行去地铁站，行去巴士站，短短嘅路程可能已经全身湿晒。跟住一上巴士，一入地铁站，哇，嗰、那个冷气一出一入，好容易冷亲啊！所以大家即系虽然可能着得薄一啲，着得小布一啲，但系唔该攞翻件外套，有问题嘅时候溜一溜会比较好啲。特别系小朋友真系要提下佢，佢哋唔系好识着衫噶。好啦，网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半，潘潘要同你讲声再见。听日同样时间五点钟，清晨爽利再见，有定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个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调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到玛加烈医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说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8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香港人就很喜欢去旅行，到了旅游旺季那阵，好像暑假一样，机场就人头涌涌。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在昨日启用，航空公司也会逐步进驻。我们的记者昨日去到新大楼看过，有市民就说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机管局就话，未来二号客运大楼仍然有扩充空间，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差估处嘅数字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是升至到两年半嘅新高，按月升幅是有所收窄，而按年升幅就轻微加快。咁稍后我哋会请嚟地产代理业界去分析一下呢个数字嘅变化，同埋未来楼市嘅走向。
3: 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的附属法例日前就刊宪，建议现阶段以1万为车辆许可证的数目上限。

0: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尋日就見傳媒，嗰陣時話啦，有關嘅數目係經過平衡各方嘅意見，日後會適時檢視同調整嘅。我哋就訪問咗立法會議員，回應有關做法同相關期望。
1: 十五間喺下學年獲派零班嘅小學嘅發展係已經明確啦，咁當中有八間咧係會同其他嘅學校合併，咁當中啊仲包括跨區合併添。我哋啱咧會請嚟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講一下學校合併嘅難度，同埋未來咧小學學界嘅發展方向。
0: 國際方面咧，朝鮮日前就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嘅近程彈道導彈。今次試射咧係朝鮮事隔37日再次發射彈道導彈嘅，係今年嚟第八次。外界相信咧，朝鮮係要趁美國喺中東受美以伊戰事制約咧，去加強發展核實力。有西方意見認為咧，唔排除朝鮮需要加強咧同俄羅斯嘅軍事合作嘅。環看天下會分析。
1: 湖北武漢有大學生成功設計出一款咧仿生蝴蝶，咁可以遥控飞行，而咧亦都系非常之受到婚礼公司同埋系教育机构所欢迎嘅。嗱，呢一个设计嘅成功咧，原来系经历咗咧多次嘅失败同埋挑战。咁佢就希望啊，可以鼓励到年轻人去勇于尝试。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怡琴。美股反覆靠穩，三大指數都創收市新高，市場繼續注視美伊談判。另外，高盛將標普500指數今年底目標由7600點上調到8000點。道瓊斯指數收報50644點，升182點，升幅0.36%。納斯達指數收市係報26674點，升18點，升幅近0.1%。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市係報7520點，升1點。部分資金流入醫療保健同消費類股。銀行股下跌，摩根大通跌超過2%，管理層警告今年價支出可能比估計高出10億美元。個別嘅晶片股回調，高通跌超過6%， Nvidia 就跌1%。歐洲三大指數個別發展，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市報10505點，升13點；法國 CAC 指數收市報8207點，升34點；德國 DAX 指數收市報25177點，跌7點。國際油價跌超過5%，投資者等待美伊談判最新的進展。七月倫敦布蘭特期油失守每桶95美元，收市係報每桶94.29美元，跌幅5.31%。七月紐約期油就跌穿每桶90美元，收報每桶88.68美元，跌幅近5.6%。金價跌超過1%，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市場預期央行貨幣政策將會收緊，以壓抑不斷上升的通脹。現貨金一度跌至大約兩個月的新低，較早時是報每盎司4455.9美元，下跌1.1%。那期金收報每盎司4448.4美元，下跌大約1.2%。日元跌至近一個月最低，逼近據報上個月日本政府出手干預時的水平。日元對美元較早時是跌至159.51日元。另外，市場目前預計日本央行在6月的會議有大約70%的機會加息25個基點。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港股的美國預託證券 ADR 走勢不一，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較本港昨日收市價跌0.2%和超過0.3%，匯控就升超過1%，京東、阿里巴巴升0.5%至大約0.7%。至於港股昨日早段微升不足40點，其後顯著向下，創近兩個月的收市新低。恒生指數最多跌超過300。

0: 40点，收市系跌271点，收报25328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港铁话，本港嘅车务营运、零售、商务等都保持稳定，未来会继续投资建设新嘅铁路，审慎作用之安排。又话会因应市况推地。张思文报道。
1: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2: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那我们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们的土地。在零售方面，我哋无论是我哋嘅商场或者系我哋嘅车站，我哋都会因应譬如喺香港入面嘅之一啦、盛事啊，或者配合一啲 IP， 或者甚至系一啲文化艺术活动咧，我哋系配合，希望咧系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咧，商务零售商务咧都系希望保持稳定嘅。
1: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同埋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喺国家15/5规划嘅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同埋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9%同埋1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港华智慧能源话，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不过相信随住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同埋商业嘅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上升1%-2%。可再生能源嘅销售更加预期有双位数嘅增长。任浩峰报道。
3: 港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1%-2%。
4: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现在一带一路它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好，也都可以的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因为你地缘政治那么麻烦的人，因为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当国家部署好了它自己未来那个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那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食，那有饭食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3: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1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 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

0: 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时间嚟到朝早嘅6:45噶啦，同大家睇下最新嘅一节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上昼5:00，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嘅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系逐渐增强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3，风险亦都系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腾讯云首度在香港举办年度峰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代表政府在峰会上致开幕词。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将会出席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启用的典礼。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自由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晚会。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出席香港艺术馆一项展览的开幕典礼、暨捐赠及展厅揭幕仪式。
2: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发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会出席。
1: 香港天文台同长者安居协会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酷热天气的最新情况，并且提醒市民做好准备。在泰国有调查就发现，越来越多民众近年对于租家电的服务是有兴趣的，选择租而不是买家电。有专家认为，租家电日渐普及，和全球的共享经济还是订阅经济的发展有关，一阵会讲一下。
2: 湖北武汉有大学生成功设计了一款叫做仿生蝴蝶，能够遥控飞行，深受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欢迎。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4: 放眼世界，
5: 想成功创业，可能先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湖北武汉一个大学生经过多次失败和尝试，成功制作能够在空中翩翩起舞的仿生蝴蝶，受到婚礼公司和中小学等青睐。武昌职业学院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学生艾宇庆早前在网上看到机械仿生蝴蝶的短片，他灵机一触，觉得仿生蝴蝶有市场，就和同学注册了间公司，并人手制作仿生蝴蝶。仿生蝴蝶采用碳纤维骨架，翅膀由涂层涤纶布制成，展开之后有78厘米咁长，厚度只是好似一张纸咁薄，重量介乎50至100克。仿生蝴蝶可以透过遥控操作完成振翅、盘旋同直线飞行等动作，飞行姿态同真嘅蝴蝶差唔多。艾宇庆表示，制作仿生蝴蝶之前翻睇咗好多蝴蝶纪录片，透过慢镜头观察蝴蝶点样利用翅膀飞行，发现要蝴蝶飞得起，最重要系翅膀嘅结构同平衡，左右两边一定要对称。佢喺研发初期，即使经历多次失败，仍然坚持喺宿舍纯手工制作同打磨零件，用过嘅物料铺满宿舍每个角落，直到去年下半年先成功出售第一只仿生蝴蝶。内地传媒报道，团队目前推出两种产品，一种是附设遥控。

0: 同灯光效果的完整成品，另一种就是要自己动手做的 DIY 材料包，其中完整成品受到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欢迎。婚礼公司认为在婚礼上用仿生蝴蝶比撒花瓣更浪漫，教育机构就觉得仿生蝴蝶是生动的教学工具。艾宇庆说打算毕业之后全心投入公司业务，他又勉励年轻人要敢想敢做，即使结果失败，但起码试过不会后悔。洗衣机、冷气和电视等家电产品，不少人的屋企都需要用到。泰国有调查发现，当地越来越多民众近年开始选择租家电而不是买家电，显示消费市场出现明显变化。泰国开泰银行研究中心早前进行一项调查，大约四成二受访者表示对租赁家电服务有兴趣，当中尤其受到住在公寓、连栋房屋和宿舍的都市人欢迎。民众最有兴趣租用的家电产品包括洗衣机、干衣机、冷气机、电视和雪柜等。部分人选择租用家电是希望以较低的月费体验高质素产品，例如大型电视、 AI 智能家电或者高价冷气设备，而不用一次过比几万泰铢购买。又有受访者认为租赁模式有助减少电子垃圾，因为家电可以拿去维修、翻新和循环使用，部分家电品牌亦都因此将租赁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结合。有专家说租家电这股趋势与全球共享经济以及订阅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过去订阅模式主要出现在影音串流、软件和数码内容，现在已经逐渐延伸到大型家电产品。在科技更新速度加快、生活形态转变和长期成本压力增加之下，消费者正是由过去的拥有商品逐渐变为重视使用权和生活弹性，租赁家电将会逐渐成为泰国新兴的消费趋势。
1: 近日天气好热啊！大家出门口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信报报道，受惠北水涌入以及新股炽热等等的因素，香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增加10.7%，达到29,000亿美元，即是相当于港币大约是226,000亿美元，大约是226,000亿港元。首次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諮詢公司發表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提到香港跨境財富增長主要是由內地資金流入、新股市場暢旺以及互聯網平台股競升所推動。內地資金佔2025年本港跨境財富管理規模59%，估計2030年會升至68%，鞏固香港作為內地連接全球市場門戶的角色。不過，報告亦都提到，呢一種高度集中嘅情況，亦都意味住香港嘅發展路徑將會同內地嘅經濟狀況同埋監管政策緊密掛鈎。信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受惠於科技創新和人工智能相關產業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增量，內地和亞洲地區對資產和財富管理的需求將會加速增長，可以預期將會為本港資產和財富管理業開創更大的發展空間。特區政府將會繼續把握和推動這一波發展，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經濟日報報導。
3: 商報報導， 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连升十一个月，按月上升0.89%，而按年就升10.51%，创下近30个月以嚟嘅新高。有分析就话，今年四月份本港嘅楼价升幅稍见收窄，今次嘅数据。

0: 主要反映三月下旬至到四月上旬的实际市况。当时美国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而中东战事虽然未解决，但是已经趋向缓和。本港楼价经历之前两个月的大升之后，四月的升幅就稍为放慢。而展望五月，在新盘销情持续火热和发展商有加价空间的带动之下，有不少的大行都已经是调升香港经济增长和楼价的预测，预料可以带动五月份楼价再录得大约 1.5% 的升幅。这个是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邮政署营运基金难以支持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所以局方提出注资46亿元，以支持未来3年该处的运作，并且翻新空邮中心。消息人士透露，面对私人物流商激烈竞争，香港邮政将会深化与中国邮政等合作，构建内地香港全球高效运转通道，承接大湾区内电商的货品经香港转口全球的物流需求，有必要翻新空邮中心，以支持中小企拓展内销和海外市场，并强化两地邮政网络对接，提升快件时效和成本优势。是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近日向部门首长、工会等简介新的公务员评核制度。据了解，在新机制之下，是设有指导性评分百分比分布，六个评核等级的百分比分布将会是以职系为单位。首阶段试行的包括是人数较多的政务主任和行政主任。局方强调，百分比分布并非硬指标，不一定要跟足，有别于商界采用常态分布的评级。据了解，局方下个月就会是更新评核表格，细列各个评分的评级标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新制度会在今年10月起评核周期开始采用，暂时是计划实行两个周期之后检讨。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耗资过百亿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投入服务，首阶段只是开放离港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和出境手续之后，需要坐旅客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的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30班离港航班的登记手续，合共15间航空公司亦都将会陆续从一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重要发展里程，预计首年有800万人使用。800万人次使用，未来更加可以扩用至5000万人次。昨日现场所见，机管局加派了人手协助旅客，并且放置了很多指示牌，很多大多数的旅客都能够完成自助行李托运程序。旅客将行李放上输送带之后，只需要扫描容貌一次和触屏一次，就可以确认完成整个行李托运手续，全程只需要45秒。星岛日报报道。
0: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是朝早在1.5小時之內發生2宗工業意外。第一宗意外發生在深水埗路邊一個渠務處地盤，一部的電動鏈式的吊機懷疑在吊運過程當中墮下，砸中下方的一名男工人。事主所戴的安全帽亦都是被撼穿，頭部受傷，流血昏迷。呢个系《东方日报》报道。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咧系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生效噶，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竹园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之间嘅全线封闭，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阻住雅竹街经过，请小心。另外，码头围有水管紧急维修，所有车辆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士他令道。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

0: 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嘅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已经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郑浩景报道。
3: 搭载包括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共三名航天员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过去的星期日成功升空，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宫，与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太空会师。两个乘组在太空站在轨轮换之后，神二十一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的能力。东风着陆场早前已经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协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李斌冰话，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他们开展强化训练，提高人员应急快速处置能力。新华社报道，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毛永军在任务情况介绍会上说，为提高地面分队机动效率和安全性，他们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时间近七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航天员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防止航天员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报道话，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渴望结束战争，但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再次威胁会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不过国务卿鲁比奥说，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然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未让华盛顿满意，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又说，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亦都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

0: 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但系唔包括军事船只。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国务卿鲁比奥说，双方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已经取得进展，未来几个钟和几日内将会见到结果，强调特朗普政府仍然倾向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然继续，还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而浓缩铀问题目前不在谈判议程。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就说，和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陈晓庆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指香港邮政面对成本上涨，传统邮务需求不断减少，加上电商行业发展迅速，整体邮政业务呈现萎缩，邮政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严峻，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向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文件指出，立法会财委会2021年批准拨款推行空邮中心重建计划，其后外围环境急速变化，去年终止计划，改为引入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包括翻新现有空邮中心，希望可以改善楼宇设施老化问题，并安装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数码化功能提升效率。委员会成员之一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香港邮政要全面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又关注点样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
3: 呢四十六亿点样用法，用几多年，有边啲业务佢哋系有一个嘅盈利啦，有边啲业务佢哋系有亏损啦，有好多都系用一啲叫外判服务嘅，点样可以更好利用现有嗰个嘅人手啦，究竟有冇啲新嘅工作可以开拓到一个新嘅市场，令到即系未来可以唔需要再政府去注资，能够有效咁去照顾盈亏咧？呢个系需要系全面交代清楚嘅。
2: 梁子颖又话，面对私人市场业务竞争，香港邮政要开拓更多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寻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寻日上午大约8:30，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作时受伤，被送去玛加烈医院救治，现至寻晚大约11:30不治。渠务署话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一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57.19美元，卖出4458.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

0: 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甚，强度系属于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洲协会联赛决赛，瑞星宫凭前锋马迪达下半场的入球，1-0击败华力简奴，夺得球会历来首座欧洲赛事冠军奖杯，亦都为即将离任的领队加士拿送上最完美的谢幕礼。英超代表瑞星宫面对住西甲的华力简奴，上半场踢得较为谨慎，换边之后只是5分钟，瑞星宫打破僵局，中场核心和顿禁区边的射门被华力简奴门将巴达也扑出不远，伏兵门前的马迪达反应神速，第一时间补射入网，为水晶宫先开纪录。落后的华力简奴随后疯狂反扑，但是水晶宫的防线表现稳健，最终将1-0的优势维持到完场，历史性捧走欧协联奖杯，并成功锁定夏季欧霸杯席位。网球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塞尔维亚的祖高域在男单次圈遭遇东道主球手莱耶顽强抵抗，祖高域最终在激战四盘之后以6-3、6-2、6-7和6-3惊险胜出，成功晋级下一轮。二号种子德国球手斯华利夫就延续良好状态，面对捷克球手马查克，他全场表现强势，以直落三盘6-4、6-2和6-2轻松取胜。女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爆冷出局，他在激战三盘之后以6-1、6-3和6-7输给乌克兰球手斯达路布斯娃。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就以6-2、6-3击败捷克新星比利。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朝鲜日前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的近程弹道导弹，射程为300公里以下。今次试射是朝鲜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已经是今年以来第八次。
1: 外界就相信朝鲜是要趁着美国在中东受美以伊战事的制约，加强发展核力量，完善核武器库。而西方分析家又指出，不排除朝鲜是需要加强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如果朝俄实现落实长期军事合作，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就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日前再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说开发试验重要武器系统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報道說，今次試驗分析和評估戰術彈道導彈的特殊

0: 致命战斗部威力，以及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主导航系统的可靠性，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度命中准确性。韩国的报道就指，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射程300公里以下。韩国的观察家近期分析，朝鲜的巡航导弹技术已经采用到人工智能末端制度与地貌对比导航等，显示平壤正尝试突破传统导弹导航技术，追求更高精准度。多用途导弹强调轻型与多用途，朝鲜可能意在提升灵活部署能力，以适应不同战术场景。朝鲜至今一再拒绝同韩国修好，对韩国敌视程度并冇降低。今个月金正恩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司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将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外界相信针对的目标是韩国。韩联社认为，射程大约100公里的巡航导弹系统，若果部署于韩朝军事分界线的朝方一端，包括首尔在内的韩国首都圈大部分地区，将暴露在射程范围之内，对韩国防务构成直接威胁。从政治与战略角度来看，金正恩将这次试射定性为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既是对外展示技术进步与战略威慑力，亦都是对内凝聚支持的政治宣示。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试射是朝鲜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是今年来的第8次，对上一次是在上个月19号。朝鲜今年内至今频频试射备受外界关注，分析指朝方或意在表达将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图。西方分析家就指，自从2月劳动党第9次代表大会及美以对伊朗展开攻击之后，朝鲜军事动向更加积极，单在4月就进行至少4次导弹试射，频密程度是2024年1月以来首见。法新社近期分析，朝鲜是要趁美国深陷中东泥沼，美国受到伊朗战事制约之际，乘机加强推进核武发展，巩固核武国家地位，并且加强对美国盟友韩国的谩骂挑衅。分析认为，朝鲜判断现在是最佳时机推动常规和核武平衡发展。分析家又说，朝鲜要落实这个目标，除了自行研发之外，加强和俄罗斯合作是当中重要一环。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智库及防务专家指出，朝鲜同时发射近程弹道导弹与多枚火箭弹的做法相当罕见，或者反映借鉴了俄乌战场经验，采用混合编组方式进行多武器实弹射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内的高级官员上个月底访问平壤，亦都引起了西方的高度关注。外界相信俄朝双方全程都围绕国防合作和安全议题等展开沟通，指朝俄长期军事合作若果落实，东北亚区内的安全形势将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1: 翻嚟本港啦，15间喺下学年获派零班嘅小学，其中8间咧系同其他学校合并，咁而2间系开办私营小一，4间将会停办，其中1间咧系受惠于合并后嘅便利措施而获豁免选择方案。
2: 喺8间合并嘅学校当中，有学校同今年只系开1班小一嘅学校合并。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就表示，有关嘅做法可以鼓励其他学校尽早合并，但系估计当学龄人口继续下跌，局方未必再轻易批准学校弱弱合并。
1: 咁对于今次咧有学校跨区合并，张勇邦认为啊系要寻找合适嘅学校合并咧根本唔容易噶，因为要融合两校嘅教师团队同埋文化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咧访问咗张勇邦，听下佢点讲。
3: 今次過了半數可以達至合併的方案，我想都不容易，看到是教育局給了一些方向，提醒了業界都要往後都要積極去想，即是合併是不是真是一個正向的出路呢？似乎就是了，因為如果你什麼都不做，學校就似終結的了嘛。做私校呢，其實就是在這個生源缺乏底下，除非是有很多的新友能夠吸引家長學生咁樣啦，咁如果唔係就係可以講係都幾大嘅投資，投資梗係有風險噶嘛，咁呢個風險都大嘅，因為實際上個生源係缺啊嘛，咁所以而家合併始終能夠喺嗰個過渡嗰個時間裏邊咧，無論係學生啦、家長啦，同埋我哋嘅教師團隊咧，得到一個好嘅過渡嘅照顧咯。
4: 有学校就同开一班嘅小一嘅学校合并啦，估计教育局点解今次会批准合并咧？
3: 睇翻学校，如果大家了解嘅情况咧，本身喺嗰个地区咧，系基本上佢年年都系一班，但系佢仍然都系屹立不倒嘅，喺个地区证明系有个需要嘅。佢如果合并嘅时候，会唔会局方考虑到嗰个资源多咗，会唔会系令到呢一间学校都同步系强大起嚟咧？咁样？咁另外，我諗亦都係另一個我好強烈感覺到，局方係釋放咗一個信息，好正面嘅，即係話合併咧係局方係鼓勵嘅。不過其實局方可能都要多啲解説，即係未來係咪仲有機會係咁樣弱弱相配咧？我諗未必啦，因為往後嗰個收生嘅情況更加惡劣嘅時候咧。當你嗰啲零班或者係再弱嘅時候，可能根本再發展落去都好難做得好大嘅改變嘅時候咧，咁會唔會係收翻呢一啲咁嘅即係批准咧？咁樣咁，所以我諗係及早要學校有呢個信息之後咧，其實都要考慮一下面對緊自己嘅班數，可能係一班或者甚至兩班都要考慮同其他學校合併，咁係早啲嘅部署，早啲嘅未雨綢繆會更加好啦。
4: 以你角度嚟睇咧，两间比较弱势嘅学校合并咧，会有啲咩唔好处咧？
3: 其实问题就系、是、嗱，即系点解系弱势咧？其实嗱，就唔等于学校唔努力或做得唔好嘅，有时就系、是、呢、这个系家长嗰、那个选择问题啊嘛。学校纵然系好努力，但系有好多客观条件底下，地区嘅适龄人口不足啊，或者系地区本身有更强、更加提供家长更加吸引嘅学校在嗰个区里边咧。咁好自然，即係用一個家長角度，甚至乎係一個消費者角度，你梗係有得揀，你揀個更好嘅先。但唔等於嗰個弱勢學校做得唔好，但係如果佢揾更好嘅時候，條件更佳嘅時候咧，咁佢覺得而家個人口即係少咗啦，佢機會大咗啊嘛。家長覺得咁，於是佢咪梗係會試咗其他學校先啦。咁樣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嗰啲弱弱相配嘅學校嘅時候咧，就會係家長會唔會真係你因為夾咗之後？即係甘願去投票落去咧，呢個就係要靠學校合併之後一連串嘅可能好大嘅動作去改革啊，令到家長有個信心啊。
4: 今次都有學校會跨區合併啦，其實係咪都係反映比較難揾學校合併咧？
3: 絕對困難嘅，因為咧我哋都好多時候好多學校喺上下五校轉做全日制嘅時候，其實都係合併噶，其實都唔容易。兩隊團隊兩批嘅家長嘅文化係自然不同嘅，可以。你話要將呢啲唔同嘅東西擺埋一齊，嗰、那個磨合啊、融和啊，係真係困難嘅。所以我相信學校你又要你情我願噶嘛，要去接受人嘅，又要肯接受去融入去嘅，又肯接受對方嗰個情況。咁所以咁多學校縱然喺一個區裏面都唔係咁容易係可以夾到，所以有啲學校要係選擇嘅區外。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能夠達成我哋都係感到欣慰嘅。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先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咁展望咧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咧系会达到36-37度。咁稍后咧会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政府日前在憲報刊登四項與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建議現階段以1萬為車輛許可證數目

0: 上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有关嘅数目系经过平衡各方嘅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嘅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同调整。陈美宝预料八月会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喺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
1: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认为，日萬作为起点是稳妥的做法，希望日后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收集更多数据之后再作调整。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陈恒斌，听听他的看法。
2: 其实这件事一推出的时候，我都说譬如说我们用8000作为一个起步，希望逐步是用一个稳阵一点的态度去处理。那现在这个10000作为一个数，我都觉得跟我建议是接近的。所以我都认为一个新的事物，因为它由原先没有合法化变成合法化，政府在数据的掌握上面其实现在都还是未够的。所以用一个起点可能比较有市民啦認為比較低的情況咧，我相信是穩陣啲啊。咁之後咧，按照實際嘅情況啦，甚至收集到足夠嘅數據之後咧，再考慮去調整咧，我覺得即係對於市民又好啦，對於成個社會嘅運作，對於行業都好啦，本身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嘅。喺運作之後咧，數據亦都可以即係話到俾大家聽，究竟係多定係少啦。因為現時嘅網約車嘅數據咧，其實唔能夠作準，最主要原因係因為佢本身係一個非法嘅運作。
3: 政府都話啦，會再動態去評估嗰啲數據啦，然之後再適時去調整嗰、那個即係個發牌量啦。你只會比較關注嗰啲數據係啲乜嘢數據咧？
2: 我會關注咧，就當然係即係全職化嘅情況啦。咁司機佢有冇上線啦？會唔會攞咗個牌之後就即係坐咗喺度唔做啦？咁樣咁另外就係乘客叫車嘅嗰個情況啦，會唔會等候好耐啊？另外咧就係的士同呢類嘅網約車之間嘅競爭嘅數據咧，或者兩者係咪真係可以達到一個平衡啊？咁成唔成成個生態嘅運作嘅情況咧，呢啲數據我覺得都係我哋值得關注。
3: 咁你希望咧，政府係評估過之後啦，幾時再去適時再檢討嗰個發牌嗰個數目咧？
2: 成件事係好動態嘅，實質上咧，去到落地運作之後咧，會出現種種唔同嘅情況，因為一件新鮮嘅事物咧，總會好多嘢係即係出乎意料啊，甚至乎可能有好多突發嘅情況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動態調整或者動態平衡咧，就係希望係可以按照市場實質嘅情況，然之後咧及時係去作出一啲嘅跟進。咁所以咧，你好難喺現階段話應該係幾耐去檢討嘅。而家講得太長咧，可能因為短期裡面出現啲問題；但係講得太短咧，可能根本上就未試驗到真正嘅運作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落地之後出現種種嘅問題，然之後咧，我哋再同各方面去做評估，覺得有需要出手啦，就需要係去參與即係數量嘅干預啦，咁樣。咁我覺得整個動態平衡係好難現時講到俾你聽，半年三個月。咁但係咧，一開始嘅時候，我相信可能係檢討嘅時間係短啲。咁但係你越運作落去咧，穩定咗咧，就可以再長啲再檢討。成條法例都要去到出年嘅8月22日咧，先真正實施。咁喺嗰一刻咧，先叫做真正開始冇咗嗰個非法載客取酬，而只係有合法嘅運作。但係咧，你喺出年開始年初，你已經逐步見到係咪啲車係咪有上線啊？啲平台運作情況係點咧？已經可以初步攞到啲數據，其實都可以為我哋跟住全面去運作咧，係做一個準備。
3: 政府都期望啦，即係的士業界咧都可以利用持牌嘅平台咧，去俾乘客去預約啦咁樣。咁你自己即係點樣睇咧？
2: 我係好鼓勵咧，的士係積極參與呢啲嘅平台運作啦，都希望司機咧係盡量掛靠喺唔同嘅平台裡面去運作嘅，因為市民嘅叫車嘅習慣咧，其實隨住智慧嘅出行咧，係慢慢會改變啦，亦都係慣咗嗌架車，確保有架車先出門口嘅。咁呢種做法咧，我亦都相信係對的士業界嘅轉型亦都係好嘅，咁亦都可以參與呢一場競爭啦。唔淨止係喺條街度鬧客，而係你係可以真正係上網揾到一個好嘅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嘅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过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给处方查证核实。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在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独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第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竹园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即系圣母医院附近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现时咧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对行道和界限街。

0: 仲有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两年半嘅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月租金指数继续创新高，报203.4，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今年以嚟累计升1.4%。
2: 新闻天地记者宋家良是访问了李家角研究部主管陈海潮的，他就分析说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和本港经济向好，将会是继续支持楼市的，听下他的分析。
4: 那個價咧睇翻頭一二三月咧，都係升超過1%，四月咧都接近嘅，都0.9%左右啦，接近1%嘅。我諗即係因為連續都衝咗3个月啦，咁少少調整咧，即係叫個升幅收窄咗少少係正常嘅。同埋呢個係臨時數字啦，其實唔排除政府下一次公布嗰陣時有機會都修正翻高嘅。因為我哋睇翻啦，整體個市況一路都係理想啦，我相信咧嚟緊嗰個升幅咧有機會都係維持住喺1%或者以上嘅，
5: 主導住樓價一啲主要因素啦。利率方面啦，美國嗰邊咧減息暫時就停一停啦，發展商去庫存啦。早輪佢哋都係先求量後求價啦，咁但係近排見到發展商開價都似乎穩定咗落嚟。另外，香港第一季個經濟按年有5.9%嘅升幅嘅。三方面嚟睇，你覺得嚟緊會唔會嗰個樓價嘅升幅有機會稍微擴大？
4: 絕對有機會啦，無論經濟環境啊、新盤嗰個庫存量啊，同埋息口都算係暫時都係算平穩啦。其實依家個市場咧，主要就未必係完全好依賴或者好睇重個息口，佢哋反而睇經濟真係好轉咗，大行啊都紛紛調升咗香港經濟增長預測啦，甚至亦都對全年嘅樓價個預測亦都上調咗個升幅嘅，甚至去到雙位數字嘅。我相信咧嚟緊5月份、6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分別按月有機會就升翻去大約1.5%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見到近期啦，發展商佢第一批、第二批甚至第三批咧，好多時都可以即日沽清嘅，每批之間都見到有好輕微個加價啦，咁1-2%。咁其實最近嗰個市況即係持續轉好啦，咁嘅加幅甚至有輕微個調升啦，即係去到即係2-3%甚至5% 嘅，比起第一輪嗰啲咧累積加幅有啲甚至去到即係接近10% 嗰啲噶啦，咁所以嚟緊如果個市況可以維持即係繼續向好的話咧，我相信發展商嘅加價能力咧有機會輕微再繼續提升嘅。
5: 亦都有啲報道提到啦，最近銀行喺物業估價方面度假啦，喺承造按揭業務方面被以往進取嘅，擔唔擔心話可能會引發更加多嘅短炒個案啊？
4: 咁其實依家叫做當頭戲啦，依家睇翻成個市場咧前線反應啦，咁其實大部分都仍然係用家為主嘅，即係一般嘅盤咧，即係可能30%係投資者咁樣啦，咁個別有啲新盤個投資會多啲嘅，甚至有啲部分去到50%啊，甚至60%都有嘅。
5: 嗱，我哋講下租金嗰方面啦，見到差股處出嚟嘅數字咧，嗰、那個租金指數咧係再創新高嘅，亦都係連升咗係6个月啦。嗱，而家都接近6月啦，咁就一啲海外嘅留學生差唔多要嚟香港，會唔會令到嚟緊租金指數會有另一波嘅升浪？
4: 相信會㗎，第一季1、2、3月相對係淡季啦，咁1、2月個升幅 係好輕微嘅，連續三月四月都係升大約0.6%左右啦。踏入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呢啲旺季咧，我相信租金嘅升幅係會即係明顯擴大啦。即係如果按月都五月份有機會已經去有機會升到1%，六月份甚至去到2%嘅。咁換句説話計咧，即係成個第二季啊個租金，我相信有機會升即係超過3.5-6% 左右嘅。
5: 全年對於樓價嗰個升幅同埋個租金嘅升幅預測係點樣？
4: 全年嚟睇咧，我哋相信樓價咧即係會穩步向好。樓價上半年我哋估計會升即係大約8-9% 嘅，咁下半年就再觀察啦。如果下半年都輕微放慢少少，升到6-7% 嘅話咧，咁全年嘅樓價總體有機會升1.5%，咁全年個租金升幅咧就大約係9.5% 左右啦。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咁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咧就话，大楼第一日嘅运作畅顺，咁而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搬入去，直至到下个月10号。有市民就说了，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都是方便和快捷。
3: 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伟就说了，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而未来2号客运大楼仍然有扩充空间，届时1号大楼将可以腾出位置，增加航空公司的数目。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昨日启用，香港航空是第一间进驻新大楼的航空公司，处理的第一班航班是由香港飞往上海浦东。有旅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
7: 都是其实都有工作人员协助，跟住就摆啲行李，跟住 scan， 跟住就可以托运咁样咯。佢都有清晰的指示嘅，其实就悭咗喺排队嘅位咯。如果系 T 一就可能比较多人，可能有10个人左右啦，要排嗰条队。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8: 好好啊，好 user friendly， 细心啲啦，啲设计系即系你嗰个 luggage， 你拎上个嗰个 baggage belt 都个变都高啲啦吓，同埋呢边即系全自动咯，呢、這个设计几好啦。
6: 亦都有长者表示，使用新大楼设施好快捷。
9: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啊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
10: 觉得新嘅大楼咧，同旧时大家用开隔篱嗰等嘅有咩分别啊？
9: 人少咗好多，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啊旧嗰阵时有阵时 holidays 嗰阵时咧，哇好多人。
6: 对于新大楼的餐饮设施，市民就有不同意见。
11: 都应该够，系咯，就咁睇应该同 T1 系咪差不多？我觉得暂时够咯。
12: 食嘢多啲好啲咯，咁通餐又多啲好啲嘅。啲人你多多啲口味，口味啱啊嘛。即系你西餐嘅咧，你啲好多唔啱食乜滞噶嘛。
6: 今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二号客运大楼，到下个月中之前就会有合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而二号客运大楼客运廊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所以目前旅客办理离境手续之后，仍然要乘搭接运系统前往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如果市民或者旅客去错二号客运大楼，只需要跟住指示牌，沿住地面楼层往巴士站的隧道，就可以去到一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和行政总裁张利佳慧昨日朝早巡视新大楼运作。张利佳慧之后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有原本要去二号客运大楼办理登机手续的旅行团长者在一号客运大楼落错车，他就说会有指示协助他们。
13: 我们之前设计这个大楼的时候都考虑到就有两个不同的登记的 区域，其实呢都知道有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呢我们指标呢指示牌呢都摆到好多嘅。假如真係有人行错，我哋都有一个好方便嘅方法呢可以带返到 T2 嘅。我听到嘅呢都係可以行到 T2 呢係非常顺利嘅。你会睇到好多不同嘅地方呢有指示牌啦，仲有人手去帮手指示点行嘅。 你跟住嘅指示牌咧，其實一路就去到 APN 去到 T1 噶啦，非常簡單。
6: 张尼佳慧话：二号客运大楼未来仲有扩充空间，到时一号客运大楼就可以腾出位置，增加航空公司。
13: 而家嘅设计咧，就系可以容纳

0: 差不多3000万的客嘅。咁我哋預計咧，首12个月咧，應該有800万的客咧會用呢個 T2 嘅。將來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齊咧，可以仲開貨擴建到5000万。咁當然深圳嘅航空公司絕對可以選擇 T2 嘅。啊，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T1 變咗比較鬆動啲。T1 都可以是增加航空公司的。
1: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后，将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包括连接新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昨日凌晨开始开放。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昨日的首班车开始途经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
2: 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咧，再睇一次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报章摘要：
4: 信报嘅头版报道，港财富管理23万亿超越瑞士，稳居世界第一。星岛日报：香港击倒瑞士得势一，跨境财富管理破23万亿。明報頭版同樣報導，香港登世一，跨境財富管理中心超越瑞士。文匯報，宏志閣業主心願盡早有著落。東方日報，火劫已過半年，高官道歉問責從未見。
2: 大公報頭條報導，北都 AI 成敗，還看算力與能源。經濟日報，證監會全搜查2家中資投行，調查涉及 IPO 違規。南華早報，中國將芯片加入安全技術名單。商報，港樓價連升11個月。
4: 首先睇信報報導，受惠北水湧入以及新股熾熱等因素，香港去年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增加10.7%，達到29,000億美元，即係相當於226,000億港元，首次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波士顿諮詢公司發表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提到香港跨境財富增長主要是由內地的資金流入、新股市場暢旺以及互聯網平台股競爭所推動。內地資金佔2025年本港跨境財富管理規模59%，估計2030年是會升至68%，鞏固香港作為內地連接全球市場門戶的角色。不過報告亦都係提到，呢一種高度集中嘅情況，亦都係意味住香港嘅發展路徑將會同內地嘅經濟狀況以及監管政策緊密掛鈎。信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受惠於科技創新同人工智能相關產業快速發展所帶嚟嘅財富增量，內地同亞洲地區對資產同財富管理嘅需求將會加速增長，可以預期將會為本港資產同財富管理業開創更大嘅發展空間。特區政府將會繼續把握同推動呢一波嘅發展，鞏固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功能。經濟日報報導，
4: 商報報導，差享物業估價署公布最新嘅數據顯示，四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樓價指數連升11個月，按月升0.89%，按年就上升10.51%，創下近30個月以嚟嘅新高。有分析就話，今年四月本港的楼价升幅稍见收窄，今次的数据主要反映3月下旬至到4月上旬的实际市况。 當時美國意識之後維持利率不變，而中東戰事仍未解決，但已趨緩和。本港的樓價經歷之前兩個月的大升之後，四月份升幅稍為放慢，而展望五月，在新盤的銷情持續火熱，以及發展商有加價空間帶動之下，不少大行都調升本港經濟增長和樓價預測，預料可以帶動五月份的樓價再錄得大約 1.5% 的升幅。商報報導。
2: 文汇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邮政署营运基金难以支持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所以局方提出注资46亿元，以支持未来三年该署的运作，并且翻新空邮中心。消息人士透露，面对私人物流商的激烈竞争，香港邮政将深化和中国邮政等合作，构建内地、香港、全球高效运转通道，承接大湾区内电商货品经香港转口全球的物流需求，有必要翻新空邮中心，以支持中小企拓展内销和海外市场，并且强化两地邮政网络对接，提升快件时效和成本优势。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近日向部门首长、工会等简介新的公务员评核制度。据了解，新机制之下是会设有指导性评分百分比分布，六个评核的等级百分比分布将会是以职系为单位，首阶段试行包括人数较多的政务主任和行政主任。局方是强调百分比分布并非硬指标，不一定要跟足，有别于商界采用的常态分布评级。据了解，局方下个月会更新评核表格，详细列出各个评级的标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新制度会在今年的十月起评核周期开始采用，暂时计划实行两个周期之后检讨。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耗资过百亿元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投入服务，首阶段仅开放离港的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和出境手续之后，需要乘坐旅客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的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30班离港航班的登记手续，合共15间航空公司亦将会陆续从一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重要发展里程，预计首年有800万人次使用，未来更加可以扩容至5000万人次。昨日現場所見，機管局加派了人手協助旅客，並放置了很多的指示牌，大多數的旅客都能夠完成自助行李托運程序。旅客將行李放上輸送帶之後，只需要掃描容貌一次和觸屏一次，就可以確認完成整個行李托運手續，全程只需要45秒。星島日報報導。
4: 大公報報導，大公報是專訪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他說，從研究到沙嶺項目中標，只有短短的2年時間，速度令人觸目。他說，北都是要建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高地，亦都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給香港提出的明確方向。孫東說，對於創科來說，一是沙嶺主要是打造香港的國際數據園區，另外就是港深河套區和新田科技城，即是統稱的大河套，這個是未來香港創科發展的重鎮。大公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朝早在一個半鐘頭之內發生2宗的工業意外，首宗意外發生在深水埗路邊一個渠務處地盤，一部電動鏈式吊機懷疑在吊運過程當中墮下，擲中下方一名男工人，事主所戴的安全帽被撼穿，頭傷流血昏迷。據悉，涉事吊機當時在工字鐵軌道上運行，暫時未知佢嘅脫落原因。第二宗意外涉及元朗工業村污水處理廠重建地盤。 現場吊運啱啱拆除的工字鐵嗰陣，懷疑撞到其他建築材料，導致兩名嘅男工被打轉嘅工字鐵冚傷，係《東方日報》報導。
4: 大公報報導，大埔宏福苑長遠居住安排方案正係逐步推進，特區政府已經係向

0: 业主发出收购建议，而为了帮助业主加深了解政府的特设销售计划，有立法会议员和非政府机构近日就为业主安排六个睇楼团，首团已经在前日举行，由政府的解说专队为业主详尽解答居屋项目的详情，亦都陪同业主到九龙湾启德两个屋苑外围实地参观。有业主说，宏志阁单位墙身破损严重，会向政府出售业权另买新居，以楼换楼的方式拣选。亦都有宏志阁的业主说，睇楼团有助了解流程和细节，赞扬解说专队勤力和肯帮手。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刊宪，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牌数限于10,000个。运物局局长陈美宝寻日形容，现阶段网约车牌照数量属于审慎稳妥的起步点，会动态评估数量。不过宪报公告已经写明，网约车车辆许可证限额为10,000，意味若果要增减数量，必须要再走修例程序。有议员就建议，可以先制定较原定计划多的限额，并且分阶段按需求发牌。是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在2025年首次超越瑞士，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特区政府和金融业界应该是乘势而上，坚持不懈推进各项的改革创新措施的落实，建设更多完善的财富管理生态圈，通过创造更多优质的投资机会，形成资金、产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东方之珠创业创富的故事必定更加引人入胜。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讲到，香港取代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绝非偶然，而香港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充分承接国家发展红利，汇聚全球资源的必然。香港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自己，不管外围环境怎样变化，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不会变，香港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近年香港的资产管理市场快速扩张，为金融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亦都是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提升香港在财富管理方面的竞争力。当今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更加是有利香港突出财富避风港的角色。当局应该把握机遇，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上一层楼，同时设法让普罗大众亦都能够分享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香港能够提前完财富管理一个梦想，皆因内地资金去年大幅流入，叠加港股强劲反弹和新股热潮，财富效应吸引了大量的新增资金。香港要巩固财富管理一哥地位，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撑，并善用港深融合战略，强化产品创新触角。唯有是这样，香港不仅能够守住离岸财富一哥地位，更加能够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高地，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经济日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说，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昨日正式启用，在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的基础下，2号大楼启用不单止是机场硬件设施的扩容，亦都是本港提升航空枢纽功能的重要举措。香港应该以此为契机，同步优化软件服务，深化区域协同，以硬件提效、软件提质、湾区赋能的发展思路，深度联动大湾区，造强机场经济，进一步巩固自身国际航空枢纽的核心竞争力。商报时评。
1: 星岛报社论讲到，三跑系统和二号客运大楼先后启用，大湾区多式联运连接亦都正式优化，正在优化，再加上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一系列的利好叠加都为机场注入强劲动能。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两三度。展望听日日间系。